0: 会分车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途经车辆需要提前有绕行的计划，留意翻最新线路的提醒，避开管制路段。好啦，想查路况又或者系报路况咧，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3: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2: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3: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啊！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
6: 冇嚟！
5: 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纯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诱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诱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滅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滅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
7: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4: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7: 城市超佳人，
4: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6啦，又开启全新工作天嘅工作同埋生活啦。今日嚟到星期二，早起翻工路上又系要赶早的一天啦，因为今日都仲系高考日啦，嚟到最后一日啦，高考嘅考场周边依然有交通管制，希望你都可以留意实时嘅导航提醒。如果话俾你听嗰条路系唔推荐嘅，系唔建议嘅，咁你就要提早绕道驾驶啦。今日依然希望你可以精准及早到达目的地啊！嚟到高考嘅最后一日，咁啊傍晚嘅时间，哇，学生就开始放假啦，又会进入减压啦同埋释放嘅模式啦，咁样。咁啊估计呢连佢哋自己都应该係非常之期待㗎，咁啊唔知家长今晚又会带佢哋去做啲乜嘢，为佢哋点样庆祝一下咁样呢。係囉，继续祝我哋嘅考生呢都可以考完一科放低一科，做好当下，咁先至係最好的一天。加油加油！当然我想听紧节目的你都不是高考考生了，所以这个加油加油同样都是送给你。打工人，赶路人，为生活忙忙碌碌的你都值得好好拼搏。

0: 哇，又是激情满满的一天啊！用这一首《我相信》开启全新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又或者方城视频号直播间同我哋分享做生活点滴。嚟自高明的苗条猪就话：早晨啊，可晴，今朝早个风咧凉咗好多啊！一朝早咧，如常已经完成咗中学生嘅早餐同埋两个娃娃翻学嘅安排啦，咁样。好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食饱饱啦，食营养之后呢就要投入做嘢啦同埋学习啦。留意返天气情况先啦，呢两日都系大家会发现，早上出门呢就好彩冇落大雨啫咁样。咁但係啲雨呢又会喺中午之前到啦，一路就落到傍晚甚至系夜晚喎，咁所以巨量嘅雨水依然都未完㗎。希望大家出门之前呢就唔好粗心大意，记得要关好门窗啦。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 24.2 摄氏度咗喎，难怪大家会觉得凉爽咗啦。这个气温比昨日同期下降咗成 4.7 摄氏度。但是预计今个白天依然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吹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24到26度，相对湿度介乎80%到98%。预警信号暂时没有任何悬挂生效。有朋友话真係好，落完雨之后温度巨降五度。都唔知係要多谢啲雨水啊，等我哋可以换一口气，定係又要担心下一场雨势嘅到嚟。
1: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
0: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啊。

要讲担心，真系担心唔嚟，所以倒不如就放低所有嘅担心同埋焦虑，行好而家嘅每一步，过好每一分钟，咁仲实际一啲。有句话点样讲嘅话，想迎嚟更好嘅未来，就是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我相信之后会有呢一首《追梦赤子心》，有好多朋友上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为考生加油。手机尾数1234就话 Morning， 太阳正喺度努力咁冲出云霄。突然间好想点翻一首《最好的舞台》送俾所有最好嘅学生们。阿辉爷都话我相信我嘅仔仔有更美好的明天。大蛙成长话青春真系冇白费嘅，我哋嘅少年请好好加油。Sarah 520就话啦，杨培安嘅我相信真系好励志，今日嘅早餐系节瓜瘦肉粉丝汤，赶时间将早餐要带上车食，这个就是做生活的开始。今日考完试之后有啲咩做？有朋友话梗系瞓足3日3夜啦。所以希望所有的考生都可以坚持住好好加油。每一年的高考不知为什么自己都已经远离了这么久都依然好感触。

0: 长大咗嘅我哋，每个人嘅生活节奏都唔一样。手机尾数9632呢位朋友话：今朝早天气真系好啊，轻轻松松慢跑完5公里，听住你嘅节目，而家开始做赖神。路会越行越远，人会越长越大，希望我们都不忘初心。好啦，嗱，听日咧就会系我谂最近好天气嘅最后 last day 噶啦。今日都仲系会有雨水，可能听日雨水就会少啲啊。提醒有出去安排嘅朋友，要出去办事嘅朋友，可能留意一下听日嘅安排啦。咁下周五咧就已经系龙舟啦，下周五咧就已经系端午啦。咁今个星期、今个月咧，其实都系龙舟水系主角噶啦，所以每日你都有一种咧誓要将所有的雨水都降下来嘅感觉。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广东的土地上面已经吸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水，所以作为家长要提醒小孩不要去河边玩，所以户外运动的朋友都不要去荒山野岭，记住。咁讲到话呢，提醒小朋友嘅除咗係呢啲之外呢，仲要提醒嗰啲細路哥要注意用眼嘅卫生啦，同埋要好好休息啊，因为而家係准备期末考嘅冲刺时间啦，各位。好棒病㗎，真係由朝學到晚，所以高强度用眼呢都係分分钟係眼投资㗎喎。千祈唔好諗住嚟緊嘅放假就可以轻轻松松喎。嗱，今日傍晚就会迎嚟第一批放假嘅学生仔啦。咁佢哋呢就会冇网管啦。嗰系揸手机，嗰系玩手机、玩电脑咧，你真系控制佢唔住噶，可能亦都会有机会由朝玩到黑，咁对眼咧亦都系会透支嘅用得。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嘅仔女都成日都用眼嘅过程，有捽眼啊、眯眼啊，又或者系侧头睇嘢咁样嘅坏习惯咧，记得要提醒佢哋要好好休息眼睛啦。咁休息嘅时候咧，可以贴埋好视力眼贴。今个星期开始会有618嘅优惠啦，有需要嘅朋友记得要补货啦。用眼量大嘅阶段，又点可能没有摊呢？所以呢个时间嘅福利送俾所有嘅家长朋友。好视力618全国自带嘅福利，而家系924开场啦。欢迎你拨打4008331189 4008331189订购。我要获得青少年眼贴啊，先送三包同款眼贴俾仔女试用，睇下佢哋中唔中意。仲全部多送18包嘅学习款镂空眼贴，贴住可以继续学习，贴住可以开车，贴住可以继续做其他嘢。哦，仲有啊，攞多两包嘅护眼叶黄素软糖。专门为大家争取的924独家专属福利，现在就可以享受了，千万不要错过啦。电话号码是4008331189 4008331189。好视力眼贴是专门为青少年用眼研发的。有什么好？第一，成分好绿色。浓缩了十几种的草本原液，专注缓解视疲劳，家长可以放心给仔女用。第二就是技术上边啦，拥有国家专利速渗透技术啦，一样是营养成分吸收得更加好，留得更加好。第三就是品质啦，好视力专业护眼已经有26年，连续20年啦，助力梦之队，品质靠谱，运动员用的嘢，你仔女一样喺度用。所以佛山有好多嘅家长啦，都俾仔仔女女用嘅，眼睛攰咗，提醒佢贴翻一包。撕开佢眯埋眼贴喺眼皮上边用就 OK 噶啦，做翻个眼部 SPA 真系嘅，10分钟、15分钟之后，对眼真系好滋润、好清爽、好舒服。谁用谁知道，对眼放松咗，学习更精神。好视力618全面开抢啦，福利到家，打个电话就到手，欢迎你拨打4008331189订购，先送18包嘅镂空款眼贴，两包嘅蓝莓叶黄素软糖。8点半钟打电话入去嘅朋友，仲可以攞多一部专属嘅眼部按摩仪啊，全智能嘅，一件可以启动啦。仲有青少年量身定制嘅眼保健操模式添，仿真人嘅按摩手法，眼周嘅14个穴位全部按摩晒，眼贴再加上按摩仪搭住用护眼，效果1+1=2啊！六一八咁抵嘅福利，千祈唔好错过啦！而且好视力眼贴自带嘅福利咧，就喺924。使用有任何嘅唔满意，可以无理由退换货噶，咁所以你都唔需要有心理压力啊！欢迎拨打4008331189 4008331189订购，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3: 大家早上好。
4: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2: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好啦，除咗系好好护眼之外咧，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好好咁保护住自己所有身体上面要保护嘅嘢啦。咁同时咧，亦都要食个营养早餐喎，系啦，因为今日仲系高考啊，有朋友话你睇下我为高考考生准备嘅早餐。哇，真系营养丰富，搭配均衡同埋足量啊！嗱，营养师就话啦，高考期间嘅早餐咧，其实系以稳定血糖、易消化同埋营养均衡作为核心嘅，千祈唔好因为饮食不当而降低咗个注意力啦，同埋肠胃不适，咁就真系得不偿失啦。所谓嘅营养搭配，要有好嘅主食，最好系复合碳水。第二，一定系优质蛋白。第三就是少量的果蔬同埋配埋个加餐。有朋友话点解我一朝早就肚仔痛 ?Why?Why?Why? 亦都有朋友话可成啊，点解呢几日嘅回听呢会断断续续嘅。啊系咩？会唔会系手机同埋网络嘅问题，因为我喺节目之前啱啱先至重听咗我寻日嘅节目内容。又都好顺利下喎。

嘅朋友关心可晴啊，你夜晚几点钟瞓噶？点解每朝早都可以咁早起身嘅？早起身准时打到嗰张卡，应该系打工人嘅职业素养。一般情况下，早起身都系固定嘅，但系夜晚几时瞓就唔系咁固定啦。最近我又被带咗入坑，喺度追紧一部连续剧，真系好讨厌。夜晚有时候真系会睇到唔肯瞓觉。

食咩早餐先至更健康？有朋友话，不如可晴你俾个搭配方啦，又好嘅啫。大家可以直接抄功课，如果你愿意嘅话。对于高考考生嚟讲，参考嘅食谱可以系全麦三文治加水煮蛋加牛奶加小番茄，又或者系粗粮粥加鸡蛋羹加凉拌菠菜加半只香蕉都得。又或者是小米南瓜粥啦、蒸红薯啦、牛奶啦同埋核桃仁。诶，而家今年嚟到六月初啦，依然有机会喺网上买到新鲜嘅核桃仁，喎真係非常之难得。咁当然虽然呢一个系高考考生嘅参考食谱啦，但系都系健康食谱嘅分享嚟㗎，所以一样都适合呢大脑要高速运转嘅打工人，希望都可以帮助大家抄到功课啦。唔知跑步嘅朋友仔呢个时间开始食早餐未呢？来自女水的吴女就说了，早晨啊各位，今朝早呢在云慢清书的过程当中呢，享受晨跑的生活，好适合在大雁山跑返个十公里。亦都有朋友说，哇今日天气好好、啊、请问是不是不会落雨啦？千祈不要这样想，如果不是呢你分分钟会意外地收获巨量的雨水。当然今日嘅雨量咧会比寻日细少少噶啦，听日天气会更加好一啲，所以听日温度又会回升嘅。不过气象台发布未来十日嘅天气预测显示，其实日日都系雨噶。有朋友话煲咩剧啊？可晴不如推荐一下咯，真系有兴趣。稍后时间八点半钟喺方晴视频号直播间私底下话你听。半点报时之后，电台将会转播大湾区之声。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近段时间以来，香港国际金融盛事不断，亚洲及大洋洲证券交易所联会年会、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汇丰全球投资峰会、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等，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系列合作新契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向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频致辞表示，面对动荡与机遇并存的环境，全球市场需要一个既能以稳为貌又能扬帆增长的平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香港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出席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时表示，背靠强大祖国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中国香港不单只是国际资金和投资者的安全港，更成为把握中国与亚洲发展机遇的最佳平台。
3: 在国家的坚持支持，特区政府跟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金融市场在过去两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25年港股上升28%， IPO 重夺全球第一，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持续增长，我们管理的资产的规模超过35万亿港元，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都是亚洲区里边的第一，固定收益市场也在蓬勃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居全球第三，亚洲第一。
2: 无奈前位于香港中环的香港金融大会堂响起了标志性的鸣锣声，浑厚铿锵的锣声回荡开来，见证香港资本市场无数发展里程碑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正式迎来成立40周年。联交所是港交所的全资附属公司，为庆祝联交所和交易大堂启用40周年，港交所举行特别仪式。活动上，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致辞话，联交所和交易大堂启用为香港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里象征着香港市场开放、强韧及联通全球的优势，发挥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作用。1986年，香港四家交易所正式合并组建联交所，40年来联交所上市公司数量大幅增长，从上市公

0: 公司嘅结构上睇，早年上市主体以本地企业为主，而家大量内地企业登陆港股，市场国际化水平亦稳步提升。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底，港交所上市公司超2700家，总市值突破48万亿港元。2025年，香港新股集资额位居全球第一，全年共有119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达2869亿港元，同比增加226%。今年一季度，港交所新股融资额达1104亿港元，继续稳居全球首位。40年来，联交所改革创新步履不停，推出互联互通机制，促进内地同世界的双向资本流动，优化上市制度，为新经济公司上市松绑，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增强市场吸引力，为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添砖加瓦。全球创科浪潮下，联交所焕发出新活力。截至目前，已有超430家新经济公司在港上市，涵盖生物科技、医疗健康和特色科技等领域。2025年，港股新上市企业中，新经济企业占比已超2/3。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金融加发展策略，加快推动金融、创科与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当前，香港金融界抢揸机遇，持续创新、开拓合作，开发合适的产品和平台，构建更丰富的产品生态圈，回应市场最新需求。目前，香港黄金市场的全产业链已初步形成，特区政府正积极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黄金交易、储存、清算及风险管理中心。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特区政府推出的各项措施已取得实质进展。在仓储设施方面，香港机场管理局已完成机场贵金属储存库首阶段扩容，容量达200吨，并正积极落实进一步扩容至1000吨的计划。同时，上海黄金交易所已在香港建立首个离岸仓库。此外，财富局已同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构建深度融合的区域黄金生态圈，为港深两地开展加工贸易合作奠定基础。在黄金交易清算方面，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公司所管理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计划于今年内开展试营运。美国桥水基金联席首席投资官鲍勃·普林斯认为，香港黄金交易市场已实现稳步发展，而在人民币融资领域的优势将令香港成为亚洲金融活动的重要增长极。现在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全球约80%的离岸人民币结算业务。交通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萧婷：
1: 我们在工作实践中确实发现了，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人民币视为优化资产负债、提升经营质效的主动战略工具。这一方面呢，得益于中资企业出海在不断加速，人民币离岸应用的场景从过去单一的贸易场景逐渐扩展到贸易、投融资等多元场景。同时呢，受益于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且有增强的预期，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看好人民币，增持人民币资产的这个意愿也大幅提升。我想呢，这将充分释放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潜能。作为超级联系人，我想香港将进一步发挥这个角色优势，助力人民币呢多场景应用。我想下一步再进一步助力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进程中，将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来参与离岸人民币这个市场建设，引导人民币在多场景得到应用，人民币国际化从贸易驱动逐步的转向贸易、投融资、储备包括定价等多功能转变。
0: 近期，香港特区政府于宪报刊登《2026年印花税修订第二号条例草案》，已定明双柜台证券人民币柜台交易的印花税以人民币计算和缴付。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5年施政报告中宣布，特区政府将落实以人民币支付人民币柜台股票印花税的安排，让投资者在人民币柜台同时以人民币结算交易及相关的印花税和其他征费。 有关安排预期可增加。

0: 人民币柜台的成交额及流动性，从而强化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货币的功能，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领先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条例草案将于明日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此外，近年来香港持续扩容朋友圈，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1号至3号率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双方达成43项备忘录及协议，涵盖航空、金融、贸易、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及绿色发展等领域。作为访问成果，香港直飞阿拉木图的航班将于2027年一季度开通。双方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合作，对接科创园区，推动数字基建。哈萨克斯坦将在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港交所与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合作。双方同意尽快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目前香港已同全球20个交易所签订互认协议，便利企业双重上市，构建更广泛的市场协作网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当前香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领域亦备受海外资本关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香港的单一家族办公室达3384家，两年间增加约680家，升幅超 25%， 充分反映全球超高净值家族正在动用真金白银对香港的未来投低信任票。这些家办在香港聘用超万名全职专业人员，涵盖财务顾问、法律、会计等领域，每年为香港带来约126亿港元的收益，惠及香港社会各阶层。波士顿咨询公司上个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 10.7%， 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计2025至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约 9%， 维持全球第一，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近日讲清楚栏目记者何毅采访了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副局长陈浩念。他表示，近年来特区政府为推动香港财富管理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助力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3: 我们在推动我们的那个财富管理业务的进行当中，其实有不同的措施，过去几年陆陆续续的进行的。那么我觉得其中一个里程碑，这是我们2023年发布的推动家族办公室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那么当中我们的全部的不同措施，那么比方说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在香港成立了那个财富全生学院，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相关监管的便利的措施，我们也推出了有关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那么还有我们在艺术品啊的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去便利相关的一些发展等等。总的起来呢，我们发现只是这些措施一步一步的落实的时候，也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比方说我们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是正式在2024年推出的，3月的时候，那么现在两年的时间过去，我们已经收到超过3800宗的申请，那么当中呢，我们预计会为香港带来超过1100亿港元的资本， 那么会推动我们财富管理还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服务的一些经济动力。那么另外呢，如果看单一家族办公室的话，我们到去年年底呢，香港已经有3384家的单一家族办公室，这个数字呢，在2年之内也增加了25%。所以真正看到我们当年23年推出政治税年不同的措施慢慢落实的时候，真带来一个效果。那么当然，当年其中我们启动的就是第一次办那个御驾相将的那个家族办公室高峰论坛，到现在今年已经办了第4年，每年也吸引了几百个不同的家族办公室，他的继承拥有人或者是他的继承人来香港。那么这个论坛也是办得越来越成功，也汇聚了很多家族办公室在这里。那么还有我想提呢，就是我们当年政策宣言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在香港特区政府的下面投资推广处成立了一个会的家族办公室做推广的专家团队。那么这个团队也过去几年做了很多的推广，也协助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落户，所以陆陆续续的，我们真的看到他们的效果，也成就了我们现在成为全球第一会的那个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吧。
0: 陈浩年话：香港作为区域内领先嘅国际金融中心，保持住对全球资本嘅强大吸引力，主要得益于国家嘅大力支持以及一国两制嘅制度优势。
3: 一直以来吧，我们作为一个财富管理中心的优势的背景就是一国两制。那么一国两制之下呢，我觉得有三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不同的资产持有人都要呢找一个安全稳定的地方来做他的资产管理的中心。那么我们港币是自由兑换的，我们联系汇率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也是运作得很畅顺的。那么解放面呢，对他们来讲的损失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几年呢，越来越突出我们那个安全港的一个角色，这个是第一。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香港做回国际金融中心吧，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如果在不同的排行榜当中，大家知道，比方说股票的 IPO，我们去年是全球第一位，今年头4个月也是全球第一位。亚洲国际债券的发行呢，我们18年来也是亚洲第一位的。看风险管理，我们保险的密度也是全球第二，亚洲第一。那么看不同资产管理的板块，很像那个对冲基金，我们也是亚洲第一位的那个规模。为什么这个重要呢？是因为呢，从那个投资者来讲，他希望他做资产配置的中心真的可以有规模、有增长，令到他有更多的流动性、更多的选择。那么令到他做配置、做投资的时候，可以更多的资产增值的机会嘛。所以我们发展得很快，也吸引他们来的原因。那么第三呢，香港有特有准入内地市场的优势。在互联互通机制当中，香港有无上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等，可以利用我们的政策去把握内地市场的一些投资机遇。还有呢，很多了解内地市场发展的专业人士，同时也已经习惯怎么样跟环球投资者对接的那些市场人士，也住在香港。那么我们在这方面也可以提供很好的人才去支援他们相关的一个发展。当然，我们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过去几年是平均每年也是增长大概5%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对环球投资者来讲，这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资产配置的选项。所以这方面也是我们香港的优势。所以总的来说呢，一国两制之下，我们有安全奖的角色，我们有一个亚洲第一会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那个地位，还有我们有特有准入内地市场的优势，加起来就令到呢，我们过去几年我们那个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业务呢，增长呢不断的加速的。
0: 陈浩年进一步指出，全球资本纷纷涌入香港。唔单止系对香港自身发展前景嘅睇好，更系希望以香港为理想跳板，把握内地嘅发展机遇。
3: 我们现在是成为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我们的家族办公室的数目也增长很快，2年之内增加了25%。因为当这些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家族办公室的持有人落户香港的时候，他利用香港就可以更 容易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不对？因为他人家香港的，那么我们香港就是跟内地联通嘛，所以呢，我们越多不同的基金经理、不同的家族决策人、不同的专业服务人士在香港落户的话，

0: 是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一个跳板去打进内地市场，从而也了解内地市场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国际中心的角色，真的是不单的只是要提升我们业务的规模，也是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切入点，吸引环球的投资者透过香港去理解、了解、学习，然后把握我们国家的一个整体的经济发展的大局。比方说，很多不同的私募基金现在香港落户嘛，其实它在香港落户的其中原因就是把握亚洲跟内地市场最新的一些投资项目，所以他人的投资团队在香港的时候，就更容易跟我们内地相关的投资项目对接，也更容易到那个内地去公干、去做调研、去了解最新的一些投资的机遇。随着我们香港的交易所，我们香港股票市场跟不同的市场更多的对接，更多的产品物挂的时候，就令到环球投资者更多透过香港投资内地市场，了解内地企业、内地经济板块最新的发展。其实金融的目标就是要服务那个实体经济发展。香港的定位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就是要发挥好我们超级联系人跟超级政治人的角色。一方面，我们利用香港的平台吸引环球的基金，透过香港投资我们内地的企业、内地的经济；另外，也透过香港助力内地的企业出海去拓展它国际的业务。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陈浩年表示，香港将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我们的一个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配合那个15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过来讲，可能有四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第一方面，我们就是要出改革，我们继续去透过改革去提升我们的竞争力，继续去优化我们市场的规则和监管制度。我们就香港我们上市的制度也会继续优化比方说去优化我们首期公开招股的流程还有怎么样便利海外的发行人来香港做第二上市还有怎么样去授定我们的有关提高我们本地市场一个流动性的一些措施，很像做 T 加一的结算周期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改革的措施，我们继续推进。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我们除了股票市场以外，我们那个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的发展路线图呢，只是去年我们已经发布了。那么当中的措施，我们一会落实去推动我们相关的固定收益，这是债券或者是货币市场的一些发展。那么第二方面是拓基建，在我们金融的基础建设方面继续去发展、去拓宽，从而支持我们的那个金融市场的发展。那么比方说我们的那个金融管理局下面的讯证结算，跟香港交易所在研究建立一个一站式多元的资产交易的那个证券的那个基础建设，从而去为我们香港的那些相关的金融交易呢，提供一个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去助力他们的发展。那么还有呢，在黄金方面，我们现在在构建呢一个中央的结算系统，去推动我们黄金的发展。那么这个黄金的中央结算系统呢，我们在今年之内就会开始它的试营运，那么一步一步呢去促进我们黄金事业的发展。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增我们的容量。增容量方面，就是我们透过税务的优惠，透过拓展新的产品来提升我们市场的容量。这是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税务制度嘛。那么其中，比方说，我们也会去拓宽我们现在可以享有税务优惠的基金的定义。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基金的纳入这一个的税务优惠的一个涵盖面，那么令到更多不同的基金在香港可以落户。那么还有呢，我们也会优化我们现在一个附带权益的税务优惠。附带权益就是一般的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用的一个措施来的。我们会优化相关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令到更多相关的那个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来香港发展。那么还有呢，我们也要提升我们把基金引进来， 帮助我们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那个平台的吸引力。所以今年呢，我们在推动一些相关，我们作为企业的财资中心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和那个预审的机制，那么希望呢去推动了更多的企业利用香港在这里建立它的财资中心，利用香港去出海。那么第四方面呢，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当然有期许提升我们国际合作方面，所以我们不同的大型的活动，包括亚洲金融论坛、育才香港的高峰论坛也会继续举办。那么我们还透过一系列的活动，会继续加强我们跟不同的地方的对接。总括来讲的是，促改革、拓基建、我们正容量，还有就是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从而呢去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代表记者何毅，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
4: 讲。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6: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6: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时间嚟到9:03，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咧少咗好多啦。但系提醒你，海白路嘅桂江立交、雅厚大桥往广州，桂华路嘅海口路口往石梗，五沙大桥往番禺，105角道容祺大桥往中山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缓慢嘅，其他路段咧就松翻唔少啦。提醒各位，今日是高考的最后一日啦，继续是举行高考时间。咁啊，禅城公交方面108、121、152、106、102等等途经各大考场的线路咧，都会有临时改道绕行噶。咁市民出行咧，需要乘坐公交的朋友，记得要留意最新的线路啦。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房，欢迎咁多位咧，可以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

0: 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2: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4: FM 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5: 时令健康周期。

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前行者楚慧。
1: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啦。咁今期我哋亦都会讲讲大家好关心嘅关于钙嘅补充，同埋点解要补钙。补钙系咪只系为咗令到我哋嘅骨更加健康咁简单呢？呢个主题。喂，唔讲唔知道，原来一展开呢系好深好庞大嘅一个知识体系嚟嘅。所以可能应该系唔止一期会讲呢个关于钙嘅问题，钙嘅飲食同埋钙嘅补充嘅。咁今期我哋俾个大嘅观念俾大家先啦，即系咁当中就会涉及到三减三健同埋十年续身篇里边嘅内容，包括健康口腔啦、健康体重啦同埋健康骨络嘅。咁健康体重大家就而家知道啦，因为要控制体重啊咁样。咁后边原来仲跟住健康骨络嘅呢一个主题，今期我哋就主要讲下呢个健康骨络。咁一讲到骨，大家就知道啦，千祈唔好骨质疏松啊！如果唔系咧，会行得唔稳，企得唔稳，就会好影响自己喺老年嘅生活质量啦。咁样嗱，今年嘅四月份，国家卫健委其实系发布咗成人骨质疏松食养指南，即系讲到食养指南，你就会知道哦，系可以抄功课嘅，即系一年四季。唔同地区春夏秋冬一日三餐是有得抄的咁样。咁所以系咪都睇得出其实国家系好认真做呢件事呢？楚慧。
0: 对。因为国家因应咗未来十年骨质疏松嘅发病率系会进一步上升。数据会进一步庞大。
1: 是。
0: 因此系好贴心咁做咗一年365人都可以抄功课嘅一日三餐食谱。
1: 系咁，所以好多朋友都话噶，哦，我想知道我系唔系骨质疏松嘅人群啊咁。所以你而家网上边查系直接可以查到一个叫做风险评估工具呢个表噶。
0: 嗯，
1: 又要计数啦，系咪？
0: 唔需要计，呢个评估工具好简单，
1: 系
0: 听听勾勾就得噶。
1: 系
0: 而且题目都唔多嘅啫，十九项吓，咁啊涉及到唔可控嘅因素啦，好譬如话。你的年龄有几大啊？到40岁以上未啊？
1: 系
0: 性别当中，如果你是女性，都涉及到更年期，
1: 系
0: 入咗未吓？入得正唔正常啦？
1: 系
0: 父母啦，又或者喺家族史方面有冇啲相关嘅同骨络唔健康嘅
1: 问题？
0: 例子系啦，咁再有一个生活方式嘅问题啦。其实是可控的吓，你会唔会成日都唔运动呢？嗰6000步都行唔够，
1: 即系好容易中下。
0: 咁再有咧，高盐、高油啊、高糖啊，同埋咖啡、茶呢啲经常饮嘅咧，咁系其中一项啦。
1: 系
0: 再有一项咧就系、是。你是不是不适合饮奶的人士啊？
1: 是。如果你很久都没饮过奶
0: 啊。是啦。咁如果你是适合饮奶的，你几耐未饮过奶呢？咁
1: 是。
0: 有冇专门去补维生素 D 啊？
1: 我谂得咁细。
0: 九个几个人都已经中晒。
1: 是啦。咁所以即如果我哋真係打开呢个风险评估工具，中几多行我哋先叫做喂有风险啊咁呢？
0: 一行。
1: 啊弊啦，失踪。所以大家首先要去猜测先，到底自己系咪真系风险人群？如果系嘅话，你嘅补钙量或者你要注重呢一件事嘅嗰个态度又真系唔同啊！咁样一项即中，所以事实上骨质疏松呢一件事系相当普遍。是咪
0: 应该讲呢就是骨量低。
1: 是。
0: 因为骨质疏松呢往往是去到40岁以上你才慢慢松的啫。
1: 是。
0: 数据话俾我哋听呢 ,35 岁以后的中青年的骨量呢是开始以每年 0.5% 的速率去流失紧的。
1: 是。35岁之后呢部车就向下滑啦。
0: 是啦。咁其实理论上咧，我哋以前咧，即系咩学生理卫生咧，我哋知道骨量咧系去到大概40岁，仲系即系顶紧噶嘛，即系仲未开始冧噶。咁而家即系数据话俾我哋听，已经早咗5年，
1: 系
0: 啊，35岁开始就已经流失紧，
1: 系。
0: 咁而去到40到49岁嘅人群咧，低骨量率达到咗32.9%，
1: 哇！
0: 即系话有10个人当中有3个。起碼有3个是低骨量啦，系啦，咁而当中咧骨质疏松嘅患病率咧系3.2%，即系100个当中有3个嘅啫。你虽然啲骨量低紧，但系你未去到嗰一步。咁但系再过10岁咧，即系50岁以上嘅人群咧，低骨量率已经嘣一声去到46.4%，即系一半嘅。咁而骨质疏松嘅患病率咧就上升到19.2%啦，即系10个人当中有2个噶啦。 咁而65岁嘅人群嘅骨质疏松患病率系32%，即系65岁以上嘅人群当中，男女嘅比例大致相同嘅。
1: 系，
0: 即系唔好话啊，呢个系女性吓、啊、比较高危啊，唔系噶，男性嘅话吓喺65岁呢个年龄区间咧，骨量减少嘅比例，大家都一样嘅。
1: 系系，
0: 咁而再有数据系表明咧，骨质疏松嘅人群当中咧，女性嘅比例系去到51.6%。男性咧就10.7%，
1: 哎呀，差咁远啊！
0: 即系讲明咗，其实男性衰老嘅嗰个过程系缓慢嘅，
1: 系
0: 啊，佢冇女性咁劲，
1: 断崖式嘅、啊、我哋系
0: 系啦，咁但系咧都高、
1: 嗯，
0: 啊，男性都唔系好得去边度嘅啫。
1: 唉，咁所以呢，即我唔知听緊节目嘅朋友们系而家系几多岁啦，即补钙呢件事呢，有好多朋友会觉得我系老咗先諗啦，我年轻力壮系咪，我40几岁正值壮年咁样。咁但喺钙嘅呢一件事上边，刚才讲到35岁之后呢部车向下滑。向下滑嘅意思系佢冇可能再翻去，
0: 冇得逆转，
1: 冇得逆转嘅，佢就一路向下滑。咁你想一部车系滑得快啲定系滑得慢啲呢、
0: 嗯、
1: 全凭系你35岁之前积落嚟嘅所有嘢。咁如果你喂营养又唔均衡啦，又成日都唔飲奶啦，又唔补钙啦，又唔存骨啦，又唔晒太阳啦，成日久坐啦，缺乏运动啦，又熬夜，哇而家又浓茶咖啡，又挑食又节食，唉好令人担心啊咁样。咁所以返呢个点，我哋去再讲关于补充钙嘅摄入嘅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一革新嘅观念，就係佢唔系小朋友要补，亦都唔系老年人要补。是整个生命周期都要补啊，
0: 是吗？没错啦。根据中国居民的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这个是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官方最权威的指南，人的一生当中的钙的摄入是从

0: 从零岁开始到中老，因为钙呢种元素咧系人体嘅必需营养素，亦即系话我哋自身合成唔到嘅，我哋每日都要食吓。啱啱出世嘅 B B 咧就系从妈咪嘅奶嗰度去吸收钙，转辅食嘅时候咧钙量唔够啦，又教第二年奶粉啦吓。咁而到咗一岁嘅时候去体格检查嘅时候咧，可能有啲医生会建议，我有啲 B B 要补钙啦咁。其实我谂翻我当年，医生都系咁建议我嘅，
1: 系，
0: 但我当年唔知啊，
1: 系，
0: 我会觉得喂，好人好姐嘅 B B 补咩钙啫？因为当时开咗一樽钙片俾我噶，
1: 我直情系开埋，
0: 开埋噶啦，
1: 吓，
0: 咁当然我就补完嗰樽以后，我冇去再
1: 当冇事啦，
0: 系啊，
1: 够啦。
0: 而家谂翻转头真系好无知咯，
1: 系，即系佢其实佢唔系一个阶段性嘅工程嚟，即系如果你真系知道自己食得唔够，吸收得唔够嘅话，其实佢系一个长时间持续嘅工程嚟嘅，
0: 冇错啦。咁啱啱讲翻啊，从一岁开始到七岁啦，那个每日即系需要食够嘅量系从500、600到800，
1: 系。
0: 咁跟住九岁到十七岁之间系一个青少年嘅呢一个第二个成长高峰期啦，肌肉啦又好，骨骼又好咧，都系一个高峰需要营养嘅时期咧，系每日要食够钙1000毫克。咁而到十八岁开始到中老，就是、每日都要食够800毫克。咁即系相当于如果你饮奶咁计咧，4盒。
1: 有啲朋友话我咦好叻噶啦，我朝头早一支，夜晚一支，原来其实都系未够。咁同埋就点解我哋一讲钙就会讲奶咧？咁真系噶，我哋睇翻所有食物嘅营养列表，你就会知道揾唔到一样嘢系好似奶一样为我哋身体提供钙咁高数据，真系冇其他平替啊代替，真系冇暂时。所以就一讲到钙呢样嘢，就真系要问下大家都到底你饮几多奶咧？咁样都未讲吸收几多吓，净系问大家饮几多啫。咁样咁呢、這个嗱，刚才讲到嗰个摄入量咧，其实大家可以通过翻查中国居民膳食钙嘅参考摄入量系写得非常之清楚。咁当然因为每一个国家佢其实都有少少嘅唔一样啦。相对嚟讲啊，将我哋嘅数据攞去国际嗰度对比咧。其实算少噶，
0: 算低噶啦，
1: 算低噶。哇，国际建议即系闲闲地系讲紧1000起步嘅，讲紧系
0: 系
1: 啊。
0: 而且咧，譬如话51岁以上女性、71岁以上男性咧，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嘅建议，每日钙嘅摄入量系去到1200嘅。
1: 系啊，所以如果你好关注呢一件事嘅话，其实你可以喺呢个基础上面再大少少
0: 吓，即系你唔超2000系 O K 嘅。咁但係呢即係日常食物当中呢超呢个量嘅可能性係非常之少。
1: 因为我哋唔係淨係飲奶㗎嘛，仲要食好多嘢㗎嘛。咁既然我哋每日都食咗咁多嘢啦，其实讲时又讲啦，係咪真係缺钙呢？因为有时候朋友话我有驗血㗎。驗血里边有个指标叫血钙，我从来都冇缺过。点解就话咁多人都有呢个骨质疏松啊、缺钙嘅风险咧？咁样
0: 嗱，首先呢一个血钙嘅呢个指标，佢嘅目的并不是判断你系咪缺钙，
1: 系
0: 再有亦都唔系判断你嘅骨量系咪低，
1: 系
0: 啊，同埋系咪骨质疏松。到揾翻我哋之前啊，即系老师教过我哋嘅一啲知识吓，就话我哋嘅血当中嘅钙。其实在人体当中仅仅是占1%的啫。
1: 咁99%在哪里呢？
0: 就在我们的骨骼和牙齿当中咯。
1: 哦，是啦。
0: 咁这个知识点啊，应该插返转头应该记得的啩。
1: 脑补一下你会找得返
0: 的。是啦。咁而血中的钙是做咩嘅呢？哇，巴闭咯。可以讲是维持生命，不可或缺。
1: 是。
0: 即是话如果我哋血液当中嘅钙浓度唔够嘅话呢，我哋嘅身体会自救嘅。
1: 是。
0: 就会从骨骼同埋牙齿当中去调啲钙出嚟补入个血液当中。
1: 所以佢点都系够嘅。
0: 是啦。所以如果你万一 check 到你嘅血钙系唔够呢，
1: 咁就大件事了。
0: 哇，真系好大件事㗎啦。
1: 是。
0: 咁所以你从血钙里面你 check 唔到血钙嘅。
1: 是啦。
0: 咁所以血钙嘅综合评价喺医疗方面是要综合7个指标。
1: 啊、
0: 包括埋咩验血啊同埋验好多其他指标啦。咁再综合埋膳食调查啦，咁医生会俾到好客观而且係准确嘅评价你嘅身体嘅营养状况如何啦。其实我哋上一年嘅呢一个国家发布嘅成年人啊呢个体检所谓国标里面已经好明确咁列咗出嚟㗎啦。40岁以上嘅人群 必須。

0: 这个必须是这样说的，在基本的体检项目当中包含了骨密度检查这个项目的。如果没有的话，今年记得去做了它，因为很简单的，就是一个 X 射线啫，测一下手啫，这个会看到骨量的。
1: 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来佛山啦，美味营养送礼优选，直接搜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将澳门风味带回家。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一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3: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1: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3: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1: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了有金色限定新版喜狮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狮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提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在公司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4: 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5: 激励住我们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4: 鼓励住我们不辜负美好的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5: 城市俏佳人，
4: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时令健康周记，专属于。

0: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啊！今期我哋会讲讲咧，如果真系要补钙嘅话，系咪净系补钙咁简单呢？咁刚才我哋讲咗啦，原来咧你唔好净系睇个血钙嘅指标啊，因为其实佢占1%嘅啫，99%咧其实都喺我哋嘅骨络啦，同埋牙齿嗰度嘅咁样。咁啊，有指定嘅摄入量，系有建议嘅摄入量咁样。通过补入到我哋嘅身体，其实我哋都会担心就系我哋食咗咁多嘢入去，到底系咪真系补到咧？咁俾个数据俾大家，我哋食咗入去之后，我哋身体吸收钙嘅机率系比较低。今次楚慧系特登做咗一个图，佢大概系点样去进入一个循环嘅咧？咁样，楚慧可以先讲我呢个图先。
1: 这个图咧就系针对成年人吓，
0: 系
1: 咁啊，成年人嘅钙嘅呢个摄入比率咧系已经系好确切噶啦，就得个20%-30%嘅啫，
0: 个损耗率都几高吓，
1: 非常高吓，个损耗率系到70%-80%，即系你食入去之后咧，70%-80%嘅呢个钙咧系会被排走嘅，系啦，咁啊20%-30%嘅钙咧系点样吸收咧？就系、是、当然即系俾我哋嘅胃就先将我哋摄入去个含钙嘅食物啦，多数都系即系结合钙吓，食入去嘅系牛奶都好咧，咁需要由我哋个胃去将呢个钙离子拆出嚟吓，咁然之后咧就再带到小肠，而小肠咧同我哋本身嘅蛋白质结合，就形成一个再钙蛋白吓，再通过我哋嘅小肠咧就再吸收入血，咁而入咗血之后嘅钙咧就形成咗吓呢个血液里边嘅钙浓度啦，咁若果系超过咗我哋血液所需要嘅呢个1%嘅比率嘅话咧，就再会通过我哋人体嘅精密嘅呢一个运输啦，同埋沉积咧就将佢带入我哋嘅骨络同埋牙齿啦吓，咁呢个咧系正常嘅一个叫做补到钙嘅呢个流程吓，
0: 系。
1: 咁若果某一日我哋食入去嘅钙量唔够，亦即系话我哋今日冇饮到奶，其他啲相关食物嘅钙亦都吸收唔到，血液里边嘅钙浓度唔够噃。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就将骨络里边又或者牙齿里边嘅钙咧，就
0: 将
1: 佢溶出嚟啦，即系溶去到血里边，咁就补充咗我哋血液里边嘅钙浓度系要满足到1%呢个数先，
0: 系
1: 就保证到我哋每日嘅呢个日常嘅呢个生理活动功能系正常先。咁如果系日日都食唔够钙，骨络同埋牙齿当中嘅钙咪日日嚟补咯。每一日每一日都慢慢渗出嚟吓，就补落个血嗰度。我哋嘅血借咗唔还嘅情况之下，咁我哋嘅钙量咪跌咯。
0: 系
1: 咁所以呢个所谓嘅牙齿，你感觉到松动，容易烂牙。即系话你嘅牙咬少少嘢就会崩啊！呢啲、其实都系同我哋身体里边嘅呢个钙储留系有关噶。
0: 系哇！我睇完呢个示意图，我突然间先至即系知道一个过程，就系、是、首先我哋食入去咧，能够吸收嘅已经唔系咁多啦。最终可以通过成个循环，可以真正去到我哋嘅牙齿，去到我哋嘅骨络，其实仲难。一唔够咧，佢又要攞翻啲出嚟。其实佢系一直都系处于缺啊、缺啊、缺啊嘅状态。咁一路缺到啲骨好脆啦。崩牙啦，甚至系冇牙啦，咁样嘅状况，咁就真系好麻烦。
1: 对，即系唔系话我食咗钙以后
0: 我就得啦，
1: 我嘅骨就会健康嘅。
0: 系啦，
1: 咁所以呢个健康骨络呢一件事咧，真系唔系咁简单。如果简单嘅话，国家就唔会出台啊，即系苦口婆心咁写咁多嘢俾我哋，你每日照住抄啦咁
0: 样。系啊，系
1: 吓，咁所以成人骨质疏松嘅食养指南啊，并不仅仅针对骨质疏松，
0: 系
1: 而系针对健康骨络呢一件事啊。唔可以只系补钙，除咗补钙之外，仲有另外7.5个原则，非常之重要啊！咁点解讲7.5咧？就系、是、第一个原则系要补钙同埋维生素 D， 即系补钙仅仅系一半，
0: 系
1: 仲要补充维生素 D 先完整构成第一条，
0: 系
1: 之后仲有7条啊，作为后续补充，其他嘅营养素都要均衡吓、啊，你每日嘅食物种类要多要够啦，咁啊多嘅所谓就系每日12种啊，每周25种啦吓，呢、这个就系即系现代人都应该要知噶啦吓，咁啊再有咧就仲有关键嘅营养素摄入足量，咁啊边样关键营养素咧？我系当时系列咗42样必须营养。数出嚟，
0: 以下省略42量咁，
1: 系啦，反正必须营养素当中嘅营养素密度都要够高，系啦，你唔够高嘅话咧，即系你饱咗，但系你实质上嗰啲都系唔够，咁咪隐性饥饿咯吓，咁啊前3条系食嘅。咁后边嗰几条咧就系拥抱太阳，而且系常常
0: 拥抱太阳，
1: 系啦，再有就要规律运动，唔可以成日坐喺度啊！即系国家叫我哋每一个钟要起身活动几分钟，家长式嘅教条噶啦吓，要记住。咁啊，再有咧就体重要适中。啊，若果你嘅体重过高或者过低都唔得，都系有骨质疏松又或者系骨折嘅风险，即系骨唔健康吓。咁啊，再有咧就系限油、限盐、限酒、限糖、限咖啡因啊，呢个针对现代人啦。再有及时筛查监测，即系讲到体检啦。你的体检项目当中不要漏啊，一定要将这个骨密度啊同埋相关嗰啲 D 够唔够啊，咩 K 够唔够啊，呢啲就要加埋落去啦。咁啊，最后一样啦，就係无论从中医、西医啊，又或者营养方面呢，都係有相关嘅食用物质啦，同埋营养剂嘅加强补充嘅。
0: 係嗱，以上讲到嘅呢啲食养嘅原则同埋建议呢，今期彩慧都整理咗图文嘅资料嘅。咁啊，呢一份嘅食养指南其实原版系几多页话？
1: 80多页，
0: 咁彩慧就精简咗大概系8页嘅内容 ，A4 纸8页，我哋全部都做咗喺今日嘅公众号嘅推文内容当中嘅，所以大家查看一下先，因为每一条如果你要展开讲咧，其实都系一个非常之庞大嘅工程，我哋是但攞一条出嚟讲你就知噶啦。第三，常常拥抱太阳。哇，中国人其实系好难做到呢一件事。再加上而家系一个即系好爱美嘅年代啦，系嘛，颜值真系好重要。中国女性因为黄皮肤啊，本嚟就唔够白，我哋要保护佢。咁所以所有嗰啲咩物理防晒啊、化学防晒啊。

0: product 全部都可以上晒身嘅，
1: 嗯，
0: 系嘛？你去晒太阳，你都话我每日都要涂防晒霜咁样，咁你涂完之后我要晒咧，又冇用嘅，
1: 冇用嘅。
0: 喺维生素 D 嘅呢一块，食物系唔得噶嘛，
1: 系
0: 因为一定系要接触阳光
1: 的，系咁因为维生素 D 咧，其实喺我哋日常食物当中好少好少，
0: 系
1: 啊，即系佢存在于咩咧？就系、是、少量嘅深海鱼，
0: 嗯
1: 啊，咁同埋话蛋黄里边有 D。
0: 系，
1: 但有啲嘅啫，
0: 啲啲嘅啫。
1: 你要食够佢嘅话咧，你要食十几个蛋黄咧，唔掂嘅。咁所以你本身晒又唔够啦，即系见日光嘅时间唔够啦，又唔补啲嘅话咧，即系分分钟维啲嘅量系唔够嘅。
0: 系啊，咁所以大家就真系唔好只关注食嘅问题啦。
1: 嗯，
0: 即系成个生活嘅协调啊，大嘅协同啊，都系非常之重要。咁刚才我哋就话，我哋呢一期嘅内容其实系基于。成人骨质疏松食样指南是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我们是提出来讲了部分的内容的。那它最重要最落地和大家可以抄功课的那一部分呢，其实它是做了不同地区不同季节每日三餐的营养食谱。我哋今日喺公众号嘅内容当中咧，都攞咗一份出嚟分析嘅。咁但系我哋嘅节目时间有限咧，我哋就冇办法展开讲啦。咁啊，建议大家打开睇一睇，如果真系有需要嘅话，就直接对住抄。建议大家食嘅会有牛奶啊、油麦菜啊、豆腐啊、酸奶啊、扇贝啊、豆苗啊等等，呢啲都系相对比较钙含量高嘅食物，嗯、但系讲到底最后都系得翻奶嘅啫，其他嗰啲都系辅助一下咁样，
1: 应该讲系协同啦。即系其实呢份食谱咧，你叫佢补钙食谱又得，但系实际上佢系一份健康骨骼嘅食谱，而且话唔单止帮你补钙，佢嘅优质蛋白咧都占到61%嘅。
0: 嗯，
1: 即系我哋日常咧，其实吸收蛋白质嘅途径咧，中国人啊就
0: 系
1: 以谷物为主噶嘛，
0: 系
1: 啊，咁啊，其实谷物嘅嗰个优质蛋白嘅量唔够嘅，啊，就必须即系鱼肉蛋奶嗰啲，真系一定要上要够啊，咁所以呢份食谱咧就喺呢方面咧就系补足嘅，咁啊，再有咧就系、是、食物当中嘅钙嘅含量理论上系够嘅，去到1000多，
0: 嗯
1: 啊。但是你身体是否真的吸收得够吸收得晒呢度呢就即上要去即睇啦。同时你又唔飲咖啡唔飲茶，你嗰啲草酸植酸又唔高。
0: 又要做运动又要晒太阳。做晒咁你先至可以攞得高分。啊、如果做唔晒咁始终都係要打一个折扣。啊、好啦，咁建议大家睇返我哋今日嘅推文内容啦。因为太多嘅内容我哋冇辦法喺声音部分展开，但係我哋都提供所有嘅资料俾大家共同阅读。同埋跟住落嚟嗰几期咧，我哋会继续喺呢个主题上边咧，再做深度嘅拆解。好，今期嘅内容先同大家关注咁多先啦。欢迎你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查阅图文资讯。好啦，一路听节目，一路关于查阅资讯嘅安排咧，大家要稍等等啊，等我节目完咗之后，因为做紧视频直播嘅关系啦，所以今日嘅推送内容咧系仲未发布噶，想查图文嘅朋友仔，留意一下节目之后我哋内容嘅更新。

0: 提醒大家，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嘅9:32。
1: 924路况。
0: 嚟啦，嚟睇路况啦。缓慢嘅路段又少咗一啲，但系而家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往石梗，顺潘路嘅五沙大桥往番禺咧，就仲有布慢嘅情况嘅。希望大家咧俾足少少嘅耐性喺路上咧，亦都要预留更充足嘅时间。高速方面啦，有一个路段咧，因为施工嘅关系咧，都延长摆紧条车龙嘅，赶时间嘅朋友咧，可以绕道驾驶啦。嚟自广肇高速监控中心嘅提示，横江湖通至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占咗最左边第二条车道嘅施工啊，咪延长嘅车龙咧已经超过一公里啦。另外，为咗要配合施工，顺德杏坛嘅高富路、二环路嘅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咧请减速慢行，避让驾驶。工期预计去到9月。双查路况、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

0: 会唔会有雨啊？有，有啲阵雨噶。预计今个白天系阵雨转多云咗噶。气温方面介乎24到30度，相对湿度介乎60%到85%。各区现时冇悬挂任何嘅预警信号啊。咁而听日方面咧，温度会升翻，天气咧可能亦都系未来呢十日咧最好嘅一天啦。有出外安排办事嘅朋友，可以多留意听日嘅安排啦。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冇嚟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嘅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诱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诱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
3: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3: 城市超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好啦，听咗半个小时嘅时令健康周记，我哋听首歌缓一缓气，跟住落嚟我哋再补充其他嘅一啲健康资讯。除咗可以听节目之外，亦都欢迎大家嚟睇节目啊！方城嘅视频号直播间咧，正在直播进行时啊，系啊，有好多朋友喺度问紧啊，可成啊，好快就要放假啦，放暑假。如果你真系要带小朋友嘅话，作为一个妈咪，作为一个线路嘅策划人，你有啲咩嘅推荐咧？咁样，真系一个好问题啊！因为小朋友读咗书之后咧，真系噶，净系一年嗰两个假期先至有机会跟住父母出去玩嘅啫，系嘛？如果真系可以好好策划，又可以揾到一个人唔系咁多，但系又好值得推荐嘅地方，哇！咁就真系神仙选择啦。系啊，讲到话神仙选择，有边有咁容易可以揾得到嘅咧？咁样，所以都希望大家集思广益，一齐嚟推荐一下。有朋友话打算去新疆自驾，因为连续去咗好多年新疆啊，嚟到今时今日呢，依然都系要俾返个题目俾大家先諗清楚先嘅。真系想做策划之前諗一諗，而家仲未到大家，但系每一日你有机会刷到新疆景区嘅实况，你都会睇到咩喇喇堤啊，咩赛里木湖啊，都系排队超级多人，都未开始放正假就已经咁多人啦。到时放正假怎么办呢？是不是真的锁定这个是最终的旅游目的地呢？

0: 好啦，刚才听到咧，彩慧讲话，啊，原来补钙真系咁重要，有好多朋友咧喺脑海当中都打咗好多好多嘅疑问啊。虽然话饮奶真系好重要，但系受唔到奶点办咧？咁玲子亦都喺花生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有留言，可成啊，中学生乳糖不耐受，你话点补咧？咁样咁啊，因为而家都好嘅，有 A 二奶啦，亦都有舒化奶啦。咁对于乳糖不耐受嚟讲咧，就真系一个非常非常之好嘅选择。同埋大家喺拣奶嘅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即系客观啲，同埋呢个范围再大啲嘅知识点嘅补充，就系唔一定系鲜奶噶嘛，酸奶其实都得噶。系啊，下两期嘅内容咧，彩慧亦都会讲食补到底应该点样补。如果食真系补唔到嘅话，口服补充又应该系点样补？同埋奶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制法，好似我咁样，其实我都觉得我应该部分乳糖不耐受，我又唔完全嘅，即包括我饮牛奶嘅时候，我又唔会肚饿，我只系觉得唔舒服啫。咁点样先可以饮到舒服嘅牛奶呢？第一，而家有好多 A2 奶啦；第二就系你可以将鲜奶变成酸奶，而家嘅酸奶机其实都好方便嘅，你去买啲菌种翻嚟，然之后夜晚做，第二日就可以食到温热嘅酸奶。咁而且同样喺制作酸奶嘅过程当中咧，奶仲可以换成豆浆，其实都得噶。又或者你可以喺自己屋企啦，用呢一部嘅酸奶机咧去发纳豆都得噶。咁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如果你真系肯钻研呢一个部分咧，生活仲系饮食有好多唔同嘅方案可以提供俾大家嘅选择啊。咁所以如果你都想继续追随呢一个主题，有更多嘅知识点嘅补充，又或者有更多嘅实操方案，欢迎你留意每个星期二时令健康周记，
1: 在生活中起个早。

0: 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0: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2: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啊！讲到话饮食健康，跟住落嚟我哋讲讲咧，喺夏天大家食得最多嘅一样嘢。喺夏天消暑咧，有一个民间流传嘅讲法就系咩？西瓜、啤酒、小龙虾，咁唔知嚟到今时今日仲系唔系咧？嗬，咁但系我哋觉得西瓜都应该仲系嘅。我哋今日讲价食西瓜，好唔好啊？因为研究发现咧，话俾我哋知，原来食西瓜嘅人咧。身体系好健康嘅，点解咁讲？瑞士营养素杂志刊登咗一项最新嘅研究，发现话俾我哋知，西瓜系可以保护我哋血管，系天然嘅好帮手，所以经常食西瓜嘅人，往往都系饮食更加健康，而且心脏同埋血管功能咧会更加明显得到改善嘅噃。咁我哋中国咧系产瓜大国，亦都系食瓜大国，咁我哋国人咧会唔会系因为咁样，所以心脏血管都分外健康？喺呢一件事上边，亦都系获得更多嘅加分项咧。咁样呢个嘅研究系点样展开噶？嗱，有研究团队以18名健康年轻嘅参与者作为对象，开展咗一项随机双盲对照实验，结果就发现啦，原来连续2周饮西瓜汁啊！佢哋真係好鍾意飲西瓜汁嘅外国人，我哋就直情成个西瓜啃㗎啦，係咪？佢就发现啦，飲西瓜汁嘅话呢，喺血糖波动嘅时候呢，係可以有效咁样保护血管功能㗎喎。咁而进一步嘅研究分析呢，亦都显示西瓜当中含有2种天然嘅化合物，叫做 L 瓜氨酸同 L 正氨酸，能够促进人体内一氧化氮嘅合成，可以帮助血管放松扩张，可以维持正常嘅血液流动。研究人员喺对照过数据深入分析嘅时候，亦都发现经常食西瓜嘅人整体饮食嘅质量系更加高噶，其中包括膳食纤维、钾、维生素 C 同埋番茄红素，系啊，西瓜嘅嗰种红系嚟自番茄红素等等嘅营养素摄入更加高，咁而添加糖同埋饱和脂肪嘅摄入咧就会更加低。强效嘅抗氧化剂番茄红素可以帮助我哋减轻好多嘅氧化应激反应，进一步减轻心脏嘅负担咁话。咁所以咧，讲嚟讲去咧，原来嗰个西瓜咧都真系一个几好唔错嘅选择嚟嘅噃。系啊，请问下大家，一年你会食几多斤嘅西瓜？有冇轻轻都计过条数咁咧吓？
3: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4: 在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5: 超好玩的转转冰箱贴，佛山摩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4: 还有买到全市断货的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的房东同款啊！
5: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6: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7: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6: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7: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6: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7: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排，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逸。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飘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3: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2: FM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4: 因为讲西瓜，有朋友听完就话：哇，咁好，但系食得多会唔会有湿气噶？真系会、哦。西瓜虽好啊，但系就唔系越食越多就越好，尤其对于我哋女性嚟讲，第一经期期间咧就少食啦，因为西瓜都系属于寒性嘅，经常都食用太大量嘅西瓜系好容易会加重咩宫寒啊嘅情况啦，甚至会导致到我哋有经痛啊或者系经血不畅咁样嘅状况嘅。咁当然如果系脾胃比较差嘅朋友咧，就要食少啲啦，唔好成日都大量。大量咁样食啦，咁同时减脂期嘅女性咧都系唔适宜当饭食噶。虽然佢好，因为西瓜虽然热量低啊，但系果糖其实都系高噶。虽然饱腹感都有，但系唔算话特别强。所以一下子如果食一大半个西瓜嘅话咧，哦，恭喜你，即系分分钟咧多成碗饭嘅热量落去噶。晚上9点之后咧，亦都要尽量避免食太多嘅西瓜，因为糖分唔好消耗啊，所有嘢都会积住喺你嘅肚煲嗰度咧，咁就变成咗条车胎噶啦。Tiffany 话：早晨啊，可晴，食完早餐之后啦，今日我就要完成手头上边嘅工作，因为听日我就要休息5日啦。我计划去南澳岛行一行。6月份咧都仲系放暑假之前一个比较好嘅错峰出行嘅时间点啊，因为暑期嘅开始应该系7月10号左右啦。咁但係今日呢就係高考嘅最后一日啦，咁所以其实今晚就会迎嚟第一批放假嘅同学仔，即刻就已经有家长讲㗎啦，我听日就会带佢去林芝降温㗎啦，咁样，咁所以变咗其实啲学生陆陆续续都喺度放假㗎啦。作为我哋打工人，如果真係想畅快地玩一个假期，享受一段旅程，错峰真係好重要。咁但係如果你话我係家长，我真係冇得揀，我真係要陪住小朋友放假。咁我哋就只能够做一个选择啦，就係做好人逼人嘅选择。既然度度都系多人，周围都热热闹闹，咁我就享受一个热热闹闹嘅假期吧。

可能有冇听过呢一首歌，每一次听你都会感慨，勉强再试，佢嘅唱歌确实有佢自己嘅风格。展开学习，尽快适应。最近喺一个红馆演唱会上，你会见到有好多好多嘅歌手都会为同一个老前辈撑场，包括佢。亦欠骨气啊，身心也逃离。Karen 莫文蔚会有呢一首《呼吸有害》。到底一个人去到九十几岁的时候，他的生活状态是怎样？最近胡枫有我们叫的收歌，再搭红馆用一场无限风骚演唱会告诉你，他的人生风骚到底有几咁可观。94岁，成功挑战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这个已经是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了，颁证书给他，我自己都觉得很喜春望外。

0: 晚佢同埋佢妈妈都有去现场。嗯、原来咧佢系6月2号生日噶，咁所以到场支持咧，收歌都好有心思啊，补翻扎花，祝佢生日快乐。
1: 流传在雨夜那故事，
0: 都唔好话半个娱乐圈啊，真系成个娱乐圈都去咗呢一个演唱会。包括好难见到同框的张学友，再加上张家辉，江湖流传着一个传说，话他们两个是两兄弟，张学友是阿哥，张家辉是弟弟。张家辉真的很腼腆，见到张学友呢都打晒冷震咁样。在演唱会上，张学友送这首歌给94岁的修哥。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1: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啦！
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十点钟过后睇睇路况，缓慢路段留意下啦。海白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摆紧阵，咁而佛山大道公安立交三层往大沥同样都系咪摩。分江中路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塞滞，五沙大桥往番禺方向依家都系蒙塞当中啊。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避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有慢镜，广肇高速横江互通至到三水西路段往肇庆，因为有施工啦吓，所以压咗左边第二车道嘅，咁啊车龙咧有成公里咁长噶啦。另外提醒大家，顺德北滘广佛江珠高速辅道咁啊，永安路口至到黄埔工业区黄涌工业大道路口咧，以及系三落路嘅萬阳城对开有封闭施工嘅。期间若进路左转车辆啦，同埋呢个黄涌片区驶出嘅车辆咧，要绕行翻黄涌工业大道，再转入去三落路啦。工期预计去到7月1号嘅，敬请咁多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7: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6: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7: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8: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6: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8: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6: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

高考嘅最后一日啦，剩翻上你的志愿啦，希望咁多位同学仔都考得好好，考出自己嘅水平，甚至超水平发挥，你永远都可以达成你嘅第一志愿。

想去实现一年又一年，你的志愿已经不再是你的自传，逐渐变成你父母的续篇。由边日你的志愿变得不是志愿，只得标准答案，拣选标签入面打转我的志愿。

想係

0: 方面咧，今个咧想开一间博物馆啊。
1: 我想日日都可以唔使翻学。

0: 想说，全城喜悦。我喜。
1: 起啊起啊起啊起啊！哇，今日讲呢句说话咧，特别铿锵有力嘅吓，点解？因为今日高考最后一日啊嘛，咁所以咧，今日应该大家真系人逢喜事精神爽，考完嘅考生咧，今晚就可以想象啊，春风满面咁样样踏出呢一个考场嘅门口吓，迎接佢哋嘅就系笑口齐齐嘅父母或者阿爷阿嫲阿公阿婆啊等等咁样吓。预祝今日咧，大家都系四万咁嘅口行出呢个考场啊，考出自己好嘅一个状态吓。咁啊，亦都同咁多位睇紧节目嘅朋友讲声早晨，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啦。好啦，好多朋友咧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咧就打个早晨卡咁样啊，咁啊半堂翻咧就话啦，嚟俾面派对音乐会又多一日啦，又近一日啦，心情澎湃啊，加油加油加油，系即系有买飞啊啲 friend 啊。今日咧我着住件俾面 T 翻嚟噶啦，有啲朋友话仲想订嘅嗰啲咧就望望个感觉啊，如果喜欢咧可以联系我吓 XJ924JH 嘅呢个号吓。

0: 今日我哋最后一个礼拜啦，最后一个礼拜落单，咁如果过咗呢个礼拜咧，我哋就暂时系截单啦，咁因为惊做唔切啦，希望大家都可以系攞到喺手之后着住去现场睇 show 啊嘛，系嘛，咁啊，所以咧最后一个礼拜啦，大家有需要嘅朋友可以联系我啦，咁啊，依家咧都有相当一部分嘅 friend 咧已经系落咗订噶啦，多谢晒大家先。咁如果现场大家睇咗仲系哇几好睇，好中意咁样，再算啦，再搵我啦，好嘛？唉，啱啱嗰首歌咧叫《你的志愿》啊，嚟自农夫啊，咁啊里边咧讲咗好多朋友嘅志愿啦，有啲可能系童年嘅梦想，有啲可能系成年之后嘅一啲理想啦，或者一啲中年之后嘅愿景啦，等等等等啊。虽然咧人生不如意事就十常八九，但系梦想总是要有，系嘛？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咧？系咪？所以呢都祝愿啦，所有嘅高考同学仔，你哋嘅志愿，你哋嘅第一志愿都可以最终梦想成真啦，係咪？諗返我哋当年我高考嗰一年呢，个天气真係恶劣过好你哋好多囉，呢几日真係算天公好作美啦，我觉得啲雨水呢都係就住嚟落嘅啫，係咁意嘅啫，冇特别劲。哇，我2001年高考嗰陣时嗰日嗰场雨真係大到你呢。简直 endless rain fall on my heart， 好大场雨啊！咁啊，所以天公作美嘅情况底下，大家心态又好稳嘅，系嘛？呢几日先有好多朋友喺度讲话，喂，我哋啲广东家长啊，点解冇陪考嘅？点解冇企晒喺考场外边啊？啲老豆又冇着住件旗袍啊，阿妈又冇攞住支咩嗰啲啲扶 fit 嘢啊，揸住碌蔗啊嗰啲，冇呢啲喎，系咯，好似不嬲都冇噶啦，我哋吓，所以广东人嘅务实吓，真系可见一斑，所有嘢实际啲啦，系嘛？唔通你真系？真係即係全家嘅男人啊、爺啊、叔啊、老豆全部着住件旗袍喺門口跳咗一輪舞啊，跟住你個仔就考到清華北大咩？係咪？話唔定仲邪咗添啊，你着成咁係咪？我係文曲星，我望到你個樣我都覺得哎呀菜係咪？但已經着咗嗰啲呢就都祝願你哋啊着得其所啊，你哋係着得好努力，唔好意思啊，我細路仔唔識世界，你有說講過 too 係咁㗎，我哋係啦，即係可能係送去校門口啊，拍下背脊嚟加油得㗎啦，信得你過咁樣出嚟嘅時候點啊，今日啊 ,ok 嘛，肚唔肚餓啊，煮個面你食啊，咁就係咁囉，係咪OK 啦，所有嘢不宜过度地渲染，因为嗰个已经系成年人嚟噶啦，基本上系嘛，大个仔大个女啦嘛，系咪啊？即系好多嘢，可能佢哋都觉得大可不必啦，系咪？喂，你见到你，即系如果我系啲考生啊，我喺考试之前入门口嘅时候，我见到我老豆着住旗袍企嗰度，我觉得系好影响我考试嘅状态噶。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有咁嘅感觉，系咪先？我老豆个肚就嚟酥得咁样，佢着住件旗袍喺门口，啲人问嗰个你老豆，我唔系啊，我唔识佢啊。我话你考试嘅时候死啊！我头先哇挥之不去，我老豆着旗袍嗰个核突嘅样，系嘛？真系影响啲小朋友啊，系咪先？好大少年阴影啊，大佬啊，唔好搞啲咁嘅嘢啊！你求其啊，着件红，着条红底横啊，整件啊老礼啲嘅衫系啦，系咪先？喂，你都唔好话高考啦，我见到有啲我哋本地嘅一啲父母啊，嫁女嗰日都系着拖鞋行上台支持咋，系嘛？广东精神就系够晒啊，实际啲得噶啦，唔使搞咁多嘢嘅，系咪先？好啦，呢个时间我哋去广告啊，转头翻嚟继续倾偈。
1: 夏日炎炎，
2: 开始出油又出汗
1: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元，人气回归。
2: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2: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3: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不是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Here we go，
2: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0: 好啦，嘅翻翻嚟节目啊，咁啊锁定我哋节目嘅朋友啦，我哋每日都系倾生活啦，倾健康啦，而一样嘢咧，同我哋每个人嘅生活都系息息相关，甚至系直接咧关系到我哋全家嘅健康质量啊，就系日常饮嘅同埋用嘅水啦。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啦吓，而家生活条件越嚟越好啦，我哋对于饮水嘅担忧咧越嚟越多吓，自来水烧滚之后咧就有呢个水垢啦，有异味啦，又担心啲水管老化会有杂质啦、重金属啦，担心呢个鱼氯残留影响我哋屋企人嘅健康啦，或者系帮啲小朋友冲奶粉啊、老人家冲茶。总是想饮一啖更加干净更加放心的水。想装这个净水器呢又怕买贵了、又怕安装麻烦又怕后期换心成本高、好多的白洗钱的地方。这些顾虑呢我相信直播间的你呢可能都会有。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净水行业1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的玲玲来到节目的现场，一次性解决大家饮水难题，更加带来一年一度全网力度最大的618全民狂欢大促的。你好啊玲玲。
5: Hello， 大家好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非常开心啦，可以同大家面对面倾一倾啊健康饮水呢个事啦。因为我从事净水器十几年啦，我因为见过太多家庭因为饮水问题踩坑啦，例如使大几千蚊买一个净水器，但因为后期换心一年又要使翻成千蚊嘅时候咧，就用住都觉得肉痛啊，所以用下咧就舍弃咗啦。或者咧随随便便拣一啲低价产品啦，但因为过滤唔彻底啦，就等于白安装啦啊，即系过滤出嚟煲完个水咧，依然都系有水垢啦。咁第三咧，大家会觉得安装好繁琐啊，仲要额外装收嗰啲咩安装费啊、打孔费啊、上门费啊、调度费啊，诸如此类嗰啲啦。装完之后咧，又发觉售后又冇保障啦。所以诸如此类啲问题咧，真系令大家好头痛啊。再加上依家嘅一个消费观念咧，系越嚟越理性啦。唔想使冤枉钱，亦都唔会话盲目跟风嘅。要嘅咧就系零风险啦、高性价比同埋省心好用嘅产品啦。所以针对大家一啲核心需求，我哋品牌联合节目组啦，推出咗今次嘅专属618福利政策啦，系真正做到等大家系零风险、零负担，用上呢个健康好水。
0: 冇错啦，咁啊，而家咧，大家消费咧都讲究实在吓，亦都唔会使一分钱嘅冤枉钱嘅。咁今日呢个活动咧，到底有几咁吸力咧？嗱，玲玲要同大家咧就系透过底，肯等大家咧心里有数啦吓。
5: 咁系嘅，主持人讲得太啱啦，因为大家赚钱咧都唔容易啦，每一分钱咧都要使喺刀刃上边嘅。今日咧，我哋唔想玩套路，亦都唔玩虚嘅，直接俾到大家免费试用零风险嘅个体验，试一下你就知道究竟好唔好用啊，究竟抵唔抵，涨唔着数啦。而且呢个福利咧多到啦，超乎你想象啊。首先啦，所有打入电话嘅朋友啦，我哋会直接送一个免费安装、免费送货到家、免费试用15日一个超长嘅一个使用期啊。呢15日入边咧，你喺屋企咧正常使用啊，亲自去感受呢个过滤之后嘅水质啦、口感好唔好啦、用住方唔方便啦、有冇玲玲讲嘅咁好啦，自己话咗算啦。提前系唔使你先使一分钱嘅，亦都唔使担任何嘅风险。
0: 冇错啦，咁啊，亦都系重点嚟啦吓，就系免费安装到家咧，免费试用15日，咁啊唔满意嘅话又可以点咧？就要啊玲玲咧详细同咁多位嘅朋友讲讲啦。
5: 嗱，我哋唔满意咧，可以做到咧就无条件退机嘅，亦都系冇任何一个违约金同埋冇任何嘅扣费嘅。我哋上门拆机咧，全程都系唔使你一分钱啦，真正做到零风险体验啦，等大家系冇任何一个后顾之忧嘅。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咧，再参与我哋嘅月付活动啦，每个月只需要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就可以长期拥有呢部高性价比、高品质嘅一个净水器啦，唔使你一次过揞大几千出嚟啦，又压力细啦，负担轻啦，系完全贴合我哋当下一个轻负担啦，同埋一个理性消费嘅习惯嘅。
0: 冇错啦，每个月198蚊吓，12个月咧轻松冇压力。咁啊，关键系咧，大家先试用，满意再付款，唔满意嘅话咧，全额退吓，非常之实在嘅。咁啊，净系呢一点啦，相信咧比市面上好多嘅净水器嘅活动咧都系良心嘅吓。咁但系咁都未够嘅吓，今日打电话订购嘅听众咧，听讲仲有豪华大礼免费送嘅吓，要嗱嗱临咁同大家公布下啦。
5: 是的是的，临近618啦嘛，咁一年一度嘅大促啦，肯定有诚意满满俾到大家嘅。今日只要打入订购呢个热线呢，就会直接送一个价值1180蚊嘅智能飲水机一部啊。呢、這个唔系简单嘅一个，唔系同埋普通嘅一个飲水机啦。佢可以特定出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加常温水一个四档精准控温，一键触摸操作嘅。老人家同细路呢都可以轻松使用啦。佢三秒就可以即刻出热水啦，唔使等，亦都唔使话反复去煲水啦。啊，累积饮嘅系非常之方便啊！无论系早上饮水啦，定系啊晚上凌晨12点上去饮水啦，亦都唔使煲、唔使沟、唔使摊嘅，直接怼个杯落去咧，即刻就有水出噶啦。嗱，例如早上同大家同 B B 冲奶粉啦，45度系啱啱好嘅。咁自己想泡杯蜂蜜水啦，65度啦，又唔会破坏呢个营养啦。啊，咁有啲朋友泡一啲特定嘅花茶啦，85度个把口感系最佳嘅。咁你想要滚水咯，啊，即开就即刻嚟噶啦，唔使话要等啊又要沟啊，要摊啊，非常。之麻烦啦，告别呢个千滚水啦，系健康又方便嘅。除此之外咧，仲会送一个晴雨遮啦，同埋一个无印良品空调被啦，仲送一个带过滤装置嘅花洒咧，系一套嘅。冲凉水都可以帮你过滤埋呢个杂质啦、鱼露啦，同埋呵护你嘅皮肤同埋头发啦。尤其屋企有 B B 啊，或者系有敏感肌嘅啲家人啦，系更加需要嘅。另外仲会送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一部啦，春夏秋三季都可以用啊，循环空气、降温通风，居家必备。
0: 哇，真系好正啊！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啊，晴雨遮，仲有无印良品空调被，过滤花洒一套啊，一台嘅品牌空气循环扇，全部免费送。咁啊，净系呢啲礼品咧，都将近2000蚊嘅价值啦。咁啊，仲未算话吓，前三名打入电话嘅听众咧，仲有专属嘅重磅福利嘅。嗱，呢个福利一定要重点讲讲啊，因为非常之难得啊。
5: 系嘅，冇错咧，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仲会直接享受多3年来免费换心嘅福利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净水器后期换心咧，先系最大家个开销啊！咁一年换心咧，至少都要讲啦，成1000到幾百蚊啦！啊，咁3年来免费换心嘅话，直接帮你悭翻几千蚊啊！彻底解决大家后期使用一个成本高嘅顾虑啦！唔单止咁啊，今日前30名嘅听众啦，我哋再加榜啊，从大家免费装多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啊！呢、這个咧你正常用嘅话咧，你买系唔包安装嘅，我哋呢边咧师傅系直接上门帮你一件式同你装晒佢，有需要嘅朋友。真的可以去试一下。
0: 嗯，是啦，全屋中央净水器直接给到大家全屋的一个用水全方位的保驾护航啦。咁啊，厨房洗菜啊、煮饭啊、卫生间的一个刷牙洗面啊、冲凉啊，全屋的用水都可以过滤，非常之超值嘅。咁啊，再为大家重复一次今日的核心政策啦，避免大家听不清啊。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的话咧，每个月俾198，咁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无条件退机。今日打电话入嚟咧，送你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就有晴雨遮啦、空调被啦、一套过滤花洒啦、品牌空气循环扇啦。咁啊，而且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心，加埋呢个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咁吸力嘅政策咧，同埋咁丰厚嘅礼品咧，大家千祈就唔好犹豫啦吓，即刻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咧只系得30个。咁而家咧已经有听众陆陆续续打电话入嚟咯吓。400-828-6721
5: 我在这里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这款净水器它采用的是一个行业的顶尖过滤技术，可以有效过滤水里面的杂质、重金属、鱼露和细菌等有害物质。过滤之后的水是可以达到国家级饮水标准的，母婴、老人家都可以放心饮，和你在外面饮的瓶装水和桶装水是一样的过滤技术。再加上我们安装是全程免费，由专业师傅上门安装，唔使你喐手，亦都唔使话使1000蚊嘅安装费啦，只需要月付198蚊，系冇利息、冇手续费，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啦，纯粹系减轻大家嘅一个消费压力啦，真正做到等大家可以省心、省钱同埋悭麻烦啦。好多听众咧都担心啦，呢个试用退机麻烦啦，啊，呢个大家完全放心，只要你唔满意嘅话，我哋系可以无条件上门拆机嘅，全程系零费用啦，唔会同你话啊又扯皮啦，又呢样又嗰样啦，系彻底打消大家嘅顾虑嘅。咁依家大家讲究嘅啦，都系一个理性消费啦，所以呢种零风险啦、轻负担嘅活动啦，真系可遇不可求啊！再加上依家系618嘅活动啦，叠加咗咁多福利政策啦，仲有前30名嘅一个专属福利啦，啊，3年来免费换心加全屋中央净水器。如果你错过今日嘅话，你再使更多嘅钱都可能买唔到呢个政策噶啦。
0: 嗯，冇错，玲玲真系讲得好啱啊！健康唔等人，福利唔等人啦。 今日呢个活动咧，仅限系节目期间嘅，节目一结束咧，礼品啊会取消啊，政策亦都立即恢复原价嘅。前三十名嘅名额咧，随时都会满嘅。咁啊，想要守护全家饮水健康，想要零风险体验，亦都想攞走所有嘅豪华礼品嘅听众咧，即刻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早打电话早锁定名额啊，咁啊迟一步就冇噶啦。再同大家梳理一次，点解要捉住呢次嘅机会啦？咁啊，首先第一啦，免费试用15日，零风险，唔满意嘅全额退，一分钱都唔使你使。第二咧，月付198元，冇压力吓，唔使一次花大几千啦，亦都符合当下嘅轻消费嘅习惯。第三咧就豪华礼品免费送，智能饮水机啦、晴雨遮啦、空调被啦、过滤花洒啦、循环扇啦，全部都系居家实用嘅好物啦。咁而第四咧就系前三十名嘅朋友吓，咁啊送你三年免费换心加埋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呢个福利，彻底解决后期成本同埋全屋净水嘅问题啦。咁啊咁样嘅福利咧，平时谂都唔敢谂啊！今日节目组咧专门为大家争取到，亦都系希望咧每一个家庭都可以用上健康好水。而家名额已经唔多噶啦，剩低十个都唔够啊！快啲打电话啦，咁啊快攞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错过今日咧，再等一年都未必有机会啊！
5: 系嘅，嗱，我哋呢个健康饮水啦，全家健康嘅第一道防线啦，尤其屋企啊、老人家啊、细路啊、孕妇嘅呢啲家庭啦，系更加唔可以忽视呢个水质问题嘅。每日饮健康嘅水，用干净嘅水，身体可以少受罪，家人可以更加健康啦。今日呢个活动啦，唔使洗冤枉钱，亦都唔使担风险，仲可以攞到好多超实用嘅一个礼品啊！真正为大家着想啊，所以大家千祈咪犹豫啊，先打电话占咗个名额先，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错过就真系冇噶啦。
0: 冇错，感谢玲玲嘅专业讲解啊！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啦，核心嘅政策再次重申啊，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今日打电话咧，赠送你四大豪华礼品，前三十名享三年免费换心，加埋免费全安装全屋嘅中央净水器。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即将满噶啦，揸紧最后时间，快啲拨打电话，将健康同埋福利一齐带翻屋企啦。今日都唔该晒玲玲，
5: 好，拜拜。
0: 拜拜，北京时间10:31。

0: 四路方。
1: 十点半钟睇睇路况。本晚路段留意一下啦，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持续布慢，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礼计，分江中路中医院路口往城北方向排紧队。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有面膜，广肇高速横江互通往肇庆占咗施工啊，压咗左边第二车道吓，导致车龙咧有一公里咁长噶。另外提醒下大家，禅城嘅佛罗路佛山大桥底双方向有封闭施工，过往嘅车辆咧绕行翻呢个北侧嘅渡改路，公交同埋非机动车以及行人咧可以正常通行啊，要提前规划呢个出行路线。亦都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6: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5: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6: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7: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闹腾男孩 K 师。
8: 闹腾男孩 K 师。
1: 好嘅，翻嚟全城喜悦，我是萧基。嗱，啱啱咧就系 K 师嘅声音啊，亦都系我嘅即系好朋友啦。我哋而家已经系好 friend 嘅，因为合作咗朝圣办公室嘅呢个舞台剧之后。

今日6月9号啊，咁啊27号，仲有18日嘅时间啦，大家点入个票图嗰度睇到都见到噶啦，所以咧最后嘅冲刺嘅阶段，如果大家都嗰日得闲嘅，6月27号晚啊，系啦，都想过嚟一齐嗨翻一晚吓，全晚一齐咧就是、首首金曲大合唱 Eon 嘅一个作品，经典中嘅经典吓，20首嘅歌。我哋一齐唱爆佢吓，咁嘅话咧，咁啊可以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可以点击一键购票入嚟咧，就可以买到飞啊，直接可以自己拣位噶啦。咁啊左右两侧嘅位置咧，就相对都比较充足嘅。一楼嘅位置吓，二楼位置都系啊。咁但系大家如果有睇过我哋之前玩唱会啊，或者我旧年嘅个人演唱会都好啦，大家知道嗰一个大剧场啦，啊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咧，虽然系有成接近成千个座位，但系其实同个舞台之间嗰、那个物理距离咧，个设计咧都系好合理嘅啊，即系同大家互动性咧系完全好足够。唔需要担心话，哎呀我买得太侧啊，睇唔到啊，冇啊，你唔系睇紧演唱会，你系睇紧剧院里边嘅音乐会啊，系啦，唔会话净系睇到个屏幕啊，睇到我哋得一粒米啊咁样，冇呢个问题啊。关键系咩咧？喂，过完呢、這个啊高考啦，会唔会有啲朋友屋企啊正好有高考生，考完高考，梗系带佢哋过嚟睇翻场音乐会，释放下佢哋嗰种轻松啦，系嘛？嗰种爽感啦，有咩好得过用 Beyond 嘅歌嚟到释放啊？系嘛？重要嗰个主唱系边个啊？嗰个主唱系中年好声音嗰个系边个嚟噶嘛？系咪先？得噶嘛？你知道佢不嬲唱啲 band 歌、rock 歌都 OK 噶嘛？系嘛？信得过嘅呢个人，佢啲唱功 OK 嘅，系嘛？咁对 band 又劲啦，系嘛？有马俊杰老师做音乐总监兼主音吉他手啊，佢已经咧将所有嘅我哋要用到嘅一啲音频啦、啊、结合嘅我哋一齐出嘅一啲嘢啦，已经做好咗。总之今次啊，成个阵容我哋即系叫台前幕后，我都系揾到最 fit 嘅同事或者系朋友嚟到出嚟同大家去做呢个演出啊。咁我自己当然都尽 fit 啦，系咪？演完呢个舞台剧之后咧，我第一个要检讨咧就系、是、今年吓，确实吓一路冇谂住有演出咧，就放纵咗自己吓，肥咗少少啦吓。嚟紧都开始要操翻 fit 啲啦，系嘛？希望咧就收一收水，喺27号见大家咧就相对冇咁臃肿啦，系嘛？咁同埋最紧要咩咧？我又唔敢过度地去饿瘦自己啊，所以大家咧就可以到时见下，哎呢、這个叫做发胀少少版本嘅萧坚啦吓。但系系咩咧？系因为唱 Beyond 嘅歌一定要够气噶嘛，系嘛？一定要够中气吓、啊，所以咧唔会话饿得自己太犀利嘅吓，咁、啊一定要保持翻嗰种爆发力，啱唔啱啊？咁啊，同埋都系嗰句啦。如果你话嗰件周边嘅 T-shirt 你有兴趣，想睇下咩样嘅，依家你可以上嚟萧华坚全城喜悦嘅视频号嘅直播吓、啊，草花头嘅萧，木字边嘅华，坚强嘅坚，一个横杠全城喜悦，粤语个粤吓、啊，喜欢嘅喜。咁啊，上嚟睇到我哋呢件比面 T。依家咧亦都系接受大家预订啊，可以添加微信 xj924jh， 萧坚924嘉慧嘅首字母啊，咁啊可以同我先订一件。咁我哋最后一个礼拜啦啊，即系俾多一个礼拜时间俾大家去预订啦吓，因为留翻一啲时间嚟叫生产同埋发货俾你哋啊，希望咧喺开 show 嗰一日，你哋可以着住呢件比面 T 啦过嚟啊，比面地去睇呢一场嘅音乐会咁样啊。都希望嗰日会有啲大咖朋友啦应邀前来啦，包括赵哥啦，尹天赵大哥啦，佢话如果嗰日冇咩搞呢，佢一定会嚟支持啦。咁同埋我哋啊朝圣办公室嘅一众嘅家人们啦，又家人们啊KC 啊塔爷啊，佢哋呢都话只要有时间一定会嚟嘅、啊、即係佢哋呢个我相信呢唔系一个应付嚟嘅，佢得闲真系会嚟嘅、啊、因为大家都可以先过嚟感受下佛山粤剧院嘅场地嗰个气氛啊嘛，系咪？咁然后可能话唔定嚟咗之后咧，我哋又感受再强烈啲嘅时间，可以叫即系我哋嘅主办方吓、啊、考虑下，快啲将呢个朝圣办公室咧带到嚟佛山，俾咁多位观众。我已经见到好多 friend 咧就话，如果系喺佛山做，一定过嚟睇啊嘛，系咪？阿莹话发货未？唔好意思啊，莹，我哋统一咗截咗单预订之后咧，我哋先至一齐一批过会做出嚟，跟住就会喺演出之前会发俾你嘅。

有冇童装啊？今次就冇童装、啊，你个阿阿阿西樵的的佬，你嗰位嘅童系童到几童？系啦、啊，我问下啦，其实我都想整翻件俾我小朋友着嘅、啊，我都睇下有冇童装啦，系啊。咁如果有嘅话就我即系专门整几件睇下得唔得啦，吓睇下有冇啦，我问问先吓。OK， K C 姐姐系啊 ，K C 姐姐同埋阿他爷姐姐啦，都可能会嚟啊，有可能啊。最紧要快啲扑飞先吓，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味飘逸啊，点击一件购票入嚟可以支持啦啊，真系剩翻最后可能真系两成左右嘅门票啦啊，大家快啲扫埋佢，因为又平啊，一楼百五，二楼百二，哇，真系抵睇到咩咁、啊，你净系可能野生捕获到一啲名人明星都吓。啊都抵啦啊！呢个题外话啦吓，关键都系我哋系好认真准备呢个演出，希望大家当晚过嚟听到我哋最好嘅现场 live 嘅嗰种现场听呢啲 Beyond 神曲嘅嗰种体验啊，同你听音频听碟系完全两样嘢嚟嘅，因为嗰晚你哋都系演唱者之一，系咪？你哋都有份一齐投入嘅，千人大合唱，海阔天空，哇！直头好出片啦，系咪啊？话你哋会唔会带埋啲小朋友过嚟咧？直头嗌佢即系以呢个舞台同埋千人大合唱《海阔天空》作为背景，跟住拍翻条片发上去喜好啊！你哋可能小朋友啊，尤其咧，我哋依家都谂紧咧，小朋友可能会有一部分嘅小朋友啦，可能会参与录制呢一个 Armani 嘅 ending 同埋开头嘅嗰部分嘅一啲童声嘅部分吓。大家都知道 Armani 一开头 Armani 啦 ，Cool Panda 都系有小朋友嘅声音啦嘛，系咪 ？ending 又系啦，系一个有一个小朋友嘅声啦，咁样啊，咁有可能系我小朋友啦。我依家喺度锻炼紧佢啊，睇下佢得唔得啦。如果唔得，又唔会勉强上嘅。但系佢自己话可唔可以嗰日咧，我直接喺舞台嗰度咧，唱到嗰个位行出嚟唱啊咁样。我话你唔惊咩？佢话佢唔惊。咁但系我有啲惊啦。系啦啊，咁啊，由 Issa 如果家人们 K C 佢哋缺席，佢哋嘅座位系咪空咗喺度啊？咁又唔会嘅啊，你放心啦吓，会。依家我先睇睇嘉宾嘅人数啦，去做嘅吓。T 恤几钱？99啊，成为99。OK 啊，今次咧会做翻一个薄翻少少嘅面料啦吓、啊，因为之前成日啲人都话我啲 T 恤系质量好好，但系就厚咗啲咁样。咁依家我哋正直系呢个盛夏嘅时刻，咁啊做翻薄少少俾大家咯，系嘛对标翻咩咧？对标翻大家喺嗰个优咩裤嗰个嗰啲联名 T 啦，嗰啲动漫联名 T， 比佢厚翻啲啲仲要吓，咁佢嗰啲又再薄啲，我哋俾嗰个料咧厚翻啲啲啊，咁啊就 OK 啊，今次100蚊有找啊，俾大家一齐去执翻件着下咁样咯，好嘛？而且都老礼啊嘛，系嘛？心口有俾面两个字，咁后边咧写住明日富贵与不危，也要靠你俾下面，仲有一督。点解用个督啊？有一嚿，啊，上面有只翼咁样吓、啊，希望大家有 face 系嘛？哇，系咪好有创意咧？啊，收埋咗少少跳皮嘅感觉喺度嘅吓，唔讲你唔觉嘅 ，OK。好啦，咁啊，预告一下咧，亦都喺嚟紧呢个礼拜，将会系喺唔同嘅节目里边咧，会分享今次准备呢一场音乐会嘅一啲心得同埋亮点啦。今晚。啊，将会去到龙少嘅节目啊，七点到七点半钟，大家可以留意啦。啊，就会有我咧喺呢个唱歌欢乐点，依家好似唔系叫唱歌欢乐点啦，系咪啊？总之龙少嘅节目咧，上嘅吓，咁跟住咧，今晚八点到八点半咧，又会直踩咧去埋呢一个今夜成为证啊，同阿洋葱哥哥一齐去倾倾属于 Beyond 嘅嗰啲经典嘅慢歌啊。OK。啊！而家你好有趣啊，系啦，我今晚会上你好有趣啊。咁跟住听日咧就暂且唞一唞啊，去到11号，即系礼拜几啊？礼拜四啊，礼拜四咧就一早咧就上阿可晴嘅节目啦啊。咁啊，去到礼拜五咧就系、是、哦，唔系、哦，礼拜四系去雪伟嘅节目啊。
暖男生活派啊，咁下昼嘅时间去上一上啊雪慧嘅节目，咁去到礼拜五咧就一早就会上呢一个城市小佳人啦，啊去可晴嘅节目啦吓、啊，下个礼拜一咧就会上呢个名震江湖啊，同阿二叔工地啦吓、啊，尤其阿范总啊，啊佢都系 band 仔嚟噶嘛，系嘛，大家一齐倾倾啦。咁啊，当然我都从来没有放弃同范总一齐搞金牌杰青演唱会嘅呢个梦想嘅吓，咁啊，一切就等范总入头啦吓。OK， 唉，听翻呢只歌啦吓，既然讲开啦，大家快啲上去扑飞啦吓，最紧要咩啊？好似歌名咁样样，打开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一键购票，不再犹豫。

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六月嘅空气入面，

0: 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一段往事，
1: 一段往事。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0: 我听。
4: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他爷。
5: 好啦，正好有 friend 就问啊，有冇机会揾阿他爷上嚟做嘉宾啊？咁样样，咁啊，如果有佛山站嘅话咧，呢个机率就大好多啦。我分分钟 KC 都会上埋嚟啊。系啊，咁啊，跟住有啲 friend 啊，我会参加下届中年好声音。又要再不厌其烦讲讲啦，曾经入过100强嘅呢就唔可以再参加另外一届㗎啦。咁小弟呢係2024年嘅30强，所以呢就冇辦法参加啦。但係呢我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嘅，就係、是、同我嗰班中三嘅同学仔呢可以一齐搞返一场嘅音乐会啦。又都同大家二歌会友啦，即係其实都难忍唱歌搵啲机会啊。睇睇其他 friend 啦。马刺力博打到板板声，系啊，依家马刺领先嘅5分啊，咁睇下有冇机会今日啊可以叫扳翻一局啦，系咪啊？但系咧，如果扳翻一局之后咧，大家又要小心咯吓，俾我哋嘅少林功夫醒嘅文班阿马咧揾翻一场嘅状态之后咧，话唔定佢就即系势如破竹都未定啊，所以好睇啊今年啊！呢一支一场总决赛真系，你今次呢个对决真系好睇啊！我都好中意啊！跟住啱啱有 friend 就话啦，话听亲 Beyond 嘅歌咧，都会觉得咧，好热血啊，内心啊吓！呢两日不再犹豫嘅播放率好高啊，小自由啊！我好中意加班就系我冲上舞台送花，会唔会俾保安拖落嚟啊？咁样样，我冲落嚟接你啲花咪得咯。OK， 有啲 friend 就话啦，龙少琴晚叫我哋估下今晚嘅重磅男嘉宾系边个吓？当我哋冇听节目，系咯，佢又唔同我讲声，早知我唔可以估住啦，系咪？西潮耀仔就话我爱龙少，我爱龙少吓、必然噶啦呢啲吓，喺、我嘅音乐会或者演唱会嘅门口外边，一定要拉横幅，我爱龙少，知唔知啊？Uncle Ben 笑佢话啦，琴日刷抖音见到我扮女人吓，唔错，表情到位。面试嗰个男生叫咩名都好啊 ，K.C. 闹腾男孩啊，我哋一位超级大网红啊，应该差唔多成千万粉丝啦佢啊。我都问佢话你可以做到咁大嘅秘诀系咩咧？佢话就系因为做得早系啦。你话如果可以揾到 K.C. 同埋咩啊两大网红可以出嚟吓。一齐做舞台剧，咁你话几好玩呢？咁样点首灰色轨迹，算啦。今日高考最后一日，唔好点呢啲咁嘅灰咁灰嘅歌啦。我哋换翻一首一阵间啦。反正只要系 Beyond 嘅都热血噶啦吓。好啦，咁喺热血之余呢，都要同大家分享一啲好物嘅吓、分享咩好物呢？嗱，大家听啦吓。剩下时间啦，我哋佛山天气又热又湿啦，好多朋友呢头皮呢会出油啊、扁塌啊，搞到我都要电个发啦，系咪？头屑反复啊，皮肤呢又会干痒啊、起皮啊，咁样有体味好尴尬。咁所以呢，为大家推荐一套嘅夏日洗护好物啦，从头皮到身体一站式打理，咁亦都系有我哋嘅节目嘅优惠价㗎啦。是安安的金纯两款口碑洗发水，首先推荐啦。有呢个黄金洗护嘅拍档，第一款咧，杜桑月影控油蓬松洗发露啊，专为啲细软油塌发质而设计嘅，咁啊，亦都帮助改善啦。咁洗完咧就扁踢踢嘅一啲，同埋出油半日就出油嘅烦恼啊，即系我呢啲啊。第二款咧叫星耀骨海油顺洗发露吓，去屑修护啊，洗完之后咧淡淡嘅金骨花香咧萦绕住嘅吓，洗完咧就唔会咁容易出汗有异味。两款搭配套装价49.99啫，哇！

真系抵玩啦吓！咁啊，如果一次性想配埋全新嘅洗护咧，可以添多一瓶嘅保湿沐浴露咧，啱晒啦！咁呢一款沐浴露咧，用料好扎实，冲凉嘅时候咧，深层补水修护嘅，亦都舒缓你皮肤嘅一个干痒吓，亦都带咗清淡嘅花香，唔会掹掹紧啊！亦都系49.9咧，有三瓶嘅。咁啊，解决完咧清洁问题啦，咁啊夏日出汗多啦，腋下有异味啦，可以试下独特艾琳嘅香体酒珠露啊，呢一款50毫升嘅便携酒便携装嘅酒珠啦，有专业嘅技术啦，搭配呢个齿果提取物啦吓，等等啊芦荟精华咁样样吓，改善你嘅汗味尴尬嘅，仲有我的少年、夜莺、繁星等等五种嘅奇华顿定制大牌香调啊，咁啊一细支咧放喺手袋咧，通勤约会健身咧，随时补香都好方便啦。日常价咧99啊，今日节目专享价咧49蚊一支，78蚊有两支噶啦吓。如果你都想从头到脚都咁香喷喷咁爽的话咧，可以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专属的专区，亦都轻松解锁这个清爽舒适的夏日体验啦。高考完出来就要做大人啦，要学识参加啲俾面派对，系咪？算你一生锦衣装。

所以话家驹喺每一首歌当中出现频率最高嘅，一定系诶。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佢话一定要冲上舞台献花，然之后俾保安夹落去，夹落去嘅途中仲要大嗌我爱萧敬，我爱萧敬。唔系咁，你唔争再混埋啦，好唔好啊？替做除咗 Michael Jackson 之外，本土艺人嘅现场观众会混嘅一个另一个纪录啦，好嘛？泛民啦，唔该 ，OK。好啦，你哋都想有机会入嚟大嗌我爱萧敬，或者入嚟泛民嘅话咧？啊！记得俾面啊，咁多位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一粒花生嘅花生，微笑嘅微，门票嘅票，儿子嗰个儿啊，花生微票儿，继续最后终极抢飞时间，冇多啦，啲门票快啲帮我扫晒佢啦！千人大合唱 Beyond 啊，等紧你哋啊，快啲嚟啦！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0: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0: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924路况。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嘅方向有慢嘅，另外咧仲收到分光中路、中医院路口往翻去城北嘅方向啦，唔多好走。高速方面，收到广肇高速横江互通往翻肇庆嘅方向，因为施工嘅原因咧，占咗左边嘅第二车道嘅，咁呢度咧亦都系摆紧车龙，条车龙咧摆咗1公里咁长，大家途经呢个路段咧，记得减慢车速，多加忍让。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施工，佛光北高速横江收费站往翻去女水嘅方向，入口超宽车道有临时封闭。咁超宽车辆啦，可以行辅道，经沙涌立交桥底、海百路跨线桥底，从海百路收费站上翻高速。亦都提醒翻你啦，提前规划路线，呢度嘅工期会去到6月20日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0: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2: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3: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4: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卡嘅花生板块去收听节目啦，同埋留言互动嘅。见到有啲朋友呢、这个系点解可以录咗个小视频上嚟，咁犀利嘅，呢、这个咩视觉嚟嘅？见到半堂花话又到饭点啦，摸鱼搵午餐美食啊，咁样系啦，即系11点啫。即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大家都是应该12点先放饭吧。咁早开始摸鱼稳定食咩呀嘛。哎，咁今日呢同大家傾啲乜嘢呢，今日傾呢样嘢呢，唔知大家仲有冇做緊呢，讲緊係追星呢样嘢呀。咁都好得意嘅，最近呢我睇咗一份关于呢一个年轻人嘅追星行为报告。咁佢呢份报告呢，其实佢就揾咗差唔多成千人啦，去做咗一个嘅调查问卷啦，咁主要呢都係揾女性为主嘅。咁然之后呢18岁以下嘅占比呢去到60%嘅。係啦，你会就会好明显睇得出呢，佢哋追緊嘅星呢同我哋追緊嘅星呢可能係完全唔会有重合嘅咁样。咁跟住呢就会有一啲嘅数据出咗嚟呀。首先呢就是喂，你要諗18、22嘅呢一班。

我哋讲紧嘅妹妹仔啦，或者系小弟弟啊，佢哋可能系啱啱高中毕业，跟住咧又有可能咧，即系有一啲系读紧大学啦咁。啱啱开始有独立生活嘅能力，咁佢哋追星嘅年限咧，你唔好以为喂佢哋系咪啱啱出嚟先至开始追星咧？唔系嘅。据说佢哋当中咧有近一半嘅人咧追星追咗起码有三年噶啦，咁而如果话真系只系追咗一年以内嘅嗰啲嘅即系追星嘅菜鸟级别啦吓，系唔到两成嘅，系啦，即系有五成嘅朋友追星系已经追咗三年啦，讲紧佢哋自己都系正系做呢一个偶像嘅年纪啊，正系出道嘅年纪，十八廿二嘅时候。咁睇翻咧，唔同嘅年龄层咧都有差异嘅，就话十八岁以下咧，有超过四成嘅人追星年限超过三年啦，咁而有10%嘅人系已经系追星超过五年啦。喂，讲紧十八岁以下，咁即系佢真系13、14岁嘅时候就已经系开始有自己嘅 super idol 啊吓。咁然之后呢再年长返几岁啦，即係大概係18到24咁样啦，追星追三年以上嘅超过60%啦。咁然之后呢有30%以上啦係追星超过5年嘅。即係有一啲嘅朋友见到呢一份报告出嚟呢，就话喂佢哋大学都未毕业啫，佢哋追星嘅嗰个时长比起某一啲 idol 嘅出道时长仲要长喎、咁。真系好劲啊吓！咁就另外咧，佢哋追星系咪就净系好专一定地追某一个咧？定系话一次过有追好多个咧？咁喂，其实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嘅，无论系上到嚟咧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定系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啦，都可以分享一下喂你追星。或者讲你唔好话追星啦，有啲朋友系唔认嘅，即系佢会有自己觉得好欣赏嘅一个艺人或者一个歌手，但系你话去到追星级别咧，我觉得以我哋呢一个年龄层嚟讲啊吓，即系都30几岁人啦，仲追星咩咁样？欣赏佢啫，咁佢才华好劲，或者系纯粹欣赏佢嘅颜值咁样，会系追紧。或者系讲欣赏边一啲嘅艺人呢，又真系有冇计过话，从你开始知道呢一个嘅偶像呢、這个 idol 开始，到而家已经几长时间呢？咁有啲朋友话，一听到 super idol 咧，即刻应激啊吓，我一定要嚟翻首咧腾格尔嘅《热爱106度的你》啊嘛，咁啊系腾格尔老师嘅版本呢。就真系比105多一度啊！咁睇翻啦，呢一班即系18、22嘅朋友啦吓，喂佢哋都好专一噶、哦，你唔好以为话哇，佢哋成日都换唔同嘅我们家哥哥、我们家姐姐，但系佢哋都好专一嘅，因为有超过60%嘅朋友咧，系净系追一位偶像嘅啫咁。咁而再睇返呢，可能年纪再上返少少啦，即係已经出嚟做嘢啦，是一个社会人嘅人呢，即係已经係一个上班族嘅朋友呢，会比起学生时期呢会更加专一嘅，就淨係追一位偶像，嗰、那个比例去到几多呢，係去到81%。系啦，咁然之后咧，有人就即系都好了解打工人嘅嗰个日常嘅时间啦、节奏啦、作息啦，咁就话系咪因为打工人咧，佢真系冇太多嘅时间咧去追多第二个星啦，所以比起学生时期咧追星系追得更加专一一啲啊咁。其实你会发现咧，身边有唔少嘅朋友咧，真系好频繁地换老公嘅。嗰个老公咧就打双引号啦吓，因为就取决于嗰一期咧，佢追紧咩剧啦，或者系追紧咩嘅综艺啦。
就去决定咧，佢呢一期中意嘅老公啦，或者系哥哥啦，系边个嘅咁？即系你会成日见到身边有啲人咧，就话：哎呀，呢个真系好型仔啊！嗰、那个咧又好靓、啊，哎呀，佢好温柔啊，仲要学霸型啊咁样。咁但系即系嘴上说得很花，现实咧都净系。

会为一位嘅 idol 去埋单嘅啫，咁样净系会为佢嘅代言产品埋单啫，咁。同埋咧，你会发现有一样嘢嘅，即系睇翻呢份报告啦，就话追星追得越专一嘅话咧，佢投入嘅时间系会越长嘅。即系咩意思呢？即系话你唔系同时追紧几个唔同嘅歌手或者系偶像。你纯粹就系好专一地，哦，就系中意佢啲歌嘅啫，净系中意佢创作嘅嗰一啲作品嘅啫，咁样。反而你会真系越欣赏越懂欣赏啊吓。据说呢一啲净系追一位偶像嘅朋友咧，佢哋每日去了解自己嘅偶像嘅嗰个时间系起码3个钟头以上嘅。呢个讲紧应该系嗰一啲即系仲未出嚟做嘢啦，未有自己嘅家庭啦，仲系学生时期嘅朋友吓。因为你话如果我哋真系出嚟做嘢啦，已经成家立室啦，你真系用3个钟头嘅时间去追一个偶像咧，系真系唔好现实吓。因为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啦，翻工嗰8个钟。就是这个下属是牛马这样。那然后收工回到家呢又是人阿爸阿妈这样。即是时间根本就不够用啊。看回那些比例呢，每日投入3个钟头以上去了解自己idol 的动向的朋友呢，占比是超过66%的。咁然之后呢，每日大概係1到3个钟头啦，咁算係中度追星啦嘅朋友呢，个比例去到58%。咁而每日唔超1个钟嘅，刷到就刷到啦，咁样占比呢係54%嘅。咁呢个讲緊呢就係淨係追一位偶像㗎吓。嗰啲同时追几个嗰啲就呢个时长呢仲要再 double 啊，或者係 triple 啊吓。咁跟住呢就係几乎每一个有自己 idol 嘅粉丝啦，或者系讲追星嘅朋友啦，每日几乎都会去刷一刷偶像嘅资讯嘅。咁然之后咧，就系你追呢一个 idol 追嘅时间越长咧，你投入嘅时间亦都会越多噶。据说咧，追星5年以上嘅人啦，超过57%嘅朋友每日系会刷3个钟头嘅，比起嗰啲啱啱开始有自己中意嘅 idol 嘅人咧，系会高出10%嘅。据说唔系话哎呀真系追到停唔落嚟啊，系完全自己唔想停落嚟。而且而家嘅大数据咧系好精准噶嘛，即系你只要刷过一次咧，佢唔理你系咪真系追紧呢个星，佢就会识别你。哦，你中意呢期呢一个当红嘅艺人，好啦，跟住你接落嚟咧，你刷到嘅10个视频当中，或者10张嘅贴当中，有9张都系关于呢个艺人嘅。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我就系错手点咗入去其中一个之前好 hit 嘅男明星嘅一张贴里面，之后就不断推俾我啦咁。唔知你哋追嘅吓，你们家哥哥或者你们家姐姐啊，会用几多时间呢？定係话哇好随机嘅，刷到就睇下囉咁样。我諗应该大部分嘅朋友都係比较理性嘅，好似我自己咁样啦。我鍾意嘅歌手呢，其实即係特别鍾意好欣赏嘅就得一位嘅啫。咁我都唔会话特登去搜罗佢嘅资讯啦，因为其实你自然日常有去关注佢嘅嘢呢，你就算唔系特登去点特登去搜索呢，大数据都会莫名其妙地同你更新返佢最新嘅你可以睇得到嘅动向嘅。所以我追星系追得比较佛系啲呀。咁唔知你哋嘅 idol 又系边个呢？你又会愿意为你嘅 idol 呢去課金啲乜嘢呢？即係去睇佢嘅演出，去支持佢代言嘅产品，定係话哎呀佢每一张贴呢我都会喺下边留言去支持一下佢嘅数据㗎咁样。欢迎大家去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或者係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啦，一起傾一傾啊。Super Idol 的笑容。

0: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3: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3: 同魏川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4: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5: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6: 记得换蜜桑汁啊。
7: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嗱，大家咧真系纷纷喺度分享下自己嘅嗰啲追星嘅路啊！呢、这个佛山街嘅 ID 叫做萧坚情敌（括号衰咗版）。次次睇你个名字都好想笑啊！就话出社会做嘅第一任领导就系 idol 后援会论坛嘅版主，估唔到已经系人生巅峰啦咁样。喂，咁你都好犀利，你应该系骨灰级别咧先至做得到版主噶吧？即系通常咧嗰啲叫做咩话粉头系嘛？都系要好资深嘅，然之后咧就可以甚至乎咧可以联系得到呢一、这个官方，我唔知呢个系咪官方嘅后援会啦吓。甚至乎可以联系得到真系idol 嘅嗰个经理人啊，咁样嗰啲啊嘛，好劲噶喎嗰啲。跟住摸鱼迷路的司机咧就话追嘅星好懒啊，佢已经不怎么营业啦。系啊，就系讲紧奶茶轮啊。快出新歌啦，快开演唱会啦，咁样唔系人哋之前先出一只新专辑咩？演唱会唔系一路都开紧咩？我有冇理解错？你咪讲紧同一个啊？九二四发来呢部话大数据净系推你哋九二四啊、九四六啲 DJ 俾我嘅啫，咁样嗱，我哋唔系星啊。我哋只系同你哋一样啦，普普通通的打工人咋。跟住呢一个萧坚情敌衰咗版呢就话以前科技唔发达啫，嗰阵时追星靠杂志同埋二 G 流量拨号上网，或者呢去网吧上网，如果好似而家咁方便，我肯定癫过而家嗰啲靓妹靓仔啦，咁样。咁你追边个先？仲认唔认嘅先？即系二 G 流量拨号上网时期，追紧咩星先？而家仲系咪追紧先？跟住一剪梅 cookie 咧就话我而家过咗追星年纪噶啦，我而家转刷短视频啦咁。你用呢个刷字咧，你会令到我佢系讲嗰个叉桌子嗰个叉吓。你会令到我突然之间即系个脑短路咗一下吓，转睇刷边视频咁，追星嗰啲太遥不可及啦咁。跟住蛋炒饭话冇咯，我净系会见一个爱一个咯咁样。咁都几好嘅，即系通常呢一啲咧，即系嚟得快去得快，唔会沉迷得太耐。咁你又会唔会即系见一个又消费一个先？因为即系最近咧，你见到之前嘅嗰、那个会 hit 嘅吓，例如喂男明星啊吓，去到南宁嗰度咧去做一个商场嘅 show 啦，哇！真系嗰个火爆程度咧，系真系连到商场嘅嗰一道玻璃门都爆咗噶。跟住就你会见到会有好多即我最近呢咪呢一个618大促嘅，跟住咪成日上去刷下会唔会有一啲嘢哦佢真係平咗呢咁。跟住你去打开嗰一啲嘅网购嘅链接呢，你会顺手睇一睇评论区㗎嘛，你会发现哇真係假如嗰一件产品有明星代言嘅，而且呢仲要系嗰一啲真係流量明星啊吓，係啦，即係通常都会有一个标签㗎嘛，嗰啲自带流量嘅明星代言嘅话咧，真系会有人会喺下边留言，我唔系冲住呢个产品嚟嘅，我系嚟支持下边个边个边个嘅咁样，即系比如话张凌赫咁先计啦吓，最近佢比较 hit 啊嘛，系咪先攞佢嚟举例啦，佢咪多咗好多代言嘅，咁我就你就下边你会发现佢代言嘅产品咧，会有好多朋友留言就系、是、啊，我系嚟支持我们家哥哥噶咁样。唔知你又会唔会因为你嘅偶像代言咗某一件嘅商品，你就会我都去支持一下啦，咁分享一下。中午11:30。

0: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丹路罗村隧道往返去桂城嘅方向有慢，广云路禅滩路口往返去大沥嘅方向拖沓，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兰石嘅方向亦都系唔多靓仔。高速方面，见到广肇高速横江互通往返去肇庆嘅方向，左边第二车道有施工嘅，咁呢度咧车龙都拖咗1公里咁长啊吓。另外提一提你，南海西桥旧桥高路新田小学至到观泰路口有分阶段的围蔽施工，过往的车辆请注意减速慢行，这里的工期会去到7月10日的，大家互相知照。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3: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2: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3: 饮品不能太多药品。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刷新翻最新嘅天气状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的实时温度是27度，相比昨日相同时段下降了6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是阴天到多云，局部有阵雨，吹偏北风3级，气温介乎于26到30度，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85%。预计这两日都是多云为主，展望翻11日开始雷雨会比较频繁的，大家最近都要留意天气的变化。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诗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喜诗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诗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 入境邂逅身着澳袋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4: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3: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4: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3: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有啲朋友系分享紧自己嘅小朋友啊，追咩星啊？时代少年团都追咗四五年噶啦，卖佢哋啲公仔啦、周边啦，同埋去睇演唱会啊，都成万蚊噶啦，过万啊，追唔掂啊，追唔掂啊咁。跟住仲发咗，哇！你系会陪你嘅小朋友去睇，定系佢发翻啲相俾你啊？睇到怕松牙酸啊，咁样。全部都是10后、00后的女生比较多咯，咁都好明显嘅呢啲，你一睇嗰一个 idol 嘅面相你就知噶啦，佢嘅受众大概系边一啲噶啦。不过咧，你讲起呢样嘢，我突然之间谂起咧，系咪早两年咧？我唔系好记得具体系几时啊。就唔知点解同事啦吓，抽起条筋咧就话去睇五月天嘅演唱会啦，咁样咁就去睇啦。哇，你会发现咧，五月天嘅粉丝啦，或者讲去睇佢演唱会嘅年龄跨度咧，都几大嘅。你会以为五月天唔系我哋嗰一个年代，即系已经系讲紧80、90后追嘅歌手咩？咁样。但你发现唔系，入场嗰度咧都有好多嗰啲一睇落去就系好后生嘅小姐姐，即系嗰刻我哋又觉得，呢、這个有啲神奇啊吓，即系个年龄跨度系非常之大嘅。但系你话不过你话而家嗰啲流量明星啦，即系嗰啲小哥哥嗰啲咧，我谂都会有一啲系年龄跨度都大嘅，即系比如可能系当然系年轻嘅小姐姐、小哥哥为主啦，但系应该都会有一啲妈妈粉嘅。系啦，即系好似系呢几年先至多咗起身啊！呢一个称呼妈妈粉，即系你会觉得哎呀，好似真系睇紧自己个仔咁样啊，嗰种感觉，即系追星追出咗呢一种妈妈感啊！吓，其实好多噶啊，你哋讲嗰个咩红过罗湖嘅顶流啦。跟住仲有而家好多嘅嗰一啲00后嘅流量明星啦，咁样或者系一啲学霸型嘅明星啦，都会有好多妈妈粉噶，即系你会发现就系话佢哋觉得我自己身边冇一个咁样学霸型嘅人。但我希望我自己的小朋友都可以好像这个 idol 咁上进、咁优秀咁样，自然咧就会即系莫名其妙母爱泛滥啊！所以就而家会多咗呢一个妈妈粉出嚟。跟住哇哩哇碌咧就话我同学个女系读高一嘅，咁佢咧就会攞佢妈妈嘅手机去抢票啦。佢系时代少年团嘅死忠粉，哇！你可以同阿三水小俊个小朋友咧组队，你个 friend， 结果抢到咗一张演唱会飞。关键系时代少年团系咩样，可唔可以食价我都唔知啊！咁样系啊，其实系会个断层断得好明显噶，好似我之前喺节目都有分享过啦，就系话有一次同啲 friend 一齐聚餐啦，咁样咁啊咁啱就有埋小朋友喺度嘅，咁啊问啦，而家小学生、小学女生讲紧都5、6年级啦，追紧咩星呀？咁佢哋都话都系你哋讲嘅呢一啲时代少年团啊，Melly， 哎呀，我真系唔记得嗰个名添。我又唔敢话系唔系咧，咁因为你知道，呢一啲流量明星嘅 fans 佢会过嚟打我啊嘛，系咪李元瑞啊嗰一类啦吓，即系嗰啲95打后嘅嗰一班啊，仲有咩赵露思啦、虞书欣啦、白鹿啦，已经系追呢一脱啦。即系仲有一啲就系你哋平时可能成日喺地铁站会见到嘅，有做一啲嘅应援嘅海报啊、应援嘅物料啊，又或者甚至乎系哎呀黄敏扎哥哥生日啦，跟住我就包成个地铁站嘅广告落嚟咁样，你会成日见到一啲你从嚟未见过嘅名、未见过嘅样子。你唔好以为即系唔好下意识就话佢哋咩人追紧啊咁。我哋呢一脱都系追紧讲紧四大天王啊、学友啊、黎明啊嗰啲噶嘛，但系喂，真系有好大一班受众，可能就系而家嗰啲小学生啊、初中生喺度追紧，而你同佢讲翻，你都唔好话讲学友啊、黎明啊、郭富城呢啲啊，对于佢哋嚟讲，已经可能佢哋嘅印象当中系上个世纪啊。

之前一啲嘅视频平台咪有呢个梗嘅，就系话吓你80后啊，咁咪即系上个世纪嘅咁，即系而家嘅嗰啲00后，佢哋对于比佢哋老那么10年20年嘅长辈啦，佢哋会觉得唔系啩，我哋真系生喺同一个次元吗？咁样。即系都真系有唔同嘅受众嘅咁。阿小俊复翻啊，就话我车佢去睇啊，佢喺场入边尖叫，我就喺外面饮尖叫，一齐入去睇啊嘛，陪下个女啊嘛，系咪先？即系天时暑热，喺外面饮咩尖叫啊？饮咁多功能饮料唔好啊，即系饮啲水啦，饮多啲水啦。是时候呢又真係要提醒大家呢注重一下呢个飲水健康啊。咁我每日同大家分享呢一个实用居家好物啦，就係想帮大家啦揀到省心靠谱又抵买嘅产品。咁今日呢同大家推荐1509阴凡心净水器嘅福利，真係为我哋普通家庭呢量身打造嘅。唔好透露，全部都系实在嘅福利。咁其实好多家庭呢都会想装净水器嘅，但係呢又驚一次性啦花好多嘅钱啦，又使咗一啲冤枉钱咁样。好用嘅话真係嘥晒喎。咁而家呢完全就唔需要有呢个顾虑啦。呢一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俾大家15日嘅试用时间去亲身体验究竟好唔好用。咁用完15日觉得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如果唔满意呢，系冇任何条件就直接上门退机嘅。一分钱都唔需要俾，先体验后付费。咁俾到大家呢都一个更好嘅消费体验啊。咁而家618活动期间福利是直接拉满的，免费送价值1180元的智能饮水机，咁就一键触摸3秒就可以出不同温度的水噶啦，包括45度可以冲奶啦，65度可以冲茶啦，85度可以冲咖啡啦，100度啦就是滚水啦，咁样咁就全家人饮水都好方便嘅。咁另外仲有好多嘅实用嘅好物送俾你嘅，包括咧就系无印良品嘅空调皮一床啦，同埋长虹牌嘅空气循环扇啦，以及系品质晴雨遮啦，仲有花洒过滤器啦，全部都是你家用得着的实用好物嚟嘅。咁再同你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啊，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咧就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咧系无条件退机，冇任何嘅隐形消费嘅。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咁重点提醒啦，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啦，可以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芯，仲免费安装一台全屋中央净水器咁样嘅福利添。名额非常之少，错过就冇㗎啦。喳喳林打订购热线 400-828-6721,400-828-6721。如果想即係俾屋企人啦飲乾淨水，想将呢一啲实用好礼带返屋企啦，即刻打 400-828-6721。名额唔等人啊，揸紧时间打400-828-6721，抢占福利啦！

0: 唔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1: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图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0: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1: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0: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
4: 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4: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爹哋拜拜，
8: 今晚早啲翻啊。
5: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6: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9: 好。
5: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7: 爹地你回来啦。
6: 今日乖不乖啊？
8: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5: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0: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4: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1: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12: 记得换蜜桑汁啊！
13: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14: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睇先，蛋炒饭话凤凰传奇嘅年龄跨度先大啊！00后追凤凰传奇啊！哇，呢个我又真系始料不及吓、啊。不过佢啲歌咧系真系节奏感是强的，即是听落去听下听下你会觉得好爽的。因为之前呢讲緊几年前呢整理歌库的时候呢，咁啱我就被安排到呢是去整理凤凰传奇的歌啦。跟住你一路一年听落去佢哋一样的曲风，你发会哇你真係会不由自主地不自觉地就跟住佢哋喺度摁㗎啦，即是跟住个 beat 喺度摁㗎啦。所以我不敢想象如果你话去到现场呢睇凤凰传奇的话，哇真係 会摁到咩样啊？咁啊，当然啦，如果想都系全场一齐咧，有呢一种跟住鼓点、跟住节奏一齐摁嘅感觉嘅话咧，都可以留意翻6月27号晚上8点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嘅《比面 Beyond 派对》系啦。这个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啊，咁啊 Beyond 亦都相信系好多我哋同龄人嘅偶像啦，或者系你有听过佢好多啦，你能够跟住唱嘅歌啦，咁样。咁今次咧就会系主唱方面有萧华谦，咁同埋咧一众好有实力嘅乐手啊吓。咁如果你都想喺嗰一晚咧一齐差唔多成千人一齐大合唱嘅话咧，可以上到微信公众号搜索花生微票而破飞啦。120或者是150两档的门飞，哎呀，直接扑飞就 OK 啦。咁咪跟住咧，见到呢一个衰咗版啊，就话大学室友睇五月天演唱会嗰阵打电话俾我，话呢首歌送俾我。虽然我知道人之常情系需要感动一下嘅，但系我第一反应系。诶唔系啊，你唔系应该打电话俾女仔咩？做乜打俾我啊？或者佢系唔系成场 show 咧都喺度打电话咧咁样？我想知佢系喺边首歌打俾你咧？会唔会系嗰啲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啊嗰啲？或者系咩私奔到月球啊嗰啲？如果系就精彩啦！你应该错过咗一个咧好深爱着你的男孩子啊！跟住呢见到西潮姚仔话我系龙少嘅忠粉啊，廿几年啦，从龙门客栈听到而家，从少年听到而家中年啦，咁样。一姊妹仲话旧年夏天呢，我同事全家人请假陪个女去四川参加偶像嘅粉丝会啊，咁。其实呢啲都好有爱，我觉得系啊。咁啊，系啦，见到大家都陆陆续续分享自己嘅声啦，有一啲系真系数晒我哋电台嘅主持人出嚟啦，见到90后男装土特产话30几岁人啦，电视电影上边嗰啲星咧已经唔追噶啦，而家追嘅星系可晴、萧肩、大头探员、冲少、King 哥、名震江湖、两叔公、龙少、郑聪、杨佳、玩渣系嘛，日日追啊，够坚持啊，除非嗰日有特别嘅嘢做啦，同埋唔得闲啦，先至冇追嘅啫，咁样。哇，你真系啊，我哋嘅忠实粉丝啊，多谢晒大家。咁啊，临尾咧都要同大家介绍一下一个行程吓，嚟紧喺7月15号，我会跟住南海中旅啦，带住大家啦，一齐去到越南嘅河内玩翻6日嘅，而且咧呢一个行程咧系纯玩啊，纯玩6日嘅。咁然之后咧，我哋今次会打卡咩咧？哇，真系都几丰富嘅啲项目。咁但系咧就亦都系贴合翻越南河内嘅嗰一种慢节奏嘅生活啦，就唔会系赶鸭仔。非常之悠闲啊，咁我哋咧就会有一日大概有6到7个钟头啦，会搭住呢一个价值1198一位嘅5星豪华游轮去游览呢一个喀斯特地貌啦。咁跟住咧，我哋会喺上边享用呢一个5星游轮嘅自助餐啦，同埋一个粤式嘅下午茶啦，即系会有一啲粤式嘅茶点啊，仲有咖啡啊咁样。咁另外咧，既然讲开食啦吓，讲埋食先啦，就全程10个正餐、5个早餐咧都包晒噶啦，一价全包。咁就系啊，冇咩需要额外付费噶啦。有呢一个莲花自助餐啦，价值268一位嘅，跟住仲有河内三宝餐啦，粤式海鲜火锅宴啦，仲有呢个5星游轮嘅自助餐同埋下午茶啦，包括系海鲜烤肉、沙律、春卷、咖喱、水果、鸡肉粉。包埋新鲜嘅榴莲系送埋俾你嘅，咁另外咧仲有呢、這、一个燕窝啦，系啦，燕窝饮品人手一份嘅，都系送埋俾你噶啦，咁。咁真係非常之多正嘢食啊吓。咁跟住呢我哋仲会打卡边度呢，打卡呢一个河内啦嘅嗰一个海洋馆嘅。咁呢度呢有超过300万升嘅海水同埋30000几种嘅海洋生物啦。呢、這个亦都好啱呢，一家大细一起去㗎吓。即係带埋小朋友啦，因为7月15号已经放咗假啦，可以带住小朋友去一去啊。咁跟住呢仲有就係去兴隆湾啦，打卡一下金色沙滩同埋呢一个蓝蓝的海水啊。跟住呢仲会搭呢一个缆车 呢个缆车咧就系世界上最大载客量嘅缆车车厢之一嚟嘅，即系可以几十人喺个缆车嗰度，喺高空一路俯瞰成个越南嘅首都河内嘅景色啊！跟住咧傍晚时分仲会去搭一搭摩天轮啦，一个非常之写意又浪漫嘅体验啦。跟住咧仲会搭一搭河内嘅双层观光巴士啦，仲会去到河内嘅巴塘陶瓷村啦，一齐去碾陶啦，去做一啲嘅陶瓷嘅工艺品啦，可以带翻翻嚟嘅。咁另外咧仲会去睇一睇佢哋嘅五彩斑斓嘅欧洲小镇啦，感受一下嗰一种法式风情啊吓。咁啊仲会去这个叫做天堂岛啦、惊讶洞啦咁样。咁就反正咧成趟行程安排落嚟。非常之丰富，真係好啱暑假亲子游啊。咁如果话你未去过越南嘅未去过河内嘅，或者之前有去过个别嘅景点，但今次嘅行程好丰富喎，都想一起去嘅话呢，都好值得去跟一跟啊。因为大家知道过去嘅即係呢六个月嘅时间啦，我基本上都係跟嘅南海中旅嘅团啦，都係安排得非常非常之好好贴心啊。咁就价钱方面啦，我哋係去玩六日啦，咁咧就系大人系3999，纯玩零购物团嚟嘅。咁啲小朋友咧6-14岁系2999，跟住6岁以下咧就系2599嘅。咁就如果你感兴趣嘅话，想喺7月15号跟住我跟住南海中旅一齐出发嘅话咧，可以揾份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去咨询一下行程同埋报名。咁另外咧都可以直接打南海中旅嘅电话嘅，86234888，86234888。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5: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6: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5: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6: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5: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7: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啦。见到缓慢路段有桂和路、桂江大桥往和顺方向，高速方面广兆高速横江互通往肇庆方向，左边第二条车道施工位，咁啊车龙大概一公里。提提大家，顺德北滘广佛岗珠高速辅道、永安路口至到黄涌工业大道路口，以及三乐路万阳城对开有封闭施工，期间若进路左转车辆，黄涌建区驶出嘅车辆，大家要行翻黄涌工业大道，再转入三乐路，工期去到7月1号，请大家相互支照。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4: 孤独黑夜的前方还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3: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8: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9: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10: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1: 我系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2: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

0: 种安全规程，
1: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0: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1: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好啦，时间嚟到咗6月9号星期二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我哋嘅各个平台啦，收睇我哋嘅现场直播，包括抖音号、视频号嘅音乐游乐园呢个账号，圆字又圆碌碌嘅圆。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啦，同埋就系有趣魔小程序进行点歌互动嘅留言互动。其中咧喺有趣魔上面咧，近期都有一个发帖活动，活动期间喺每期嘅节目播出时间内去用心留言嘅话咧，有机会抽取奖品。呢个活动就系热辣辣的歌单啊，持续进行当中，一路会搞到去6月19号嘅。咁啊，但凡喺6月19号之前嘅工作日，喺我哋节目时间入边咧，通过有趣魔小程序呢个社区发帖留言，同时咧带上一个对应话题，整好热辣辣的歌单，咁就可以参与到我哋今期嘅呢个发帖活动。今期仲可以参与抽奖的，每期节目会在这个热辣辣的歌单的这个板块那里抽取3位的幸运用户，可以中选就是1瓶良缘花生油，同埋发帖之后评论数量多的前2位用户会送出姿彩沐浴露和洗头水各一支，中奖几率仲是比较大，大家可以参与一下，每人呢那个贴呢就只需要即是只可以参与一次，就不要水贴了。除此之外呢，近期都有一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高考战歌活动邀请大家参加。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佛山加 APP 在上面发帖分享高考战歌，格式呢就是歌名加故事或者歌名加一句话就 OK 了。大家都可以上到去佛山加啦有趣魔上面去参与的。好啦，咁啊，今日咧落播之后咧，即系仲可以通过我哋嘅微信粉丝群啊，入到嚟我哋嘅群入边咧一齐倾偈。咁啊，点样去加群呢？就系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DJDJYUAN， 然之后咧备注入群就可以噶啦。今日喺我哋嘅直播间咧，亦都非常热闹吓。联系翻今日嘅呢个直播间啦，讲翻啲学生时代嘅话题先。问一问你啦，喺学生时期啦，你有冇同过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完成一件属于你哋嘅大事呢？可能系一场班级嘅合唱比赛啦，又可能系校园义卖活动啦，又可能系一台迎新晚会啊，你哋自己策划组织同埋去表演嘅。仲有就系同社团同学一齐完成一场活动啦，又或者系一个好好少嘅一个活动，比如话咧几个人夹埋一齐，然之后咧喺呢个。宿舍楼下或者是在那个教学楼楼下进行了一场音乐快闪都有可能的。那问问你了，在你的学生时期有没有同过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呢共同完成一个大事呢？

0: 都可以留言讲讲。系啦，点样讲呢个学生时期嘅话题啦？今日继续会有非常后生嘅唱歌爱好者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就系嚟自神美艺术学校嘅一班同学仔啊，正喺度学习紧专业音乐嘅少年，而且咧系有一啲系已经被呢个全球现代音乐教育领域嘅顶尖学府伯克利音乐学院录取嘅。咁啊，呢个学院咧亦都系非常有名吓，以一个流行音乐领域嘅教学啦，同埋研究闻名，培养咗好多格莱美获奖者同埋知名音乐人，比如话有啲咩知名嘅校友咧，王力宏啊、王源啊、于文文啊、欧阳娜娜等等啊。咁啊，各位打个招呼先啦，逐过嚟啦，打个招呼先啦。
1: Hello，
0: 系逐过嚟，逐过嚟，大家好，我系边个边个咁样咯，系攞个麦讲啊。
2: 大家好，我是罗清鹏朱迪。
0: 嗯，
3: 大家好，我是王宝轩 Shirley。
4: 大家好，我是鱼王菲菲 Angel。
0: 系啦，咁我喺度咧，亦都系隆重介绍一下各位先啦，欢迎晒吓我哋三位嘅学生朋友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嗱，其中咧按顺序咧喺我左边呢位，即系喺我嘅视频直播间啊，左边呢位咧就系鱼王菲菲。啊，这个是你的真名是吧？
4: 啊，对。
0: 刚刚觉得这个真名很神奇诶，它有就是两个姓氏，然后再组这一个名字，是这样。
4: 啊，对。
0: 拿那个麦可能要拿一下麦说话。目前呢鱼王菲菲啦已经被呢个伯克利音乐学院录取咗嘅流行演唱专业，同埋呢佢亦都有经营自己嘅某音啦同埋某红书。你在那个新媒体平台上面的那个账号名字叫什么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4: 哦，叫一碗饭饭。
0: 啊，叫什么？
4: 叫一碗饭饭。
0: 一碗饭饭啊。是我理解的那个一碗饭吗？
4: 啊，对的。
0: 一碗饭饭，就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哇，咁大家起嗰啲名咧，唔系嗰个字啊，全部唔啱啊。鱼王飞鱼字咧就系、是、虞姬嘅鱼，然之后咧王咧就系、是、三画一竖嗰个王，飞飞咧就系、是、草字头一个啊，非常嘅飞。鱼王飞飞就系佢嘅真名，但系咧佢有一个新媒体账号叫做一碗饭饭，我猜可能就是他的那个。真名的那个拼音首字母打出来、
4: 啊、
0: 可能用一个拼音输入法打出来以后就是这个一碗饭饭的这个名字、啊、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的。这一位朋友仔非常犀利，是一个技能点很满的一个六边形战士来的，精通、钢琴啦，有古筝啦，仲识驾驭到一个马林巴、小军鼓等等多种嘅打击乐器啊，仲识跳舞，即系唔单止喺校内各种嘅演出啦比较活跃，仲喺一啲音乐大赛上面系斩获到高中组嘅一等奖，而且咧佢为咗精进技艺，亦都喺师萨艺术学校系统学习咗三年嘅声乐同埋乐理，咁啊目前已经被伯克利学院系录取咗噶啦。嗱，呢位就系鱼王菲菲。第二位咧系同样都系被伯克利音乐学院录取咗流行演唱专业嘅啊，王宝轩系嘛？王宝轩
3: 是的
0: 啊，亦都系一位啊拥有一个国际化视野嘅音乐追梦人啦。据说是在12岁那一年，是跟巴西的吉他手、韩国的贝斯手，还有我们中国自己的钢琴家一起在台上面即兴合作过。
3: 对对，
0: 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呢？
3: 当时就是
0: 是一个快闪，还是说
3: 不是？就是在我们初中的一个就是舞台上面，
0: 它是一个项目来的吗？
3: 不是，就是之前的学校是外籍的，然后里边的同学就是都很喜欢音乐，然后大家就一起合作，然后就在舞台上一起表演。对，
0: 那会不会说在当时需要很多的就是不同语言，大家可能有一点语言不通的问题，但是需要不断的沟通。
3: 因为我们都说英语，
0: 都用英语来沟通。
3: 对对对，
0: 咁啊，呢一场嘅演出咧，亦都系令佢更加系即系信任到呢个音乐啦，亦都系连接世界嘅语言啦。咁啊，而家咧亦都系考入咗呢个伯克利音乐学院，就已经录取了，是吗？
3: 哦，伯克利，对，
0: 对对对。然之后咧，佢亦都系喺呢个音乐上面咧，期待有更多嘅一啲带俾大家更多嘅惊喜。呢一位咧就系王宝轩啦。咁啊，第三位朋友 Judy 啊，罗清，罗清
2: 鹏，
0: 是吧？罗清鹏然之后咧，佢就系从小学一年级 就开始学琴啦，坚持咗近9年时间嘅一个古典钢琴手。咁啊，曾经系因为喺学习嘅呢个即系音乐嘅路上面咧，有人问佢话：哎呀，学呢个有咩用啊？咁样，但系佢咧依然系排除众议啦，坚持咗落嚟嘅，亦都系行入咗即系同样系音乐学校啦，遇到好多啲志同道合嘅伙伴啦，同埋咧佢曾经系同同学咧合作过弹唱加舞蹈一个新形式 City of。Star 亦都系令到佢咧系即系自己系亲自去打磨作品嘅一个满足感，系产生咗满足感。咁啊，而家咧亦都喺度继续学习紧流行演唱，有三位嘅朋友啊，我话好详细、好隆重咁介绍咗，等大家可以更清晰咁了解到佢哋吓。欢迎晒余王菲菲、黄宝轩啊、罗清鹏 Judy， 你呢个名字喺粤语当中系读鹏定系读
2: 鹏？
0: 鹏系嘛，罗清鹏，因为佢嗰、那个字咧就系、是、草字头一个凡字嘅、啊，相信有啲朋友仔应该系有一啲、啊，我记得之前有一部电视剧系有见过呢个字啊。一般都是普通话读得比较多，粤语可能很少去这样念。嗯，几位朋友仔嚟到我哋嘅直播间，视频号有冇啊？要问一问先哦。几位朋友有没有自己的新媒体账号？除了鱼王菲菲以外，
3: 有的，
0: 嗯，
3: 就是。抖音的也是叫 Shirley， 然后后面是一个高音谱号。
0: 嗯、
2: 我是也是抖音，就是 W H A T E R R 417。
0: 哦，哇，这是号吗？账号吗？
2: 是我账号。
0: 哦，就是它是一个没有改名字。
2: 这个是我账号名。
0: 哦，这好吧，
2: 这个是我账号名
0: 啊。再重复一次，
2: W H A T E R R R， 然后417。
0: 啊啊，系啦，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咧，都可以关注一下我哋。啊，佢有人话 Judy 可唔可以坐过嚟少少啊？啊，大家可以亲密少少咯，系咯系咯，亲密少少。啊，几位靓女喺我哋嘅镜头入边啊，非常养眼，大家可以入嚟我哋嘅视频直播间睇一睇嘅。好啦，问一问大家啦，喺你嘅学生时代咧，有冇一位唔系有冇一群咧志同道合嘅朋友仔啊？你哋一齐完成过一件大事咧，欢迎大家可以喺我哋嘅各个平台上面去留言互动啦，同埋点歌嘅吓，好多朋友仔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可以收睇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搜索音乐游乐园呢个账号。啊，原字是圆碌碌的圆，入到嚟留言就 OK 啦。
1: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同埋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嘅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唔含防腐剂、香精同埋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5: 夏日炎炎，
6: 开始出油又出汗
5: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元，人气回归。
6: 蓬松高颅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
10: 心
9: 保安康，
10: 保安康。
11: 调频同款音乐，
12: 结伴寻找快乐，
13: 音乐游乐园，
12: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啊！音乐游乐园啊，喺一轮呢个详细介绍咗之后啦，欢迎我哋嘅鱼王菲菲啊，我们几位就讲普通话是吧？嗯，那讲普通话，欢迎就是鱼王菲菲，还有罗青鹏，还有宝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跟大家聊一下天，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几位的账号哈。咁啊，除此之外啦，仲可以通过我哋嘅音乐游乐园嘅直播间，可以同我哋一齐去倾倾偈。诶，挡住咗啊！

0: 叫我打橫放喎，呢個屏幕係冇辦法啦，只能夠咁。今日真係青春活力嘅直播間啊！即係除咗我之外，唉，幾位都係十幾歲嘅靚女啊，非常之啊，令到我哋成個直播間啦，嗰個平均年齡啊拉落去啦，冇錯冇錯。同埋呢就係、是、今日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嘅直播间啦，同大家互动下音乐方面嘅话题。问问你你可以点一首歌，又或者係傾一傾喺你嘅学生时代呢有冇同一群志同道合嘅伙伴共同完成一件属于你哋嘅大事呢。我也问一下几位吧，就是有没有在大家现有的阶段有没有说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完成过一件大事呢？先菲菲说一下。来，菲菲。
1: 有的。
0: 哎，稍等一下，嘿，好。
1: 有的，就在学校跟我的同学们一起完成一场音乐会，然后大家一起排练什么的，我觉得很有意义。
0: 哦，是怎么样的一场音乐会呢？
1: 就是一个毕业音乐会，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
0: 哦，现在还在做是吧？
1: 对。
0: 这等于是你们自己的毕业设计。
1: 哦，对。
0: 哦，可以透露一下有什么样的那个细节，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安排吗？
1: 哦，我们就设计了很多首歌，然后整场舞台的设计都是我们自己弄的，然后有合唱有独唱，然后就觉得蛮有意义的，而且蛮有成就感。
0: 嗯，你是在里面担任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
1: 嗯，当任每个人都是主角，我们在场三、
0: 就是除了演出以外，有没有说专门分工哪一个负责哪一部分这样子？比如说策划啊呀、组织啊、通联这些，有没有说分工的？
1: 有，我们的策划比较多是宝轩在完成。
0: 那这就是菲菲自己。那另外的宝轩呢？
2: 我也跟菲菲差不多，就是、
0: 你们是做同一个毕业设计吗？
2: 对，我菲菲还有另外一位同学是一起开一场毕业音乐会。
0: 哦，叫什么主题？
2: 就是12年级毕业音乐会。哦，就是流行演唱。对，
0: 因为我看其实有一些音乐学院，比如说星海他们做毕业设计也是做一个音乐会嘛，还有演唱会嘛，
2: 对对对，
0: 个人演唱会或者是几个人合拼的那种。他们好像也会设计一个主题，有没有打算说叫什么主题？我和我们的朋友。
2: 我觉得这个主题很好。
0: 真的吗？
2: 真的，我们回去就改一下我们主持词，把这个音乐会的主题改成我和我们的朋友。
0: 真的吗？你在敷衍我吗？
2: 没有。
0: 很体面，很体面这个回答。亲朋也说一下咯。
3: 就是他们是毕业生嘛，所以说他们在搞他们的那个毕业音乐会。然后我们像我们 Pre 和 G10 在下周也有一个音乐会哦，就是因为我们是我们的音乐会有8个人左右，然后有10首歌左右，有乐队，有独唱，有合唱，就是比较全方面一些。
0: 大家说到的这个音乐会，就包括你们两个的毕业设计音乐会，还有你说到的音乐会，它是对外还是说只能够在学校里面的人看的？
3: 好像是学校里面的人能报名，还是说外面人可以进来？
4: 外面的人也可以，
3: 对，好像是
0: 也是开放日是吧？也是开放，
4: 应该是要提前，
3: 对，
0: 要提前预约的是吧？
3: 对，
0: 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如果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兴趣，说想要看一下他们的音乐会，有没有什么渠道可以报名呢？
2: 我觉得应该可以联系，就是关注我们的陈美艺术学校公众号，然后联系里边的招生办，然后就应该可以了。对，是的，
0: 对，三位朋友都很来自陈美艺术学校的。那么还有就是说到今天的其中一个亮点，就是两位毕业生呢已经被那个伯克利录取了。当时记得是怎么样去申请，还是说怎么样去就是参与这个招生的过程呢？
2: 我是早申，然后菲菲是正常申请。然后我早申是在香港现场线下面试的，然后当时就是15分钟 interview， 然后15分钟 audition，对。
0: 哇，紧不紧张啊？
2: 其实一开始特别紧张，但是就真的在外面等的时候就还好了，
0: 还好，
2: 因为就已经到那儿了，就是再紧张也没啥用了，感觉。

0: 准备了多久啊？这个
1: 准备了好久，然后当时就是特别特别焦虑，就晚上都睡不着觉，然后头发掉一大把那种，真的。
0: 啊，头发都掉一大把，我看还是挺多的，证明本来是发量王者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恭喜大家可以就是被一个这么厉害的学府录取到。然后当时为什么会想考取这个学校呢？就很多，其实也有很多知名和优秀的学校，为什么会选取这一家？可以说一下，菲菲说一下吧。
2: 首先是就是以前教我唱歌的老师，然后他们都是伯克利毕业的，然后他们会跟我聊天的时候分享一些伯克利的学习经验，然后就我觉得那里的学习氛围，然后那里的生活很吸引我，然后同时就是伯克利位于波士顿，就是波士顿在美国那边也算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城市，所以我就比较向往去伯克利就读。
0: 那宝轩呢？
1: 我觉得那边的师资都特别好，而且也很有资源，就是如果跟就是教授就是搭好关系，就成为朋友的话，有可能会就是有一些工作机会、实习机会吧。我觉得应该会。
0: 有没有想象过自己在学校里面碰到一些知名校友，刚才说的那些？
1: 那我会上去问要签名的。
0: 可能未必能够上得去吧，因为外围内围都围满人嘛，会不会？
1: 不知道，可能过去就知道了。
0: 挺期待的，挺期待的。好啦，咁啊，跟住嚟啦，我哋都想话邀请啲朋友仔啦，可以喺我哋现场啦，就系唱一唱歌俾大家听，分享下音乐。因为我中意一种逆即兴去夹音乐嘅一种感觉。我们先邀请菲菲跟大家唱一首歌吧。
2: 好的。
0: 啊，菲菲来唱一首《倒带》是吧？
2: 对的。
0: 交给你。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阴天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方面，26到30度，吹三级嘅偏北风，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85%。预计今明两日多云为主，展望从11号开始嘅话咧，雷雨系趋于频繁嘅，大家注意翻天气变化啦。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大家我系小圆圆。咁啊，喺我哋嘅直播间咧，都可以睇到我哋嘅现场直播啦，同可以留言互动啊，大家可以关注我哋嘅账号音乐游乐园啊，音乐游乐园五个字，园字系圆碌碌嘅园，搜索到抖音或者系视频直播间啊，视频号嘅直播间都可以揾到入嚟嘅。除此之外咧，落播之后话想通过我哋嘅微信粉丝群啦啊，去加群互动嘅话咧，都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好咁啊，仲有咧就系巴巴巴话，诶，罗老师去咗边度啊？今日系咪蛇王啊？下次我帮你话俾佢知啊。唉，罗老师今日有嘢倾啊，啊，有好重要嘅呢个事务啊，所以咧暂时缺席我哋今日嘅呢个活动。仲有咧就系 Jason 小杰啊，今日嘅直播间都好养眼。啊、入到嚟青春活力洋溢的一个直播间、啊、今天大家都可以入到嚟一起打个卡倾个偈。好，我们讲到高考的战歌啊，继续有朋友分享 ，Stevens 话25年前当年高考完毕当晚全班同学一起去海边烧烤畅饮庆祝。今日咧，佢话到咗自己嘅女高考完毕啦，想点首《明天你好》，祝自己嘅女可以继续向新嘅旅程进发。啊，祝你金榜题名啊，加油加油！咁啊，懒得谂名话咧，学生时期合作做一件事，好少印象啦，最多系做科代表，因为咧即社团活动都唔愿意参加，唯一一次咧就系喺初中参加咗一个咩铁丝陀螺嘅活动，就系、是、用一个铁丝整出一个陀螺转，睇下边个转得最耐，转得最耐咧，转咗成分半钟，自己嗰个咧就转得个十几秒。系啦，咁大家都可以好似佢咁样啦，分享一下啦。有冇喺学生时期咧同过啊？唔一定学生时期啦，甚至乎。

0: 倒带这首歌呢，就是在我身边的这位菲菲唱的，鱼王菲菲。大家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问他的账号哈，账号就是一碗饭饭，大家可以通过某音啊、某红书啊去关注一下他，就可以听到。一般菲菲在那个自己账号里面会更新一些什么内容呢？更新什么内容为主呢？
1: 更新舞蹈啊，然后还有一些自己日常记录生活的视频比较多。
0: 嗯，据说也有一定的粉丝量了哦。
1: 没有，还好。
0: 已经有一些粉丝。有没有关注过自己就是哪一个作品的人气是比较高的，就流量比较多的？
1: 可能就是在校的日常吧，因为大家都其实蛮多人会比较关心，就是现在的高中生活是怎么样，而且可能我们学校跟其他学校就是有点不一样，大家就比较好奇我们的在校生活。
0: 不一样的一个学习模式。
1: 对。
0: 哦，是住校的吗？你们学校是？
1: 是的，可以住校，但是我是走读的。
0: 可以关注一下他，看一下就是他日常的一些 vlog。vlog，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另外两位哈，也是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现场跟大家去演绎歌曲啊，包括还有我们的宝轩，还有青鹏。那么其实宝轩的话也是被伯克利录取，那刚才也问到了，12岁的时候，是不是12岁那一年跟其他的那个巴西的吉他手啊、韩国贝斯手他们一起去即兴合作的时候，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音乐启蒙的过程吗？也是让自己开启了这个音乐的道路。
2: 是的，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音乐了。但当时还没有就是说决定要走音乐这一条路。
0: 什么时候开始决定的？
2: 就是12岁左右，差不多那个时候。
0: 就是当时是一个开始。
2: 对。
0: 逐渐就形成了一个我之后要怎么样走音乐的路。
2: 是的，是的。
0: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当时有没有说在排练啊，或者是在演出的时候有发生一些趣事呢？因为是等于是你们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音乐家、音乐演出者。
2: 对
0: 对，音乐演出者。那么当时有没有发生什么趣事？
2: 趣事，我觉得大家整体都还挺和谐的。因为就是大家对于那个演出都就是非常的积极，所以就是大家互相约时间什么都非常的顺利。
0: 那么说到就目前呢，两位都被伯克利录取，那么说到这个的话，有没有说具体他吸引到你的地方是哪里呢？就为什么会选择就是刚才我已经问过菲菲了，然后宝轩，你觉得就是伯克利对你来说，就是你去到你最想做一个怎么样的项目，或者是有没有什么
2: 想？就是我最想跟就是那些就是大学里边的同学一起合作，我觉得是一样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0: 就是
2: 大家互相交流 idea。 对，
0: 大家可以互相交换灵感。
2: 对对对对对。
0: 就关于创作方面还是演出方面多？
2: 都有。
0: 都有。
2: 对，
0: 现在有没有说自己去创作歌曲？我知道有些
2: 有
0: 音乐，对，音乐人很早很早期十几岁就开始创作了。有没有自己的单曲？
2: 有，但不是只是我一个人的哈。就是那首原创是我，就是还有我们学校的一个乐队，还有一个外国的老师，他叫阿古，然后我们一起创作的一首歌。是的。
0: 有没有上平台啊？
2: 没有没有。
0: 就是 demo 的过程，现在还是 demo 的阶段。
2: 对，就是我们应该没有打算发平台，可能如果真的发的话应该也是比较往后一点了。
0: 等到就是再完善一点。
2: 对，差不多。
0: 精益求精，不错，到时候期待你的新歌啊。那么说我问一下青鹏吧。青鹏就是 Judy 啊。Judy 从一年级开始学习钢琴，学了差不多9年时间。
3: 对。
0: 在这个过程中说有没有说想过放弃的时刻？
3: 有啊，有很多。
0: 因为我知道学习一个技能其实是挺枯燥的一个过程。
3: 对，
0: 特别是学钢琴，它就是重复的去练习，每天都要摸一下。
3: 对，之前在忙考级的时候真的就是完全就是不想学了。就是坚持不下去了。然后被我们家里面人骂了一顿之后，然后接着学。
0: 但关键是现在是考了多少级啊？
3: 现在已经8级了。
0: 哇，很厉害啊。
3: 嗯，
0: 那如果是在当时的话，据说是什么样的就毅力啊，或者是什么东西让自己坚持下来呢？
3: 其实家庭

0: 就是我们家人是一部分吧，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就是有点不服输了，
1: 嗯，
0: 因为之前有很多人说我说哎，就是初中的时候有人说哎，你学音乐有什么用啊，哎，你学这个钢琴以后不是还要出去读普高怎么样，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很不服气，然后就真的来学音乐。
1: 嗯， 嗯哦，就其实对自己来说，你如果是有这种不服输的这个情绪，肯定是因为你有一个想要完成的目标，是不是？
0: 嗯，
1: 你想要完成的目标是什么呢？现阶段，
0: 其实现阶段完成的目标，其实就是多跟大家合作吧，就是很喜欢跟一些学长学姐啊，或者是跟自己同龄的一些朋友一起合作去完成一首曲子，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嗯，说到完成一个作品，其实之前去排练的这个 City of Star，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演出呢？其实
0: 这个当时是我们在歌的时候切成伴奏，然后后面再加一段跳舞，就是这样子。
1: 哦，是自己想出来的创意吗？
0: 是我跟另外一个就我的朋友一起想
1: 合作的。
0: 对，
1: 哦，两个人当时是因为有一个说舞台要去，就有一个舞台项目要去参加，还是说自己想要做这件事情？
0: 当时就是因为要上合奏课，
1: 嗯，
0: 然后想着说我们两个可以合一个节目，
1: 嗯，
0: 然后就真的就去做这个东西。然后
1: 活动有没有说对后来自己的或者是策划，或者是组织，或者是演出有一些影响呢？就舞台部分。
0: 其实是有的，就是后面我们两个还合了很多节目嘛，
1: 嗯，
0: 然后就是对后面的影响，比如说舞台这个设计啊，然后加上如果要加跳舞的话怎么加呀，
1: 嗯，
0: 然后怎么分剧啊，这些其实都是有所研究的。
1: 嗯，挺好的，多一点这样实践的话对自己以后也很有帮助。
0: 嗯，对。
1: 好，那么说了这么多，有很多朋友都还在问啊，姐姐们都是学生吗？是啊是啊是啊，他们穿的都是校服来的，即大家觉得好像JK 制服，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一种形式，但确实是他们学校的校服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想听歌，想听歌的话呢，我们马上请出我们下一位啦。今天现场边位先？哪位来先呢？亲朋来先呢？
2: 都可以。
1: 啊，都可以，亲朋来先吧。刚才问了亲朋一些问题，然后让他也跟大家去收手一下。亲朋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亲朋可以说一下。
0: Every Second。
1: 是英文歌是吧？
0: 对。
1: 好。OK， 那交给你一首英文歌，来自亲朋带来的 Every Second。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咗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就有蝶教标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喜狮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狮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是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蝶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蝶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蝶教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见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睇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陶艺摆件，手持。

0: 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1: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0: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嘅房东同款啊！
1: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0: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0: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嘅一个今日版本青春活力嘅直播间啊！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间啦吓，一齐留言点歌互动都 OK 嘅。咁当然啦，讲到话音乐咧，今日嘅几位朋友仔啊，今日嘅几位学生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啦吓，亦都非常有发言权，因为其中两位啦，亦都系俾呢个知名学府伯克利啊录取咗噶啦。今日有啲朋友仔话。是不是王力宏那间啊？冇错啦，就是王力宏啊，仲有欧阳娜娜、王源啊，佢哋嘅嗰间啊知名嘅学校伯克利，佢哋咧亦都会将会成为一个校友之一。希望咧，当我未来某一天你们也成为这个知名校友，期待你们在那里有更好的发展啊！
1: Okay, 谢谢。
0: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有请宝轩为我们带来现场的演绎。啊，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2: 是一首就是来自 Natalie Cole 的 Orange Colored Sky， 就是也是一首英文歌。
0: 嗯，交给你。
2: 好的。

0: 哇，好强好强，宝轩的声压好强哦，我感觉是你跟你平时说话的那个声音好像那个音量不是一个档次的。来拿一下麦。对，这是我们的宝轩啊，刚才的那一首呢不是放音乐的，是现场演绎，确实演得非常非常到位啊，就很多朋友说很有范啊，唱得很有味道。因为他说什么，有些朋友说坐在这里好像声音有点暗春，但一唱歌呢这么 powerful 的那种感觉，就是很有那种很有那种怎么说呢，好像真的在咖啡厅那里听到那些现场的播的音乐那种感觉，就这样子。宝轩带来的现场演绎，我刚才呢拉那个麦的那个音量啊，直接把它拉到一半，它的声音还是很强。
1: 没有没有，是我的问题，就是我离麦克风太近了，就是有点炸
0: 啊，有一点点，但是不要紧，但我觉得整体的感觉非常好。
1: 没有，就今天还没有开声，
0: 还不算开声，开声可以更好的意思。
1: 不是，就是今天有一点对。
0: 嗯，有一点紧张，没有
1: 对，很有点很紧张，就是面对各位观众们。
0: 不要紧的，我觉得大家都觉得很好，唱得很好，
1: 谢谢，
0: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它是一种公放的，它是就是它没有通过那个麦，可能听不到你说的那种炸的感觉，反而是听到你就是声压很强的那个状态，但是不会炸。
1: Okay.
0: 所以呢我觉得三位朋友今天来的三位朋友啊，包括宝轩啊，宝轩有一位朋友说真是属于舞台，真的很厉害啊，
1: 谢谢，
0: 真的很厉害，确实。那么我们其中的有一些朋友说想听他们唱中文歌，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时间关系也来不及了，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大家可以再聊一下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账号，去看一下他们的一些动态啊，有兴趣我觉得就是未来可期的几个年轻人，未来可期，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菲菲呢就是一碗饭饭，然后宝轩呢刚才唱歌的这位宝轩呢就是 Shirley SHIRLEY， 然后有一个高音谱号，他头像是一个大海。然后还有青鹏，青鹏也是刚才唱英文歌，然后另一个风格也是唱得很好，也有很有松弛感的演绎。青鹏他的那个账号名是 WHAT， 是一个 what， 然后再加 ERRR再加417，对，417是他偶像的一个生日，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几位小女孩，未来可期的小女孩的账号。今天呢，非常多谢啊，多谢晒三位我哋嘅嚟自神美艺术学校嘅几位学生、几位朋友哈，咁啊上到嚟我哋直播间分享佢哋嘅音乐同埋佢哋嘅概念。多谢晒大家，咁我哋下期啦再见啊，咁下个星期二咧都继续会有同样都系青春洋溢嘅学生朋友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同大家去唱一唱歌仔，倾一倾偈。今日先到呢度啦，多谢晒，期待你们会有更好的发展，以后呢也成为知名校友啊，等待你们的消息。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4: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6: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7: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7: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6: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8: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南海力量。
9: 大家中午好嘛，我是陆锦全，又来到今日南海的节目时间。上午的天气感觉上都挺 OK， 见到一下啲太阳啊，又冇咩雨水啊，起码好过昨日。咁但係反而呢，唔知大家有冇感觉啦，凉咗几度啊，我今朝都立咗件薄外套出门口。温度方面喺12点零嘅时候呢就28度左右。咁比起昨日相同时段呢下降3到6度嘅。兼夹风方面感觉都大咗下。咁预计晏昼到傍晚咦继续有啲阵雨喎。阴天到多云，局部有阵雨。风力都的确是猛了一些，有三级的偏北风，气温最高31度左右，相对湿度 60% 至85%。未来两三日时间呢会是有相对好的天气给大家。听日后日就多云为主，继续见返太阳。咁一出太阳呢温度又升返啦，最高34度嘅。星期五开始又有雷雨，到周末呢雨势加大，有中到大雨。
2: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0: 南海日记，
9: 南海日记首先带大家去桂城，三龙湾大道北边的平洲工业园连片改造项目昨日启动了。随后桂城产业安置房项目奠基，实现拆除即动工，为南海新一轮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行动是树立了典范。今次的拆除行动是南海新一轮全域土地综合，平洲工业园项目位置就在泰山路和五斗桥之间，整理面积大概1590亩，项目总投资19亿，将会起超过30万方的高端产业载体。起好之后将会打造为集知识交流、产业赋能、人才集聚于一体的高品质现代化产业园区。能根据建设规划，桂城产业安置房项目总占地95000方岛，总的建面大概35万方，项目首期预计明年底完成竣工验收。建成之后将会全方位补齐片区入边的产业载体配套短板，完善产城融合的功能体系。而跟住落嚟，南海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联合执法行动亦都会持续发力。比如今个月中喺旅水，月底喺大沥，会依次强势突破，全面推进各项嘅整治工作开展。转转话题，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南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场暨南越法治报告会昨日举行。今次报告会是聚焦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核心议题，特邀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权威专家作专题宣讲报告，系统地解读了涉及到未成年人案件的处置的法律规范、政策边界，结合典型案例深度剖析涉及未成年人领域风险隐患和治理难点，还系统阐述了科学应对的路径，精准解答了基层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风险防控、矛盾化解当中的重点疑难问题，为南海进一步推进预防未成年人相关问题的工作，提升综合治理能力，提供了专业权威的指导方案。会议仲强调，南海将以今次专场的报告会为契机，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加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动力。广东省委组织部昨日发布了关于广东省两优一先计划表彰对象的公示，确定了130位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130位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200个广东省的先进基层党组织计划表彰对象。其中南海区有两位个人、两个基层党组织是入围公示名单。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主流媒体深调研南海站主题采访活动在近期举行。今次活动采取实地探访加证，旨在展现南海在细胞治疗、高端医疗器械、数字化口腔等领域的创新突围和产业化成果。作为佛山七大关键产业之一，生物医药健康产业近年来的发展势头强劲，咁旧年营收去到

0: 1024亿，综合实力紧随广州、深圳。咁全市已经系集聚规上企业超过600家，规划20个产业集聚区，57个专业园区。广东省大学生乒乓波团体赛近期喺南海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赛事为期3日，全省84间院校、841位运动员参赛。比赛场地周边设置咗运动补水啦、暖培时光等主题试习，咁丰富参赛选手嘅文体生活，激发消费活力。南海区乒乓波运动底蕴深厚，近年嚟累计向省市体校输送优秀苗子20几位。现时全区大概35间小学同埋多家俱乐部开展乒乓波嘅培训。桂城总商会第5届理监事会昨日就职，发布6+3+3的服务矩阵。桂城总商会全面升级为产业服务商、城市合伙人和 IP 推动者，将会深度赋能企业参与城市建设和打造品牌 IP。狮山镇近期举办出海政策和风险应对的专题分享会，吸引了中南铝车轮、维上家具、创高幕墙等制造业、科技型的中小企业，以及初创企业负责人和财务高管参与。分享会围绕着政策差异、跨境金融便利化工具、海外合规架构设计、全球化风险防控这4大关键板块展开。而狮山总商会通过常态化举办政策解读、风险培训、资源对接会等活动，持续整合南商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佛山国际陆港等资源，推动本土企业由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共赢。旅水沿路岛大丰千亩美丽渔场生产的鳗鱼出口到日本市场，一日收获的鳗鱼销售额就去到大概85万。这个渔场通过池塘标准化改造、美水循环治理、科学投喂管理等手段，构建起绿色循环的渔业生态系统，既保障了鳗鱼的健康生长，亦都守住了沿路岛的一湾碧水。高品质鳗鱼出口热销，不单止令到养殖户的荷包越来越丰满，亦都成为了沿路岛生态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的生动住脚。全球欢乐棒球周佛山站活动在南海外国语学校举行，220位学生现场体验远式棒垒球项目。这项国际青少年体育活动连续3年落户我国，而且首次落地南海桂城。现时企业棒球场是选址文汉湖片区，规划会起4座专业化棒球场。下一步桂城将会依托落地球场资源和国际赛事 IP， 完善棒球配套业态，打造大湾区青少年棒球运动集聚标杆。
1: 今日南海，听听南海的声音。
0: 实用资讯方面，提醒下禅城高明同埋三水嘅新市民家长啊，因为而家正公示紧新市民仔女嘅积分入学分数，去到11号为止，有意义嘅可以申请复核。咁各区会陆续公布最终嘅排名、学位安排同埋志愿填报事宜，家长可以留意官方嘅通知。禅城方面，188家校外培训机构实行先学嘢再俾钱。按课时咧据实收费，家长可以通过校外培训一码通核验机构嘅资质。而三水互联网行业发展行嘅活动继续接受报名，后日咧会走访当地4间饮料食品标杆企业，探访啤酒、蛋挞、蒸羊、燕窝生产线。活动面向各个平台的自媒体达人，可以免费参加，并且包埋午饭嘅。今日傍晚5点就截止报名。跟住去到南海九江，关注到当地水南5人龙舟邀请赛开赛啦，星期六晏昼就会喺沙头大涌举行，总共36支队参加，并且设有奖金、烧猪等嘅奖励，沿岸都可以睇到比赛。而禅城罗南村端午草艇赛亦都系星期六晏昼喺龙庆涌举办，几个支队参加，咁当中包括咗女子3人龙舟赛，展现水乡传统民族风貌。岸上方面，粤超赛事今个星期六重新开波，佛山队客场对江门，球飞现正接受预约，去到听晚10点截止。佛山等5个城市的私家车6月开始可以申请进入到香港，分停车场和市区通行2类，如果打算驶入香港市区就要先抽签。7月25号开始获准的广东私家车车主可以在成功预约之后揸车经由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到香港市区。好啦，今期的今日南海节目谈到这里，希望大家中午好好休息，充满电，晏昼再搏杀过，听日的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珍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
4: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5: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一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正系到星期二中午嘅1:16，欢迎你收听 FM 92.4非常有趣节目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今日嘅天气咧，肉眼可见咁样样咧，就凉爽咗好多啦吓、啊！你哋应该细估唔到咧，我今日着长袖衫。

咁啊，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27.9摄氏度啊！你话最近啲天气变化几大啊？琴日咧仲系讲紧34-35度啦，咁样啊，今日已经系跌到落去27啦。咁啊，朝头早咧可能真系25-26度左右嘅啫。咁所以大家都系要注意翻天气嘅变化啦。变冻嘅时候咧，着翻件风衣咯，嗰啲薄薄地嘅挡风嘅风衣，因为今日咧都系吹住北风嘅吓，咁啊风势都较大，相对湿度咧64%。咁啊，预计今明两日咧都系多云嘅天气为主，咁啊去到11号左右咧，又会频繁出现一啲雷雨嘅天气啦。朝早上且都系会仲系热啲嘅，咁但系去到夜间咧个温度会偏低，好似今晚咧会跌到去23度左紧。咁啊，23、24、25，咁啊最近夜晚咧都系会凉爽少少嘅。咁唔知今日你哋着紧咩衫咧？吓，反正我都系觉得自己有啲夸张嘅，吓咁啊着一件长袖。咁但系出门之前咧，本身着短袖衫又觉得有少少凉浸浸，吓于是乎都系保重少少啦，咁啊着翻件长袖衫啦。而且经常都会处于一啲即系有空调嘅环境底下嘛，系咪？系啦，咁啊讲起保重咧，你哋有冇发现即系话一旦我哋嘅年龄啊？我哋嘅年龄数字上咗嚟之后，似乎个人咧都系越嚟越保重嘅。咁啊，今日喺非常有趣嘅节目互动专区，佛山家上面啊，亦都已经放咗一个置顶嘅话题，问问大家从几时开始觉得自己年纪大啊？即系有冇一个瞬间系觉得喂，真系大个啦吓？呢样嘢又要注意，嗰样嘢又唔得，饮食要均衡吓，每日要饮够几多水？以前青春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还是青少年的时候，你怎会想那么多这些东西，是不是？而且都不需要注重那么多叽里呱啦的规则。今天问问大家有什么瞬间令你觉得喂，真是年纪上了来了噃，有没有经历过这些时候呢？在置顶贴下方呢，见到阿野比饭留言，他说家庭聚会的时候嗰张大圆台上面嗰碟白切鸡嘅鸡髀啦，冇再夹俾我嘅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年纪大啦。哇，咁基本上成年之后应该都唔家长都唔会再做呢件事啦吧。不过我哋屋企呢即係个约定俗成嘅规矩呢，都似乎大家唔食鸡髀。当然都系想让俾更年轻嘅家人。但系似乎而家我哋大家都唔系好食咁样咧，最后留低两只鸡髀喺个饭台嗰度。我自己咧就有好明显嘅一啲感觉嘅，成日睇一啲科普类嘅文章，就话女性咧去到35加左左右右咧，你就会明显出现一个体重嘅变化啦。我又真系开口中喎，因为我即系差唔多就系呢个年纪啦，咁样。以前呢即係可以咁讲呢，就係食几多体重都係维持一个比较稳定嘅水平嘅。即係包括我自己都係食得比较多。再加上夜晚呢小朋友瞓咗之后呢，我係好鍾意食宵夜嗰种人嘅。咁但係最近呢你就会发现，都唔係最近啦，可能半年之前啦，就开始发现係咪最近食多咗嘢呢，体重有明显嘅增长喎。咁于是乎呢两个月左右啦，咁开始要注意，我戒宵夜咯，夜晚唔食嘢啦。跟住你就会发现，咦，原来夜晚唔食宵夜个体重一样都系维持咗喺即系上涨之后嘅呢个水平，完全冇跌返落去两位数。呢个时候真系有少少慌。最近都一直同屋企人啊朋友喺度讨论探讨呢个话题。唉，点解食少啲都瘦唔到嘅咁样。咁最终嘅结果呢就身边嘅朋友都会同你讲话要运动啦。因为你个基础代谢呢可能真係低咗。咁要做多啲有氧啦，咁燃烧多啲能量啦，体内嘅脂肪啦，先至可以跌返个体重嘅瘦返落嚟嘅咁样。好艰难啊，真係。係啦，听緊节目嘅你哋有冇边一啲瞬间觉得哇真係年纪大喇喎，即係今时唔同往日啦，同以前唔同咗啦，好多嘢都要注意啦咁样。欢迎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

0: 谂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即系问紧大家有边个瞬间令你觉得自己，好似真系年纪系上咗嚟咯，即系好多地方都系要注意养生啊咁样。咁我见到有位美好017嘅朋友仔咧，佢话上个周末啊，带四岁嘅女女去玩海盗船咧，玩完落嚟之后咧，要唞半个钟先至换到过嚟，即系个人先至恢复翻。当其时真系觉得哇，即系年纪有少少大啊咁样。呢样嘢我都深有同感啊，即系因为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就系阿爸阿妈陪我哋去游乐场玩啦。咁啊，当其时咧，我仲好记得我妈就陪我去港迪玩嗰、那个嗰个叫乜嘢啊？一个室内嘅过山车，一个巴斯光年嘅过山车啦，类似啦，系咁样嘅意思。咁啊，玩完之后咧，因为佢系室内嘅，咁啊全黑嘅一个环境底下咧，佢会有一啲光效，咁啊旋转旋转旋转吓。咁我细细个咧就觉得哇，好玩啊，好正啊，好刺激啊咁样。但我妈玩完落嚟之后咧，就即时个人咧就晕到咧，要搵厕所去呕啊！哇，当时就会觉得哇，我妈真系唔掂水啊，咁夸张嘅都玩唔到咁样。结果可能真系过咗十几廿年之后啦，咁啊自己重新再以一个妈妈嘅身份再去到港迪嘅时候，我系直情系不敢踏入呢一个过山车嘅大门，系因为我印象当中。即系记翻起我阿妈嗰个场景啊，即系然后自己做咗人哋阿妈之后就会担心，弊啦，我会唔会等间玩完都系咁咧吓？于是乎我系直情冇玩到吓、啊，再加上而家咧都唔系好似以前咁敢玩嗰啲过山车啦，一般都系会问清楚人哋喂。有冇嗰个离心力㗎，会唔会有失重感㗎，我唔玩得啲太刺激㗎喎，问三问四先敢上车嘅咁样。咁仲有啊巴拉巴呢，佢就话长期喺车度摆件外套啊，算唔算啦、啊、着衫呢个部分呢，其实都几可以表现出我哋嘅年纪啊。即系因为细个，即系尤其女仔啦，你知着衫好百搭嘅，又短裙啦、啊，又露腰啊、露脐啊，呢样嗰样背心啊咁样啊。以前读书嘅时候咧，或者20岁出头嘅时候咧，你系着咩你都 OK 嘅，即系觉得洋气够盛系嘛。但系而家唔得咯，吓而家你如果系着条嗰啲叫咩破洞牛仔裤咧，你都会觉得哇啲冷气嗰啲风啊喺个破洞嗰度捐入嚟。系啦，所以就着衫方面咧，肯定系会保重咗好多嘅。咁啊，仲有朋友仔咧就话，当你行入个电梯嘅时候，即系喺电梯入边啊，有阵时啲邻居啊，隔篱咗有啲小朋友啊，一入电梯会叫你叔叔阿姨嘅时候咧，呢一种感觉就至深啦，即系觉得自己喂，我真系咁大年纪咩？一眼睇落去似阿叔咩咁样？啊，咁啊，佢就话我两个礼拜前咧，偶尔系踩车遇到一啲已经成家立业嘅初中同学，哦，即系以前读初中嘅同学仔，咁啊，佢哋带埋小朋友出嚟啦，咁佢哋小朋友就叫叔叔咯，咁样，佢话哇，内心真系有少少爆炸，咁但系即系只能够接受啦呢啲嘢。系咯，听紧节目嘅你哋，唔知会唔会介意一啲唔认识嘅小朋友叫你叔叔阿姨呢？即系尤其系即系自己小区啦，咁样自己读嗰栋楼嗰啲隔篱左右啊，小朋友一行入电梯见到你啊，叔叔好，阿姨好咁样，你到底系开心觉得佢有礼貌啊，定系唔开心觉得佢叫得你老呢？欢迎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齐留言互动倾偈。
1: 下午1:30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咧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冇嚟，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纯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滅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滅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有冇研究过？有冇追溯过？系从几时开始？从你个口入边系讲出咗？因为真系确实唔系几中意俾人叫叔叔阿姨咯，咁样吓。佢话遇到过一啲非广东嘅长辈吓，佢哋都会觉得叫哥哥咧就突显唔出对方嘅辈分高，所以就专门会问对方叫哥哥会唔会唔系几好啊？唔够尊重啊？咁样。稱謂呢樣嘢呢其實都係會有啲考究嘅，即係即使係我哋身邊朋友圈子當中，其實都會刻意咁樣，因為如果係同我哋咁高咁大嘅又係叫哥哥，跟住同小朋友咁高咁大嘅七八歲又係叫哥哥嘅情況底下，其實細個嘅小朋友係好容易會區分唔到。如果为咗去隔开嗰个辈分呢，一般同我哋咁上下大，即係同爸爸妈妈咁上下大呢，都会统称为叔叔阿姨。咁呢个你话我哋朋友之间约定俗成呢，当然係冇问题啦。咁但係如果你对住陌生嘅小朋友，佢唔知道你到底有几大个嘅时候，第一眼就叫你阿叔，咁当然都係会有少少唔开心嘅。咁阿青椒呢，佢话读大学嘅时候啊，我一唔上课呢就同室友几个偷偷地去广州长隆呢玩嗰个 U 型滑板啊、大摆锤啊、十环过山车啊，不在话下啦。而家去个珠海长隆啊玩嗰个象山过山车都脚震震啊咁样。实不相瞒，我珠海长隆都去过三四次，一次都冇玩过嗰个过山车啊，见到都已经有啲驚。广州长隆呢我就玩过嗰个垂直过山车囉。大摆锤我唔系好记得啦，反正都系读书嘅时候玩㗎啦。咁仲有阿游呢，佢就话当去医院抽血嘅嗰阵要提前量血压啦，同埋姑娘都会问你几大呀、我都要諗一諗嘅时候呢，即係我要諗一諗先记得自己实际几多岁呀。呢个时候呢觉得自己真係长大咗。真係年纪大咗啦咁样。咁仲有啊壮士呢，佢话前排去旅游啦，同我仔玩过山车啦。哎呀吓到我咩咁啊，但係我个仔呢先幼儿园大班咋。都话好刺激喎，要我陪佢玩多次喎，真係顶硬上㗎咋。想做个唔扫兴嘅妈咪呢真係太难啦。话我同你一模一样。即系我同你遇到咗一样嘅问题，因为我小朋友都系幼儿园大班，咁啊之前都讲过啦，去咗港迪吓，去咗港迪嗰度玩，咁啊我小朋友真系好中意玩嗰啲刺激嘅游乐项目嘅，而且仲要系玩几次，即系玩完之后落嚟再排队再玩过嗰只，我实在系唔得。咁好在咧，我室友咧就系都系比较中意呢啲刺激嘢嘅，咁基本上都系爸爸陪佢玩啦。咁妈妈顶得住咧就一齐玩，顶唔住嘅话咧，我真系试过一次系跟住佢哋排队排到中途，即系打蛇饼啊！打到中途咧，我话都系唔得啊，我搵个紧急出口行翻出去先，帮你哋孭住晒啲书包啦，咁样真系有真实经历嚟嘅。咁仲有阿 Cookie 咧，佢就话前年咧去营乡玩个海盗船啦，即系晕到我天旋地转啦。之后咧，所有嘅机动游戏咧，全部都冇玩过。似乎大家即系对于年纪嘅判断咧，好多都系从呢一个机动游戏上面咧，去分出一个胜负啊！即系年轻嘅时候、青春嘅时候，会好中意玩啲刺激嘢啦。大过咗之后呢真係米制啦，心血少啊咁样。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讲下，即係话有边一个瞬间令到你觉得年纪真係大咗啦咁样。点解讲起呢件事呢？因为最近我都留意到呢有关飲料界嘅一啲新闻，即係喺我哋国内嘅市场当中呢，其实基本上所有嘅品牌都仲喺度卷緊口味嘅同时，喺欧美市场呢似乎当地嘅消费者呢係更加关注飲料嘅功能感。即係我哋一般我哋去揀一款便利店入面嘅飲品啦，就会睇佢嘅口味我鍾唔鍾意啦，糖分高唔高啦，係咪无糖啦，健唔健康啦，飲落去够唔够清爽啦咁样。咁但係原来呢此时此刻喺欧美嘅一啲城市当中，佢哋嘅便利店更多嘅一啲

饮料商品咧系主打功能感嘅，吓呢个咧就系中外嘅一个饮料嘅喜好嘅差异所在啦。嗱喺我哋国内市场咧，其实前几期节目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嘅，我哋而家当下消费者中意饮嘅一啲饮料咧，系更加会注重口味嘅清爽度。咁主打嘅一啲夏季嘅产品咧，包括有咩茉莉口味啦。嗰、那个椰汁啦、椰香啦，仲有一啲清爽嘅茶感啦，咁样就会靠住一啲新鲜清爽嘅口味同埋精致嘅包装呢去吸引我哋国内嘅消费者嘅。咁但係原来喺欧美市场呢、早已经跳出咗呢个单纯解渴同埋口味上嘅新鲜感咁样嘅菜道啦。佢哋会更加注重呢入口係咪满足到身体健康同埋需求。咁而呢一啲飲料嘅推出核心呢就係要问用户你今日你嘅身体需要啲乜嘢呢。而喺欧美地区嘅飲料货架呢会高频出现一啲有关免疫支持啦、肠道养护啦、情绪调节啦、抗氧化啦等等嘅功能标签。咁喺当地呢飲料呢唔再係一个休闲嘅飲品啦，而係提供轻量化、日常化嘅健康解决方案。就唔好觉得呢样嘢离我哋好遥远喎。事实上我觉得全球嘅一个即係飲料嘅趋势呢佢都係互相影响嘅。咁你话喺国外嘅市场已经开始系主打一个健康啦，到底我买嘅呢一支嘢对我嘅身体健康有冇好处呢？今日情绪唔系几好，我系咪真系要揀一支可以帮我调节心情嘅飲料去购买呢？呢个亦都系有可能成为我哋国内飲料市场一个未来嘅发展趋势，而且佢亦都唔系纸上谈兵噶，已经有部分嘅饮料嘅即系一线嘅品牌咧，就开始往健康呢个方向去走，包括从2025年开始去到2026年啦，大量嘅一线品牌开始去做一个电解质水嘅专线。其实呢一样嘢都系同我哋嘅健康相关㗎喎，随时随地补充电解质啦，同埋之前有讲过伊利啊、蒙牛啊等等嘅呢啲乳制品嘅品牌开始推出一啲运动后修复嘅蛋白质水啊，呢啲都系同我哋健康呢个话题呢系息息相关嘅。咁唔知道系咪真系同我哋年纪相关啦、我哋呢一代嘅80后、90后、70后以前又真係年轻嘅时候鍾意飲嗰啲咩碳酸飲料啊，后来就鍾意飲无糖飲料啊，再到过多5年我哋再年纪再大啲，係咪会开始关注呢一支嘅飲料对我哋嘅健康有冇帮助呢？呢一个所谓嘅趋势係咪都系为咗迎合我哋嘅需求呢？系啊，欢迎大家一齐上嚟留言倾偈，讲下有边一个瞬间令你觉得，真系年纪大啊，好多嘢都今时唔同往日啦，真系要注意啲啊！欢迎上嚟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 Fair 常有趣节目留言分享。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2: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0: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3: 在佛山街上面见到 Seven， 他就说当我只能够玩碰碰车和旋转木马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之前玩转转杯都觉得刺激添，顶都顶不住。哇，你不要说转转杯我都不敢玩，因为我觉得真的会转得很晕。是啊，大家对于即是年纪这样东西呢，是从几时开始会有一个概念，就真的觉得自己年纪大呢？小小个的时候呢，觉得时间过得好慢，成日想快点长大，但是现在又想时间过得即不要那么快啦，想时间走得慢一点啦，想自己不要老得那么快。大家会不会有同感呢？咁样。亦都有朋友仔讲呢，我试过搵兼职啦，跟住对方问我呢就係乜嘢年纪。跟住发现自己已经超出咗佢哋招聘嘅嗰个年龄段啦。喺嗰一刻呢真係觉得自己年纪大咗啦，咁样。咁仲有啊 ,Kimi 呢，佢话以前读书嘅时候打篮球系唔知攰㗎，由中午打到夜晚都得嘅。咁玩刺激嘅游戏呢亦都完全冇难度啦。但係而家年纪大咗呢，打篮球呢只能够打养生篮球，即係点呀？刺激嘅游戏呢都系要諗过先好玩嘅。咩叫养生篮球呢？即系斋头篮嗰隻系咪？咁啊，然后呢有呢位阿泰来啊，佢就话而家听粤曲咧，听听下会觉得都几好听喎，喺呢个时候就觉得自己老咗咯，咁样。

咁系咪可以同你推论到呢？如果你发现最近呢帮屋企小朋友搽驱风油或者搽嗰啲平安膏，闻落你觉得哇都几好闻喎，喺呢个时候系咪都知道自己老呢？咁啊，西潮嘅朋友仔咧，佢话啱先出嚟工作咧，上完班通宵去玩，第二日再上班一样冇问题。而家夜少少瞓咋，第二日都周身唔舒服啊，真系老啦，想唔认老都唔得啦。系啊，可以前咧日头翻工，夜晚仲可以约埋啲朋友一齐上网打机，跟住打到两三点再瞓觉，第二日七八点起身翻工，好似都仲顶得住。啊，而家边有可能？是完全冇可能。咁啊，仲有朋友仔话踎低起身见头晕嗰阵咯，咪觉得自己年纪大咯咁样吓，会唔会血糖低咧？吓、啊，咁都有可能嘅，因为好多女仔咧都会出现呢个情况。咁啊，有朋友仔话听收音机嘅年纪啊，觉得自己年纪大啦。吓、啊，如果你咁计，我一直都做紧电台咁样，一直都做紧收音机，咁咪一直都好显老。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倾偈啊！有冇物哪一个时刻令到你觉得年纪大咗呢？咁样今日呢阿游呢佢就上嚟留言，佢就话我最近饮咗杯流沙冰美式啊，真係好好饮啊，口感好绵密啦、啊、先将个咖啡打到起泡之后呢再倒入去个冰杯度，哇真係好正啊！你不如讲埋喺边间饮啊好嘛，啊发咗个视频又唔讲系边间。系啦，啱先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讲到啊，其实喺我哋中国啦，同埋欧美饮料市场咧，其实有比较明显嘅差异嘅。咁当我哋国内嘅朋友仲系好注重饮料嘅口味嘅时候，其实喺一啲欧美市场嘅群体咧，佢哋会更加之注重饮品嘅功能性。其实从饮品嘅规格上咧，都可以睇得出差异。喺我哋嘅便利店里面咧，而家出现得最多，一般就系500ml、300到500ml 咁样嘅包装啦，甚至乎而家成升装咧都会出现噶啦，即系越嚟越多嘅朋友中意饮啲大支装嘅饮料嗬。咁但系与此同时喺欧美市场咧，当下你细估唔到啊，系50到60ml 嘅功能 shot 嘅小瓶装嘅饮料咧，销售系尤为之火爆。50到60ml 系咩概念呢？差唔多一啖就可以饮晒啦吧。系啦，咁但喺欧美市场咧，其实主打一个即系功能性啦，饮品嘅功能性，咁啊包括一啲有机零糖嘅功能性柠檬水啦，调节情绪嘅饮品啦，聚焦肠道补水啊，益生元电解质等等嘅饮料，啊佢哋好多嘅各种各样嘅饮品啦，都将功能嘅卖点会放喺销售嘅显眼位置。咁包括一啲即系小瓶装50到60ml 咁样嘅饮料咧，功能饮料咧，佢哋会集合一啲即系我哋会感觉到好健康嘅元素啊，比如话姜黄啊、益生菌啦、啊、锌啦、啊、冬虫夏草啊等等嘅多种嘅营养成分喺入边。咁啊，呢个功能咧，亦都系覆盖到免疫力啦、肠道啦、能量啦、运动恢复等等嘅需求。咁啊，令到健康养护咧变成一种随手可及嘅日常小事啊。咁啊，根据即系喺国外市场嘅一啲实测啦，亦都有好多博主就会分析啦，就话喺欧美嗰边嘅消费者对于功能性饮料嘅接受程度系非常之高嘅，就算嗰支嘢饮吓唔系咁好饮啫，佢哋都愿意为健康价值埋单嘅。咁反观我哋国内嘅功能性饮料市场啦，即使同系功能性嚟讲，大家都会更注重口味嘅优化同埋轻养生嘅概念，主打一个好饮无负担啊，表达嘅方式会更加柔和一啲，即系会我哋系优先口味，之后先系功能性。但系喺欧美咧就系优先功能性，之后先系口味。咁但係当然中美嘅飲料市场嘅创新融合呢，其实都喺度双向影响当中嘅。喺国外嘅一啲飲料货架呢，慢慢将荔枝、柚子、乌龙等等我哋亚洲传统风味呢，打造出一个高端差异化嘅标签货架。即係慢慢将我哋即係中国呢边大家好流行嘅飲料嘅口味，在他们当地的便利店去上架，亦都以一个相对较高的价钱去进行售卖。

0: 买吓，咁而喺我哋国内市场咧，亦都系会借鉴翻西方对于有机啊、低糖啊、电解质啊等等嘅健康理念啦，去完成一啲本土饮料嘅创新嘅。系啊，唔知最近大家又中意饮啲点样嘅饮料咧？年纪上嚟之后，大家去拣选饮品嘅时候，系咪都开始会睇睇佢嘅成分啦？糖分高唔高啦？同埋有冇咩碳酸啦？会刻意唔去拣啲碳酸饮料啦？会唔会出现咁样样嘅情况咧？改过个网名，佢话我以前去酒吧，我唔到11点我都唔会出发。咁啊，上两晚几个同学饭后咧，十点未够就出去就出发啦。跟住咧就已经系一路搭车一路打喊路咯。佢话，即系佢嘅意思系后生嘅时候，可能十一点几、十二点啊先出去玩啦咁样。而家咧就如果即使系都系好想去翻去回味一下嗰种去蒲嘅感觉啊，都系九点零十点就要出发，仲要九点几就开始瞌眼瞓啊。咁仲有朋友仔咧就话，半老不老嘅年纪，果然做咩都觉得心酸。上一秒咧去房间攞嘢，下一秒企喺个房门口就好茫然，唔记得咗自己要攞乜嘢啊！唉，你话系咪年纪大机器坏啊？啲嘢都冇记性啦，咁样。麦 Kimmy 咧就补充，佢话养生篮球咪真系出下汗就算咯，唔会有对抗咯，咁样。咁咪即係好似我哋去慢跑啊踩单车咁样自在出身汗咯，係咪係啦，无论点都好啦，我觉得咩年纪都好，当然我哋嘅身体呢係要注重养护注重健康，尤其係年纪越大嘅时候呢，更加要做多啲运动啊，注意飲食均衡啊，去令到自己老得慢一啲。但我觉得心态上呢，我哋要保持年轻，无论点都唔可以觉得自己老啊，心态上一定要够后生，我哋先至可以做到，即係唔好同呢个时代脱节啊，即係要与时俱进。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要听日再见啦，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各位，六一八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零六 DMI 九万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零六 EV 16万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蚊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924路方。
7: 好了，缓慢路段看到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是不好走的，还有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也是慢吞吞了。配合施工，佛江北高速横江收费站往丽水方向入口超宽车道临时封闭了，超宽车辆呢可以走辅道，经过沙冲立交桥底、海八路跨线桥底，从海八路收费站上高速，请提前规划路线，工期到6月20号。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
10: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1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啊。高考很快就结束了哈，结束之后呢，孩子们将迎来人生当中很长、很自由、很没有压力的一个超长的暑假哈。那不同于平时的这个寒暑假，这两个多月的时光呢，没有作业压力，没有考试排名，没有紧凑的作息，是从高压的高中迈向自主的大学的一段非常重要的过渡期啊。那很多人觉得呢，这个暑假就是用来躺平的、追剧的、熬夜的啊，尽情玩乐的。但其实呢，真正拉开同龄人差距的，恰恰呢就是这一段不被监督、全靠自律的黄金空白期。今天节目来聊一下高考后的黄金暑假，怎么样过会比较好呢？怎么样利用这段难得的时光，哎，为。

其实高考结束之后呢，是可以利用这段难得的时光来完成技能的提升、身心的重塑，还有亲子和解呀、能力蜕变呢、从容的去衔接大学的生活，为未来的四年甚至整个人生去铺垫一些底气啊。稍后再来详细说一说。

首先我们来说到最硬核最终身受用的就是暑假的技能提升了啊！有一些本事呢越早学会人生就越省心啊。网上有一个非常火的说法，就是高考之后专属的成人礼清单，非常值得每一位准大学生认真完成啊！分别是考驾照啊，学做饭，还有练游泳啊。因为考驾照呢是成年人基础的一个生存的技能了，大学呢可能会学业繁忙啊，开学之后很难抽出完整的时间去练车，那工作之后更是时间碎片化了，唯独在这个暑假时间最完整啊，心态也最放松，是拿证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另外呢也可以学做饭啊，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独立啊。未来离家求学独自生活，能给自己做一口热饭啊，懂得荤素搭配，饮食节制啊，也非常重要。

0: 还有练游泳啊，是一个保命的技能，同时呢也是塑形运动啊，不仅掌握一项自救的本领，还能够在夏天酷暑里去锻炼一下身体，改善一下体态，比整天宅在家里面刷手机也有意义太多了哈。好了，还看到这位是西关若轩说呢，刚才听着笔记瞬间是回到了2005年的感觉哈，是自己最怀念的一年。还有雨后阳光说想听到幸运就是遇到你哈，不知道各位考生哈在9月份的时候又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啊，遇到什么样的人生呢？好了，稍后继续回来聊。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桂安。

0: 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陶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3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这是我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节目讲到高考后的超长黄金暑假啊，不是躺平放空，而是一个悄悄蜕变的好时光啊。

看到一姐妹 Cookie， 她说呢，我儿子呢就是在高考后45天拿到驾照啊，现在大三了，每到假期回来都可以帮忙开车，在大学呢有时候还能够帮老师去开车哈，超棒的哈。那其实除了这个基础的生活技能之外呢，还有很多同学想趁着暑假去体验社会啊，尝试兼职啊、打工啊、实习啊。那适度的这个社会实践呢，能够让孩子跳出书本去看懂生活，懂得赚钱不易啊，是很好的成长历练。但是呢，也一定要擦亮眼睛网啊，提高一下防骗的意识，尤其是那些高薪轻松啊、先交押金还要收费培训啊、扣押身份证的兼职一般都是陷阱来的啦。同时呢，要学会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不去做那些高危的工作，不要熬夜加班，不要随意去签那些不明的合同啊。体验社会的意义呢，是增长阅历啊，不是透支自己盲目赚钱啊。

暑假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大学预热期啊，不用高强度去刷题，但是呢要保持学习的状态，可以提前开启大学的预备课哈、保持英语的语感啊，为这个英语四级做准备啊，还有入门的计算机基础啊，一些常用的办公软件，吃透这个 Word、Excel 还有 PPT 的基础操作哈、这些都是大学的作业，还有社团答辩以及未来职场的一些刚需的能力啊，就可以准备起来了。

0: 不知道各位觉得高考后的暑假最值得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如果你是过来人，也欢迎来分享一下哈，你最遗憾当年暑假没有把握住哪些成长机会呢？如果你是考生，也可以说一下这个夏天最想完成哪些突破跟改变呢？当然了，考生可能没有空来留言分享啊，也欢迎各位来评论区讲一讲你的经验呢，送上祝福等等哈，陪伴新一代的少年温柔成长，从容蜕变了。我们稍后再见。
1: 下午2:30。

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啦，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段往事，
1: 一段往事。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0: 你讲，
1: 我听，
0: 我听。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是多云，偏北风三级，气温介乎于27度到30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0%，最大是75%。预计今明两天呢都是多云为主啊，展望11号起呢雷雨趋频繁，请各位留意了。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

0: 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手机尾号是3576的朋友说，那年高考完我打暑期工了，赚的钱买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有几好啊，开始自己搵钱自己洗啦哈。那其实呢，高中的时间呢，一般都会被这个试卷啊、课程啊、考试填满，有很多的爱好啊、兴趣啊、热爱啊，都被迫搁置了。那来到这个暑假呢，最好的就是一个兴趣觉醒计划啊，可以制定一下，重新去拾起被学业耽误的那个热爱。喜欢画画的就画画，喜欢摄影的就出门记录生活，喜欢写作的就慢慢沉淀文字，喜欢乐器就进行练习啊。因为那个成绩呢，其实只是一时的标签，但是兴趣跟热爱呢，会成为陪伴一生的精神寄托，丰富我们的气质，治愈我们的情绪，也丰盈我们的人生。而且除了自我成长之外呢，这个假期也是一个难得的亲子深度陪伴期。那进入大学之后，孩子可能半年回一次家，甚至一年回一次家，陪伴父母的时间会变得越来越少了。

所以啊，也可以趁着这个超长的假期跟家长一起去完成一些有意义的小事，比如一起整理家里面的老照片，一起去一次家庭旅行，一起做饭做家务，或者是散步谈心啊，逛逛菜市场啊，陪长辈聊聊天啊。因为上大学之后呢，这个机会可能会变得少一些。

同时呢，也建议各位高考生们高考结束之后呢，多点走出家门，参与这个公益实践社区的志愿服务，比如说去敬老院帮扶，参与社区的志愿活动，加入这个城市的公益服务啊，不用追求轰轰烈烈，只是力所能及的付出善意，在服务他人融入社会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拓宽眼界，提升格局，学会共情啊，慢慢褪去学生的稚气，长出成年人的担当。

很多同学以为呢，考上大学就彻底轻松了啊！其实呢，大学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真正拉开人生差距的起点呢。要提前做好衔接，开学才不迷茫。先说入学的准备啊，很多人忙着抢购手机啊、电脑啊、平板啊这些电子三件套，但是真正拉开差距的是软实力啊，比如说时间管理能力、自主学习能力，还有人际交往能力、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远比昂贵的设备更加重要啊。要提前了解一下宿舍相处的法则哈，学会跟这个五湖四海性格各异的室友温柔相处，懂得包容差异、尊重不同、好好沟通、换位思考，拥有良好的宿舍关系呢，是大学几年的幸福的关键。同时呢，也要做好这个军训的心理和体能的调试哈，备好一些防晒哈，调整一下心态，适度锻炼呢，从容的去应对军训的挑战。

再说说长远的职业规划啊，很多新生大一迷茫，大二焦虑，大三慌张，根源呢就是没有提前做好规划。那这个暑假呢，可以试着去搭建专业跟职业的桥梁，简单了解一下自己专业对应的这个行业趋势、就业方向、未来发展的前景啊，提前知晓，大一就可以积累实习跟这些实践的经验了。同时呢，也可以提前的去了解一下，考研啊，或者是留学呀、考公啊，每一条路径啊，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啊，去了解各自的优势跟方向，不要等到大三的时候才来临时抱佛脚哈。Kiki Yim 他说呢，才高考完，让他们放松下吧。放松的内容呢，前两天说过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学会开始累积高质量的人脉了。大学的人脉呢，不是刻意的社交、无效的合群，而是真诚的相处，互相成就啊。尊重老师，友善同学，踏实做事，真诚待人，慢慢的去建立有价值的师生关系，还有同学关系啊，也会成为未来人生路上的珍贵的资源。

除此之外呢，准大学生还要掌握一些独立生活的核心能力啊。第一呢，就是财务管理啊，要学会规划生活费，理性消费啊，拒绝攀比，远离校园贷、套路贷，还有超前消费的陷阱啊，养成一个正确的金钱观。第二呢，就是时间的管理了，从高中的很多人是被动监督学习哈，转变成大学要主动规划生活了，要学会自律了，学会取舍了，学会合理分配娱乐跟学习的时间哈。那第三呢，就是心理韧性的培养啊，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大学呢会有陌生的环境啊，有独处的时光，有竞争的压力，还有这个挫折的困境啊，要学会接纳孤独，正视失败，调节情绪哈，拥有强大的内心比成绩可能会更加重要。

人见人爱陈小姐说呢，时间是最好的过滤器，它会慢慢过滤掉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也会让那些曾经很重要的人渐渐变得不再重要啊。说虽然很感慨，但是呢，这些也是现实啊。哎，有一些生活的经历了啊，有一些感悟了。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九二四路放。
5: 下午好啊，各位驾车人士，三点零二分啦，同你刷新下路况。受到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慢紧，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方向排紧队啊。高速嘅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都系立落嘅。最后提醒翻你，配合施工需要，顺德杏坛公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嘅车道嘅，过往车辆咧请减速通过啦。工期预计会去到九月份。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8: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7: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8: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7: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8: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9: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珍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0: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一处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识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11: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2: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1: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2: 吓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3: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4: 九二四路放。
5: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岭，一零五国道嘅西郊大桥往广州。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咁就要提醒翻咁多位啊，配合翻桥梁嘅施工，顺德君安嘅仓沙西路啦，西有工业园嘅路段分阶段围蔽咗部分嘅车道啊，途经车辆可以绕行翻呢个通安三路、仓沙东路，工期去到9月15号。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钟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偏北风系三级，气温26到30度，相对湿度60%到75%。

0: 一汽大众 T 六二零二六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 六。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爹哋拜拜，
5: 今晚早啲翻啊。
2: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2: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4: 爹哋你翻嚟啦。
3: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幸福嘅保障。
7: 各位，六一八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啦！

间不停喺度讲啦，话喂，冲少啊，麻佛山有个试点可以做月车南下嘅，咁究竟成个礼拜我会邀请一个月车南下喺佛山嘅验车点嘅负责人上线，同大家详尽地、详细地去解答翻呢个问题啊！月车南下点样申请啊？包括啦，佢各样嘅呢啲规章制度啊，应该点样走翻成个流程啊？下个礼拜我会邀请翻佢哋网点嘅负责人啊，嚟到我哋节目当中同咁多位一一进行解答嘅。OK， 咁啊，有啲朋友仔咧已经一直喺度直播间当中问啊，包括好似系越战越勇啦，啊就话啦，喂，冲少，我收到补贴咯，哇咁快嘅、啊、你，系嘛？我记得啊，越战越勇啦，我哋呢班老友记佢系四月份先提车嘅，哇，你个补贴比我仲快，我三月中下提交咗呢、这个以旧换新嘅补贴，到依家都仲系一个第二个审核嘅阶段啦，哇，等咗差唔多成两个几月啦，哇，咁耐啊！等我落咗直播之后咧，即时睇睇啊个补贴嘅申请节奏系去到边度先啊！好啦，多谢晒嚟到直播间点赞嘅朋友啊！欢迎晒爆炸头啦，欢迎晒阿航行啦，欢迎晒阿明啦，欢迎晒阿唐啦，欢迎晒阿中意加班啦，欢迎晒 Darren 啦，阿榆树啦，阿青年啦，嚟到直播间仲有炳栋啊！欢迎晒我哋咁多位朋友仔啊！好啦，咁啊，睇翻啲老友记嘅问题先啦。因为已经睇到啲朋友喺直播间当中喺度不断咁刷屏啊。阿明哥咧就话啦，冲少，我谂住啦买一部极狐、哦。哇，讲真、哦，极狐呢个你要谨慎去谂一谂、哦，唔系话车唔好啊，阿车肯定冇问题嘅。因为一讲起极狐啦，北汽。北汽嘅麦格纳啊，即系同埋麦格纳工厂嘅出品啦。麦格纳工厂咧，其实佢以前咧，真系同埋好多嘅我哋讲豪车品牌系做代工嘅，包括好似 Benz 嘅大 G 啦，包括好似嗰部宝马嘅五系啦，代工都系揾麦格纳去做代工嘅。咁啊，北汽极狐呢度咧，佢有一个比较优质嘅生产线、生产嘅工艺啊，特别北方地区嚟计啦，北汽佢嘅知名度系好高嘅，就等于我哋喺南方啊买部广汽艾安嘅。啊，咁样样个知名度嚟嘅，咁但系喺南方地区嚟计，始终极狐啊吓，咪讲句唔好听，佢嘅存在感啊，真系稍微低翻丁咁多嘅。其实我睇翻你个预算啦，你个预算系去到80,000蚊左右啦。呢、這个80,000蚊左右，我今日先睇咗下成个销量嘅排行榜啊，前十位啊，五月份当中不计油车、不计电车都好啊，前十位啊，排名第一嘅。排名第一，比 Tesla Model Y 卖得仲要多，差唔多10,000架，就系讲紧吉利嘅星越。其实吉利星越呢部车，点解咁多人去拣佢呢？系嘛，100,000蚊楼下，真正去到买电车嗰阵时候，喂，我哋可以跟大队去买噶，因为真系好怕买错。系嘛？你话你部车冇问题，极狐嘅品牌系嘛？你可能喺全佛山嚟计，依家仲有两三间门店吧。咁但系有时候你睇得到呢、这个销量就反映咗成个市场环境当中系嘛？大家接受到点啊？包括成个反季会系点啊？星越呢部车就系买一个后驱独立悬挂。包埋宁德电芯，包埋呢个价格，落到地搞掂400公里续航，可以去到90,000蚊左右嘅价格，空间唔错啦。包括个样啦，亦都系符合翻大众化嘅审美嘅，又系大厂嘅出品，所以佢卖得好系有原因嘅。而放翻100,000蚊以内嘅，你真系要拣啊 A10 我睇咗下销量卖咗13,000几、14,000几架。咁另外一个就系嗰部 MG4 啦，因为 MG4 最近风头比较火啊。佢出部 MG4X 之后啦，好多老友记都话啦，喂，600公里续航，109,800价格，用嘅宁德电芯啊，所以咧反而都带动翻 MG4 嘅销量，系咪 MG4X 跟住带动翻 MG4 嘅销量。嗱 ，MG4 呢部车其实喺我试驾完之后咧，我自己感觉啊，喺呢个价位段，佢空间做得 OK 嘅。真系做得 OK 噶，包括咧呢部车开起身，即系有啲欧洲车仔嗰啲感觉啊，扎扎实实咁啦。啊，虽然咧佢可能整体嚟讲啊，呢个品牌力啊弱翻叮当，之但系喺呢一两年当中，真系睇到 MG 喺度无限地发力紧。所以如果100,000蚊楼下真系想入手嘅话咧，好似呢位叫明哥嘅朋友仔啦，啊，个人建议可以去对比多几部先。啊，可能呢一部唔会系一部最终嘅选择，最终嘅选择均衡地对比一下。OK， 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当中。

啊。咁啊，除咗喺924啦可以听得到我哋嘅节目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噶。啊，可以喺微信啦，你搜索一下冲少讲车，啊，你可以揾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啊，我嚟到直播间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喐下你个发财手指，嘟嘟嘟嘟嘟啊，帮我哋点点赞。呢、这个 Numero 咧，佢就话啦：你真定假啊？聪，我上年四月以旧换新，唔使一个月都攞到补贴，珍珠都冇咁真。即系唔通我收到钱之后啊，仲唔喳喳林同大家分享呢个喜悦咩？啊，佢就系咁耐啊！三月底我提交咗申请，我所有资料都齐全噶啦。啊，跟住初审啊，审咗我差唔多两个月，啊，到依家好似都系到咗第二个系嘛复审嘅阶段啊，最终呢笔钱啊，仲未到我手噶，仲未到我手。OK， 咁啊，柏健2020就话啦，啊，极狐 S 零三真系好抵玩，399一个月啦，包5000公里，点样睇啊？我一个月5000公里，喂，坦白讲啊，你一个月嘅行驶公里数去到几多咧？啊，5000公里399，价格真系抵玩嘅。咁其实点解你唔考虑 Ion UT 咧？系嘛，真系你觉得换电系适合你嘅，包括你系真系只有几万蚊嘅购车预算，换电真系咁啱大家去揀嘅，点解你唔揀 Ion UT 呢？ UT 出嘅时间比佢早，包括 UT 同埋京东当中，我哋有个京东嘅造车。OK， 第三样嘢，我哋话换电，哦，换电去边度换啊？有冇考虑过呢个问题？去边度换电啊？宁德时代嗰啲朱古力换电站，搜一搜啊！我试过喺某啲嘅导航软件当中，真系搜一搜朱古力换电站啊！成个佛山可能得十几座嘅换电站嘅啫，咁仲有啲咧系未投入去使用当中嘅。OK， 咁你就话啦，其实我每个月要额外使多4嚿水嘅呢个换电，即系租电方案嘅。咁去到10万蚊楼下去揀车班老友记，其实大家价格敏感型，而价格敏感型嘅选手係最驚乜嘢呢？最驚每个月除咗俾4嚿水嘅租电费用之外啦，贷款嘅压力係咪各样嘅，我哋其他嘅你换电嘅服务费係咪嘅电费啊，跟住各样嘅嘢加持之下，咁呢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对于换电嘅生态，你嘅接受程度系点？咁同埋呢一部车长久以往开落去嘅话，对于你而言个洗费数学题去计一计，系嘛啱唔啱你自己去拣咯？啊，唔系话车唔好啊，车肯定冇问题嘅。我觉得北汽极狐做嘅车咧，喺我试驾完之后，佢哋嘅基本功系真系做得好嘅。咁但系有一个点系点咧？我今日喺我哋嘅车友群入边咧，有班老友记又系掉咗啲销量排行榜俾我。佢哋问一个问题，佢话：冲少，我就10到13万左右，依家我喺度睇紧柏智啊，一讲起柏智之后，我都仲未回复。跟住喺群入边嘅嗰班老友记咧就话：唔系啊嘛，买柏智，喂，柏智呢一部车除咗挂住丰田个牛头车标之外，仲有啲咩吸引到你嘅地方咧？喂，其实我觉得呢一样嘢即系真系值得拎出嚟同大家去倾一倾，因为点解咧？柏智 3X 啊，包括柏智7都好啊，真系可以讲得上系合资车转型当中啊！呢一批合资车，无论你日产啊、丰田啊、本田啊，包括别克啊，呢啲合资嘅油车转型，算系转型得比较成功嘅案例嘅。反而佢仲放咗喺广丰嗰度。一封你睇到佢未有一部车拎得出手嘅，因为柏智 3X、柏智7都好啦，佢都接近几千甚至乎10000架左右嘅销量。嗱，虽然佢放翻喺成个销量嘅排行榜当中啦，前20佢都入唔到嘅，但系对于合资品牌电车嚟讲，呢一个成绩已经算系数一数二嘅。OK， 而放到柏智 3X， 我哋讲翻呢个产品。好啦，讲到柏智 3X 嘅，特别丰田。大家就觉得第一时间想起嘅稳定啦、耐用啦、可靠啦，哇！跟住会唔会造车工艺啊、造车品质啊都几好啦。咁倘若我抛开咗呢啲咁嘅话题，我哋讲翻呢部车嘅产品嚟讲嘅话，放喺2026年当中，佢嘅竞争力真系唔会话特别优秀嘅。嗱，倘若400伏嘅平台放喺车上边啦 ，OK， 第二个板源。
放喺呢部车上边啦，跟住你去到上到 Momenta 嘅辅助驾驶，起码要接近140,000到150,000左右嘅价位段去买呢部500公里左右嘅续航车型。好啦，咁我哋横向嚟对比一下，同样属于广汽嘅 ION i60 n60，放喺 i60 呢部车 ，i60 喺寻日，亦即系6月8日，其实系上咗一部宁德时代版本嘅500公里续航，佢嘅起售价格咧卖到100,000蚊出头多啲。OK， 咁啊解决咗大家啦对于电池嘅顾虑，系嘛？以前话我、i60 用紧呢个鹰派电池，好似心入边有啲芥蒂咁。好啦，换咗宁德电芯俾你啦，跟住去到咗佢嘅平台架构当中。3C 嘅快充佢有㗎嘛，跟住去到后边你话底盘嘅用料当中人哋用咗5年光嘅悬挂，咁原生喺物理架构上边就已经比你领先啦，咁再加上同等嘅配置，我加多10,000蚊、20,000蚊，我12,000-13,000左右我可以去到600公里左右嘅续航里程啦。所以坦白嚟讲，你真係依家你睇住呢一份参数表去对比返你不同嘅车型，你就会发现啦，有好多真係靠长期主义去做车先能够有现在嘅成绩。点解我会咁讲啊？你话拍摄 3X 或者拍摄7咁，佢好优秀咩？佢又唔见得好优秀。同样俾你拍摄7卖到17,000-18,000左右嘅价格，都用緊400伏，都用緊光疏正力嘅电池，但係点解都依然阻挠唔到咁多人会去到广丰店嗰度，哇！睇住 3X 啊，睇住柏智七啊，包括嗰部日产嘅 NX8 出咗嚟之后啊，喺直播间好多人系问紧呢啲车型噶。去到同样嘅价位段当中，冇优秀嘅车型咩？佢一样都会有。咁所以其实回归翻我哋讲嘅呢个话题，去到依家一个月有成100几部新车去发布亮相嘅时候，真系一个大洗牌。喂，因为呢个大洗牌，其实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嘅。我相信最近睇紧车，最近去到 4S 店当中啦，一定会有销售顾问会同你讲一个话题，佢同你讲，老细啊，这个国宝啊，或者省宝啦，已经去到年终啦，去到年终中间个钟啦，喂，准备啦，要去咩抽签又好啊，准备呢个补贴额度唔够。嗱，呢啲话术，我相信好多朋友仔会去到 4S 店去倾嗰阵时候咧，sales 会咁同你讲嘅。但系现在喺佛山嚟计，未会有一个好正式嘅数据显示得出。这个补贴力度是不足，或者这个补贴力度是开始准备要摇号等等。我看到其他省份，有些省份是已经出了这个政策了，好像江苏那边，这些政策他们会有的，因为要摇号了，他的补贴力度未够了，资金已经不充足了，但是佛山这边是未有的，所以不用过分焦虑。到这个时候六月底真的要入手的朋友仔，我觉得你可以去看油车。因为油车，我最近同咗几个行家去倾偈，包括你讲你本田又好，包括你睇到个日产都好，你落地价格，你话我每年行驶公里数真系唔多嘅嗰一班朋友仔，喂，我去买一部油车去开，有咩问题咧？都冇问题噶，系嘛？我就系5,000-8,000公里，平时系上落班啦，或者接下小朋友啦，跟住可能去买买送咁啦。平时星期六日啦，就会出外去做一啲短途嘅自驾游啊，买一部6,000-7,000蚊包牌搞掂嘅轩逸经典版啊。虽然讲到用料肯定唔会话特别靓仔啦，系嘛？隔音水平系麻麻地啦，咁底盘调教基本上系等于一部板圆嘅，可以升硬邦邦嘅。即系好多人会去到买车嗰阵时候咧，各样嘅话术咧 ，sales 系咁以话好似好把炮咁攞张纸啊，攞张笔嚟同你计，唔使点样样计，你就知道喺六月中到六月底，6月25日之前啊，真系入手油车嘅一个比较好嘅时机。咁而讲到本田啦，嗱，本田如果大家依家有睇开啲海报啊。应该关注本田的朋友，那些 sales 又会发啲海报俾你啦。哇，英仕派落到地咪落这个起步价格110,000-12,000左右。跟住雅阁依家斋车价格做到120,000+落到地搞掂晒140,000+。有人问这个价格坚唔坚呢？是坚的。因为你去到唔同的地方，只要呢一间店佢仲有库存嘅，依家就是本田基本上没辙了。以前的本田其实他们会买车怎样买呢？
去到六月份，佢哋会降一波。OK， 降咗一波之后，清咗呢波库存，跟住去到六月底，佢哋会升价。OK， 升完价之后咧，

去到十月份左右，我哋又降一降价，会有条曲线嘅。但系依家呢个市场已经唔俾呢班合资油车去咁样玩啦。你咁样玩嘅话，真系将自己玩残。我攞本田嚟讲，本田嘅销量大家都知道，飞度都已经停产啦。当其时攞3000部出嚟，哇，嘘一声，胡雪湾以内最好的车，嘘一声，全部卖晒啦。卖晒之后咧就停产啦。咁其他车型，其余嘅车型咧卖得好嘅，真系只能靠好似皓影啊，好似雅阁啊呢啲车型，真系以往嚟计啊，有一定嘅市场口碑。而呢个市场口碑好就好在本田都仲会有市场口碑集中喺呢一度。我见到好多依家开紧本田啊 ，C 域嘅嗰啲朋友仔，佢都想换车，都系想换翻本田嘅。佢就话啦：，喂，冲少，我依家再买翻油车，我惊俾人哋笑啊！我惊身边啲朋友咧叫我买晒电车。我话你使乜谂人哋点讲啊？钱喺你手上噶嘛，你买乜嘢车？只要但凡你买一部汽车，只要但凡你买咗呢个品牌，你买咗呢个车型，就会身边外界有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啊！即系只要系你买呢个品牌，总会有人话：点解你唔买另外一部啊？点解你唔买呢个豪华品牌？你唔买林肯嘅啊？你唔买海迪拉克嘅啊？你唔买依家呢个20几个点优惠嘅 BMW 嘅三系嘅系嘛？点解唔买？你唔买极光 L？ 哇！极光 L 16万几，你可以开翻屋企咯。所以到最终你会回归翻呢个本质啦。呢、这个价位段到位嘅。依家就算雅阁佢再降价，或者我哋讲啲 B 级嘅车，我再降价都好，佢仲降得去边度？我降到10万蚊 ，OK， 10万蚊，哇，系卡罗拉锐放点搞啊？雷凌点搞啊？包括呢一部锋兰达点搞啊？哇，你影响埋威兰达嘅销量都有可能。所以去到咗6月份，6月25号之前啊，真系想买油车啲朋友，我觉得可以去出手啦。特别你买本田嘅。买本田嘅丰田可能最近嘅价格都有啲波动，都有啲波动。海美瑞原本喺上个月嘅月底嘅时候，我睇咗个行情啦，好似海美瑞48000蚊左右，48000蚊左右。你睇翻唔同嘅经销店啊，佢嘅呢个波动大概45000到50000蚊左右，就喺呢5000蚊不断地徘徊嘅。有好多啲人都喺度讲，喂，这个时候仲唔出手啊？几时出手好呢？喂，冲少，依家可唔可以买？我觉得可以去考虑。而但系除咗油车之外，电车一样都会释放出优惠。点解咁讲？我哋嘅撒驾帮，好似比亚迪、海洋网，我哋喺6月14号，即系今个礼拜日啊，今个礼拜日晏昼嘅2点钟，我哋会去到比亚迪海洋网嘅迅锐 4S 店，去同咁多位进行杀价。OK， 咁呢个杀价嘅活动优惠到点样样？我自己都唔相信啊！嗱，因为当系618嘅提前嘅狂欢，比如讲啦，26款嘅海豹06 DMI，OK，、okay, 包牌。做到几多？90000蚊出头啊，仲低过官方指导价，包牌价。咁仲有新出嘅海狮06 DMI 啦，纯电续航里程依家多咗啦，去到300公里嘅嗰款。啊，平时上落班纯电代步够晒啦，啊，间唔中跑个长途都唔使担心。仲有咧26款嘅自驾版海鸥海狮06 EV 啊，都参与到今次杀价帮06 EV 海狮06 EV 啊，今次我哋做到嘅行情。16万几能够包牌，能够落到地。我仲有啦，如果你选装咗天神之眼 B 之后啦，仲会有呢个城区自驾嘅兜底。咁当然啦，除咗今次活动车型之外啊，你攞到嘅国宝、省宝，你可以叠加落去嘅。呢啲价格都未完全叠加呢啲国宝、省宝。另外，仲有佛山传媒嘅购车补贴。每一部车型都可以享受2000到16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嗱，呢个啦冇咩限制，只要你落咗单之后啦，真系买咗车之后啦，就直接喺车价当中进行减免。有啲人话啦，喂，等车会唔会等好耐啊？放心啊，今次咧我哋撒驾帮做嘅呢啲海豚、海鸥、海豹、海狮呢啲车型咧，全部大部分啦，唔好讲全部，大部分。都是在副的现车啊，现车可以拿了之后一个礼拜之内就大部分可以提得到车的，不用等那么久。好了，想报名

0: 请个朋友仔啦，都可以喺6月14号晏昼两点钟去到南庄比亚迪海洋网信瑞 4S 店参与到我哋杀价帮嘅活动啦。咁啊，点样报名？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栏杀价帮，选择比亚迪就可以直达报名通道。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嘅。喺微信你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添加翻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输入 FM 924 3 8 FM 924 3 8，你可以揾到阿冲嘅微信嘅。咁等阵啦，直播结束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粉丝群、好友群当中。播一播事，转头翻嚟继续慢慢倾偈。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21酒庄酒，醇醇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杀价帮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万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5万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到16000蚊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924怒放。

0: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咗4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沙龙路沙头工业园往西桥，龙洲路嘅顺德立交往勒流。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咁另外啦，配合翻呢个扩建嘅施工，广肇高速嘅三水西收费站嘅双方向入口嘅匝道咧，已经实施咗全封闭，往返广州同埋肇庆嘅车辆可以绕行翻二广高速、广州环城高速、珠三角环线高速，又或者三水大桥、金白线桂丹路等。工期去到6月底，请司机提前规划好路线。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3: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2: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4: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6: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7: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8: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7: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0: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1: 所以

0: 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1: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2: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1: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3: 开车的你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行为啊？电话来了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看，等红灯那阵你就拆下手机。
4: 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看手机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的23倍啊。
5: Oh no！
3: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4: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6: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喂，醒神醒神，嚟到咗四点钟打后，欢迎大家再次锁定924收听同车时代节目，我系阿聪。咁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到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㗎。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嚟到直播间啦，点下个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帮我哋点点赞支持一下啦。OK， 咁当然啦，其实喺我哋嘅佛山家呢个版面啦，亦都开启咗同途嘅互动啊。咁我睇到有唔少朋友仔啦，特别佛山家当中留言。呢一位叫做喂，你呢个名好难读啊。不如我就讲最后几个字啦。想cat姐啊，想cat姐呢位老友记话，喂，8-15万长安启源嘅 Q05 得唔得呢，聪哥？喂，其实10万蚊楼下买长安启源 Q05， 我都系咁嘅。买 Q05 嘅老友记啦，有几个点啊，试下会唔会系我猜测嘅呢几个点啊。第一个，颜值你睇重嘅，系嘛，你觉得可能 BYD 嘅车型啊，可能 MG 嘅车型啊，可能星源啊，呢啲颜值呢唔符合你嘅需求，系嘛，你鍾意买部 SUV 嘅，系嘛，高啲嘅啊，跟住呢外观会年轻啲嘅，时尚化啲嘅，可能第一类人。咁第二类人呢，点解会揀呢部车呢啊，因为佢都系标配咗宁德嘅电芯。欸，可以喎，又系我买车当中解决咗电池嘅顾虑。咁第三个啦，佢嘅充电配率啊，相对而言都比较快啲嘅，三思咗紧啦。咁第四样嘢呢，就系佢10万蚊楼下都可以俾到激光雷达俾到你，你觉得好超值啊，非常之唔错嘅，400公里左右续航里程，10万蚊左右可以搞掂 ,ok 喎。嗱，如果倘若大家系出于呢一个角度去考量 Q05 嘅话呢，我觉得可以去睇。点解呢？因为 Q05 依家嘅销量开始爬头，你睇返销量排行榜啊， Q05 系买到3000几，哦，唔系，差唔多5000架。5000架左右对于长安启源嚟讲系比较少有卖得咁好嘅车型嘅。而放返喺 Q05 当中，我讲都系同埋长安有啲有两个要适应嘅成本啦。第一个就真系冇呢个仪表台㗎，即得个台显嘅，得个台显嘅。咁第二个就系长安启源，其实整体嚟讲啦，如果你系真系鍾意开车班老友记啊，乘坐舒适度嚟讲嘅话呢，我觉得佢调得比较生硬啲啲啊，我觉得呢一样嘢你就自己克服一下啦。因为就放喺呢个价位段当中，颜值配置电池品牌嘅选择、充电嘅配率，再加上长安一贯以嚟应该有嘅 SDA 呢个纯电嘅平台架构，我哋放喺呢部10万蚊左右嘅车仔入边咧，会令到佢嘅产品力啊吓，会提升得比较多嘅。啊，呢部车我觉得真系可以去，亦都重点关注一下，起码比嗰部原压抵玩啦，系嘛？原压300公里续航，埋你7万蚊左右价格。我加多少少钱，我上到一部400公里续航嘅启源 Q05 啦，何乐而不为呢？都系嗰句啊，仅代表个人观点，最紧要自己多啲去试。10万蚊以内嘅车，好多选择啊！好啦，跟住阿斌仔咧就话啦，喂，12万左右啦，买银河 E5 好唔好咧？阿聪哥，因为银河 E5 若然我冇记错啦，佢依家应该推出咗一部系500定600，好似600公里续航嘅版本吓。喺上一年咧，我真系好推荐 E5 嘅，因为 E5 嗰阵时候我哋做世界邦，我问嗰下佢纯电续航达成率啦，喺市区当中啊，呢个系司机大佬同我讲嘅，大概系市区续航达成率去到80%咗紧。嗱，唔好以为80%，哇，真系好渣，其实已经算系比较之优秀。比较扎实的这个续航里程。咁第二个，其实这一部车在空间来计，在配置来计，甚至乎在智能化这个 Flyme Auto 的车机来去讲的话呢，它比起我们讲的 BYD 的原压啊，刚才讲到的啊，包括上一代的原 Plus， 它推荐指数会更加之高。但是去到了26年当中了，比亚迪开始发力了。嗱，比亚迪嘅嗰部原 Plus 啦，新款上咗啦，2刀电池啦，跟住后驱平台啦，5连杆嘅悬挂啦，高配有冰箱啦，仲会有呢个天神之眼 C， 你可以选装天神之眼 B 啦。我觉得呢一部车虽然价格冇乜嘢惊喜，包括嗰部海狮05 EV 都系吓，你讲佢价格，佢唔平嘅。佢唔会话令到你好惊喜嘅低价，即係好似嗰部咩秦 Plus DMI 咁一掉出去，
话七九八啊，八九八啊，佢冇呢一种好惊爆嘅价格。但系你放喺现阶段嚟去睇嘅话，你又好难揾得到佢嘅槽点，又或者好难揾得到佢唔能够入手好显著嘅短板啊。呢一样嘢，我觉得比亚迪就做得真系就呢个价位段入边。啊！你对标嚟对标去，对品牌啊，对配置啊，对呢个三电当中嘅提升，我哋放喺26年嚟睇，原 Plus 同埋头先讲嘅嗰部海狮05 EV 咧，相对而言啦，比 E5 嘅推荐指数会高啲啲啊，亦都系嗰句啦，去试驾下先啊，因为真正上咗云辇 C 之后啦，其实对于呢一啲中型嘅SUV 佢哋嘅底盘调教嚟讲咧，系会有啲帮助嘅。E5 咧相对而言会比较软啲，有人反季咧可能会有啲容易晕车啊，啲容易晕车，睇个人睇个人啊，啊多啲去试驾啊，多啲去试驾，对标多几部车型 ，i60 啊，呢一部 N60 啊，元 Plus 啊，跟住仲有嗰部海狮05嘅 EV 啊，啊跟住仲有你睇紧嗰部嘅别克嘅银河 E5 都可以去试驾下先。其实仲有一部吉利准备出新车，星耀7 EV 版本啊，呢一部车又系对住元 Plus 啊，对住海狮05去打噶啊，呢部车可以关注一下，500-60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应该都系用翻衢州极电嘅神盾金砖电池啊。我觉得呢部车一般嚟讲啦，吉利嘅打法好简单，我就比亚迪同级别车型平啲啲嘅续航里程。比你长啲啲嘅配置，又比你多啲啲嘅啊，个样颜值当中啊，可能会更加年轻啲啲嘅啊，跟住呢个底盘调教，吉利嘅底盘调教咧，相对而言啊，喺呢啲价位段嘅车型咧，佢未上云辇 C 啊就会好啲，但上咗云辇 C 之后个 BYD 咧啊，可能啊比佢嚟讲啦，就会略胜一筹啊。可以真系去睇睇部星耀7嘅 EV 版本啦，啊等一等佢上市发布。OK， 咁啊呢位老友记呢就话啦，阿搬云工，佢话冲少喂 B2C3X 啦，卖得好喎、啊、你上街睇下，网约车唔系艾安就是帕士 3X 啊，大量卖俾租车公司做网约车嘅。啊呢、這个真系你对返咩端呢啊，对返呢个网约车端囉，但係如果民用车嘅领域嚟计嘅话呢，帕士 3X 同埋嗰一部日产嘅 N6 同埋 N7 啊，佢哋嚟讲咧，可能民用车嘅选择会多啲啊，都系艾安会比，其实霸王龙都有，霸王龙我都见到有人去做网约车啊，霸王龙都有啊，包括艾安嘅 i60， 我都见到有人做网约车，即系做网约车唔系话唔好噶吓、啊，你对于提振翻销量嚟计，包括你真系我哋讲嘅同啲司机大佬去倾，佢哋最熟悉噶啦，我网约车司机大佬最熟悉噶啦。续航里程扎唔扎实，可靠性、稳定性做得点样样？一问佢哋，一同佢哋倾偈，你就会知道。包括我睇到零跑都有人去做网约车噶，唔系话做网约车嘅品牌就卖唔到。咁你咁讲，嘛汉都卖唔到啦，系嘛？你唔通你买咗部汉嘅 EV 啊，汉嘅 DM 啊，人哋即系一上车就报个尾号俾你咩？啊，不过讲起 BYD 又要讲 BYD 啦。啊，点解咧？因为大唐热度高。大唐之余呢仲会有一部大汉啊，真係大汉又係同大唐一样啊，係 BYD 王朝网嘅旗舰车型，寻日呢公布咗少少呢部新车嘅讯息啦，1000公里嘅续航里程。怎么玩啊，1000公里续航里程跟住。

有自驾兜底政策。好啦，咁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咁啊，除咗喺924我哋嘅大气电波可以收听到节目之外咧，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咧，一齐去倾倾偈嘅。可以喺微信输入一下冲少港车，你会揾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啦，都可以点点头像啊，点点关注嘅。咁右下方大拇指啦，就帮我哋点点赞。好，另外去到咗呢位叫做Miss U 嘅问题啊 ，Miss U 咧就话：喂，冲少想听你讲啦，去杀呢、這个比亚迪嘅海洋望，几时可以杀一杀长安深蓝呢？深蓝我哋之前杀价过，杀过啦，但系佢依家都基本自己杀自己嘅啦。啊 ，S09 清仓大平卖啊，准备新款上市啦。跟住 S05 又系110,000左紧500多公里续航。去到落地价格真係110,000多左右可以落到地。呢部车其实你话如果论性价比嚟计都做得唔错㗎，真係做得唔错。只不过佢嘅配置包括智能化放喺26年嚟计呢，比起 N60 真係有后发嘅优势。咁如果讲起仲会喺 S07 就15-20万啦。15-20万当中依家我觉得要等係等咩呢？哦，10-15万先讲等边部先。小鹏。啊，小鹏。唔系小鹏 Mon903。等一等小鹏嘅 L03， 跟住去到仲有一部小鹏嘅 L05。喂，小鹏 L03 呢部车咧，佢比起 Mona M03 size 会更加大，而且佢起售价格啦，预计啊比 Mona M03 大概咧贵10,000元左右，跟住有增程啦，有纯电嘅版本啦，亦都有图灵芯片啊，唔用板源啊，前后嘅独立悬挂嚟嘅，所以我觉得 Mona 唔系嗰部。小鹏嘅 L03 好有爆款潜质，包括嗰部 L05， 佢嘅轴距表现啊，比 G6 都仲要长嘅。哦，呢一部车可能就卖到15-20万级别，又有可能爆款潜质嘅，因为呢个就系小鹏嘅主力战场啦。啊，真系利润奶牛就放咗喺15万楼下、15万左右价位段。点解我话依家 G6 如果大家去买呢？啊，真係有可能未来佢新款嘅呢两部 L 系列上咗之后，你会觉得心大心大，哎呀早买咗呢。啊，仲有一部呢 ,15-20万当中，现阶段佢呢个品牌好想赢。呢、這个品牌喺20万以内啊，就呢个预售价格佢都可以俾到你有增程有纯电，纯电做到600多公里嘅续航里程，跟住有空气悬挂，有 CCD。跟住仲会有零重力座椅，仲有 Momenta 嘅辅助驾驶，仲有一众嘅一线品牌供应商之余，佢都有翻好成熟嘅销售体系、销售嘅网络。啊，呢部我讲起豪柏嘅，啊，有啲人话阿聪唔系买豪柏，你都推荐。啊，若然你话阿聪推荐你买豪柏嘅 HT 啊、HL 啊，特别 HL 啊，可能你话哇，阿聪你咪搞错，推荐啲咁小众嘅车俾我啊，包括豪柏 HT， 喂，抄底嗰阵时候都几抵玩啦、啊，原本卖到23万嘅，一降冧咗价之后卖到你169,900，去到到店都仲有得倾嘅价格。其实豪柏 HT 呢部车真系就主打性价比啊，清埋呢波库存之后换啊，换成 S600。我觉得 S600 呢部车，你睇到有咁多嘅配置，包括埋现阶段佢同埋 iOn 啊，咪并网销售嘅，放埋一齐喺度卖。呢、這个价位段当中，假若大家真系想买一部我哋所讲开起身有品质感觉嘅，我建议可以去等等，系嘛？亦都系多啲试驾。呢、這个价位段你对标咩车型咧 ？S07 你攞去对比，跟住 BYD 嘅嗰部06 EV 你又可以拎去对比，跟住仲有 N8 日产嗰部 N8 你都可以拎去对比，跟住呢个价位段当中仲有别克嗰部致景 E7 又可以拎去做对比啦。所以其实真正主打嘅战场唔单止大陆座 SUV 杀到天荒地老，你就喺15-20万当中，无论系插混嘅、增程嘅、纯电嘅 SUV， 一样有咁多车型可以去拣啊，都未计小鹏嘅 G6， 系嘛？都未计我哋有位兄弟落地搞掂18万几嘅嗰部蓝图嘅知音啊，所以咁多车型可以拣，跟乜嘢呢？啊，跟乜嘢咧？多啲去试驾下先啦！啊，特别到咗夏天。
喺夏天可以依家好啊，好在咩咧？佢可以预约上门去进行试驾。咁当然啦，仲有好似维来啊，唔系啊，仲有好似乐道啊，乐道。

0: 好嘅 L60 啊，又有新款准备出嚟啦。啊，人哋补齐咗自驾短板啊，俾粒激光雷达你，跟住后排有个娱乐 mon 啊，冰箱又俾埋你嘅，跟住咧外观颜值当中亦都有啲提升。咁啊，去到咗 C10 啦。C10 啊 ,C11 啊亦都全部喺呢一个月左右啊佢哋嘅新款已经系曝光咗㗎啦。基本啲参数大家都已经知道咗㗎啦。嗱，按照返零跑一贯以嚟嘅调性呢，唔会搞咁多撈教嘢，或者整咁多啲咩发布会预售啊小订啊，唉，系都要摸摸市场嘅底线，系都要摸摸大家觉得佢呢个价格贵唔贵，零跑唔搞咁多嘢嘅，几务实㗎，我觉得呢个品牌几务实嘅，起码佢做到咗两大管包，起码佢啲零部件通用度可以超过咗70%，将啲利润压低咗，咁当然利润压低咗啦，有人就会持一个保留意见啦，哎呀会唔会吓偷工减料呢，咁等等等等啊。咁反正就目前嚟讲都好啦。你话你想开八年开十年时间嘅，真係冇边个可以同你打包票啊，我买呢部电车啊，我买新能源车可以开到八年十年时间啊，又唔同以前喎，以前你油车嚟计嘅开八年十年算乜嘢啊，跟住有啲人话啦，喂德系车啊十年时间开唔到嘅。嗱，我自己上一部车 Q3 嚟嘅，我开十年时间啦，真係大问题真係冇嘅。咁呢啲係经过市场考验啦。所以我经常话长期主义，咁现在睇到嘅咁多款新车上市发布，你睇到眼花缭乱都好，归根到底品牌得唔得啊，会唔会接埋啊，起码喺26年当中有冇发现呢，依家都冇边个品牌话而好似已经要退出呢个历史舞台。有啲老友记呢，阿添哥话豪柏唔知会唔会接，你放一晚个心啦。咁啊，广汽有同佢背书，豪柏点会担心呢，北汽都未担心，广汽豪柏你反而担心，唔使担心嘅，因为有各央企做背书啦，真係无论点讲都好，有人同你兜底。嗱，点解我会有咁样嘅结论，包括点解会傾呢件事呢，喺我哋嘅好友群入边，即係我哋同车时代专享嘅车友群入边，有一位车友佢呢个名呢就好得意嘅，佢专门改咗个网名叫做倒闭的极月车主，佢就真係就最后嗰批买极月嘅朋友。咁我就问佢啦，喂兄弟，我想问一问你，依家极月仲有冇同你 OTA 啊？跟住同你呢啲保养当中啦，搵唔搵到零配件啊？佢话喂，冲少，又真系有、啊、OTA 有人兜底、啊，跟住吉利你去保养嘅话，佢哋去到吉利嘅门店都一样会有人去同你保养、啊，可以兜得到底，零部件都买到翻嚟。嗱呢一件事，其实我就想讲嘅，真正买到呢电车品牌当中，好多人担心执笠。好多人担心会唔会成为呢个倒闭的什么什么车主。你话去到咗26年当中啦，大浪淘沙都淘咗一批已经同你 say bye bye 嘅呢啲品牌啊，呢啲嘅车企啦。而去到26年真係实打实硬硬正正实打实打嘅品质战，打嘅咩呢，全活落去。等阵会讲一讲海外市场当中，依家其实国内市场卷得咁犀利啦，好多车企都飞咗去海外嗰度去进行新一轮嘅业务开拓啊。OK， 咁啊，睇下先啊。OK， 有人问到萨加邦几时搞啊？6月14号啊。我哋6月14号会去比亚迪嘅南庄海洋网迅锐 4S 店同咁多位去进行杀价嘅。因为头先讲咗啦，有比亚迪嘅部分车型，比如讲海豹06嘅 DMI， 嗱依家呢包牌价就90,000出头啦，咁佢呢係仲低过指导价㗎。仲有海狮06 DMI， 有新嘅呢个300公里续航嘅版本啦，平时上落班300公里左右，咁应该都够你啦，係咪？咁然后呢仲会有啲车仔啦，比如讲好似海鸥仔咁啦，係咪700,000左右可以搞掂㗎啦，你都可以选择激光雷达啦。不过我唔多建议，唔使揀呢啲车。你揀激光雷达，不如等等你再悭返12,000元。你充电真係充到你部车可能再买另外一部车，你都唔使充12,000嘅电。呢啲车真係主打实惠，主打代步通勤。好啦，咁仲有海狮06 EV 啦，今次呢就做到160,000+嘅包牌㗎啦。三个配置，有人话700公里嗰个使唔使，我都建议唔使。就买到600公里嘅中配，搞掂捞鸡㗎啦。 700公里，你有咗呢个闪充版本之后，冇咁多续航焦虑，真係没有那么多的续航焦虑。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你买700公里仲要贵返丁咁多添，多咗嗰啲配置，好似咩氛围灯啦，好似什么嘅品牌嘅喇叭啦，跟住仲有什么嘅台显呢啲啦，即係唔係必须嘅嘢啊，就将钱花喺刀刃上边，整佢600公里嘅中配啊，有天神之眼丝，有云念丝，搞掂㗎啦，再加上二刀电池。好啦，咁啊今次呢啲价格啊，你仲可以享受到国宝啦，省宝啦，另外仲会有我哋佛山传媒嘅购车补贴。咁啊，呢个额度咧就系2000到16000蚊不等嘅传媒购车补贴啊！嗱，今次活动咧大部分都系在库嘅现车啊，提车就唔使等咁耐嘅。报名渠道熟头熟路啊，关注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栏杀价帮，可以直达报名通道，约定大家啦，6月14号晏昼嘅2点钟。去到比亚迪南庄海洋网信瑞 4S 店啊，同咁多位进行杀价。好，播报时啊，转头翻嚟会继续慢慢倾偈噶。
1: 下午4:30。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沙龙路沙头工业园往西桥，佛山大道嘅乐安牌坊往蓝石，三落路嘅大沙大桥往北滘。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偏北风系三级，气温系26到30度，相对湿度60%到75%。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我哋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冇嚟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3: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4: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啦、啊。
3: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5: 阿姨呀、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3: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6: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3: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1: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了有金色限定新版喜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7: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8: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9: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10: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9: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1: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 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零六 EV 160,000+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喂，醒神醒神啊，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啊，终于冇讲错时间啦，寻日讲错时间，俾人哋话我啊。四点半打后，欢迎大家再次锁定924啊，收听同埋收睇同车时代节目啊，我系阿聪。咁除咗你喺924咧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噶。喺微信你可以搜索一下冲少讲车啊，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啊。咁嚟到直播间咧，点个头像关注，右下方个大拇指就帮手点赞。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添加翻阿聪嘅微信账号嘅，可以喺微信这个添加朋友的加号那里输入 FM924-3.8 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号啊。到时候呢，我在直播结束之后就会逐一通过这么多位的好友申请啦，然后就拉大家入去我们的专享车友群当中啊。啊，真系回忆杀啊！点解我讲回忆杀呢？头先我哋喺直播间咧，有位叫做安哥嘅朋友就话啦：啊，我咧就喺大良，然后喂，我喺啱啱喺广州翻大良，喺地铁睇紧你做节目，咁啊，突然之间咧就谂起当时喺顺德嗰边工作咗5年嘅时间，咁啊，就喺元江北路嗰边，啊，点知一问就唔知道啊！啊，一问咧，原来有咁多人对于顺德嗰边都咁熟悉、咁了解嘅，系嘛？内心就话以前顺德台啊，系啊。啊！以前咧，阿聪真系喺顺德电视台嗰度做过咗5年嘅时间啦，度过咗5年嘅光阴。咁啊，啲朋友咧已经喺度讲啦，哇！我啊住喺顺德电视台旁边嘅话，啊，元江北路，啊，元江北路。唉，我仲谂翻起，因为喺桂城，嗱，我住喺桂城，咁啊，每一日咧都会行一环。啊，嗰阵时一环仲未收钱嘅，啊，仲未收钱。喺桂城去到大良，咁啊，大概系45分钟嘅时间。嗰阵时一环真系仲未收钱，依家已经收咗钱噶啦。咁啊，跑5年嘅时间啦，咁喺嗰度亦都结识咗好多朋友啦，包括啦，依家其实好似以前我哋讲嘅顺德电台啊、顺德电视台啊，仲有珠江商报啊，咁依家融合埋一齐啦，啊，叫顺德融媒。咁但系你哋喺直播间嗰度啦，讲出嚟嘅呢啲名啊，呢一班主持人又好啊，呢一班记者都好。

好啊，可能有啲新人咧我就唔识，但系啲老朋友咧，啊老嘅同事咧，基本都识嘛，杰豪啊，跟住文婷啊，跟住阿莹啦，跟住阿雨桃啦，诶呢啲全部都识啊，真是回忆来的吓。好啦，咁啊，继续回复你哋嘅问题啊，点点头像关注啊，嚟到直播间嘅朋友仔，包括喺佛山家我哋嘅同车时代版面啦，咁都可以嚟到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嘅。咁啊，呢个叫敏平啊，敏平就话喂，冲四要 MG4X 可唔可以讲讲？咁当然可以啦，头先讲咗 MG4 啊，都讲埋 MG4X 啊，其实10万蚊左右价位又系10万蚊，所以我都话啦，唔好听网上边啲人讲，哇卖到爆晒单系嘛，啲小订做到15万，卖到50万嘅车，哇你睇我哋啲大订数、小订数几犀利，真系绝大多数人，我觉得20万买车已经系一个天花板嚟。系嘛？边有咁多？哇！买到40万、50万嘅车，哇！个个好似喺 A P 上边要抢住落单咁嘅喎。啊，几贵嘅车都一堆人买，当然有佢哋嘅受众群体。但系我哋话普通嘅老百姓嚟讲，呢啲车就系通勤代步好车。啊，有人就话啦：，喂，10万蚊左右，你话买啲咩车好啊？咪油车嚟计，你谂下卡罗拉、雷凌、卡罗拉嘅锐放。跟住仲有锋兰达，咁十万蚊留下包牌搞掂啊！通勤代步嘅神器啊，当然咧，依家出咗一啲新款，好似 MG 咁 ，MG 开始发力就从 MG4 开波，跟住到咗今年啦，啊喺北京车展上边啦，上嘅呢部 MG4X 500公里、600公里嘅续航里程，其实呢一部车你话买半固态电池好，定系买佢600公里嘅宁德电芯会好啲咧？我觉得半固态电池啊。真系有更加多系噱头大过佢嘅实际意义。当然，你喺北方地区嚟计嘅，系嘛极寒嘅地方嚟计嘅，半固态电池佢嘅低温耐久度会更加好啲，续航里程会更加扎实丁咁多。但系如果你放喺10万蚊左右，我喺南方地区，系嘛我平时最低温度佛山嚟计，系嘛顶笼啊试过最低几度咧？-1度。-2度，够噶啦。正常嚟计，10度留下，0度以上嘅，都唔会话对于你续航嘅呢个里程啊，有几多嘅焦虑。咁同埋你600公里续航咧，我直接通过翻电池度数大啲，续航里程长啲，减轻翻呢个焦虑情况，得唔得？又得。啊，呢个价位段10万蚊嘅，你600公里续航真系比较少见啦。咁包括咧 MG 呢部车，我哋讲实打实，佢用料系充足噶。MG4X 后驱平台5连杆悬挂，这个续距去到2.8米左右嘅，跟住又 SUV 嘅造型，所以对于好多人嚟讲咧，这个空间嘅表现啊，包括实用化嘅程度咧 ，MG4 你一对比完其他车型，嗱，当你打开个门，你摸一摸佢啲用料，系嘛，摸一摸佢带到俾你嘅品质嘅感觉，即系唔系话吹呢部车。吹得几好，你话品牌佢肯定唔会算得上优秀嘅，但系你话佢嘅品牌力或者会唔会未来当中大浪淘沙淘走咗佢呢个品牌，我觉得唔会啦，因为海外市场当中名爵唔知卖得几好，这个国内嘅市场当中佢卖得唔好啫，系嘛，包括 MG 嘅 MG7 啊。同埋个样啊几型啊，价格都好平，但卖唔喐。但相反呢部 MG4X 咧，推荐嘅指数可能会5星满分啦，去到3星半到4星左右啦。啊，我就话啦，你去到2026年，你去买10万蚊嘅车，第一个我续航里程唔能够太短先，你攞300公里嚟忽悠我，唔得，唔掂水。我起码400、500公里、600公里，嗱最好109,800顶配价格啦。然后佢去到呢个价格段当中，佢嘅用料。俾得到你实实在在嘅，佢嘅电芯品牌俾得到你宁德嘅电芯嘅，跟住去到配置当中唔会搞太多差异化，系嘛？顶笼可能呢个后雨刮低配冇嘅，冇问题啊，系嘛？我自己嗰部车好似 Q3 咁 SUV 啊，包括依家917X 咁，我都好少开后雨刮嘅。系嘛？你冇问题，你就买到610嘅低配版本啊，跟住去到高配版本当中，可能佢会多咗啲舒适化，包括座椅嘅舒适化啦，包括咩快充啦，包括我哋讲嘅呢个后边个雨刮啦。虽然我谂唔明啊，点解佢要咁样嚟去分？但系佢600公里就系耳兜勤啦，就话俾你知嗱，我会谂过同样10万，点解你唔能够俾到600公里续航我啊？
系嘛？同样$100嘅，点解人哋底盘调教佢嘅功力就会比较好啲咧？因为你一对比，你去试驾一下就知道啦。喺$100左右价位段，依家拎得出手嘅，卖得比较好嘅 A10 依家每个月嘅销量，五月份 A10 嘅销量去到22,000架，已经系爆款噶啦，已经系爆款。因为呢一部车佢满足到大家绝大多数嘅需求，我唔要你呢部车后排有几多配置比较多，我唔要，我就喺前排当中你满足到我驾驶员嘅需求得啦。大部分人要么就系啱啱出嚟工作嘅，系嘛，一部车攞嚟通勤代步嘅；要么呢一部车系我喺屋企入边嘅第二部车，系嘛，第二部车我已经有部大车啦，平时去自驾游啊，开部大车出去嘅。咁喺市区当中，我爱嚟代步车仔，我屋企又装到充电桩嘅，你又送充电桩俾我嘅。搞掂，又悭多1,000-2,000嘅呢个额外嘅使费啦。所以 MG 4X 呢一部车，佢嘅优势就真系摆喺一个价位唔贵先，第二个品牌电芯嘅选择佢俾到位，第三个喺行驶嘅品质感觉嚟讲嘅话，呢、这个价位段佢真系算做得尚算 OK 啊。咁啊，我觉得你就多啲去试驾咯。反正 MG 4X 你话讲讲咁啊，讲优点啊，讲缺点，缺点喺边度咧？缺点就系、是。网点少啲，缺点就系真系网点会比较少啲啊。

OK， 咁跟住落嚟咧，直播间当中咧，亦都睇到唔少人嘅问题啦。咁但系都想讲一讲啊，最近咧汽车世界当中新出嚟嘅推出嘅车款啊，讲完咗100,000蚊，我哋睇贵啲啊，倾一倾呢部尊界嘅 V800 啊。点解要倾呢部车呢？因为喺寻日啦，喺呢个互联网平台上边已经曝光咗尊界 V800 嘅部分嘅资讯同埋部分嘅信息啦。呢一部车一出嚟咧。网上边个个都话，哇，沙风啦，系嘛 ，Alpha 啦，变成流土啦啦吓，咁样嚟讲啊，当然我唔认同啊。咁但系大家讲到嘅，即系唔好斋睇佢啦，又有啲咩新嘢？咖啡机，水晶灯，星空顶，系啦，依家咧玩完咗呢个脚底按摩啦。玩完咗冰箱 sofa 之后啦，仲有新嘢嚟啦。咖啡机都喺呢部专界嘅 V800 上边，你可以见到啊。咁呢个重点系佢凭乜嘢定到80甚至乎100万嘅定价咧？嗱，同价位对手嚟比啊，依家100万级别嘅 MPV 市场咧就三股势力。第一股咧就系雷克萨斯 LM 咯，品牌力强啲，老牌劲旅嚟嘅，有社交属性。咁第二个咧就系极黑。009嘅光辉版啦，70几万嘅起售价格啦，我相信喺国产嘅我哋叫做电车 MPV 豪华品牌当中啦，极客绝对算得上系一个佼佼者。咁仲有啦，佢都企稳咗啦。咁第三股咧势力就系 Benz 嘅 V Class 高定版啦，佢又靠 Benz 嘅 logo 啦，同埋啲改装嘅文化，咁去到尊界嘅 V800 怼出入嚟，佢武器系乜嘢呢？嗱，唔系马力啊，唔系续航啊，我觉得反而系咧科技豪华嘅呢一个定义啊，即系你试谂下啦，好似 L M 咁 ，Lexus 嗰个 L M， 佢点建立嘅咧？几廿年口碑啦，系咪加价啊？加20万，加30万，加40万去提车嘅啊，有情绪价值嘅，咁同埋啦，司机揸车，老板坐车啲固定嘅印象啊。咁啊，尊界 V800 咧就玩另外一套啦，玩咩咧就话俾你知，豪华入边咧。个车厢可以冲咖啡，个星空顶可以跟住你嘅心情去变化嘅，仲有全套嘅支架啦，帮你喺高速上边放松你嘅精神压力啊。咁呢啲咧 ，L M 俾唔到你嘅。咁或者009光辉版咧，有部分做到啊，但系未做得咁极致。咁啊，当科技可以重新定义尊贵嗰阵啦，你又点睇啊？系咪客观啲嚟讲 ，V800 系咪真系就完全赢硬呢？我觉得未必啦，即系起码有三个好现实嘅问题要去面对啦。即系第一个咧，就系我头先同大家倾到嘅，有冇司机感啊？即系谂下买到百万级嘅呢个级别 MPV 咁，咁若然你系自己买翻嚟去揸，咁啊点睇都好似司机咁啊？咁如果你请司机，你坐后排咧，落车嗰人可能都望下司机，哇，边个开紧呢部 V800 咧吓？会国产豪车卖到100万，即时睇下边个揸紧呢部车先。所以咧，呢个就系 MPV 天生嘅社交尴尬啊！但系如果呢个价位段同样系鸿蒙智行嘅问界咧。

0: 可能就冇呢啲问题啦。我你揸 M9、肯定系车主嚟嘅，啊呢、這个唔系司机嚟嘅系嘛，你先系大佬。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同门喺度争。啊，虽然咧官方就讲到啦，嗱、啊、自驾嘅 V 九系咪嗰部自驾车型咧推出嘅 V 九啊，40-50万呢个级别入边，嗱、啊、专界嘅 V 八百就主打70-100万之，但系去到咗实际消费层面，好多客咧就会喺度纠结啦，话我加多20粒嘢，加多20万去上专界。换嚟更加专嘅体验，咁但系自驾 V 九上边好实用噶，呢、這个后轮转向、大电池、零重力座椅呢啲专界都有，之但系专界嘅入门版，佢嘅配置未睇出嚟啊，但系绝大多数极度有可能，佢嘅配置反而低过自驾嘅顶配，呢、這个就好常见嘅，啊叫高低配喺度打交。问界 M8、M9 都试过啦 ，M8 一出嚟啊，系咪 M9 嘅青春版本 ？M9 嘅订单数冇减少噶，但系 M8 咧就抢走咗一大班原本谂住去搏一搏去上 M9 嘅群体啦。反正你80-90%嘅咁啊，同我部问界 M9 差唔多，点解我唔将呢100,000蚊放喺其他地方咧？系咪我买得到？我就系买呢部车买。科技啫，买豪华咁啫，买自驾系咪少100,000蚊？我去做什么不好呢？对不对？咁第三个问题咧就系外部啊，有冇围堵啊？系嘛，光辉版咧已经出晒牌噶啦。啊，009嘅市场反响唔错噶，系嘛，私隐嘅模式啊，行政嘅座椅啊，全部都瞄准晒高端嘅商务客群嘅。咁仲有极客啦，背后吉利啊，佢供应链同埋口碑都不弱。所以咧，专界 V 八百佢想抢佢嘅客咧，就要谂清楚啦。嗱，我系咩咧？华为生态啦，自驾啦，品牌光环啦，值唔值得俾多10-20万咧？呢一样嘢真系未清楚噶。而对于专界嚟讲，对于我哋所讲嘅北汽嚟，唔系 sorry 啊，对于专界嚟讲嘅话咧，佢最大嘅问题就系、是、好多人去买呢一部车，我哋以前嗰班客群啦，可能真系可能开紧。Alpha 啦，包括可能是开緊迈巴赫啦，可能开緊七系啦，呢一班客群群体嘅。咁佢哋就会有一种叫社交圈层嘅文化喺当中啦。真係有好多野生推销官嘅。特别喺呢个群体当中佢哋就係讲呢啲嘢。身边嘅张总、梁总、陈总、何总、副总全部都买晒。呢依家我哋睇到嘅国产高端新能源嘅电车。喂，我再买返 Alpha 喎。啊，咁咪入唔卖唔到攣，係咪咪冇咗呢个话题到，啊咪冇得喺度 show callie， 啊 show 一 show 我嘅呢个自驾啦，话 show 一 show 我星空顶啦， show 一 show 我呢个100万像素大灯啦，图灵嘅底盘啦，话 show 一 show 我呢、這个咩后边嗰啲个投影大银幕啦，咪 show 唔到。所以呢其实 V88 呢部车啦真正出到嚟对于市场来讲的影响呢，我觉得不是为了卖爆，肯定不是为了卖得好。你看看 S88 卖得有几好呢，是吗？ V88 同样的道理，我觉得它真的就是插翻支旗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国产的高端新能源电车同样都能够做到100万级别的，我做得到。这个就是它对于市场的影响作用了。因为你放在其他品牌来计，我就当放在其他品牌来计，极度有可能真系做唔到，卖唔喐啊！可能两部或者100部啦，一年当中100部可能都卖唔到。你要极黑，佢买一个100万级别嘅豪车，佢做唔到，佢冇呢个品牌影响力。你要腾势去做一部100万嘅豪车，冇人买。你叫维内去做100万嘅豪车，亦都冇人买。所以其实你回归翻成个问题嚟睇。你话呢部车有冇人买？有就肯定有嘅，但系可唔可以卖爆款？呢啲点会系走量嘅啫？更加多当吉祥物嘅，更加多系当翻我哋有翻呢个标的喺度，能够话俾世界知，能够话俾以后嘅有机会嘅更加多嘅中国车企，我哋一齐嚟玩，一齐嚟玩翻豪华车嘅市场，一齐做到70万、80万、90万，但系需要时间嘅沉淀。我都系咁讲，需要时间嘅沉淀。你话 BBA 没落又好，你话冇人去买 BBA 都好，但系咁多年、几十年、100年以嚟，佢嘅沉淀底蕴就放咗喺度啦。我睇住呢个 logo， 我就会认你豪华品牌。但系其他车型，你做嘅豪华品牌，我认唔认呢？ 又或者市场认唔认咧？你觉得你系尊，你觉得你系贵，你觉得你系豪华，但系市场认唔认为你系豪华？呢、这个就系另外一个话题啦。好啦，欢迎大家啦！除咗喺924可以听我哋节目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喺微信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另外，亦都可以添加翻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输入 FM 924 3.8 FM 924 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号嘅，等阵啦，直播结束之后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啊，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同车时代专享车友群当中。
1: 下午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晏昼咁多路有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佛光高速嘅行军特大桥往江门都系车多步慢当中。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返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2: 重磅好劇话劇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4: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3: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返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3: 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5: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3: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验证火热发售。
5: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6: 开车的你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行为啊？电话来了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看，等红灯那阵你就拆下手机。
7: 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看手机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的23倍啊。
8: Oh no！
6: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7: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9: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5,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到16000蚊专属传媒补贴，

0: 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声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好，醒神醒神，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锁定924啊，收听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咁除咗你喺924听得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可以喺微信啦呢个搜索栏啊，输入冲少港车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另外啦，亦都可以添加翻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输入 FM 924 3个8 FM 924 3个8啊，你可以揾得到阿冲嘅微信嘅。咁等阵啦，直播结束之后啊，咁就可以。我一通过晒咁多好友申请啊，然后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一齐去倾倾偈嘅。哇！啲直播间啲人咧就话：，哇！我高考完啦，好开心啊！高考完有咩搞咧？我记得我当年高考完咧，第一时间啊就系报名学车嘅。啊！第一时间报名学车，不过我学车嗰阵时咧，即系几虾碌啊吓。嗰、那个笔试咧就真系一剔过嘅。啊，咁其余啲咩科目二、科目三，我都系肥佬咗一次啊！真系唔知道点解自己当时咁紧张啊！高考冇咁紧张，咁啊，包括跑长途啦，去阳山跑长途，我、啊、又谂翻起啊自己当年嘅高考。咁你哋当年高考，高考完之后有咩搞嘅？系嘛，喺直播间当中一齐分享一下啦。咁有位朋友咧就我哋嘅小花猫咧就话，嗱我咧就系2020年啊高考嘅6年，哦，即系啱啱毕业冇耐啫。我话如果你系4年大学，咁啊即系啱啱毕业完一两年嘅时间啫。哇，你哋算点系嘛？一考完高考咧？跟住就拍拖啊，可以吓，跟住咧，跟住啊爱钓鱼的小花猫咧就话啦，想当年我高考完咧，啊直接就出去 wed 噶啦吓，后屘啲朋友咧就话，哎呀我冇考过啊。好，咁啊睇返我哋班老友记嘅问题先啦。啊有人就问到呢个问题，佢话啦，喂依家呢如果买咗电车之后去 4S 店保养好啦，定係自己出去保养好。咪你出去保养呢，最主要有个好关键嘅问题系点呢，嗱即係打个比方啊，好似极黑咁，佢啲品牌呢会有一个我哋叫做当係商隐好啦，交保护费咁啊，商隐好啦，佢要限制你。你嘅车咧一定要去翻佢嘅售后网点嗰度去保养，先能够做到三电嘅终身质保嘅。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其实每一家佢嘅后台数据，包括电池嘅数据啊，等等等等所有嘅嘢咧，佢都有自己嘅一套加密语言嘅。啊，即系啲编程各样嘅嘢，你喺出边嘅店当中，你都冇办法去破解，佢就有自己嘅技术壁垒摆咗喺度啦。啊，你去到出边去保养，去到出边去做维修，只要但凡你系喐咗佢任何一啲啲嘅三电当中嘅嘢，佢都可以同你讲，喂，我就系唔同你做终身质保嘅。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一样嘢喺现阶段嚟讲啊，真系冇太多可以解决得到嘅方案。同我哋油车，喂，油车，我自己部车开10年。我除咗首保系去 4S 店啊，嗰阵时首保系免费嘅，去嗰度 4S 店保养之外，其他我屋企所有嘅车，包括我自己部车，我开咁多年都未去过 4S 店去进行保养嘅。咁求其出边嘅地方，我揾个地方，只要有呢个挂住个牌系嘛，有呢个经营资质嘅，你都可以去嗰度保养，都冇问题啦。所以咧，由到回归翻啦。你买到电车嚟计嘅话，呢一样嘢你要考虑系嘛，后期嘅维修保养啊，虽然啦。你买电车佢嘅保养嘅时间、保养嘅成本、保养嘅周期啊比较长啲嘅保养周期。啊保养嘅成本亦都唔需要太高嘅。包括好似比亚迪嗰啲纯电车型两三嚿水啊顶笼你插运嘅车型啊呢、這个发动机啊你需要多保养一下嘅价格稍微贵一啲。啊的而且确你唔使点样喐佢唔使点样諗佢我自己部车2年啊先去保养一次嘅。啊讲返比亚迪。啊比亚迪世界帮嚟啦比亚迪嘅海洋网世界帮。我哋会喺6月14号晏昼嘅2点钟去到啦南庄比亚迪海洋网嘅信瑞 4S 店同大家去进行杀价嘅。咁包括啦呢个新鲜滚热辣上市嘅海狮05啊同埋海狮06 EV 都会喺今次杀价帮当中同大家去见面。嗱，具体啦，有啲咩车型咧？嗱，比如讲26款嘅海豹06 DMI， 今次咧我哋包牌价落到地啊90,000蚊出头，
哇，比官方指导价都仲要低。啊，仲有新嘅呢部海狮06 DMI 啦 ，DM5.0 嘅技术啦，亦都有咗30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咁平时咧上落班，你用纯电就够晒啦。只要不是极限通勤的话，坦白讲啊，我觉得咧，如果你即系行驶公里数一个比较多啲咁计啦，你又装到充电桩咁计，甚至乎你平时99.99999%都喺城区当中爱嚟通勤代步嘅，真係唔使买插运喎。我觉得真係唔使买插运。300公里嘅插运，你买咗电车返去之后，其实你本来就係想将呢嚿电池嘅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我哋喺直播间同啲老友记一起分享嘅。原本买插运啊，买增程啲朋友，哇，当时諗住哇好美好，幻想得好美好嘅。我一年我起码要去跑5次高速啊，跟住諗下自己嘅年假。好似我自己咁10日嘅年假，哎呀，去到边度地方啊？定春节啊、五一啊、十一，我哋五一都要搞车展，十一都要搞车展，阿聪都要加班啊。所以当你一谂到咁多嘅美好场景，话成日都会出去自驾游，有续航焦虑，唔得，我惊充电要排队。但系你一发现买一部车翻嚟之后，哇，喺咁多时间都喺城区当中跑嘅，然后一去到街边，你睇到咁多地方都有充电桩嘅。边度嚟嘅焦虑呢？根本就冇焦虑可言。咁当然，当然，你屋企如果系有充电桩嘅情况之下咧，确实啊，用电车嘅体验感觉系好好多嘅。啊，因为你用谷值时间，我寻日先收到张电费单，一度电系凌晨12点去到8点充电，我寻晚啱啱充完电啦，2.4毫谷值，2.4毫去充电，咁啊为个大概啦。一度电系跑到6公里左右嘅，咁啊计计下条数，1公里呢个成本就系5分钱，有啲人个能耗低啲嘅，可能就4分钱左右嘅呢个成本。喂，你有充电桩同埋你冇充电桩，你买电车嘅体验感觉真系唔同嘅。甚至乎，我觉得如果你买插运车型嚟计嘅，你可能冇续航焦虑啊，你真系会变得有呢个充电嘅焦虑啊，因为你发现一用咗电之后，哇呢啲。一计条数咁抵玩嘅，所以呢个时候，我觉得你就算300公里续航都好，我觉得你买 EV 啊，你买到海狮06 EV 又送你一年嘅闪充，跟住如果你加多12000蚊上到天神之眼 B 升级到呢、这个天神之眼5.0嘅，佢依家亦都有呢、这个城区自驾进行兜底，系嘛闪充嘅5分钟充好9分钟就充饱啦，好似海狮06 EV 啊，700公里我觉得就唔建议大家去拣啦，冇必要。真系冇必要加多皮几嘢上到700公里，你就买佢600公里嘅中配，16万几、17万左右包牌搞掂。咁另外你仲可以享受得到我哋嘅传媒购车补贴噶嘛，2000到16000蚊不等嘅传媒购车补贴。咁当然啦，要睇翻你系买乜嘢车型啊，买乜嘢车型，唔同车型唔同嘅价格。另外呢啲价格都未包含你攞到嘅国保啊，你攞到嘅省保。好啦，另外啦，仲有啲城区当中通勤代步嘅车仔啦，系嘛海鸥仔，咁海鸥仔咧最近就换款噶啦，海鸥仔最近换咗款啦吓，亦都可以选配激光雷达，咁呢部车选激光雷达嘅意义咧，我觉得就真系冇乜太大必要啊，因为呢部车你爱嚟去玩嘅话咧，都系喺市区入边真系就爱嚟接一接小朋友啊，或者去周边简简单单近近地嘅通勤攞去开嘅啫，就喺市区入边当通勤代步车。系咪一部工具车，合格工具车，够悭电啊！呢、这个能耗低，够噶啦！啊，我觉得呢一部车就真系唔使上到天神之眼 B 啊！你依家搞掂晒，可能7万蚊、6万零蚊都可以搞掂，有补贴嘅情况之下。咁再加上啦，依家 BYD 咧同埋中石化有合作啊，中石化啲油站咧都会慢慢上埋啦，比亚迪嘅闪充站。咁我相信咧，比亚迪呢个饼咧自己都圆得到嘅。佢话咧去到年底咧会有20000座嘅闪充站。咁你咁睇睇啊，人哋有啲基本盘喺度噶嘛。咁原本嘅呢啲充电站，佢可以直接改装、改头换面、改，跟住变成咗闪充站，跟住再加埋新起嗰啲闪充站。去到年底20000座，对于 BYD 嚟讲问题应该唔大，依家都6000几座啦。
好啦，咁另外咧就系、是、今次咧，所有参加我哋比亚迪嘅海洋网萨迦邦嘅车型啊，吓都能够享受2000蚊到16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嗱、啊，呢啲补贴咧啊，你唔需要有旧车嘅啊，即系你话我有旧车啊，即系你话我冇旧车啊，我新购补贴嘅，我新购车嘅有冇补贴攞？有。传媒购车补贴唔使你去抢，只要大家报咗名嘅，到时候买单嗰阵时啦，直接就可以减去2000到16000蚊不等。好啦，包括啦，今次咧比亚迪仲会有呢个自驾兜底嘅服务啊，包括啦智能泊车同埋城市领航嘅辅助驾驶嘅兜底，即系喺你合法合规嘅情况之下咧，正确地使用呢一个天神之眼 B 嘅城区辅助驾驶的话咧，就能够享受自驾兜底一年嘅呢个权限。即系啦，你收车啊，或者第三方嘅损失啊，人员嘅医疗费啊，厂家全部赔付啊，呢、这个全部同你兜底啊，唔会话有个限额嘅。咁同埋咧，出险都唔会影响你个人嘅车险保费啊，揸车就更加安心。咁第三个亮点咧，就系、是、今次活动嘅所有车型啦，基本上啊都系在付嘅现车，唔使等咁多啊，提车唔使等太耐。如果对于比亚迪的海豚、海鸥、海豹、海狮所有全是海洋网车型感兴趣的老友记，都可以在6月14号晏昼的2点钟来到比亚迪南庄海洋网信锐 4S 店参与到我们今次的萨迦邦活动当中。报名渠道依然都是熟头熟路啊，关注同车时代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栏啦，选择萨迦邦，然后点一点 BYD， 点一点比亚迪啊，就可以直达报名通道。咁阿简咧就话啦，比亚迪嘅源有冇咧？阿兄弟唔好搞错啊，比亚迪嘅源咧喺皇朝网噶，啊，比亚迪嘅源喺皇朝网嘅。咁啊，当然啦，比亚迪嘅皇朝网嘅车型咧，依家卖得比较好嘅一个啊，元 Plus 啦，系嘛，新上嘅，跟住咧送 Ultra EV， 哇！最近喺夜晚喺抖音开直播嗰阵时候，好多人都喺度问，喂，呢部元 Plus EV 啦，上咗新款啦，系嘛，值唔值得去拣啊？买唔买好咧？我都话啦，今年咧，你会发现比亚迪啲车。真的是没有太劲爆的价格，真系嘅。我觉得如果佢冇好似以前咩纯 plus 咁啊，咚一声系嘛，啊99800，89800，哇好惊讶，啊好炸裂嘅价格，比亚迪今年冇咁样搞，因为其实佢都发现啦，你再卷落去，咁啊市场当中已经系呢、这个蛋糕就已经系咁大啦。而且比亚迪佢依家提升嘅地方，唔单止三电当中系提升咗 E 平台 3.0 EVO 啦，佢能耗管理啊，佢充电倍率啦，已经全部提升咗，唔系一个 level 噶啦。去到25年当中，同 BYD 旧款去对比又唔同噶啦。咁而去到咗我哋讲嘅平台架构，以前讲比亚迪嗰啲车，筷子圆挂充，开起身啦冇信心嘅。啊，散散地嘅，跟住咧开起身嘅话，又感觉上呢部车，咦？点解调教咁生硬嘅？咁佢哋依家直接5连杆独立悬挂后驱平台，咁喺原生嘅操控性上边咧会更上一个台阶。咁另外咧喺底盘调教上边，亦都上咗天神之眼丝，包括埋云辇丝。嗱，呢个云辇丝咧之前有冲试驾过，我觉得云辇丝放喺小型嘅，即系好似海鸥、海豚嗰啲咧，意义就唔会特别大。但系放喺原 Plus 啊，放喺海狮05啊，放喺海狮06啊呢啲 SUV 上边咧，佢就唔同嘅体验啦。因为你真系感受得到呢一副悬挂嘅支撑性，呢一副悬挂嘅累震表现啊，可以随住你自己嘅感觉，可以随住你自己喺呢个阶段啊，我想啦，车住屋企人啊，调翻一个比较舒适嘅模式之下啦，啊个悬挂咧变得更加舒服，佢会缓震会更加之柔和少少嘅。好，咁当呢个时候你觉得唔得啦，我想感受一下啦，呢部车系嘛操控啊，劈一劈弯啊，简简单单劈弯啊，你冇谂住攞呢部车开去赛道，肯定唔掂水嘅，系嘛，简简单单劈一劈弯啊，感受一下速度与激情嘅，我将佢调到运动模式之下。啊，变化就比较大啲。啊，呢个真噶，我觉得天啊，啲云辇丝上咗车之后啦，的而且确，你啲细嘅车仔，或者我哋讲150000楼下价位嘅车仔，你都能够感受得到紧致少少嘅、扎实少少嘅。我哋讲翻呢部车
有翻叮多嘅运动化，只系少少嘅运动化嘅车型啊，都可以喺今次嘅我哋比亚迪嘅萨迦邦当中啊，好多车型都已经包含咗有云念师噶啦，天神之眼师都可以感受一下。佢哋最中意咧，去到嗰度同你哋试咩咧？试下啲自动泊车、代客泊车，因为比亚迪兜底噶嘛。系嘛？你用呢、這个自动泊车啊，用代客泊车啊，如果系因为基建嘅问题，因为软件嘅问题，嗨嗨碰碰嘅话，大家嚟时咁讲啊，嗨亲呢个装啊，嗨亲旁边嘅车咧，佢系全额赔付嘅，直接同你可以兜底嘅。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俾你能够放心地、大胆地去用。咁包括你话你想唔想12000加天神之眼 B？ 嗱，再讲多次啊，天神之眼 B 仅仅系我哋讲嘅 L2 嘅啫。啊，唔系 L3 噶吓，只不过依家 BYD 为咗俾大家可以放心地去用，佢哋都能够攞到更加多嘅数据，系嘛喺后台当中训练一下，咁未来先能够有 OTA 嘅上限噶嘛，未来先能够啊你越用越顺啊，甚至乎组织翻好多嘅数据进行一个训练量啊，令到你大胆地去使用，咁你都唔能够话喂兜兜底，即系唔使睇啦，系嘛？唔系噶吓，唔系噶你都唔能够脱手啊，唔能够脱眼嘅。好啦，咁最后讲一次啊，我哋今次嘅萨迦邦会喺6月14号晏昼嘅2点钟，去到比亚迪海洋网嘅男装迅锐 4S 店，同咁多位进行萨迦。报名渠道关注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栏萨迦邦直达报名通道。好啦，咁亦都可以添加一下阿聪嘅微信账号啊，喺 FM 啊，喺呢个同车时代当中，喺呢、這个我哋微信公众号当中啦，去搜索添加朋友呢一栏，输入 FM 924 3 8 FM 924 3 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等阵直播结束啦，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多谢你哋支持，多谢你哋嘅捧场。听日同样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3: 924怒放。

0: 同你一齐关注翻咧现时外边嘅马路情况。咁啊，见到比较多车嘅位置咧，会有海柏路、桂江立交啦，过广州呢边咧，龙尾去到谢铁大桥啊。咁另外咧，桂和路、桂江铁路桥走翻过桂城方向呢边都系有慢。沙龙路沙头工业园行翻入西桥咧，都要等一等。女水大道金蕉这个金蕉路口啦，呢边咧都系车仔比较多嘅，双方向要忍让一下先。咁另外佛山大道喺乐安牌坊呢个位走翻过蓝石方向有慢。105国道兴顺路口呢边过广州咧都系比较逼劫。咁高速路咧仲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啊，呢边过广州车流量大。另外要提提你，为了配合翻施工的需要，文昌路佛山大桥桥底的路段呢，就分阶段围闭半幅封闭的半幅车道进行封闭施工，所以呢得返双向两车道可以行啦。咁所以途经的路有记就要留意返现场交通指引。咁呢边工期呢就会去到六月底啊，敬请留意。如果路上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欢迎在安全状态下同我们报一报，可以将路上的事呢发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在上面呢随时报路况查路况都得的。今拍分享先到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再同你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展望啦。咁啊，展望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啦，咁啊仲系多云嘅天气为主。咁比较热少少啊，咁啊吹2到3级嘅偏北风，温度介乎咧就24到2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最大85%，最细70%嘅。咁预计咧今日同埋听日呢两日咧都系多云天气为主，咁展望去到11号咧仲会有雷阵雨嘅出现嘅，咁因此咧呢两日咧会稍为咧天气仲算系比较好接受。今刻嘅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啦。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

0: 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真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2: 好，时间眨眼已经嚟到咗咧，就2026年嘅6月9号啦，星期二嘅傍晚时分。咁啊，对于好多朋友仔嚟讲咧，而家咧都系一个比较释放嘅日子吓，尤其系今日咧，都应该系好多嘅学生哥们啦，考完试啦，高考生咧确实咧就已经奋斗完啦。咁跟住落嚟咧，可能仲有啲中考生啊，或者准备期末考嘅中小朋友咧，都要继续努力啊。六月份、七月份都唔容易嘅。嚟到星期二咧，今日点解会系阿尖出现咧？因为范总咧有啲事啊，所以佢喺外边啊，所以今日咧就除咗有阿尖之外咧，咁仲会有我哋嘅丽华老师。
3: Hello.大家好，我是丽华老师，来自6Q 教育的。
2: 是。
3: 今天终于跟阿尖一起做节目了。
2: 即是你不是讲过什么我跟你是最遥远的距离是吧？
3: 是啊。
2: 其实是隔离街成日见不到。
3: 我们的听众讲的其实。因为他说星期四呢就尖咧就出咗去，
2: 唔系星期四系范总出咗去嘅，通常就
3: 系啦。咁啊，
2: 星期二就我就出咗去嘅。
3: 嗯，所以咧，我同阿尖系撞唔到面。
2: 唔系，我嗰阵时马上已经同老快讲，冇理由嘅。你要休假噶嘛？你要出去出差噶嘛？
3: 你要去做嘢。
2: 但凡你唔知去一边嘅时候，我就要出现噶，系咪先？即系我哋两条友，是但有一个都要喺度。
3: 是但有一个叔公一定会坐镇噶。
2: 系，所以礼拜二咧，咁啊，除咗会有阿尖同埋丽华老师之外啦，咁今日其实最主要嘅内容咧，都会同大家做一个心理测试。咁
3: 啊，
2: 相关嘅内容咧，我就已经咧就大家可以先上去。
3: 佛山家
2: 系佛山家花生板块嗰度及先，因为我已经发咗上去噶啦。
3: 咁好似系有九个选项咁多噶。
2: 系冇错，所以咧就喺上边咧。就非常之清晰咁可以睇到咧，究竟你中意选边行啦？咁啊，欢迎各位老友记先登录到佛山家，然之后揿入去花生板块嗰度咧，你可以长按花生板块个底下嗰个字样咧，咁其实下次咧每次入佛山家咧都会系首选咧入到去呢个页面度嘅。咁你揿入去名震江湖嗰度之后咧，就会见到咧由小弟阿尖发嘅嗰个置顶贴。咁呢个今日嘅心理测试咧，我哋先 Q 一 Q 个题目俾大家去知道知晓下先。
3: 呢条系一条真实存在嘅题目嚟。
2: 真实存在啊？
3: 系啦，因为其中嗰个场景就是我老公嗰日就是话，哎呀，屋企冇晒电子产品嘅话，即系唔搞手机，唔搞电子产品，其实真系可以做啲乜呢？所以今日嘅题目就
2: 系
3: 话，当你一个人精力充沛，嗱，记住呢个关键词，精力充沛。所以唔好同我讲要瞓觉啦，你
2: 系
3: 精力充沛。
2: 哦，
3: 一个人喺屋企嘅时候，你百无聊赖啦，咁咧你会做啲乜嘢呢？咁啊有九个选项嘅。咁做啲乜嘢嘅时候呢，有啲人就话，哎呀，我一二三四六七都想做喎。所以今日条心理测验就係话，第一感觉单选，又或者呢九样嘢入面，如果你一个人精力充沛嘅时候一定会做嘅。
2: 係係係。
3: 係乜嘢。
2: 单选嘅啫。
3: 係啦。
2: 但係个前提就係好攞命下喎，都係冇任何嘅。
3: 冇任何嘅电子产品。冇电脑。冇游戏机。
2: 好大镬喎。
3: 係啦，电子书都冇㗎。
2: 咁喎、啊。
3: 所以只有纸质书下。冇手机，冇电视。
2: 嗯、
3: 咁包括连扫地机械人都冇㗎吓，我假设係。咁、你会一个人喺屋企做乜呢？其实有好多嘢做喎。我
2: 写
3: 答案嘅时候就发现原来係可以有好多嘢做㗎。
2: 咁梗係好多嘢啦，讲真。距离冇电子产品嘅日子咧，其实都系大概廿零三十年到嘅啫。即系讲即系倒推翻三十年前，讲真都系冇咩电子产品嘅。你顶笼得部电视或者有个雪柜喺度嘅啫，
3: 系咯，
2: 又或者有个收音机喺度啦。咁嗰啲都唔严格嚟讲都唔算电子产品啦，系咪先？
3: 所以你会做啲乜嘢咧？
2: 系系系。
3: 咁啊有九个选项咁多嘅，其实你可以自己谂都谂到啦。例如啊，发下牛豆啊，又或者冥想打坐啊。
2: 哇，你咪话喎，而家一到周六日，我就系想咁啦，我就系想 hea 住，哇，咩都唔想谂啊，真系咁样。
3: 咁啊，所以呢个选项都，唔知多唔多人拣，睇下。第二咧就系攞起书架上嘅旧报纸、旧杂志或者书啦，即系唔一定系旧啦，总之就系攞起书、杂志、报纸嚟去阅读嘅。
2: 系睇书睇杂志，哇，呢个都好 old school， 但系有嘅，我真相信有朋友咁做嘅。
3: 第三就系拎起墙上嗰把扫把扫地。系啊，咁一个人喺屋企咁扫下地啦，咁。
2: 哦。
3: 咁啊，然后第四个选项就系话，整理一下个衣柜，特别系而家夏天啦，有边个啊？我哋嘅朋友仔冬天啲衫都未收埋咧，未折咧，仲挂喺衣柜度咧，件冷衫都已经歪晒，都未折咧。
2: 唔系通常咧要搵。

0: 咁然后下一个选项咧就系、是，攞起纸啦、笔啦，写下日记或者画下画。
1: 啊，呢、這个
0: 再下一个选项咧就系、是、做一啲室内嘅运动。
1: 哦、
0: 例如俯卧撑啊、兔仔跳啊、举下哑铃啊、呼拉圈啊嗰啲都得嘅，
1: 冇错，
0: 瑜伽都系欢迎嘅。
1: 哦，嗱、这、呢个咧就系今次我呢个题目入边我拣嘅呢个。
0: 哦，你竟然系拣呢个啊？
1: 系老实讲，即系你真系如果系乜都冇嘅话，你真系喺度 hea 啦。虽然你想咁样做，但系你系唔会咁样做嘅，你都系做下运动啦咁样。
0: 啊，
1: 即系减肥就系一个终身不归嘅一件事业嚟噶嘛。
0: 啊，所以咧，应该一定，所以各位一定要我上我哋佛山家去投下票。
1: 系要投下票。
0: 系啦，因为你投完票之后咧，你一点入去就会睇到。个百分比啦，
1: 冇错，
0: 你就会知道哦，原来有啲人系拣呢个，有啲人系拣呢个。
1: 哇，你咪话而家有三成啊，两成六嘅人啦，好似我咁啊，系做运动嘅、嗯。
0: 啊，因为而家啲人仲未上去头啊嘛。
1: 系。
0: 咁啊，然后最仲有两个选项嘅，一个就系拎起乐器演奏、嗯、或者唱歌。
1: 哦。
0: 即系有啲人会觉得，哎呀，唱下歌啦，咁就。
1: 系呢、这个就可能就系我好多同事嘅选择啦，所以中意唱歌嘅同事太多。
0: 系啦，例如弹下吉他啊，吹下笛啊，弹下钢琴啊，打下鼓啊。因为我屋企都有套爵士鼓封尘咗好耐。
1: 哦。
0: 诶，但系其实我仔有阵时真系会打。
1: 系，我屋企都有个琴，但系我女就系贪得意先至会揿下咯。唉、哎，真系。
0: 咁所以咧，呢个选项就系拎起乐器演奏或者唱下歌啦。
1: 嗯。
0: 最后一个选项咧，就系同自己剪下指甲啊，染下头发啊。哦做下面膜啊，或者去下死皮啊，总之就系刀疼意思啊、哦，搞一下自己，
1: 即系执靓下自己，
0: 系啦、
1: 啊，都好、啊，
0: 嗯，帮自己、嗯、即系做下 SPA 啊，磨下沙啊嗰啲咁，
1: 系啦，
0: 咁、啊、你会做乜嘢咧？
1: 冇错，咁嗱，欢迎大家咧就可以就呢个心理测试咧，先谂谂自己嘅答案先。咁、具体嘅成个完整嘅呢个问题同埋呢个答案咧，其实都喺、叫做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上面，俾大家去揿一揿投个票先嘅。我哋都统计一下咧，其实多与少都好啦。咁大家嘅选择嘅呢个倾向究竟系边啲？咁、当然啦，都要丽华老师同我哋解释下，其实今次呢款嘅题目咧，其实想了解我哋人生心理入边嘅边个方面嘅咧。
0: 今日嘅心理测验咧，好贴，好贴而家嘅现实噶。
1: 哦，
0: 因为咧，你记住，丽华老师每次嘅心理测验都系基于自己出发嘅。
1: 哦，
0: 所以咧，话俾大家知，丽华老师呢期要开源节流，所以我亦都会教大家有一条心理测验，就可以话俾大家知点样开源节流啦。
1: 喂，其实更加都系个节流吧，开完有啲难，我觉得。
0: 诶、所以你听下答案先嘛。
1: 哦，好啊，
0: 话唔定有提示俾你点样开源咧。
1: 系，冇错。嗱，呢件事非常之开心，我都好想咁做啊！呢样嘢确实山水喉呢家嘢，我都想谂下办法。
0: 因为年终嘛，系咪又冇奖金、啊，然后年终奖又未到、啊，咁、我每个月嘅固定工资咧，呢、这个月如果业绩达唔到咧，可能绩效又未必攞到、啊。哇！大使钱嘅地方有好多、
1: 啊。系咁啊，确实咧真系唔容易啊！咁啊，欢迎大家先投个票先。咁啊，等阵翻嚟咧，我哋再同大家去讨论下其他问题啦，同埋会同大家逐个选项去分析一下，究竟你呢个选项代表住你嘅开源节流嘅方向系咩嘢？系咪？
0: 系
1: 嘛？系咪真系得噶？
0: 系啊，点样可以将啲钱变翻出嚟？
1: 哇！咁啊，确实又几正啊吓！咁啊，当然啦，嗱呢个时候咧，我哋都去讨论一下咧，最近去玩嘅一件事先。
0: 哦、
1: 当然
0: 就快暑假啦，
1: 暑假你好难开咩源节咩流噶吓，丽华老师。但系我哋可以拣啲性价比好嘅，
0: 系啦，
1: 就系、
0: 是。所以我就系谂点样接啲钱出嚟去旅行。
1: 对嘅，咁我哋都要提一提咧，就系而家欢迎大家咧，可以喺我哋佛系玩家优选嘅视频号当中咧睇直播嘅、因为今日咧就范总唔响度啦，就江湖二叔公咧先唔开直播住啦，就喺佛系玩家优选嗰度咧，大家可以睇下丽华老师啦，同埋睇下阿尖究竟喺度讲啲咩嘢嘅。
0: 我今日特登着咗件粉红色嘅衫，
1: 咦，咁又几好啊！呢个色相当然唔错啊，显得你真系
0: 上镜会嫩口啲，
1: 好 bling 咯。嗱，咁啊，所以咧好快咧暑假就要嚟啦，咁其实咧就好快咧，阿尖同埋阿云姐咧就会即将开启一个咧同大人细路一齐去玩嘅旅程。咁、今趟旅程咧专课暑假咧要带娃出行嘅朋友，咁系我哋924咧联手三大旅行社啊，就佛山港之旅、禅之旅同埋咧富盈假期嘅，咁我哋就会喺7月同埋8月有唔同嘅出发嘅日期，咁啊小弟阿尖同大家一齐出发嘅日期咧就系8月10号。啊！我都知道7月份可能大家会有其他嘅咩考级啊、上课嘅安排的。
0: 其实成个暑假都有嘅，
1: 都有
0: 嘅。但系每个家长一定会有一个空闲嘅时间嘅、
1: 嗯。
0: 如果嗰个时间你系未同小朋友安排，又或者你系可以请到年假或者可以去旅行咧，
1: 对，
0: 一定要 join 呢个团啦。
1: 冇错，咁我呢个团咧，其实咧之所以特别亲子嘅地方在于咧，佢系真系可以咧俾到大家见到一啲新奇有趣嘅嘢。
0: 系、又有科技、
1: 啊。系冇错，我都觉得好神奇，因为主要系吸引咗我想去，所以咧我就话、我去啊，我去啊。
0: 系呢、這个。世界能源巨头、
1: 冇错，咁我哋去呢趟旅程咧，就是、去福建同埋去汕头。

0: 嘅，咁虽然有啲近啊，但系去五日嘅时间。咁但系今趟嘅行程当中咧，我哋喺福建会去三个地方，一个就系宁德。
1: 宁德时代啊，
0: 我哋就真系会去宁德时代，
1: 真系会入去噶。
0: 系冇错，咁啊八月十号出发呢个团咧，就是、第一日，其实我哋就已经坐动车去到宁德噶啦。嗰日就喺宁德时代嗰度直接咧进行呢个观光啦、游览啦，同埋呢个学习嘅。
1: 系啦，
0: 佢系会专门安排大人细路咧喺宁德时代嘅唔同区域咧去了解，咁亦都会入去佢总部啦，入到去佢生产嘅
1: 参观区域啦。
0: 咁仲会有一啲佢产品嘅应用咧，我哋会体验得到。所以成个喺宁德时代入边嘅。时间大概是两到三个钟的、都时间都长的。
1: 而且一去第一程就是小朋友感兴趣的东西了。
0: 没错，我们会了解一下电池的黑科技。你知道很多时候未来的发展就是说，即现在电池不是整部车那么大的。
1: 是啊是 啊, 是 啊, 是啊。
0: 但可能以后整部车那么大的能源可能就巴掌大的那块电池就可以得的。
1: 哇，
0: 即我们即有时候有一个科技树的 点击的方向，就是说怎样可以令到越细旧的电池可以储存到越大旧的能量呢？是
1: 啊。
0: 他这间公司就搞这些东西的了。
1: 而且呢可以令到小朋友，特别 是跟着爸爸妈妈去的，我相信都不会是十六七岁或十七八岁的了、肯定是一些小一点的，
0: 相对小一点
1: 了，你带他去点燃他科技的种子、这个苗头，话不定他对于他初中学物理啦，他会有很大的一个启发。
0: 还有宁德时代都几令人流口水的、即你知道他等同于就是在广东的华为嘛、所以这间公司，即有些朋友如果对他未了解的话、其实他就是新能源车生产电池的那间企业来的。
1: 他真的全球都很出名的、很多大公司都用他的东西。
0: 没错，什么师奶都是用他的电池的。是
1: 啊，师奶。
0: 咁所以呢间公司，哇！你去得宁德，咁梗系去嗰度咧留低啲脚毛啦。咁、当然除咗参观呢个高科技嘅巨头之外啦，咁其实我哋成个行程当中咧，喺福建其实有三个城市啊嘛，
1: 因为佢系海边城市嚟噶嘛，
0: 先去宁德。咁然之后呢，咁再跟住呢，我哋就会去呢福州同埋泉州嘅。咁、所以
1: 福州泉州都係好值得打卡嘅地方喎、
0: 啊。係啊，冇错啊。咁其中呢，即係当然啦，我哋有一个地方呢，我自己係好想去嘅、就係泉州嗰度嘅开元寺。因为呢我哋啲宅男呢就会玩黑神话悟空。咁、黑神话悟空第一关打黑熊精嗰个场景呢，嗰、那个场景就係开元寺嘅嗰座古塔，就係、泉州呢个寺。咁所以咧，我要带埋我嚿玩具咧过去打个卡，
1: 打埋个手板去。
0: 系，我要带埋个天命人嘅手板过去打个卡。咁当然啦，呢笪地方除咗我哋呢班游戏迷会去朝圣之外啦，咁其实本身个开元寺都系好有古色古香嘅，
1: 系啦
0: 嘅呢个风格嘅，
1: 千年古刹啦都系。
0: 再加埋咧，你知啦，就泉州咧呢个城市咧，我都系好想去好耐噶啦，因为我哋以前细个咧就会玩一个游戏嘅，叫《大航海时代》。咁佢就系讲咧大概十五、十六世纪嗰啲航海家嘅故仔嘅。咁
1: 喺嗰度出。
0: 如果啲航海家嚟到中国嘅话咧，其实得两个港口嘅啫、一个就系澳门、一个就系泉州。
1: 原来都有历史成分喺入边嘅。
0: 所以其实泉州喺当时嘅呢个海港，即系海上丝绸之路呢件事上面，即系佢系某程度就系好重要嘅一个港口嚟。
1: 好重要嘅一个港口。
0: 系，所以呢笪地方咧，佢其实人文底蕴亦都非常之丰富，你可以感受佢千年古城嘅呢个魅力。佢仲有一个泉州西街咧，系好鬼值得行嘅。
1: 又叫西街喎、
0: 佢又叫、你知啦、
1: 都系啲古街，
0: 即系类似西湖咁样呢啲名，好鬼普通嘅，但系有好多嘢睇咁样。
1: 我净知道咧，各位女士好、或者妈。媽咪好，其實喺泉州咧一定會做一個非遺嘅活動嘅，就係、是、一個簪花。
0: 係
1: 係啊，女拍超靚 啊，一定唔好錯過啊！
0: 係咁啊，到時咧當地嘅簪花 會令到大家都耳目一新啊！咁、除咗去泉州之外咧，咁仲有會去福州啦。
1: 福州
0: 福州就會相對比較網紅少少嘅，因為佢咧有好多嗰啲叫三坊七巷嘅名人家族嘅故事。
1: 啲華人係
0: 咁嗰度其實有，當然啦，福建其中有一位好出名嘅古人啦，近代嘅一位嘅。
1: 名人
0: 咧就是、林则徐啦，咁、我哋都会去佢嘅呢个叫故居嗰度咧去睇一睇，咁所以其实成个行程落嚟咧，教育意义系非常之良好嘅，
1: 有物理啦、科学啦、历史啦、
0: 游戏嗰啲嘢都有埋，
1: 系咯，游戏都有。
0: 咁当然你话如果有啲家长中意阳光与海滩咧，我哋呢趟旅程都会有，因为今次咧就专门咧我哋会去东山岛咧住两晚。
1: 哦，喺个岛上面住两晚，
0: 系冇错。咁其实嗰个位置咧就属于系东山岛南门湾啦。咁我哋会喺嗰度咧就一间新嘅酒店嗰度咧，就会专门住两晚，就唔落窝噶啦。因为其实嗰度如果过去汕头都好快嘅，所以就会专门喺一间海景酒店嗰度俾大家去居住。
1: 最中意住新酒店啊，
0: 系新嘅。咁今次因为咧就富盈假期咧都会同埋港之旅同禅之旅咧，佢专门喺酒店呢度咧系拣一啲非常之高级嘅，咁基本上都系网评四转嘅酒店，好多嘅风景都非常之。唔错，咁而且咧喺今趟嘅旅程当中咧，即系喺感受海呢件事咧，我哋仲会去赶海嘅。

0: 系冇错，
1: 梗系是早上去还是晚上去？
0: 应该系傍晚嘅时分，哦、即系我都唔想太热。讲真啊，其实系会有一个赶海嘅一个安排，咁就睇下到时大家有冇咁嘅即系脚头可以捉到啲鱼啦，
1: 捉只蟹仔行棋都好。
0: 但系我觉得其实喺嗰度踩下沙已经够噶啦，对我嚟讲我都怕热嘅。咁嗱，喺成个海边嘅活动过程当中咧，其实我哋嘅行程咧，其实仲会有一个简单嘅亮点。即系如果最近咧，大家有睇《给阿嫲的情书》嗰部电影咧，咁其实我哋回程系会经过汕头嘅。
1: 哦，
0: 喺汕头嘅过程当中咧，我哋会专门去嗰度嘅小公园。咁而家嗰度嘅小公园，其实可能好多朋友都去过啦，
1: 去打卡啦。
0: 但系今年大家先知道，哦，原来《给阿嫲的情书》嘅泰国嗰条街。同埋嗰個銀信局啊，即係啲女主角寄信翻嚟，即係兩個女主角通信嗰個銀信局，其實就喺小公園嗰度。
1: 坦白講，我舊年其實去過小公園，但係我真係一啲都同電影聯繫唔上嚟。
0: 當時未紅啊嘛，主要
1: 係咯，
0: 佢哪怕有嚿咁嘅嘢喺度，你都哦拍過戲啊，哦。
1: 所以而家再去，我覺得會係另外一種感受咯。
0: 對啊，
1: 而且而家一定係好熱鬧，
0: 好熱鬧啊！即係哪怕係喺潮汕嗰邊，佢嗰個女主角行過嗰條石橋啊，哇！都每日勁多人喺嗰度打卡噶啦，已經。所以其中嘅一啲取景地咧，即係已經成為咗即係好隻手可熱嘅一個嘅人流量比較多嘅地方啦。咁今次我哋就會去小公園嗰個銀信局，
1: 而且嗰度好似係有個好似博物館咁嘅嘢噶。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可以睇翻嗰啲橋批啊，同埋電影道具。
0: 係。咁啊，睇下到时嘅时间就唔就得到咧。反正就嗰啲取景地，我哋会先立一立先啦。咁、再加埋咧，去到潮汕咧，咁啊嗰日都会食下火锅嘅。
1: 食好嘢咧，
0: 都会食潮汕牛肉火锅咯。
1: 正啊，谂起都流口水啊。
0: 系，所以咧就七八月份，假如话大家都有兴趣去同我，
1: 其实有好多个团嘅，
0: 系好多嘅。
1: 云
0: 姐咧就七月尾，我就八月头。咁所以咧，其实大家可以拣。咁如果系想跟小弟嘅话咧，就八月十号出发，就五日嘅时间。咁啊，价钱其实都比较相宜嘅，性价比都高，成人
1: 高铁游嚟噶。
0: 系高铁唔系动车啫，唔系高铁、动车啫，系咁、所以咧就3000多元就 OK 噶，3699就一位成人，咁小朋友就可以平啲，咁据讲今个月报名咧，其实都会平啲添
1: 啊，仲有优惠啊，提前报名仲有早料价，
0: 系冇错，咁所以就欢迎大家就可以联系佛山港之旅啦、富盈假期啦，同埋禅之旅，咁其实都可以咧了解到个行程，咁亦都可以喺我哋快系玩家优选，你先玩下叉烧包先，
1: 叉烧包，
0: 因为个推文仲未出嚟、新鲜滚热。嗱，而家条线系，因为而家先六月头啫嘛，我推紧系八月头。
1: 但系其实啊，我哋作为家长咧，个个都会提前规划噶。
0: 咁啊系，
1: 因为嗰啲咩仪师啊，咩东方啊，嗰啲一早就会帮你整成课程表，你就要见缝插针咁将啲行程啊，
0: 点样填满佢？
1: 系啦，翻乡下嗰啲啊，去旅行嗰啲啊，又话走亲戚嗰啲啊，要塞满佢。
0: 系，我都理解嘅，因为七月份即系，比如好似我屋企小朋友咁，佢都要考呢个级啊，考嗰个级啊。做嗰、咩夏令营啊嗰啲，咁所以就即系推下推下都去到八月份㗎啦。咁欢迎大家呢都可以一齐呢去了解一下啦。咁今趟嘅旅程呢可以咁讲，就係话因为其实唔同主持人带有唔同嘅好处啦。咁但亦都有啲唔系主持人带嘅旅程嘅。咁反正佢有大概五六个排期，七月尾到八月头都有。咁你可以了解一下。咁想跟我亦都得。
1: 时间囉。
0: 其实价位系一样嘅，大家要留意。有主持人同冇主持人价位系一样。
1: 所以
0: 你梗系跟有主持人一个啦。
1: 所以梗系跟阿云姐同阿尖啦。
0: 系冇错。咁八月份嘅话可以跟我，七月份嘅话可以跟小翠云。咁不妨咧就可以去一去福建啦，因为确实咧，小弟我呢几年都冇点去福建，我系比较羡慕上次阿龙少去福建咧，佢可以睇到南眼泪，咁但系当然而家呢个季节就唔得啦，
1: 冇啦，
0: 系啊，咁但系我都唔执，所以我都可以到宁德时代，咁都正喎、咁样，
1: 你提醒咗我，我八月我七月尾都要去福建喎、
0: 你又去啊？你话老师，
1: 我上课啊，我上课，范总
0: 会啊，范总会好啊，
1: 好寂寞。
0: 系必须啦，佢必须要系咁啦，系咪
1: 啊？
0: 咁所以啊，欢迎各位旅游记，记得系可以咁样先去睇一睇我哋嘅旅程，咁啊，务求咧可以令到大家有一个唔错嘅选择就最好啦。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我在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 名镇里面有江湖，
4: 名镇里面
3: 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好啦，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九二四嘅名镇江湖。咁今日星期二咧，直播室入边咧就会有阿尖啦，同埋我哋嘅常客阿丽华老师嘅。
1: Hello， 又带嚟咗新嘅原创心理测验啦。喺六点之前，我哋再讲一次个题目哈。就系话当你一个人精力充沛，喺一个冇任何电子产品嘅屋企。记住啊，冇电子产品吓。
0: 系
1: 啦，冇电脑、游戏机嗰啲，你唔好谂啦。
0: 呢个几难嘅咩？我发觉原来个选项入边连电视都唔可以有。
1: 电视冇，因为有嘅话，你肯定搞呢啲噶啦，你就。唔会拎起把扫把扫地嘅啦，
0: 着住佢系唔系都响住啫。
1: 系啦，所以第一感觉或者一定要做嘅一件事，即系例如以下几件事，我得闲我都会做嘅，拣一件你一定会做嘅事
0: 吓，一定会做嘅。
1: 系啦，例如发牛豆冥想啦，攞起报纸杂志嚟读啦，书啦，咁啊，然后仲有就系攞起扫把嚟扫地。或者拖地啦，都一样嘅。咁啊，仲有就
0: 系
1: 执下个衣柜，接下衫。另外下一个选项咧就系去阳台或者即系唔一定阳台啦，你屋企嗰啲咩仙人掌又好，绿植又好，你剪剪佢，换下水，松下土。再下一个选项咧就系话去厨房煮一餐丰盛嘅餐食，即系为自己准备一餐饭啦。再下一个选项咧就系话我会攞起啲纸或者笔喺度画下画或者写下日记写下字嘅，连书法都得。咁然后仲有一个选项咧，就系话，咁我得闲啦，咁一个人我就做运动啦，我跳下绳啊，做下俯卧撑啊，举下哑铃啊，瑜伽啊，嗰啲都可以嘅。咁仲有最后嗰两个选项，第一个咧就系话我攞起乐器嚟演奏或者唱下歌，最后嘅最后咧就系话，我乜都唔搞啦，我就系搞我自己，敷下面膜啊，剪下指甲啊，染下头发啦、啊，嗰啲咁噶。
0: 冇错。
1: 咁咧，你会拣乜嘢呢？快啲去我哋佛山家将你个选项。选上就可以睇到个百分比啦，你究竟同其他人嘅选择一唔一样啊？
0: 哇，喂，其实咧，我觉得呢个汇总落嚟咧，就有啲似我哋屋企老人家讲嘅，搞呢搞路，点都要揾啲嘢搞下噶啦。呢个都算系我哋嘅。
1: 所以你要谂嘅一样嘢，我哋而家可能后生，冇电子产品嘅概率比较低。但系其实你亦都可以想下，真系到我哋老嘅时候。又或者电子产品已经你已经厌咗啦，你已经唔想再俾电子产品围绕嘅时候，
0: 我觉得唔会咯。
1: 而家啲酒店啊，全部冇电视噶，
0: 系嘛？
1: 即系一啲度假型嘅酒店或者一啲叫山林型嘅酒店系特登冇电视。
0: 哦，
1: 咁啊，然后至于手机嘅话，咁你放低就放低嘅啫。
0: 哦，佢系咪应该有个投影一揿掣佢垂落嚟嗰种啊？
1: 都话冇电视啦。
0: 嗱，但系其实唔紧要嘅，我暂时咧见得到咧，就而家咁多个选项咧，已经都有朋友投噶啦。
1: 啊，都有
0: 即系无论如何都有人系拣咗其中一个选项嘅。咁啊，暂时咧就复翻盘咧，又比较
1: 我读书最多而家
0: 比较 old school 嘅朋友，攞起张旧报纸或者喺书架上面嘅书嘅朋友系最多嘅。果然系学习型嘅各位大佬啊，不错不错。
1: 我哋内测群入边咧，因为我琴日就已经发咗一条心理测验上去啦。哇，非常之踊跃。嗰啲咩选项都有，
0: 咩选项
1: 系啦，有啲人话点解冇打游戏机啊咁？
0: 哦，咁既然系电子产品冇啊，喂老细，你仲想有呢啲嘢？
1: 哎呀，然后咧，你睇
0: 玩手指就得。
1: 我哋阿杜博小姐姐几咁优雅，抚琴啊喺度，
0: 唔系佢唱戏嘅话系咁噶啦。
1: 所以就系话，其实乜嘢都系可以做嘅。你有冇谂过咧？
0: 唔系，其实我自己又觉得咧，即系你屋企肯定首先呢啲嘢都齐全先，即系千祈唔好就话，我冇呢样嘢，所以我唔拣呢样嘢。你当所有呢啲道具都喺晒度，就系冇电子产品，系咪？
1: 啊，当然，你真系哪怕冇琴啊，冇吉他，你都可以唱歌噶嘛。
0: 哦，
1: 系嘛，即系所以。第一感觉咯，咁有人话泡茶属于乜嘢啊？你一个人泡茶，你又唔睇书又唔睇报纸，属于发牛豆噶。
0: 咁唔当系整嘢食系嘛？泡茶就
1: 泡茶就唔系嘢食，你一个泡茶其实你喺度思考紧噶，你喺度冥想紧喺度，喺度谂紧嘢噶嘛。
0: 都系算系思考。
1: 系啦，所以泡茶都系属于 A 选项噶。
0: 咦？
1: 系啦，
0: 咁所以都 OK 喎。咁嗱，既然系咁嘅话，各位老友记咧，我哋一阵咧正点报时翻嚟咧就会开股，每一个选项究竟系点样可以帮到大家开源节流嘅？呢件事我真系几想知道，咁所以咧，请大家迅速咁去到佛山家客户端喺花生版面嗰度咧就揿个选项啦。咁而且咧记得喺佛山家版面入边咧要长按啊，你斜下方嗰个花生嗰两只字，你长揿佢，揿收藏。 系啦，你长揿佢，跟住佢话问你收唔收藏呢个页面啊？你收藏咗呢个页面咧，你下次揿开佛山家，你就永远带花生 FM 嘅呢个页面嗰度噶。
1: 哦，咁就唔使再拣啦。
0: 系啦，你就唔使咁烦恼啦。
1: 而且你都可以跳翻去新闻嘅，
0: 系都可以嘅，冇话唔得嘅。
1: 但系佢主动就会去花生，然后咧一到呢个时间点，我哋名震江湖就喺正中间啦。你只要点开佢就可以听到啦，而且仲有好多期嘅节目重温添。
0: 系冇错，咁啊，所以大家就嗱一声先去做个选项先啊。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4: 傍晚六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6: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定晒，买杯咖啡的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924路况，
0: 再同你去提醒一下咧，就路上嘅情况啦。暂时见到咧比较回慢多车嘅位置，会有桂丹路嘅联升跨线桥呢边入桂城方向咧，龙尾就去到罗村隧道。海八路桂江立交呢边入广州要等等，南海大道海三路口几个方向都系车多嘅。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啊，目前过桂城都系比较缓慢。女水大道金蕉路口呢边咧双方向都系车仔多。咁仲有啦，禅西大道朗沙大桥过落松比较逼仄。佛山大道落安排方往兰石，车程至江湾立交过大沥都系要等等。桂华路王府井呢度对出行翻个石埂，即系向东行咧，都系排住队嘅。龙尾去到海口路口啊，咁啊仲有啦，灰旗路天虹路口过石湾，暂时比较逼仄。105国道兴顺路口过广州都要忍让下先。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呢个位过广州车流量大，亦都系需要等等。如果在路上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欢迎在路上可以将实际的情况发到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的，在上面都可以随时查路况报路况的噃。今拍的分享先到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5: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9: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0: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9: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
10: 食玩要巅峰，
9: 请啊。
0: 好，继续翻嚟咧，佢系收听紧嘅会有 FM924，呢度会有名震江湖节目啊。咁今日江湖二叔公入边咧，就会有阿尖喺度嘅。咁范总咧有事咧就外出咗。咁今日咧除咗阿尖之外咧，亦都会有我哋嘅常驻嘉宾丽华老师。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六 Q 教育嘅丽华老师啊，有一期嘅心理测验。
0: 冇错。
1: 咁刚才已经讲咗题目啦。咁正点报时翻嚟咧，就要讲下答案啦。
0: 对啦。
1: 今日讲嘅答案顺序咧，就系按翻一路到九噶，
0: 哦，一到九啊，
1: 咁啊，我例牌啦，
0: 正常顺序啦。
1: 以前我同阿范总通常系讲到嗰个答案先话俾大家知我拣乜嘢嘅。咁刚才尖已经讲咗啦，
0: 我讲咗啦，
1: 咁咧我亦都剧透一下，其实九个选项都冇我选项。
0: 吓咁啊？
1: 系啦，我而家话俾你知点解。
0: 哦，咁样咯，啊，咁啊，当然啦，有好多朋友仔咧，其实都会话有
1: 自己留言啦，
0: 有个睇法嘅。咁有啲朋友咧就系话做手工咧，究竟是什麼
1: 啊，做手工其实系属于画画。
0: 哦，咁咯噃。
1: 系啦，因为都系手部动作。
0: 哦，
1: 系啦，做手工都系属于绘画或者写日记嗰一 part 嘅。
0: 嗱，咁啊，仲有一位咧，就其实琴日都有同我哋分享过，佢好中意魔方嘅。阿基就话咧，中意扭魔方。咁啊，假如话咁样嘅话，算唔算又唔系电子产品？
1: 又唔系，魔方系另外一个选项啦。我哋有时间应该可以将个答案再讲俾你。系啦，其实扭魔方咧，佢又同绘画唔一样噶。
0: 真系好唔一样。

0: 样啊，
1: 好唔一样啊。
0: 好，咁啊逐个讲咯。
1: 系啦，我哋先讲啊，发吽豆啊，发呆啊，冥想啊，
0: 即系等同于饮茶啦吓，发吽豆。
1: 即系你话，哎呀，我一个人喺屋企，我就自己只阿爹啦，咁喺度斟下茶，自斟自饮啦。因为你冇对手噶噃，一个人噶噃。
0: 即系好多做生意嘅朋友都系咁噶。
1: 系嘅，我要谂咗一下，我身边做生意嗰啲人系咪咁？
0: 系。
1: 我觉得
0: 自己会唔会自斟自饮，应该都会噶。
1: 我身边做生意嗰啲人一得闲咧，就不断喺度打电话噶。
0: 哦，
1: 系啦，喺度搵生意噶。
0: 系
1: 系啦，
0: 跑单。
1: 咁所以冇电子产品，唔知佢点过咧。
0: 系系，即系唔系打电话咯？学你话斋。
1: 我有谂过个选项，就系话冇手机，即系可唔可以有固定电话？
0: 即系电话粥都唔可以。
1: 系啦，我有谂过，但系我觉得要掟埋呢个。
0: 哦。
1: 因为我就系要你喺完全冇外界影响嘅情况下去思考呢样嘢。
0: 哎呀。
1: 系啦，
0: 煲电话粥都唔得。
1: 系啦。呢个极限嘅呢个先至可以话俾你知点样开源节流嘛，
0: 系咪？咁究竟发牛豆冥想或者系只爹呢样嘢系属于点样嘅开源节流呢？
1: 首先咧就拣呢个选项嘅人咧，内心其实系比较容易平静噶。
0: 哦，
1: 系啦，佢其实系好容易静得嚟、沉得心嚟嘅，亦都系一个善于自我反思嘅人啦。喺冇外界干扰嘅时候咧，其实佢系会入到心流嗰度，喺度自我思考啦，喺度谂嘢啦。
0: 嗯，
1: 咁啊，所以咧专注力又会比较强嘅。咁开源节流可以做啲乜嘢呢？
0: 系，
1: 其实可以做一啲课程分享或者一啲叫做经验分享。
0: 哦，
1: 当然呢个分享唔系个个都话要开个直播嚟分享噶。
0: 哦，
1: 例如我同阿尖饮茶嘅时候分享一下话，我今日谂到条好桥，醒俾你啊。
0: 嗯，
1: 你试下咁样做啦，咁，话唔定你嘅一个桥或者一啲嘢就可以令到我隔篱嗰个尖，豁然开朗。
0: 哦，
1: 然后你有封利是收下又好，或者有餐饭食啊又好，
0: 又或者争落一个人情俾你又好，
1: 系啦，咁系咪都系一个收益呢？
0: 哦，咁都系。
1: 系啦，所以你可以通过课程分享或者经验或者思维嘅分享，收费，做咨询。因为我身边咧近期我自己都帮衬咗一个营养师咨询，系啦，我系俾钱咨询嘅，但系有收获。
0: 嗯，
1: 我身边咧，我啲小朋友或者我自己通过嗰个营养调整之后咧，喂，成个状态唔一样。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呢啲经验或者呢啲知识，我系愿意付费嘅。
0: 系，
1: 所以拣呢个选项你就要谂啦，你有啲咩经验系可以帮你？一系就收获个人情，一系就收获啲咨询费嘅咧，就可以帮你开源啦。
0: 系，
1: 咁至于节流嘅话咧，你可以做啲乜嘢呢？可以将你平时嗰啲冇用嗰啲嘢咧，就唔该攞去闲鱼卖咗佢，
0: 即系断舍离啦，要
1: 系啦。拣呢个思考嘅嘢，你就要谂一谂啦，边啲嘢你平时系用唔着嘅，你就顺便咧望下周围，哎呀，呢个相机架。即系 double 冇用嘅咁，卖咗佢啦咁。又或者好多人咪而家好多飞机唔俾飞嘅，不如你就卖埋佢啦。
0: 用唔着啦。
1: 系啦，呢个就系又系开源节流啦。
0: 哦，
1: 啊，所以咧都系可以增加收入噶。
0: 系，即系其实屋企入边肯定有好多唔等使嘅嘢嘅，咁嗰啲可以清清佢。
1: 或者你捐咗俾人都好啊。
0: 哦，又系，即系有啲好多出嚟嘅衫就可以捐咗佢啦。
1: 系啦，又或者啲值钱嘅限量版嘅鞋，然后咧你又确实等钱使。我贵好贵噶，
0: 系冇错，
1: 系啊，可以换钱噶，
0: 系。其实咧，我哋游即系玩开游戏、睇开漫画啲人咧，都有好多即系叫拎出嚟回血嘅一啲动作。
1: 系啊，
0: 即系比如话我有好多嘅蓝光碟，咁其实好多人系拎出嚟回血嘅。
1: 哦，
0: 确实系会咁。仲有啲旧嘅漫画，有啲话啲要唔要啊？唔要，我捐咗俾边个啦？咁样都系会咁。
1: 系啦，所以拣呢个选项嘅话咧，其实嗱。其实每一个选项都可以开源节流噶，我希望你今日听完呢条心理测验之后豁然开朗，系喎，我可以叫我老婆买咗啲乜乜包包。
0: 唔系，我仲等于我谂到喂，中意饮茶嘅朋友可能积住好多茶饼噶啦，
1: 系，
0: 喂，你不如放咗出嚟，你都饮唔晒。
1: 系啊，真系可以放出嚟，
0: 真系会，真系会。好嗱 ，A 选项嘅朋友就可以咁样开源节流啦，即系可以有定力。有靜力嘅朋友，犀利啦！我覺得呢啲人唔係好多嘅，因為選項嗰度得7%嘅人係揀 A 嘅啫，
1: 即係少啲喎，真係少啲，
0: 相對比較少，係真係少嘅。
1: 咁第二個選項啦，
0: 第二個
1: 選項就係話，拎起舊嘅報紙或者雜誌書嚟讀嘅你咧，呢個最多喎，
0: 呢個最多，暫時咧就係20%嘅朋友咧係揀呢個選項嘅。
1: 咁講明咧，其實揀呢個選項嘅你啊，對知識同啊呢個信息啊，知識同信息啊係渴望噶，
0: 渴望
1: 通過閱讀嚟充實自己，亦都好似剛才嗰個咁，其實都係享受自己嘅獨處時光嘅。咁閒餘嘅時候，開源節流可以做咩咧？可以第一樣嘢做知識付。 费。
0: 哦，
1: 系啦，知识付费咧就同刚才嗰个唔同，刚才嗰个咧就叫做可能收个人情或者散餐茶饮。
0: 哦，嗰、那个呢、這个知识情就系将专业嘅嘢拎出嚟。
1: 系啦、
0: 哦，
1: 例如而家好多个得到。

0: 啊，或者喜马拉雅 A P P 嗰啲咧，其实都有呢啲，例如录嗰啲读书啊，或者读后感啊，或者带读啊，甚至你其实系可以开读书会噶，无论系线上定线下，又或者你公益咁，成班家长喺学校，不如我哋家委组织个读书会啦，其实都系你擅长噶，因为你喜欢读书，你就可以喺你书架入边揾一本书，通过你读一段，我读一段，大家围绕呢一段嚟讨论嘅读书会，都系可以知识付费噶。另外一样嘢可以开源节流嘅就系做书籍推荐博主，系啦，大家都系自媒体嘅年代，你可以喺小红书又好，喺抖音又好推荐，点解我要推荐呢本书？呢本书入边有啲咩特别嘅嘢？然后下面就可以挂个链接啦。可以挂嗰本书嘅连接啦，好简单嘅啫。
1: 其实而家视频网站真系好多人买书，
0: 系啊系啊，
1: 老师劲多，我都买咗唔少，
0: 我都买咗唔少，真嘅。
1: 嗰啲咩 AI 嗰啲书啊，哇一堆啊，哎呀真系。
0: 即系睇晒未先？
1: 睇唔落，睇唔落。
0: 所以咧，原来呢样嘢嗱，其实举手之劳啫嘛，真系可以赚钱嘅，可以通过推广书籍获得佣金嘛。咁当然咧，你仲可以留喺读书嘅时候翻翻啲旧报纸、旧杂志。找到一些可能过气，但是其实反而现在兴的一些商业价值来发展自己的副业。
1: 副业。
0: 我真的有阵时会抄那些旧的健康杂志啊，或者财经杂志啊。我家以前特别我陀仔的时候，我很喜欢看杂志的。咁睇返嗰啲杂志之后发现，哇原来而家都兴呢样嘢㗎喎。咁你可能就会发现一些商机，做一些小的副业啦。
1: 是啦。
0: 所以呢今日条心理测验系咪好贴近你生活咧？
1: 系，唔系即系其实都算系力所能及，可以开到源节到流嘅方式嚟嘅。
0: 唔讲啲高大上嗰啲啊，哎呀，就系讲啲即刻可以做嘅嘢啦。
1: 即刻可以摸得出手嘅。
0: 系啊，仲有一样嘢，再唔系嘅话咧，你可以落同你嘅小朋友落去小区，将啲书摆摊嚟置换或者卖。因为例如你个小朋友已经十岁啦，咁佢当时读嗰啲绘本咪四五岁嘅，
1: 系啊系啊，
0: 你送都送唔晒俾人噶，你知唔知
1: 啊？
0: 你就可以落楼，而且可以带领你嘅小朋友建立佢嘅财商，教小朋友去卖书或者置换。我哋六 Q 教育有个老师咧，个女就好叻嘅，佢咧。去卖书咧，卖一蚊一本啫，
1: 一蚊一本，
0: 睇上好似蚀本咁嘅。但系其实佢最叻嘅一样嘢咧，佢就系置换，佢唔系真系赚过一蚊。
1: 即系你攞书过嚟，
0: 系
1: 啦，同你交换。
0: 你想要乜嘢？即系例如个小朋友话：，哎呀，我好中意呢本漫画书啊！然后佢同佢讲：，你屋企有啲乜嘢玩具或者公仔，或者我而家咧，而家啲人好中意储卡嘅，我争边张卡啊？你落嚟换啦。
1: 冇错，
0: 系啦，所以咧拣呢个选项好多思维噶，好多思路。
1: 嗰啲奥特曼卡咁贵买翻嚟，你又唔玩啦，咁不如换佢啦。
0: 系啊，又唔使闲鱼，你记住啊。
1: 系冇
0: 错，系啦，楼下就解决咗啦。
1: 哇，系喂呢样嘢，我觉得就系喺社区方面已经可以开展咯，呢个开源嘅方式啊。
0: 无论系开读书会，定系去置换一啲书，或者去真系叫做卖知识啦，唔系卖书啦，你都可以做噶。
1: 啊，几好几好啊！呢啲推荐都系相当唔错。
0: 嗱，各位听完答案之后咧，无论有咩反馈，欢迎喺佛山家 A P P 同我哋留言，话俾我哋知啊。
1: 系都有嘅，唔系我相信咧，嗰两成嘅拣读书嘅朋友咧，应该
0: 有反应嘅，
1: 屋企会收埋唔少呢啲纸质
0: 钱嘅嘢嘅，其实系值钱嘅，
1: 肯定会几值钱吓，啊，相当好啊。咁当然都有啲朋友咧，就系咩会话会搞装修啊。哇！呢、這个都算系一个
0: 搞装修大工程，唔到啊！
1: 唔系，确实咧，有好多朋友嘅考虑嘅东西会比我哋更加阔一啲。
0: 即系喺度游 ICI，
1: 即系唔系系好离谱嘅阔度。咁啊，仲有啲朋友话钓鱼，咁你喺屋企点钓鱼咧？我心谂
0: 有啊，塑料嗰只啊嘛。
1: 吓，搵个桶啊！
0: 小朋友玩嗰啲啊嘛。或者钓自己嘅鱼缸，
1: 哦，又可以嘅，
0: 系、哦，我又谂唔到，
1: 咁又可以兜得到啊，啊，哦、真系犀利啦！
0: 但系你钓咗，你放唔放生佢咧？
1: 都系一个闲情雅致嚟嘅啫。咁啊，嗱，咁啊，当然啦，嗱，跟住落嚟咧，我哋都可以讲个客户声音先。咁啊，后边咧继续有选嘅朋友咧，
0: 仲有七个选项，
1: 仲有七个选项啊！我哋翻嚟再慢慢讲。
2: 好马配好鞍，保险买平安，买车险请拨打4008-6000，4008-6000。4008-6000，平安车险，您的专属车险管家。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喂，你有冇发觉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呢，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返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呢

0: 数出嚟，
1: 喂！
0: 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使用嘅只是普通的蓝紫光灯，而非专业的幼蚊灯源，对蚊虫的吸引力不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这一款的捕蚊机采用的是灯光波长范围在300到365纳米内的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他们接近那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在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是纯物理原理的捕蚊，没有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看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就更加建议是关灯黑暗，室内没有人的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那些蚊怕黄白光，在灯火通明的环境之下很少出来活动的。如果想达到理想的捕蚊效果，在你夜晚黑吃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是睡觉之前就至好的灭蚊时间了。关门关灯的状态下半个钟，等那些蚊自投罗网去到捕蚊机里面，休息的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的宁静了。机器还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家里面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4: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5: 好啦，继续返嚟呢，阁下收听緊嘅924嘅名震江湖，星期二呢就会阿尖喺度啦，同埋丽华老师一齐嘅。
6: Hello。
5: 而且呢今日呢我哋嘅呢个心理嘅测试呢都相当可以嘅。
6: 相当接地气。
5: 相当犀利。即係我突然间发觉呢，我可以同我个女呢諗到好多搵钱嘅办法啦，丽华老师。
6: 所以是不是一讲开源节流好开心呢？
5: 开心，真是开心。
6: 想
5: 到可以悭钱就开心了。所以呢今天的题目呢，继续欢迎大家可以上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那里呢，去投个票。即是个意思就是说，你揀中那个答案呢，分分钟可以有办法呢帮你呢想一些开源节流的方式。
6: 赚钱
5: 呢。也可以了解自己嘛。
6: 了解自己。所以今天的心理测验呢，最快的速度讲一讲，就是说一个人精力充沛，没有任何电子产品的情况下，你会做什么？
5: 是。
6: 咁当然有选项，如果你选项入面的都冇，咁你都可以写上嚟留言俾我哋噶。咁咧分别有发牛豆冥想啊，饮下茶啦。咁啊，仲有咧就系话攞啲旧报纸或者书啊嚟读下。刚才呢两个选项都讲咗答案啦。咁啊，仲有扫下地啦，接下衫啦，剪下树叶啊，松下土，换下水啦。咁啊，喺厨房煮餐饭，包括有朋友仔话系烘焙，都系呢个选项嘅。咁啊，仲有就系拎起纸笔画画，写下日记，包括你话做手工都系属于呢一个选项嘅。咁啊，做一啲简单嘅室内运动，有朋友就会屋企做下瑜伽啊、俯卧撑啊，甚至我老公做下引体向上啊。系啦，当然咧做咗两个就已经冇力啦
5: 吓。系做唔到嘅话咧，就你就引。即系唔使忍嘅，你喺度吊
6: 吊下都好啦，
5: 吊下都好噶，对于个背脊都好噶。
6: 啊，做到两个好叻嘅啦，我已经觉得。咁然后仲有就系攞起乐器弹奏，或者咧就唱下歌练下声。当然啦，隔篱屋唔投诉你就得啦吓。最后一个选项咧就
5: 系
6: 执下自己，剪下指甲啊，染下头发啦，抹沙治下自己啊，嗰啲都得嘅。
5: 系啊，有朋友仔咧就好苦恼咁话，黎华老师，佢话睇书咧。就即系有冇可能系因为我社恐所以睇书咧，所以都搞唔掂咩读书会咁样？
6: 咁 咁你拍视频咯，只可以
5: 冇。其实你都可以将啲即系唔用嘅书掉去闲鱼嗰度试试佢噶嘛，咁都唔怕社恐嘅，应该
6: 系啦。我会觉得你如果社恐嘅话，按照我哋刚才分享嘅财商，即系叫做拖延节流嘅第一招咧，就系、是、做书籍推荐。
5: 哦，
6: 系啦，其实你只要系而家各大嘅嗰啲平台都有呢啲书嘅连接挂上去你自己嗰条视频上边、
5: 哦。
6: 如果你唔想发视

0: 凡去小红书或者小绿书咧，啊，讲下你读呢本书之后嘅感受，然后其实真系会有人买
1: 嘅，有嘅，真系会嘅，嗰度啲成交都、OK ，
0: 系因为我隔篱嗰个买咗，我都买咗，
1: 我都买咗，
0: 我老公都特登叫我买咗本唔知乜鬼嘅《孙子兵法》，
1: 佢系相当离谱嘅，佢连几廿年前啲旧书都有嘅，好离谱啊！所以呢个互联网，但系当然你买翻嚟有冇用咧，另计啦，多数冇乜用噶啦，但系。都会有人买，
0: 但系你会赚到佣金啊嘛？
1: 啊，都系都系，呢个系事实。嗱，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咧，可以投个票。咁我哋咧就再讲后边啲答案咯。
0: 系啦，接落嚟就要讲啦，拿起把扫把扫地啦。
1: 哇，搞清洁、啊。
0: 系、啦，咁讲明咧，你真系好有行动力噶，好、有责任感。你觉得搞干净屋企好重要，同埋咧，其实你系习惯令到自己嘅身体攰。嚟去释放你嘅压力，精神压力。
1: 哦，即系要消耗啦
0: 即系话，哎呀，我都系唔想谂咁多嘢，你俾我扫地啦，你俾我拖地啦。我身边真系有啲咁嘅人，一烦嘅时候，乜都唔讲，真系自己死喺度拖地、扫地、抹台。
1: 哦，
0: 抹完之后咧，好似又爽啲啦。
1: 系。
0: 咁呢个咧就系本身拣呢个选项嘅性格啦。咁开完节流可以做咩咧？
1: 嗯、
0: 首先一样嘢就系你搞卫生嘅时候，你就会执咗好多烂纸烂罐啊，同埋嗰啲塑胶啊。你就可以
1: 哦，系、啊，
0: 你第一样嘢就可以回收废物，就可以换钱。
1: 系啦，已经可以收买烂嘢。
0: 已经第一个开完啦。第二样嘢咧就系、好似我以前读大学嘅时候咁，冇、零用钱嘅，生活费好掹掹紧嘅。我系帮隔篱宿舍搞卫生，每次20蚊噶。
1: 哦，咁咯喎，哇，喺咁隔篱宿舍嗰啲同学都几 OK 喎
0: 我搞到好干净噶，20蚊佢哋好乐意噶。
1: 好乐意咯喎。
0: 系啦、所以如果你真系想开源节流嘅话咧，其实你可以真系做下呢啲嘅，
1: 做下 part time。
0: 系啦，做下 part time 嘅，去搞下卫生啊。啊，又或者去做下清洁啊，嗰啲咁嘅。当然咧，你肯定系要揾啲熟悉嘅人啊，又或者你睇下你个面子得挂唔挂得住先。
1: 系，唔系？我觉得要真系要面皮相当之坚挺嘅朋友先至得嘅。
0: 所以我建议学生一定要做呢样嘢。
1: 系，
0: 系啦，即系你可以将我例子话俾你嘅小朋友知。
1: 啊，对对对。
0: 读紧大学嗰啲，当年我哋嗰阵时一啲人好兴买400卡啊，唔知咩200卡定400卡，或者卖物啦、卖呢样老样嘅时候，我就。唔中意孭住个包，因为要摘货啊， 要钱啊，我冇啊，连本金都冇啊，所以我就搞卫生啦。你知唔知成层我哋班嗰啲女生嗰啲宿舍都系我搞噶，我一个月起码多咗100蚊。
1: 哇，好劲啊！你话老师，
0: 零几年多100蚊，好犀利噶。
1: 我都要分享下我同时打四份工嘅呢个心得先。如果系咁、
0: 四份
1: 系冇错，即系我系去 K 记做呢个 part time 嘅。咁然之后咧又去做家教，同时咧亦都会去某啲机构咧教人哋跳舞。
0: 咁犀利，你识跳舞噶？
1: 我系识嘅，当年啊嘛，而家就唔得啦吓。咁啊，
0: 好犀利啊！
1: 仲有一个咧，就系我间唔中咧都会去讲下课嘅。咁所以就即系家教同讲课两件事啦。家教一对一，讲课就一对好多嘅。咁所以就捞捞埋埋就当时喺学校。
0: 咁你赚几多钱啊？
1: 都多
0: 生活费赚。
1: 唔系我后边仲做埋主持人啊嘛，即系上台嗰种咁啊，又会更加相当地多。
0: 哇！所以你睇。唔系，只要靠出卖劳动力，
1: 只要唔系我都系出卖劳动力，喂，我都系 K 记卖鸡翼噶，
0: 因
1: 为
0: 我
1: 都系。
0: 我以前读书喺龙洞啊，附近冇人请家教，又冇 K 记啊。
1: 哎呀，咁咯喎，所以都系个，反正因地制宜啦。
0: 所以亦都要嗱，你发现吗？开源节流，除咗我哋之外，可以叫我啲细路仔噶。
1: 哦，
0: 系啦，所以各位家长听到，如果你个小朋友读紧大学，又或者咧佢有空闲嘅时间咧，一定要鼓励佢帮下屋企赚多啲钱。
1: 对对对。啊，所以即系拣 C 选项嘅朋友，应该就系更加多嘅动起来得噶啦。
0: 其实你执下执下嘅时候咧，你执好多纸皮出嚟啊，或者啲金属啊、罐啊嗰啲咧，真系可以变钱嘅。
1: 系，仲有啲咩旧手机啊嗰啲啊，
0: 系
1: 买金添啊可以。
0: 哇，唔定啊，喺个保温杯搵到条金链啊！我睇个新闻，个仔将佢个保温杯掉咗。
1: 诶、你咪话喎，你真系肯执你间屋嘅话，分分钟真系发现到好多宝噶，真系。
0: 系啊，我奶奶唔见咗几只戒指，都唔知喺边个角落头，话唔定执到啊俾我。
1: 真系神奇啊！好，C小学嘅朋友相当有潜力、所以咧有15%嘅朋友咧都系拣 C 嘅、
0: 都系拣 C 嘅。
1: 咁啊拣 D 咧，其实同 C 好似有啲类近傍啦，都系有15.2%几嘅朋友咧拣、
0: 但系佢有少少唔同，佢就系接被、接衫啊嗰啲咁。
1: 接嘢。
0: 咁拣呢个选项嘅人咧，佢哋嘅最大嘅特点就系佢有秩序感。
1: 哦，秩序感。
0: 系啦，佢其实咧系有收纳整理嘅习惯噶。佢要通过整理唔同嘅嘢咧。嚟令到所有嘢回归到自己嘅秩序同埋佢个逻辑入边。咁咧执完嘢之后就肯定身心舒畅噶。咁、开完节 流的 方式呢，就第一样嘢就是断舍离本身呢，你就可以通过分享或者帮人上，你知唔知上门搞卫生呢，按中介嘅叫钟点工。

0: 较贵啊。
1: 但系整理师咧就好贵啦。
0: 哦，
1: 即系帮人执屋嗰啲咧，特别系嗰啲分门别类嗰啲教你嗰啲咧就好贵。整理师嗱，你自己上去嗰啲咩美团啊、五八同城，我搜一搜。
0: 哦、
1: 搞卫生咧，可能四个钟先100蚊。
0: 哦、
1: 但系如果系整理师咧。啊！就一招就已经要500蚊噶啦，
0: 咁贵
1: 系啊！啊
0: 我睇嚟嗰间屋都好大、啊，要搞成招啊！
1: 最主要系咧，你净系搞卫生，其实你系帮唔到佢整理逻辑噶。
0: 哦、
1: 我身边好多朋友真系请过整理师，
0: 嗯，
1: 系啦、啊，佢可能一年整理一次，但系佢以后就知道啲嘢点搵，
0: 即系好靓仔啊！整到吓，
1: 最主要佢会教埋你点样整理嘅逻辑，
0: 哦、
1: 所以你可以通过整理收纳分享经验咧，就成为一个整理师噶。
0: 嗯，
1: 咁啊，然后仲有咧，又系一样嘢啦，
0: 系
1: 唔着嗰啲衫。啊，首饰啊，唔该你就顺便卖埋佢啦。
0: 哦，
1: 呢个选项都系闲鱼是你最好嘅去处啦。
0: 系，咁啊，亦都未必系嗰度嘅，你可能真系揾啲金铺啊。
1: 哦，系喎、啊，
0: 嗰啲即系购物店啊，
1: 系啦
0: 嘅。
1: 如果你啲名牌仲可以去中古店。
0: 唔系，而家就好多中古店啊，即系岭南天地附近好多嗰啲啊，
1: 一排啊，
0: 啲二手嗰啲奢侈品店啊，咁你快啲去睇睇佢啦。
1: 嗯，仲有一样嘢嗱，除咗开完之外，仲可以节流、啊。
0: 嗯。
1: 咁你咪执衫嘅，执衫之后你发现咧，原来有啲衫咧，其实系可以改一改。又或者咧，而家睇翻咧，原来一啲都唔过时、
0: 哦。
1: 咁你明我哋叫做复古当时兴嘛？
0: 哦、即系物尽其用啦。
1: 系啊，咁、你系咪即系节流咗啦？
0: 对、哦嗯，啊，所以咁又可以啦、
1: 嗯。啊，包括咧执晒啲小朋友嗰啲衫，送晒俾啲亲戚，亲戚又悭一笔啦。
0: 系啦，啊，咁啊，当然又唔完全系你唔一定要送嘅，有啲朋友就话冇地方送，都可以捐咗佢嘅，即系啲衫就会突然间唔知点解去咗非洲噶啦，就
1: 系、是、啲、校服
0: 系，多数都系咁。
1: 然后我而家最细嗰小朋友着嗰啲衫咧系个表哥噶、
0: 哦，
1: 其实咧好中意噶，点解咧？因为已经唔会甩色啦、
0: 嗯，
1: 而且又柔软啦，而且经过咁耐都仲未被淘汰嘅话，证明佢嘅质量非常之好啦。
0: 咁、哦、又讲得啱。
1: 系啊，如果唔系嘅话，一早就好污糟嗰啲掉咗啦。
0: 嗯，
1: 所以真系要执下屋噶。
0: 冇错冇错，相当好啊！所以整理衣物嘅朋友咧，可以咁样考虑下，喺自己屋入边淘翻啲补出嚟。
1: 嗯，咁啊，仲有少少时间，我哋讲埋第五个选项就系话执下啲草草啊、花花植物啦。
0: 冇错。
1: 咁啊，你。拣呢个选项咧，好有耐心同爱心。咁、呢个选项包括，如果你唔系整理树木，你梳毛啊，帮啲喵喵狗狗梳毛。哦、我唔知点解冇人会写。
0: 即系玩宠物系嘛？
1: 系啦，你帮宠物梳下毛啊，剪下指甲，都系呢个选项噶。
0: 哦，
1: 啊，可能我哋。啲人谂唔到呢样，
0: 唔系我哋好多车主嘅宠物含量比较低，即系大家都喺路上。
1: 咁如果你都系拣呢个选项嘅话咧，代表你好有爱心，又好愿意亲近大自然。咁、通过照顾植物或者照顾小动物嚟缓解压力。
0: 系，
1: 咁开完你知可以做咩啊？
0: 系点啊？
1: 首先第一样嘢可以自己种菜。
0: 哦，系、哦，又悭翻啲菜钱啦。唔系我屋企阳台都种咗啲番茄嘅。
1: 系啦，特别咧嗱，我建议种啲高植啲嘅嘢。
0: 高植啲，高植啲。
1: 薄荷叶啊，九层塔啊。
0: 哦，咁啊。
1: 罗马生菜或者羽衣甘蓝呢啲贵价嘅嘢。
0: 哦，种贵嘢。
1: 系、啦，如果平嘢坐水费都蚀埋，我惊你。
0: 哦，咁样。
1: 而且咧，嗰啲嘢咧唔用得多，用嘅时候摘一摘。
0: 哦。
1: 系啦，你唔使嘥啊嘛。
0: 系啊，又费事咁贵买佢啦，系咪先？
1: 而且咧，仲有一样嘢可以赚钱嘅，刚才咪讲到落小区嘅、你今次仲可以将啲小盆栽，因为你可以一盆盆种嗰啲叫做
0: 多肉，
1: 唔系多肉，薄荷叶，
0: 薄荷叶、
1: 你可以一盆盆分开种咗之后，多肉当然你有技术繁殖，你都可以嘅，然后攞落小区楼下卖，
0: 系睇下有冇人要，
1: 系啦，因为嗰啲细细盆就好多人好中意嘅，嗰啲就比较容易变现，
0: 哦，
1: 咁啊，然后学习咗啲养护嘅知识之后咧，你第日喺公司嗰度咧就可以领多份工资啦，当然咧希望佢肯俾啦，即系话老细，不如我帮你照顾埋啲植物。啊！你
0: 加少少，
1: 加少少奖金俾我啊！因为你识啊嘛，你知唔知识你就系一个技能噶啦嘛。
0: 识种嘢就系一个真系几好嘅技能。
1: 系啊，
0: 呢个我觉得有啲朋友系血脉天赋嚟嘅，即系去到边度都要种嘅。
1: 系啊，
0: 系咁。
1: 中国人喺太空都种紧啦。
0: 系冇错，即系睇得唔得嘅啫。即系无论点都有啲朋友系特别中意种嘅。
1: 系啊，如仲有拣呢个选项嘅你，如果你真系心有余力，你就可以喺附近睇下有冇荒地开垦埋，真系卖埋菜。
0: 哇，应该系有花园嘅朋友都好啱嘅。
1: 啊系啊，
0: 系
1: 啊，不过我惊水费贵过，
0: 尽量利用你个花园。
1: 啊，系啦，
0: 又系
1: 嘅话咧，各位听咗答案之后，可以发上嚟同我哋互动一下噶。
0: 好，嗱咁啊 ，A B C D E 咧，其实都已经讲咗噶啦。咁后边几个选项咧，我哋稍后咧会再同大家揭晓啊！

0: 再同你关注一下现时嘅马路情况，咁嚟到咗咧就6:31噶啦，咁啊现时系比较慢嘅位置，会有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呢边过桂城龙尾去到罗村隧道，海白路桂江立交双方向要等等先，比较慢啲。南海大道海三路口佛平路口嗰个方向亦都系有逼劫。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有车多，陕西大道朗沙大桥过落松咧亦都系麻麻地。佛山大道落安排方过返蓝石方向，车程至到江湾立交过大力方向都系比较挤拥嘅。桂华路黄虎井紫微港过返石梗呢边有慢。南海大道路口呢双方向都要忍让下先。咁仲有啦，灰旗路天虹路口入返石湾，东往西行车多等等啦。碧桂路德胜大桥呢边行过三六路方向有慢。佛山大道南落松跨线桥呢边过禅城都系比较啰嗦啲，车仔多。高速路呢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过广州车流量大啊，敬请注意。咁另外呢要提提你，为咗配合返施工啊，佛岗高速花卉大道收费站出口由呢个6月11日上午9:30开始呢就会封闭超宽车道嘅。咁超宽车辆呢就要绕行返西龙收费站或者潭州会展收费站啦。亦都可以呢经呢个佛尘立交转高速从三龙湾碧江收费站落高速嘅。咁呢边呢喺花卉大道收费站出口呢个位置嘅施工工期呢就会一直去到6月17日下午5:00。咁请大家特别留意啦。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喺入面可以查路况报路况嘅。今刻分享就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日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呢要提提你啦，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呢都系多云嘅天气噃，而且呢就吹2到3级嘅偏北风，温度呢会变得清凉咗嘅，就系、是、介乎喺24到2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85%，最细70%。咁预计呢就呢两日呢都系多云嘅天气为主，咁但系展望呢就去到后日啦，11日嘅时候呢到时再会有雷雨频繁的情况出现的。请大家都特别留意返啦。今拍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喜狮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狮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

0: 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2: 名镇里面
1: 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名镇江湖，请啊！
2: 请啊！
3: 好啦，继续翻嚟咧，会有名震江湖嘅节目时间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咧扭开九二四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咁啊，除咗话咧可以喺广播端咧，大家听到收音机嘅呢个声音之外咧，亦都欢迎你咧可以喺佛系玩家优选嘅视频号入边咧，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啊，你知啦，咁啊，江湖二叔公嘅号咧，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但系因为今日范总唔喺度，
4: 系啦，阿叔公
3: 个手机喺佢嗰度，所以我就开唔到，就焗住都系用翻佛系玩家优选咧，就先做住直播先啦。咁但系咧唔紧要嘅，因为喺江湖二叔公嘅嗰、那个小黄车啦，同埋购物车入边咧，都会有好多我哋嘅文创产品，包括头先我哋咧广告声音入边讲到嘅嗰个咧，就喜狮飙龙船一举夺金嘅嗰个陶瓷摆件啦，诶，大家都可以望望佢嘅吓。
4: 好得意，今日未有样板，不过睇相就觉得好可爱啦。
3: 系几可爱嘅，咁兼且咧，就因为下个礼拜就端午噶啦嘛，
4: 下个礼拜五，下个礼拜五就端午啦，
3: 所以端午假咁又有三日噶咯噃，啊，
4: 系啊，五六日三日，
3: 好犀利喎，
4: 啊，希望唔好咁晒啦。
3: 啊，咁啊，但系咧就系根据翻天气嘅展望咧，就一直。后日开始会落雨，一路落到下个礼拜五
4: 龙舟水嘛，
3: 咁所以就睇下系咪真系落得咁犀利啦。所以但系都唔紧要啦，反正水为财，大家都喜爱嘅。
4: 啊，温得好，
3: 冇错。咁嗱，继续翻嚟咧，我哋都继续咧就同丽华老师咧玩玩今次嘅心理测试啦。
4: 有啲人可能未听到题目，我哋用最快嘅时间复一复习条题目，就系话你一个人精力充沛，所以唔好再同我讲要瞓觉啦。系啦，就系精力充沛。假设你啱瞓醒啦吓，
3: 系冇错。
4: 系啦，精力充沛一个人喺冇电子产品嘅屋企啊，你会做咩咧？
3: 咁
4: 我哋刚才已经讲咗五个选项嘅答案
3: 系啦，前面五个选项咧，啲朋友咯，觉得都几有心思嘅，我发觉都系好有内涵嘅朋友，我觉得都系有门手艺。
4: 即系后边嗰啲未教系咪？
3: 即系唔系？即系要么就系修剪啊、枝叶啊，要么整理啊、衣物啊，要么啊
4: 扫下地啊、睇下书啊，
3: 都系真系个精力好够嘅，我觉得。
4: 嗯，
3: 即系比作系我。
4: 发牛豆唔算好够啫嘛。
3: 都系发牛豆都饮茶啊嘛，起码可以。
4: 系啊。
3: 好，咁其实今日多人拣嘅
4: 系啦，今日条心理测验其实系话俾大家知。开源节流有妙方，唔同选项嘅人原来开源节流嘅方式系唔一样噶。例如你叫个种花嘅人去推荐书咧，佢真系可能推荐唔到噶。
3: 哦，咁咯噃。
4: 系啦，但系你叫个种菜嗰个人咧，即种咗之后，卖俾隔篱，又或者自己食咗，即系自己种嚟自己食嘅话，佢一定系可以管到自己嘅菜嘅，叫做菜，即系呢个种菜自由啊。
3: 系，冇错。
4: 系啊，蔬菜自由啊。
3: 啊，所以咧 A 到 E 咧，其实大家咧，如果想了解翻成个内容咧，咁其实可以咧回听翻我哋今日嘅节目啦，
4: 有回看噶嘛，
3: 甚至乎我哋今日都会留个回看俾大家睇。
4: 而且你仲可以拉进度条噶嘛，
3: 系可以嘅。嗱，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睇下中意煮饭嘅朋友都多嘅，所以就 F 选项咧就系去厨房。整一个丰盛嘅呢个餐食咁样嘅，
4: 系啦，拣呢个选项嘅人本身一定好中意食啦，好中意生活啦，
3: 冇错。
4: 同埋烹饪嘅过程入边咧，其实系可以通过美食啊嚟自我满足啊，同埋满足他人嘅。
3: 对对。
4: 咁开源节流可以做咩？第一，一定系可以开食播。或者叫做煮餸嘅直播嘅，
3: 哦系，啊，
4: 靠打賞你就已經有錢啦。
3: 你咪話喎，啲煮餸嘅直播嘅朋友其實都流量都高嘅，
4: 而且你
3: 我晚黑成日睇嘅。
4: 而且你喺煮餸嘅時候，仲可以掛埋嗰啲咩海乜調味料啊，
3: 咁樣
4: 係啊，仲有乜乜鹽焗雞粉啊，
3: 哦，
4: 甚至嗰啲莫乜乜嗰啲雞煲料啊，
3: 啲烹飪博主可以咁做嘅，
4: 係啊，真係可以啊。當然你未係個博主都好，你真係直播煮餸，你其實。直播又系咁煮，唔直播又系咁煮。你直播之后，你积咗流量嘅话，人哋真系会入嚟睇下嘅，好解压噶。
3: 所以呢个开源嘅方式又几好。
4: 系啊，通过广告啦，粉丝嘅打赏就可以盈利啦。仲有一样嘢，你知可以做咩啊？我身边就真系有朋友啦，佢整嗰个柠檬鸡翼超级好食。
3: 哦，
4: 系啦，佢可能得一两味好食嘅啫。
3: 哦，
4: 所以咧，一到小朋友星期六日咧，就有人同佢订噶啦。
3: 哦，咁咯喎。
4: 佢平时唔系以此为生嘅。
3: 接单咯。
4: 系啊，你真系中意煮嘢食嘅，嗱，刚才咪有人做烘焙噶。
3: Uh-huh.
4: 你可以做啲曲奇饼啊，又或者准备包粽嘅季节。
3: 哦。
4: 我有亲戚就系佢每年咧帮人哋啲厂包粽啊，包几百只噶。
3: 哦。
4: 佢平时唔做呢样嘢。
3: 即系呢一嘴嘅啫。
4: 就系呢一嘴嘅啫，因为。真係好好食，佢包嗰啲粽。
3: 哦，
4: 咁啊，仲有啲人咧就

0: 唔系啲小贩嚟嘅，佢冇车冇成
1: 就自家嘅。
0: 系啦，佢就攞只露营车就拉咗两桶嘢出嚟嘅啫。你讲佢有咩问题，你都可以揾到佢噶。
1: 都知道，哇！咁啊，小区真系好大，可以消化到呢两桶嘢。
0: 所以你有冇发啊？桶又太细啊！所以你有冇发现，其实你真系要开源节流，有妙招噶。
1: 真系有，真系有，几好几好。即系只要你有时间谂一谂就得噶啦。嗯。
0: 咁呢个就系拣煮嘢食嘅，系咪发现啦
1: ？F 选项
0: 系啦，煮嘢食啊，买嘢食。你都会帮衬咧？
1: 我觉得佢有呢门手艺，佢开源节流嘅成功率会高好多，比我哋其他嗰啲咩咩执下啲纸皮啊，会个进账会更高啊！
0: 系咁啊，当然啦。咁然后接落嚟，我哋就要讲啦。咁攞起纸笔啊，画下画啊，练下字啊，写下日记，甚至黐下胶啊，即系做下手工。
1: 系冇错，玩高达啊！
0: 而家咪好兴嗰啲咩咩黐豆啊？
1: 系冇拼豆
0: 啊，拼豆嘅。
1: 系系系。
0: 咁啊，首先你好有创造力，你冇创造力，冇想象空间。你冇表现欲，你系做唔到呢啲嘢噶。你通过艺术啦、文字啦嚟释放自己嘅抒发自己嘅情感同记录生活嘅，呢啲系你嘅本性。咁你开源节流可以做咩呢？第一，你系写文字嘅，你就先投稿啦。
1: 哦，
0: 系啦，你要学识投稿。
1: 投稿，
0: 你唔好以为啊，你写啲字冇人睇，其实你先去投下先。
1: 哦，
0: 咁然后仲有咧，就系、是、如果你系做手工嗰啲咧，就可以整下文创啦。
1: 嗯，
0: 嗱，如果啲拼豆又好，黐胶又好，你要做啲二次创作，甚至咧，你知唔知道我屋企好多嗰啲毛公，即系嗰啲毛绒公仔啊？
1: 哦，
0: 然后咧，我特登去帮佢买衫着噶。
1: 哦，我明白。
0: 是啊，你知唔知嗰啲衫仔啊，二三十蚊件噶。
1: 因为我都有买过，即系帮啲第三方嘅机构或者系个人啦，买啲配件俾嗰个公仔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呢啲、
0: 啊啊、
1: 配件嘢我都买
0: 咗。咁所以就系话，你其实可以通过分享你嘅创作咧，喺、又系喺闲鱼，闲鱼好多嘅。咁啊，当然啦，咩淘宝、京东嗰啲门槛高啲，你可能入唔到去。
1: 哦、
0: 但系闲鱼或者一啲社区啊。一啲爱好者社区系真系可以帮你变现噶，所以你识做呢啲嘢咧就 OK 啦。如果你识画画，咁啊更好啦，你可以做一啲商品嘅小包装或者一啲 logo，、
1: 哦、
0: 又或者咧用 AI 帮人做一啲海报，咁啊你都系可以赚钱噶。咁啊仲有、哦。可以教小朋友书法画画嘛？刚才阿詹咪话佢读大学嘅时候，
1: 我都系
0: 系啊，教小朋友噶嘛，跳下舞都赚到学费噶嘛，咁本身就可以开源啦。
1: 系冇错。
0: 所以咧，你有冇发现啦？有门手艺嘅人啊，系好容易变现嘅。
1: 尤其我觉得识写嘢或者识画画嘅朋友，尤其系画画嘅朋友。
0: 我有朋友，佢正职系个外贸员嚟噶，佢嘅兼职系帮人写公众号文章。
1: 哦，
0: 一篇咧收200啫。
1: 哇，系咁佢哋写得好有水平喎，如果收呢个价都。
0: 佢叻唔系叻？就净系文字功底，佢编辑得好靓、
1: 哦，即系佢将成个框架搭建得好好，
0: 阅读性好，
1: 即系个页面佢做得好，
0: 真系会有人俾钱噶，包括帮人拍下视频啦。
1: 冇错，呢个系真。
0: 所以你会发现咧，一讲起搵钱，大家就好开心啦。
1: 系、啊、希望真系可以通过呢个渠道搵到。好啦，咁啊嗱 ，G 选项嘅朋友就可以谂谂用你支笔去即系妙笔生花啦。咁我哋后面系咪要继续讲落去啊？
0: 讲多一个添啊！
1: 讲多个啊！讲下我个
0: 啊，就系运动啦。
1: 系，
0: 哎呀，拣室内运动嘅人一定系好注重健康嘅，有运动嘅习惯。咁咧就通过运动嚟释放嗰啲体力，同埋咧赚取自己嘅多巴胺啊、内啡肽嗰啲嚟保持活力噶。
1: 对。
0: 咁开源节流嘅方式咧，第一样嘢系我仔教我嘅。你中意嗰样嘢，你可以唔叻，但系你一定要考个证，考个。叫做咩证啊？教练员证或者裁判证，我仔教我噶，
1: 好劲啊！你个仔。
0: 裁判证是好赚钱的。
1: 裁判证哦，我明白，因为我身边都有啲同事咧就跆拳道裁判嚟嘅，
0: 佢话佢都 OK 的，你知唔知揾人教你打跆拳道嘅老师好多噶？但系真系有赛事嘅时候有裁判证嘅人其实好难噶，因为你无论业余赛、专业赛，你一定要有裁判噶。所以我仔系打排球噶，当然佢嘅水平都 OK 嘅，但系佢话妈，我一定要趁大学嘅时候考三个证，有三个证嘅，
1: 即系体育科别。科类嘅，
0: 佢唔系体育生嚟噶，但系佢就系中意呢样嘢。
1: 哦，佢中意呢样嘢。
0: 佢话净系呢几个证，我星期六日去帮人哋吹赛事啊，我都可以赚到我嘅生活费。
1: 认知拓宽咗啦又。
0: 系啊，
1: 做裁判。
0: 所以各位，如果你系中意运动咧，要了解一下点样考证。包括如果你本身中意瑜伽，你可以考瑜伽或者普拉提嘅教练证。
1: 哦。
0: 咁你第日再去兼职嘅时候，你就有张证话俾佢知，我识做呢啲，
1: 我有资质。
0: 系啦，因为咧身边有我身边有啲朋友咧系专门业余教人瑜伽上门嘅，咁当然系。

0: 女士对女士啦，咁样嘅话咧，人哋嗰啲宝妈又中意，我唔使特登落楼下，
1: 哦、
0: 而且咧我又唔使开卡，你知下边开私教一开开几日折，可能你系唔用得晒噶。
2: 我哋又唔想充值噶。
0: 系啦，但系如果你小区又好，或者你公司附近又好，你下班换套瑜伽服，换套普拉提，你就可以帮人上私教。你自己又运动锻炼到，又可以赚钱，几好啊！
2: 哇，咁真系好啊！
0: 嗯，咁啊，仲有。你知唔知道当你运动一定叻嘅时候呢、
1: 嗯、
0: 你係可以获得赞助㗎。
1: 哦。
0: 係呀获得品牌赞助㗎。人哋係愿意俾啲衫啊裤啊鞋啊或者器具俾你㗎。
2: 哦即係身材特别好啊咁样可能啲朋友啊。
0: 所以呢真係嘅你只要热爱一样嘢呢样嘢真係可以帮你变现。当然你使嘅钱都唔少。
2: 所以鍾意运动嘅朋友起码先攞咗个健康先我觉得。
0: 係啦就
2: 已经系开咗完结咗流㗎啦当你好鬼健康嘅时候。
0: 悭咗好多医药费㗎啦已经。
2: 嗯几好几好啊。嗱咁呢个时候呢我哋仲有两个选项呢未开股嘅。咁等阵返嚟呢我可以讲个客户声音返嚟再继续讲埋佢。
3: 睇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4: 超好玩的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3: 还有买到全市断货的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送的房东同款啊。
4: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5: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5: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3: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6: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6: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6: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3: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6: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7: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

0: 发声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0: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啊！咁今日咧直播室入边咧，继续会有黎华老师啦，同阿尖喺度陪住大家嘅。
4: 首先恭喜各位高考嘅学子已经全部考晒啦。
3: 系啊，冇错。咁有朋友仔话咧，好多高考生咧都会攞咗扎花，跟住咧好开心咁样。
4: 系啊，
3: 归家。
4: 我觉得即系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啦。
3: 开心啦，系。咁但系当然啦，对于好多朋友仔嚟讲咧，而家咧就系、是、高考之后咧，都会有一个情况出现嘅，就系、是、我哋会比较热啊吓。咁最近咧又湿又热。情况之下咧，可能大家咧即系又见到间唔中又落下雨啊，又会淋下雨啊，咁可能咧要打理好自己咧，都需要一啲好嘅东西嘅。
4: 好物啦、啊，又有分享啦。
3: 咁我哋放心好物咧，就而家咧专门推介一套咧夏日洗护嘅好物咧，建议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咁首先咧就推一个老字号先。哇，呢、這个应该系大多数佛山人都会记得嘅、
4: 啊。我觉得系一定会知道嘅一定会知
3: 系就系、是、安安金纯嘅。两款口碑嘅洗头水啊，诚意推荐俾大家。咁安安呢个品牌咧，就真系由细用到大噶啦。咁佢而家呢个组合咧，就系、是、一个黄金洗护嘅搭档嚟嘅。咁第一款咧就系、是、杜桑月影控油蓬松洗发露，就专为咧细软油塌嘅呢个发质去设计嘅。咁佢讲咧，佢入边咧就搭配咗呢个水杨酸同埋积雪草嘅呢个精华啦，可以深层清洁头皮嘅多余嘅油脂。喺呢个夏天清咗呢啲油脂咧，就啱洗啦。
4: 我觉得无论你油唔油头，一到夏天。点都油噶，
3: 点都会油噶啦。咁第二款咧就系星耀骨海呢个油顺洗发露，就主打去屑同埋修护嘅。咁尤其系可以温和抚平受损嘅头发嘅毛鳞片，减少干枯同埋打棘咁嘅呢个情况。咁假如话呢两款你都有嘅话咧，就可以搭配一下啦。咁而家我哋专享呢个套组嘅呢个特别嘅优惠价钱咧，就$49.9。
4: 哇，有两支啊，
3: 就可以攞晒翻屋企拎晒走吓。咁除此之外咧，其实咧如果你想一次性啊，去配齐洗护嘅全新嘅全套嘅话咧，就可以加多一瓶咧保湿沐浴露都 OK 嘅。咁其中咧而家我哋喺放心好物商城入边嘅，
4: 咁抵嘅，
3: 系呢个沐浴露咧，
4: 唔使加钱多一支嘅，
3: 系都可以有嘅限时啊。咁所以你就可以搭多一款拎走啦。
4: $49.9有三支，有两支洗头水，仲有一支沐浴露啊。
3: 系，咁所以都还算几好嘅。咁可以解决晒咧清洁嘅问题。咁你知啦，夏天咧出汗多咧，就可能身体亦都有啲汗味啊咁样。亦都可以继续推介俾大家咧，就试试呢个独特艾琳嘅呢个香体酒珠露嘅。咁啊呢款咧50毫升嘅呢个便携式嘅酒珠咧，就专门咧有一个技术就提取咗咧就齿果嘅提取物。咁仲有咧就烟酰胺同埋芦荟精华，就唔使靠咧浓香嘅遮掩体味啦，就可以咧就真系一个比较清新嘅呢个味道咧，可以俾你咧就喺唔刺鼻嘅情况之下咧就涂抹一下自己啊。咁亦都可以咧对于平时放落手袋啊、通勤啊、约会啊，又或者健身之后出咗汗啊，保香咧就非常之方便嘅。
4: 系个细细支系咪？
3: 日常咧就$99一支，而家节目专享价咧就$49一支。就$78有两支，
4: 系啦、啊，而且佢有好多只香味，有五种嘅定制嘅大牌香味可以俾大家拣噶。
3: 系，不妨去拣一拣啦。咁可以喺微信揾放心好物小程序，入到去旧意思专区就可以了解到噶啦。不妨睇一睇、
4: 嗯。
3: 好，咁嗱，我哋咧就回归我哋嘅主题咧，都讲埋咧，就剩翻两个选项嘅朋友。
4: 今日嘅题目系讲。教大家点样开源节流嘅，
3: 对
4: 啊，原来好多嘅赚钱啊，或者点样悭钱嘅方式咧，大家谂唔到、
3: 嗯，
4: 所以今日条心理测验，你只要选咗之后咧，就可以度身订做一条教你点样悭钱。冇错，方式方法啦。
3: 记得可以咧，如果听唔到我哋之前嘅答案嘅话，可以回听翻。
4: 回听
3: 啊，我哋嘅视频直播喺快系玩家有选都会有回放嘅。嗱、嗯，剩翻落嚟呢两个选项咧，就相对比较小众啊，梁老师。
4: 小众啲真系。
3: I 选项咧，2.4%嘅朋友拣咗 ，J 选项1.8%，比较小众啲。
4: 咁乐器嘅咧，其实一定系。中意嘅人就好中意嘅，唔中意嘅人系唔识嘅，
3: 系冇错。 你最多咪吹下口哨啦。
4: 系啦，所以咧拣乐器演奏或者唱歌嘅你咧，本身好有艺术细胞啦，又好热爱音乐啦。咁所以嘅话咧，其实你亦都可以好似主送我嗰个咁，首先就系喺视频直播嗰度咧就博打赏噶，系啦，就分享一下，话唔定你真系唱得好嘅话咧，好似我哋阿细咁咧，就俾人欣赏、赏识到，做埋歌星添啊。
3: 其实你发觉而家有好多商圈都有好多识音乐嘅年轻人咧，
4: 系啊，
3: 会走出嚟弹下，即系攞下打赏直播下咁样。
4: 啊，包括我上一段时间睇嗰个啊张天乜嗰个歌星，其实佢都系喺街头，系啦，喺街头咁样动个直播咁样，然后再参加比赛红嘅系咪？所以嘅话，原来你中意音乐嘅话，你又对自己音乐有自信，你其实系真系可以多啲分享噶。
3: 对对对。
4: 咁啊，又可以仲有你可以教人乐器啦。其实好多人都会噶，即系识乐器嘅人真系会通过教乐器嚟赚钱嘅。大家都知道咧，教乐器嘅私教课系好贵噶。
3: 系啦，好贵
4: 啊！所以你可以去分享下噶。
3: 有啲咩琴嗰啲啊，特别贵啊！
4: 仲有，如果你识音乐咧，可以帮人剪下视频。
3: 哦。
4: 系啦，配下乐，配下音，都系可以赚钱噶。
3: 哦，冇错冇错，即系其实玩音乐咧呢种途径嚟获取呢个收益，其实都仲系比较明了，我觉得。
4: 仲有教大家一样嘢，你知唔知道？一到年底咧，好多公司都会有文艺汇演，有合唱、独唱。咁呢个时候，如果你系识呢样嘢嘅话咧，你就可以通过教人一带一咁样。我曾经就公司就请过一个业余嘅非专业嘅朋友过嚟教我哋成组人唱合唱一首歌，因为我哋组唔想失礼人。
3: 哦，音乐老师
4: 系啦，个音乐老师嚟就系教我哋合唱啫。
3: 哦，
4: 啊，咁啊嚟教几节课。喂，咁佢赚走咗钱噶啦。
3: 系，
4: 但系我哋有个节目喎。
3: 系啊，几好啊。唔系，我又可以参考翻你阿仔个嗰个方法啦，因为咧系有歌手证呢样嘢嘅。
4: 啊，歌手有证噶。
3: 大家可以去考个证。
4: 去考个证。
3: 唔系，我成日叫范总，你快啲去考个歌手证。
4: 有歌手证噶，我就知道有经理人证啫。
3: 系有嘅，咁啊。又可以有资质去教唱歌啦。
4: 哦，系，系咪所以你冇发现啦？哎呀，讲起赚钱，其实真系有100种及以上嘅方法噶。
3: 对，
4: 一定要拣一种啱自己嘅。
3: 对对对。
4: 咁啊，然后仲有一个选项就系话执执自己啦。
3: 系 J 选项啊、哎、
4: ，J 选项拣下自己嘅话咧，就系你。首先你比较注重自我形象啦，你会通过改变自己少少嘅一啲身体嚟提升自己嘅心情同自信。咁呢、欸、你只可以啱做咩呀？
3: 做咩呢、
4: 哎呀，就好鍾意好啱做嗰啲分享类嗰啲团购啊、直销啊，甚至叫做咪好多嗰啲内购团啊，嗰啲团长啊、
3: 哦、
4: 就係好啱呢个人做啦，即係自己拉埋啲朋友，喂，我身边就有人呢，佢係个宝妈嚟嘅，佢真係臭仔嘅啫、但係佢话真係佢自己用嘅好多嘢呢，佢觉得好用嗰啲佢就会推荐俾人哋。咁呢与其分享俾人哋你冇佣金，但係而家呢你只要拉个群，然后呢喺京东啊或者喺多多啊嗰啲咁分享出嚟呢、你係可以赚佣金㗎，做团长㗎。
3: 原来可以咁
4: 㗎。係、呀，仲可以呢你咪识染发嘅，你咪识美甲嘅。咁、你可以同隔篱左右嗰啲整下，又可以赚钱喎、
3: 哦。啊！呢种嘅感觉又几好喎，隔篱邻舍可以守望相助得嚟，又可以帮补下喎、
4: 然后咧，我个仔又系我仔最中意做一样嘢，就系咧，成班人去团购，即系团购，例如五杯奶茶，你一杯奶茶单卖$10嘅。但系咧喺美团有券，五杯奶茶只需要$30+。
3: 哦，
4: 咁然后咧我仔就可以赚咗中间啲差价。
3: 哦，哇，咁帮帮手可以赚少少都好啊。
4: 系啊，拣呢个选项嘅你咧就最中意分享自己啲好物，全部都系自己用过、食过或者自己需要嘅嘢，顺便顺手分享俾人就可以赚到钱噶。
3: 系、
4: 呢个就非常之适合啦，包括做直销，而家好多嗰啲品牌其实都会有直销员，包括益力多。
3: 哦，这个、
4: 多嗰啲其实你都系啱你自己做嘅，因为全部都系啲揾啲妈咪啊，或者揾啲姨姨啊咁去做噶嘛。
3: 冇、错，只要你有嗰个群嘅客户，佢又愿意就得噶啦。
4: 所以你拣呢个选项嘅你就可以咁赚钱啦。如果、最后我话俾你知，丽华老师点解唔喺入边选项呢、因为当我一个人百无聊赖嘅时候，我会设计心理测验俾大家。
3: 系，冇错。
4: 所以就有咗今日呢条心理测验啦。
3: 对啊，我发觉咧，即系呢啲方式咧，都系可以俾到大家一个启示啦。就系、话，其实只要你谂下自己嘅特点，你就可以从中揾到一啲咧，就开源节流嘅方法啦。好，咁啊嗱，多谢晒刘华老师咧今日嘅分享。咁啊嗱，如果各位老友记咧，想了解翻之前嗰啲选项嘅答案咧，记得可以重听我哋今日嘅节目，亦都可以咧喺快玩家有选睇翻今日嘅片嘅。好，咁啊多谢晒各位老友记收听，我哋听日再见，拜拜。Bye bye。
1: 晚上。

0: 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05,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够钟收工，撇先。
3: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6: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7: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8: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7: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0: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1: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1: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10: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2: 9246房

0: 好啦，同大家刷新路况先啦。换马路段，我哋见到桂丹路啊，联网路段往桂城嘅方向，海北路桂江立交嘅双方向啊，文华北路海三路口嘅各个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龙尾咧就到旗龙大桥嘅。新桂南路罗定邦中学双向有立落佛山大道南，落松跨线桥往禅城啦，唔多靓仔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车流量大，配合施工啊！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咧，会系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啊，咁啊过往车辆啦，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九月份，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枣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4: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5: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点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今日锁定 FM92.4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咁一路陪伴大家去到8点钟，但系7点半之前咧，我哋寻晚其实已经预告咗噶啦，就系有重磅嘅嘉宾上线嘅，
6: 呢排真系好重磅，
0: 真系重咗系嘛，
6: 重咗，
0: 系我哋掌声有请我哋嘅同事萧华坚上线，系欢迎
6: ，Hello 龙少 ，Hello 咁多位听紧你好有趣嘅 friend， 大家好，
0: 系啊，咁啊，同时咧，我哋其实系仲有啲视频号咧系开紧直播嘅，亦都欢迎大家入嚟，我嗰个号咧就系、是。微信视频号啊，就系、是、呢个百万同学会，咁大家咧入到嚟咧会见到阿萧华坚噶啦。
6: 系，咁我呢边就萧华坚传承喜悦嘅抖音同埋视频号咧都开咗啊，因为今晚将会一路播噶啦吓，从、呢个钟数一路咧就去到8点半钟咧，个视频直播都唔停嘅吓，即、系都系因为倾紧同一样嘢。
0: 冇错，因为其实系稍后咧仲要去另外一个节目嘅，咁但系佢就即系视频嘅直播方面咧就会拉通吓，咁、就横跨。咗两个嘅广播节目啊，
6: 冇错冇错啊，好啦，咁啊今日都好有幸啦，又上嚟滚搞啊龙少，
0: 讲呢啲系我哋荣幸先啱，
6: 讲翻呢啲，
0: 我啱啱其实都已经喺外边咧，即系都系唔系恭维嘅说话，我觉得哇。喺呢个表演演出嘅，尤其我哋至少讲佛山街先啦，呢、个票房嘅号召力咧，相对比较强嘅一位同事咧，就系萧坚啦。
6: 唔系，我每次都谂一啲新嘅玩意咧，等大家，哎呀，又有啲兴趣咁啫。即系同我本人咧，我就即系不敢想象我自己。
0: 你唔好咁谦虚啦，我觉得呢个其实系即系。 点讲呢，是真係实至名归嘅。嗱咁讲返今次嚟緊就係6月嘅27号星期六嘅晚上8点到10点两个钟头嘅时间。咁平时嗰啲宣传声带呢其实都已经係
6: 都有啲闷啦，係咪呢个版本冇换过。
0: 即係好虚陷㗎啦，都系咁播。咁我相信呢其实就即係好多朋友都会听过㗎啦。呢个 Beyond 嘅金曲夜啊，都算系啊，
6: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
0: 你叫俾面 Beyond 好似系俾面佢咁样，
6: 唔系因为攞翻佢俾面派对呢一只歌名嘅嗰个创意啦。
0: 系
6: 咁又适逢6月30号又系家驹嘅一个纪念日啦，所以其实一到六月份咧，大家会见到有好多 Beyond 嘅一啲演出啦，雨后春笋般就出嚟啦。咁我哋又未试过话。以佛山传媒嘅呢个名义呢去做过呢件事喎，咁我就试一试啦，睇下大家嗰、那个嗰、那个反应好唔好啦，咁样囉。
0: 又系呢个首次嘅创举，又献出咗你自己第一次。
6: 始终成日都攞啲第一次出嚟贩卖。
0: 咁第一次即系其实应该讲话演唱会你就唔系第一次嘅，但系专门唱 Beyond 嘅歌系第一次。点解会有呢个创意嘅
6: 咧？咁首先我哋自己本身玩 band 啦，咁多年，我2001年开始夹 band， 咁一路到依家都廿几年嘅时间啦，即系虽然对 band 咧就唔系特别劲啦，但系都其实系当时啱啱开始玩 band， 好多嘅乐队咧
0: 绕唔过 Beyond 啊，
6: 系啦，入门一定都系真的爱你啊，一定都系海阔天空啊，咁样呢啲会去玩嘅咁，所以其实所有 band 仔可能都会有一个一个潜藏嘅嗰个 DNA 啊，吓就系、是、我哋想搞一场致敬 Beyond 嘅 show， 咁又可以咧真系。大家听嗰啲又兴奋，我哋玩嗰啲呢又可以成晚呢将自己当年喜欢佢哋嘅作品呢又可以演绎一次咁样，所以开一场 Beyond 嘅 show 呢，其实我相信係好多 band 仔内心嘅一个小小嘅梦想或者係执念嚟
0: 嘅。係啦，咁所以呢其实到时呢即係全场会大共鸣嘅，因为台上你哋作为 band 仔咁就可以去致敬，台下呢肯定基本上 Beyond 嗰啲歌呢即係

0: 唔识十首都至少识九首噶啦，咁肯定就会全场大合唱嘅呢个大共鸣。
1: 系啦，今次我哋
0: 发生嘅呢个场景啊，
1: 拣咗二十首歌嘅，咁大家咧其实你一嚟先讲下个买票方式先
0: 啊，好啊好啊，
1: 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啊，就可以入到去嗰个一键购票嗰度咧，揿入去咧，
0: 大家揸紧时间买，因为其实都系剩翻唔系好多嘅票，唔系讲笑啊，我啱啱
1: 两成到啦，
0: 啱啱就望咗下嗰、那个即系嗰个座位表啊。咁啊，所剩就不是太多，你哋自己入去就吓快啲去抢飞，喺六月嘅二十七号星期六嚟嘅，比较就大家嘅时间。同时咧，嗰啲比如话今日系啱啱高考完，
1: 系啊，
0: 高考完嗰啲咧，我相信可能高考前后
1: 嗌下都几好
0: 嘅，都会，尤其系高考前啊，可能好多啲 Beyond 嘅歌啊，会唔会系成为好多同学吓、即系家有古劲嘅时候，
1: 哦、都会噶，其实系啊，因
0: 为每年都系咁啊，基本
1: 好多好励志嘅作品噶嘛，
0: 系啦，
1: 所以大家可以
0: 一齐入嚟合下唱，
1: 同埋你点咗入去一键购票，除咗可以拣位之外咧，仲可以睇睇我哋今次演出嘅简介啦，当中会有演出嘅阵容啦，除咗我系主唱，
0: 你介绍下，
1: 除咗我系主唱之外咧，仲有一位都喺我哋本土咧好优秀嘅音乐人啦、歌手啦、曾经我觉得佢都系偶像级嘅一个 band 仔嚟嘅，阿马俊杰。咁马俊杰咧就今次会做音乐总监啦，同埋系主音吉他手，咁所以咧佢嘅把控我哋嘅品控咧其实系大家唔需要担心。咁其他几位嘅乐手全部都系舞台经验极度丰富噶啦，有阿硬老师啦做一个鼓手，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啦？其实好多嘅港台即系我哋嘅港香港明星啦，过到嚟咧，其实做一啲音乐会啦、都会揾佢做鼓手嘅。咁、仲有我哋 bass 手嘅柏奇啦、都系经验好丰富啦，仲、有我哋键盘手啦，都系一个大家可能会见过佢啦，因为喺我哋玩唱会嘅嗰一晚、大家唔知记唔记得邱静姐姐嗰一 part
0: 系咪感动位啊？
1: 系啊，感动位，当时即兴 freestyle、为阿邱静姐姐嗰一 part 做钢琴伴奏嘅，就系我哋今次嘅键盘手阿飞啦。咁所以咧，成个阵容咧，系相当之稳阵同埋靓仔嘅吓。咁、再加埋，大家可以睇埋个歌单，嗰度有二十首歌拣咗俾大家。
0: 嗱，咁你讲到歌单咧，我先。插条留言先啦，因为咧就已经有朋友咧系点海阔天空，我唔知道你歌单有冇，我阵间再问啊。阿晶晶努力人生中话终于考完啦，好似你考咁，你嘅小朋友考系嘛？点啊首毕业神曲啊，嗱真系毕业神曲啊呢啲，海阔天空，
1: 未来嘅前途系嘛？海阔天空，
0: 顺足朋友嘅外甥哦，咁啊早日康复啦，一切往好嘅方向发展、就然之后话俾阿一姐知道。咩只鱼游走？好啦，咁问翻你啦，《海阔天空》呢首有冇先？毕业神曲。
1: 喂，呢首点可能冇啊？呢、
0: yeah.
1: 首冇啊，等于冇做过啦。呢首省歌嚟噶嘛，一定要有噶啦，指定动作啊。
0: 咁啊，编排喺咩位嘅咧？估计
1: 其实都冇咩秘密噶啦。
0: 最拉尾系嘛？
1: 系一定系。
0: 通常系啊，因为我哋平时做 show 啊，即系我哋自己主持系嘛，就如果系有啲类似唱歌咁样嘅 show 咧，
1: 系。
0: 基本上就是为了将呢个气氛推到比较高，就是去到最后呢首嘅安排，
1: 啊、
0: 就是、海阔天空
1: 有噶啦。系啦，同埋咧，即系大家头先阿龙少话，大家十首因为识九首啦。咁今次其实我自己好有信心咧，二十首咧，大家基本上都识嘅。
0: 哦，
1: 因为有好多歌咧，你唔一定记得个歌名。但系一唱哦呢只啊嗰啲咧，就呢廿只里边咧，大家可以望一望。有啲你话，我要准备好喎，嗰晚要过嚟吓、千人大合唱，因为我哋今次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做啦，都系我哋旧年玩唱会嘅嗰个场地，咁、有真系接近成千个
0: 千人大合唱，哇！你可能即系即系而家听住我哋节目嘅朋友，或者睇住我哋视频直播嘅朋友，可能都未系点样试过。当然啦，即系可能去其他嗰啲演唱会话唔系你试过，但系。合唱 Beyond 嘅咁多首嘅、一次过呢可以宣泄到好淋漓尽致嘅、你应该未试过啦。
1: 係呀、上半年啊大家搵食搵得咁辛苦係咪啱啱喺个终段位嗰度过嚟嗌下，你话几开心呢？
0: 係啦、就即係加油鼓劲一下啦。咁 啱啱提到嘅嗰首《畢業神曲》《海闊天空》就肯定係有嘅。係 ，OK
1: 啊，咁大家都可以數下嘅，你哋喜歡嘅歌，我覺得基本上都喺入邊㗎啦嚇。
0: 嗱、你不妨即係大家而家喺無論係喺我哋嘅視頻直播間啊，定抑或係喺佛山家留言啦、啊、嚇、都可以你哋盲猜。啊！我当你哋冇入到去睇提水，因为其实大家而家即刻就可以上去花生微票而呢、這个。

0: 微信嘅公众号系嘛？
1: 系啦，冇错。
0: 吓咁咧就系里边咧，你会见到六月嘅二十七号星期六晚嘅八点到十点两个钟头。
1: 系
0: 咁啊，可以即刻入去买飞，而且今次其实好诚意满满啊！喺个票价方面，我觉得好有诚意。
1: 系啦，即系百零蚊咁样，大家就可以入去一齐嗌下啦。你话几抵玩咧？系嘛？
0: 系
1: 咁，所以有好多 friend 咧，我知道系一家四五口咁一齐去嘅。
0: 系啊，
1: 因为 Beyond 嘅歌咧，佢又真系好得意嘅。从小朋友一路到老人家咧，到即系老中青幼四代人咧，都基本上系通杀嘅吓。大家好多可能屋企学校啊，啲小朋友中学啊、小学啊，
0: 或者系啲表演啊、合唱啊，
1: 你唔觉成日都系啲粤语歌嘅合唱团咧，就一定系唱《海阔天空》，
0: 走唔甩嘅 Beyond 嘅嗰啲歌。
1: 系啊，系啊，咁所以就真系带埋屋企小朋友，
0: 一定识唱，
1: 老人家过嚟吓，真系。几开心嘅一件事啊！有啲 friend 就问啊，龙少会唔会过去啊？咁嗱，门票一定为龙少啊，准备好噶啦，就睇下龙少嗰日得唔得闲。
0: 唔系我嗱咁样即系大家咧就唔使特登留翻嗰个位俾我嘅，你哋系咁样即刻依家上去花生微表仪嘅嗰个公众号嗰度咧，冚唪唥抢晒佢都 OK 嘅。咁啊，顶多咧我就系企位啊，即系工作人员。企位都得嘅，你就唔，你哋唔使特登留位俾我噶啦啊！
1: 咁我真系
0: 就多多支持，多多支持阿萧坚吓。系咁啊，
1: 其实我今次都冇当话系自己嘅一个 show 去做嘅吓，即系因为都系一个同大家一齐去致敬啦吓呢个音乐，即系因为佢哋依家要重组嘅机会唔系好大啦吓，即系好微啦，咁所以大家又好。每年都咁有熱情，差唔多嚟到呢個時間就好想聽下 Beyond 嘅歌咁。其實就係希望喺嗰一晚我係負責唱，你哋又係喺座位嗰度負責唱，咁大家一齊去烘托翻嗰個氣氛咧，我覺得係好好玩。咁所以今次嘅票價就係一樓就全部150蚊，二樓咧就全部120，
0: 統一
1: 一夜興奮120蚊咁樣嚇，係啦。咁所以就都希望大家可以过嚟玩啦，系啊。
0: 其实可能喺佛山真系专门做 Beyond 嘅咁样嘅演唱会，
1: 音乐会啦，
0: 音乐会嘅应该比较少。我印象当中唔多啊，我唔知系咪我自己即系叫做孤陋寡闻啦、
1: 啊。或者各种唔同嘅场地都会有，有时可能大家见到露天嘅一啲演出啊，吓啲草地音乐嘅音乐节啦。
0: 但系又要好似你咁样成千人嘅，应该就
1: 呢、个真系会相对少啲。又或者大家喺啲商场中庭啊，
0: 嗰啲又
1: 见到有 band 啊咁样。
0: 对对对。
1: 又或者喺岭南天地啊嗰啲摆个露天嘅台咧，只要系有人唱 Beyond 咧。就會有好多嘅朋友會聚埋去㗎喇，呢個就係好神奇一件事下，咁所以今次好難得攞到一個咁大嘅場地同大家去感受一下，成千人一齊唱，咁再加埋我哋嘅舞台啊、燈光啊、音響啊嗰樣嘢呢嚟到招呼，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正嘅一個時刻嚟嘅，
0: 係
1: 啊，咁所以都希望大家都可以過嚟一齊玩啦，係啊。
0: 跟住好多朋友話咧，嗱，你尋晚咧就喺度賣關子啊，咁啊，但係好多人都估今晚上線嘅係阿蕭堅嘅啦，果不其然就係蕭堅同志。
1: 只有蕭堅最中意做呢啲咁，只有佢每次都有一啲嘢要推。
0: 好，有人喺度貼歌名，睇下中唔中啊？誰伴我闖蕩有冇喎？
1: 誰伴我闖蕩今次好似係冇。
0: 好啲种，
1: 有位 friend 就问边度买票啊，佢就呼吁大家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吓、啊，去到点击一键购票咧，好好型嘅嗰个海报啊，因为有家驹嗰把吉他啦，标志性嗰把吉他嘅一个图样啦，同埋有俾面两个字嘅吓，咁、希望大家都俾面啦，系咪？咁啊一齐过嚟支持啦。
0: 禅城 Kimi 就真系俾面啦，佢话嗱，萧坚作客做嘉宾咧，梗系要晒晒佢已经买咗嘅门飞啊，
1: 好多 friend 攞到手啦，已经将
0: 佢话提前一个月就已经买咗，我哋系咪冇提前一个月咁耐宣传啊？咁犀利嘅佢啊！
1: 5月13号开始卖票嘅、
0: 哦，都算
1: 差唔多啦，
0: 勉强算一个月啦。咁
1: 几日咯，咁样
0: 系啦。佢话佢系喺乐池位嘅第一排，即系握手位嚟嘅嗰啲。
1: 得噶，嗱咁啊，龙少旧年演唱会大家都知道啦，都冲到落去喺嗰个位同大家
0: 索晒气，
1: 系啊，同大家即系摸手摸脚摸脚毛啊，咁样噶嘛，系咪啊？今次一样都系会开乐池位嘅。咁即系本身咧，主办嗰边咧就话喂，今年开唔开埋乐池啊？我话梗开啦，系嘛，
0: 难得肯定啦。
1: 呢个主题咁兴奋系咪啊？即系冇，即系慢歌都有，但系大家知道 Beyond 嘅歌好多都系啲爽嘢嚟噶嘛，系咪先？
0: 哦，慢歌都有啦，咁
1: 等下有啦，
0: 等大家估下究竟廿首歌里边咧，究竟边一首慢歌嘅？ 啊，当然即系都唔排除你哋为咗答啱呢条题咧，自己即刻上去花生微票二里边去睇答案，因为其实里边应该系已经有晒歌目噶啦，系嘛？
1: 歌单顺序都俾晒你哋啦。诶，依家都唔想搞到咁咩故弄玄虚嗰啲嘢啦，
0: 系嘛？
1: 就算
0: 你要俾要少少盲盒先过瘾嘅。
1: 下次如果有得加长再盲盒。都唔敢太盲啊，主要系等大家望住，哎，有呢只我嚟啊，咁样啊，
0: 你咪话，其实咧就即系因为大家都耳熟能详呢啲歌，你喺台上完全可以就扮演另外一个角色，就系阿伍佰老师嘅嗰个角色，就基本上唔使唱，系嘛，台下就喺度唱，
1: 跟住佢哋自己嚟，
0: 系啦，你开个头啊，即系其实人你知嘛，逢系。嗱，除咗你啱啱讲啊咩 band 仔啊，都好希望有个梦想之一咧，就喺台上去演绎下阿 Beyond 嗰啲歌啊，开个音乐会啊咁样啊。咁啊，其实作为歌手咧，都好希望咧能够有朝一日咧做到好似阿伍佰老师咁嘅。
1: 系啊，
0: 吓就系开个头搞掂。
1: 大型唱 K 现场，
0: 买飞过嚟唱翻俾歌手听啊嘛。
1: 小自由咧话龙小姐龙爪我都有摸到过，你好香啊，你好滑啊。你好衰啊你！
0: 你诶隔咗几耐洗手啊？
1: 直头唔洗咗成个月。
0: 咁啊，今次就到摸萧坚只脚噶啦，摸准少少啊！
1: 佢、
0: 啊、
1: 都有摸过嘅，
0: 代替、啊、都摸过噶啦，
1: 基本上俾
0: 咁轻易摸到啊！
1: 唉，冇办法啦，我哋依家系嘛，要抛头露面啦。咁今次我觉得好爽嘅一样嘢咧，就系、是。真係會 full band 俾到大家、啊、即係你平時就咁聽即係可能音樂軟件啊，或者係、即係或者甚至係自己
0: 其實唔同嘅喺現場，
1: 真係唔同啊嚇！嗰、啊、種感覺係、哇，
0: 冇錯，
1: 勁喎、啊，砰砰聲嚟喎、啊，嗰種即係。你全身嘅嗰个细胞同埋大胞全部都俾你调动晒
0: ，DNA 就已经在躁动啦。
1: 系啊，好躁动啊！诶、我觉得都系一次粤语文化教育嚟噶，即系对于我哋下一代系嘛。因为今日先睇到有啲高考嘅同学仔出到嚟啊，啲阿妈又祝佢167啊咁样样啦。有啲又捉佢678啊。
0: 你咪话你真系我唔知你喺唔喺我哋某个。内部群啊，某只牌子其实对于我哋广东人嘅发音嚟讲，不是太那么友好，我都想 ban 咗嗰个牌子佢。
1: 系咩牌子嘅？咩系咩产品嘅？
0: 唔讲住，到时我哋私下交流，好搞笑啊！反正就啊，咁嗱，有人估啊。再见理想有冇？
1: 有再见理想梗系有啦，校歌嚟噶嘛，对佢哋嚟讲吓。再见理想有嘅。
0: 啊，跟住有朋友就已经截咗个歌单图出嚟啊。
1: 哎，冇晒秘密啦，
0: 冇晒秘密啦。
1: 不过都唔需要有秘密，呢啲歌大家唱咗几廿年，系嘛？
0: 的确，的确，的确。
1: 不过只不过你话换一个场合，换一种方式一齐去唱咁解啫嘛，系咪？咁同埋就我都觉得好开心啦，大家今次会支持啦，因为。同其他嘅一啲同類型嘅演出相比，有啲咧就可能即係扮家驅扮得好似
0: 啊，
1: 或者
0: 啲模仿秀咁樣，
1: 個樣好似啊咁。咁、我哋就咩咧？我哋就係嗰一腔熱血咯，係嘛？同埋
0: 個黑好似
1: 係啦，個黑啦嚇，同埋大家就又願意過嚟喺呢個場館裏邊去一齊去同我哋一齊去 high 啦咁樣。咁我覺得正嘅嚇。逝去的諾言啊，萬哥有冇情人？而家有啦，情人
0: 有
1: 啦。
0: 有
1: 要有㗎，係啊，使唔使數下歌單揾
0: 數數係啦，冇錯啦，即係反正嚇，大嫂二嫂都照數嚇，數數佢出嚟啦，咁就
1: 好嗱，咁啊交俾龍少數數。
0: 咁咧就我數前十首嚇，
1: 好嚟，
0: 我是憤怒，不可一世，比面派對，午夜怨曲。旧日的足迹，长城，大地，真的爱你，喜欢你，情人。
1: 系啦，咁后边有早班火车，冷雨夜，灰色轨迹，无尽空虚，岁月无声，阿玛尼，光辉岁月，再见理想，不再犹豫，海阔天空啊！
0: 啊，
1: 系啦，
0: 圆满啊！二十首歌咧，就系会喺嚟紧嘅6月27号，系星期六嚟噶吓。6月27号晚上嘅8点到10点，呢二十首歌咧，就喺呢两个钟头里边咧，为大家倾情咁样去呈现嘅。
1: 系啦，咁啊，大家其实都可以当系过嚟佛山玩下都得嘅。
0: 嗯，
1: 因为其实本身个交通都方便啊，喺
0: 同埋粤剧院正啊个环境。
1: 系啊，嗱，有粤剧咖啡啊，有啲打卡位啊，咁样大家可以早少少到喺嗰度。饮杯啡又得系嘛？搭地铁去到普军北站行两步又到啦、或者第一开车过嚟咧，停去普军新城啊，或者早少少停去粤剧院嘅停车场啊，咁都可以嘅。甚至你话啊，我睇完 show 第日食翻个佛山特色早餐，或者系即系玩翻两日一夜咁， 都係冇問題嘅。我覺得真係當將睇 show 當為其中嘅一個小嘅安排啦，咁樣嚇，
0: 係 OK 喎，
1: 你可以排滿曬嘅。
0: 你起碼係大半日遊，啊、起碼晚上嗰個 ending 係有一場、啊、有一場即係 Beyond 嘅嚇，可以大家一齊大合唱嘅
1: 啊,
0: 啊，可以一齊興奮嘅呢場 show。
1: 係啊 ，OK 噶。
0: 前邊咧，你又可以食下啲咩美食啊？我哋、啊、佛山啲美食咁出名，
1: 行下嶺南天地啊、祖廟啊，係嘛？咁啊，跟住咧就隔離左右睇埋 show， 咁第二日咧去埋食個早餐，去埋先。灯湖咁，
0: 睇下咩蝶教龙船啦，
1: 系、啦，哇，
0: 真
1: 系正啊！丰
0: 富到
1: 完全圆满啦，成件事啊，睇 show 只系俾咗一个契机俾你去set 一个短途嘅叫做亲子游，系嘛 ？OK 啊，
0: 系啊，咁啊，正如你讲啦，即系其实Beyond 嗰啲歌咧，佢真系嗰个跨越嘅年龄，系嗰个界限好大，
1: 系，
0: 所以其实如果比如话真系希望啲小朋友传承下粤语啊，或者系真系想同佢共鸣，嗱，平时可能我哋啲即系做为人父母嘅，未必有机会同啲小朋友一齐去唱咩歌，
1: 其实我哋嗰一代好啲吓，同佢同阿爸阿妈，
0: 我哋会好啲
1: 一齐听同一批歌啦，睇同一样嘅电视剧啦，咁
0: 系系，
1: 因为小朋友嘅趣味同家长系真系完全系割裂嘅，但系音乐呢一块。
0: 是可以连通翻，
1: 系有机会可以俾你哋吓攞翻一啲共振噶吓，
0: 冇错
1: 啊！咁所以就我觉得 OK， 我包括我个仔啦，其实依家夜晚瞓觉咧，佢嗌我系哼海阔天空，暗佢
0: 咁紧要，
1: 系啊，
0: 我越哼越兴奋噶喎，
1: 冇游程版，琴晚都系哼海阔天空，佢瞓着噶吓，
0: 哦，
1: 系 OK， 嗱咁啊，都希望啦，大家可以嚟支持啦。大家微信搜索吓、啊，花生微飘移啊，咁可以过嚟撑一撑咁样样啊。
0: 系，咁啊嗱，啱先你哋都有估到有边啲歌啊？当然啦，我哋其实20首歌咧都已经系全部都估即系公布咗噶啦。
1: 嗯。
0: 啊，咁啊，其实咧，即系今次咁纯粹咁样去演绎啊，叫做喺舞台上面咧，即系冇话。比较有花巧，我觉得其实系好难得，即系比较少见到你呢个咁样嘅一个感觉。
1: 系，即系平时好多嗰啲扭扭教教嘅设计啊，又要咁玩又要咁玩啊，咁样样。
0: 但系今次可能可以好纯粹咁样享受啊。
1: 啊，系咯，即系同 band 啊，同埋同大家一齐吓，就冇任何。多余嘅或者即系，但系当然之前嗰啲都唔多余嘅，都系有用心去设计。咁但系今次就真系纯享沉浸式，嚟到唱翻经典嘅歌，因为都系嗰句啦，我自己嘅角色只系同大家一齐去致敬佢哋嘅音乐啊，致敬家驹，所以并唔系要凸显我自己个人啲乜嘢啦，只系同大家即系共乐咁嘅一个心态啦。
0: 系啦，咁咧嗱，即系呢个百零蚊就真系好好有诚意嘅一个。一个票价咧，目的其实都系希望咧齐聚大家一齐咧向呢个 Beyond 乐队去致敬啦，同埋咧就大家即系叫做一齐 happy， 好似一个 party 一样吓，俾面派对。
1: 系啦，咁啊，所以希望大家都俾下面啊，同埋嗰个场馆咧，虽然话千人啦，依家我哋两侧翼嘅飞咧，其实都仲系充足嘅吓。咁、如果大家睇咗票图，哎呀，两侧会唔会咩啊？咁样睇过玩唱会嘅都知，其实个场馆
0: 冇问题
1: 嘅，系冇问题噶嘛。
0: 系啊，其实因为佢系新嘅场馆咧，佢嗰啲座位嘅设计咧系。好科學，咁啊，無論喺前定後啊，或者左定右啊，咁樣樣咧，哪怕二樓咧嚇，其實咧就整體嘅嗰個觀感咧，都係非常之唔錯。
1: 係啦，
0: 即係呢啲就新場館嘅優勢啦。
1: 冇錯啦，同舞台之間嗰個互動感咧，都係可以做到好 OK 嘅。
0: 係啊，
1: 我都唔會話山頂嘅朋友唔打招呼噶嘛，所以大家唔使擔心啊。
0: 所以咧、okay、就即管去掃票就得噶啦嚇。好，咁啊，再同大家提示一下嚇，6月27日。星期六晚上的8点到10点这两个钟头，咁我哋萧华坚啦，就是携同佢哋嘅呢个 band 队啦，一起就是会演绎两个钟头嘅呢个 Beyond 好多嘅音乐，咁、就欢迎大家咧喺花生微票仪嘅公众号上面咧，就是喺里边去抢飞，咁其实而家就可能飞方面咧就不是太多噶啦，但系都呼吁大家可以一起过去啊，一起沉浸，一起享受，一起同屋企人去共鸣。
1: 好。多谢龙师，
0: 好咁啊！祝你 good show 啊！阵间嗱，其实咧，阿萧坚嘅嗰个 萧华坚全城喜悦系嘛？
1: 嗯，
0: 啊這个号咧，
1: 视频号
0: 咁、就系会继续一路会持续到8:30嘅。

0: 系啦，因为一阵间仲会去埋今夜情为证。
1: 耶，九四六嗰边啊。
0: OK， 好
1: ，OK， 好，咁啊 ，good show，OK，、okay, 多谢晒，拜拜。
2: 晚上七点半。

0: 好，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缓慢路段见到海白路嘅贵哥立交往广州方向，文华北路海三路口嘅各个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雅瑶至沙涌跨线桥往广州咧，车流量大嘅。配合演练啦，港珠澳大桥往珠海澳门方向，听日朝早五点至到八点会分车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途经嘅车辆咧，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开管制时段。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是多云，偏北风两到三级，气温24至27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85%。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咗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司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司威风凛凛。端坐喺金阁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是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哦。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0: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1: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0: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想食正宗澳门味道，就买田间角澳门手信啦！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现已上架，搜索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经典澳门风味包邮到家。
2: 再微小嘅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嘅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呢一度系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嘅社交期待。快嚟加入呢一场声音狂欢！

啦，啱先咧就同阿萧坚倾完偈啊。既然佢要做呢个 Beyond 嘅演唱会，有啲朋友话：，哎，咁啊，点啲 Beyond 嘅歌嚟以热新鲜啦？听到嘅 Beyond 嘅《情人》啊，呢首歌咧亦都会喺佢演唱会里边出现啊。

明嘅朋友话：，嘿，七情六欲剩翻食欲啦，做咩啊？喺呢个丰衣足食嘅年代，非得把自己饿得头晕眼花。你是不是在节食、减肥之类啊？啊，记得边位人曾经讲过啊？话食欲好难控制啊，性欲就极难控制。攀比就完全不能控制，系嘛？大概系咁样嘅意思啦。所以点样利用人性啊，都可能系好多做生意啊嘅朋友嘅要谂得通透嘅一个命题，系嘛？利用好啊，就可以搵银，系嘛？禅城 Kimi 为期三日高考圆满落幕，希望每位考生无论考成点都是积极咁样去放松下啦，唔好再谂咁多，嚟翻首容祖儿嘅全新。

萧华坚啊，坚翁啊嚟了吓，听翻首佢嘅儿歌金曲或者红胜门联听听，宋美龙、笑小英子、飞天猪、百度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鱼、好玩揸飞人、追神小杰、瘦小米、嚣厨子、舒龙、二三群，所有龙粉啦、啊。

听到系小虎队嘅爱。参加教育司法律起步滑板赛啊！龙伯萧坚，大家赞场点萧坚儿歌金曲《爱是最大》嗰阵，寻找 TV 的那时三选一啊！

署名落嚟搬砖的牛啊，点陈医生食药无下好，送俾正一度努力搬砖的牛马们，原来应得哥打卡支持龙少路三点啊，龙叔放开我对波厉害啊，点翻晒林峰嘅爱在之中找你，将歌送俾七姑娘西朝搭客佬，波波荣同埋飞猿大师收听、啊。传紧出嚟嘅孙露离别的车站。

钻石玻璃心啊，高考结束啦，祝愿同学们都能够考上心仪嘅学府，嚟翻首陈绮怡嘅《每一生都等你》。龙叔放开对波，呢鞋话有请今晚神秘嘉宾萧坚啊，点一首邓紫棋《喜欢你》俾佢听啊，佢好中意听呢个版本嘅喎、啊。啊，唔知佢到时演绎又系点样嘅版本啊？我的名字叫拉华龙，笑万嫂啊！咁黎明打天不想你，送俾江湖一姐，从唱界开始认识江湖一姐嘅，唱界都建议佢到依家都未食到佢嘅脆肉丸，哪有一天不想你嘅脆肉丸啊？

水精华食饱饱啦，出门散步点晚风心里吹，俾所有粉丝翻工上蛇王话我爱萧敬，我爱萧敬，我爱黎明。又走错片场啊！唔好意思，我迟咗读你嘅呢个留言啊。淳朴人生话点这么近那么远，别来无恙或者醒啊！

谢温州话龙宵组合啊，梗系要点一首你哋嘅合唱歌《小我大我之健康佛医保》。哇，咩版本呢个啊？第日创作吓，范敏龙猫尖雪 cam 啊，龙啊，高考完啊，点一首《榴莲摩天轮》嚟听听，或者烧肩 TVB 咩 TVB 啊，寻找 TV 的那时啊。稍后啦，有啊，排紧队啊。观塘花话坚翁晚上好，风继续吹，坚翁今日加班。小圆圆之南潘顺分院话小龙今晚做咩咁谦虚？主角不是我嘛？8433，今日齐仔生日，点周杰伦说了再见，祝佢生日快乐，中考顺利，考上理想高中，希望可以读出嚟啊！哎呀，生日快乐啊！转紧出嚟黎明，哪有一天不想你？

点止听歌咁简单啊！龙少萧坚晚上好啊！中年守门员话萧坚又见啊！雨后阳光话男嘉宾果然系萧坚，社会别人专称维姐话坚翁有冇叫张哥唔使留饭？唔好意思啊，迟咗读你哋嘅，佢回应唔到你哋嘅呢啲留言啦。

云苏啊，坚翁晚上好啊，龙少晚上好啊，打卡点 Beyond 谁伴我闯荡俾全世界。阿文大少话、啊：阿龙少你都得噶，搞下张国荣嘅演唱会咪得咯咁啊。观塘花话手一挥，心领神会唱起来，二十首唱完不给下班，唔俾落班啦，继续加班系嘛？巴拉巴巴巴话龙哥啊，去完韩国出道翻嚟会唔会过去做嘉宾？靓仔话问下咩话？桂华路嘅演唱会广告上面系边个？不知道你说谁咯？

0: 安就打卡龙少少见嘅，晶晶努力人生中学报告龙啊，屋企有高考生啊，啊得啦，考完就一于放松啦，不要再提啦，系嘛？鼠儿啊，食饭啦，咁样影咗好多相过嚟，有钱佬又晒火食。男装小英子，周二愉快，点将我有夕阳醉了，送俾正在努力搬砖牛马门。江湖一姐话龙哥，张总今晚过咗一醉啊，带上你国宴食饭点，小虎队嘅爱系啦，播咗啦，小虎队嘅爱就系佢点嘅。
1: 敢爱敢恨，死挨死悭胆粗气而作。
0: 嚟啦，萧华坚寻找 TV 的那时嘅拍摄啊，
1: 一生都打拼，
0: 即系第三部分啊。

好耐以前，中国人就相信幸福就是头上有片瓦，脚下有块土地，他们抱住热切的心踏足偏远的世界角落，想写一页流散失落的海外华人历史，每一个他乡的故事其实都荡气回肠，散发着勇气和理想。

0: 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嘅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5: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6: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5: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7: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5: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10: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9: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题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10: 活动价268元，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9: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11: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12: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不是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1: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元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睇多几份先。
13: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9， 搵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 阿巴拉巴巴巴话龙哥哥，你寻晚先叫我哋估究竟今日嘅嘉宾系边个啊？坚翁今朝就已经爆响口啦！啊，算啦，唔紧要啦，冇奖问答嚟啊，反正啊，西朝耀仔话音乐会门口大叫，我爱凌霄。哦，叫爱完啦，龙少啊，爱萧坚啊，即系大细都爱啦，系嘛，即系好似我哋嗰首歌的歌名咁啊，小爱大爱。半堂花话坚翁有冇预备嗰啲粉丝唔俾佢落班，要唱要 encore 啊，加班啊咁样。频谱人生话百万笑坚笑两个大男人一台戏，点解手这么近那么远，别来无恙醒，即系声咁啊。阿三哥话打卡百万啦，今日都好凉爽啊，好正啊，系啊，今日凉爽咗好多啊。小林芬州话高考完啦，学生哥系时候要放飞下啦，跟住龙少出游啊，点蓝莲花俾所有学子，转紧出嚟，陈奕迅夕阳无限好。

后阳光点，无悔这一生。怀集星哥又捧场，有千佬晒火死，今日用咗新图片咯。三想降兵点大地，睇睇车里会金沙岛等你玩玩上龙少。有冇揸得辉版本嘅忘情水？暂时未有啊，冇啊，嚟翻首华仔原版忘情水。

雨后阳光点无悔啊，读咗啦嗬，无悔这一生。同埋情人二选一系嘛？阿三哥话有冇良政尚能犯恶团嘅王维说到考考听啊？

巴拉巴拉巴马龙哥哥啊，高考完啊，嚟翻首 Twins 嘅《芳心假期》，即系点啊？又有啲忐忑紧张系嘛？啊，但系又已经开始放假啦，咁样啊！转身成个无辜啊，晚上啊，百万衰鬼今日瘦咗，嚟翻首《心云》，送俾龙松同埋龙四群嘅嗰啲叔伯兄弟啊，姨妈姑姐啊，多谢啊，咁样啊，系啦，近排瘦少少系为咗去韩国，我们吃吃吃吓、重量级出道回来嘛，带头 U 啊，哇！一打开收音机听到最爱嘅 Leon 好正啊！读书嘅时候，阿匿名嘅朋友话，读书嘅时候羡慕工作后嘅自由，工作后咧就羡慕读书嘅时候嘅无忧。佢话咧，其实每一日都系最好嘅，要珍惜过好每一日。点翻手，其实已经很快乐，只我一人未发觉啊！匿名嘅朋友，龙哥哥好点方言得嘅1001个愿望，好似系寻晚已经播咗。8081尾数，百万点翻手，皇室宝主啊！今晚好大风，好舒服，去散散步系今晚凉爽咗，的确啊。古里司机加金融民工打卡撑长龙少收工回家。佛山电台计师的粉丝话：湾区百万哥晚上好，子书话点方言粒1001个愿望，寻晚破咗，转紧出嚟谢柠檬啊，谢霆锋，别来无恙。

0: 样。无论世事怎样变，路会是近或远，朝着你所在那一方，是我方向。
1: 算咩问题天天多啊，点还是觉得你最好俾阿大小姐收听。翻翻龙妈尖算卿话听到中 Sir 嘅寻找他乡的故事，见用胜任考简东啊，我就係特登揀佢有拍 A 拍 B 拍 C。依稀记得佢中 Sir 嘅声音会出现喺拍 C， 所以特登播拍 C 俾大家。寻找 TV 的那时。

玉莲，点一首郑源《以往的理由》送俾所有喜欢呢首歌嘅朋友收听。今晚可能未必排得上啊！以德服人话今日天气凉快了不少，点一首《凉凉》送俾所有考生咧。会不会被打？当然会啊！新疆翠俾小羚羊，今日天气都几好啊！佢话你会唔会作为啱啱出道嘅韩国欧巴神秘嘉宾出席呢个萧敬演出啊？今晚唔点歌啊，继续专心听你节目啊！我可能会去听，但系唔一定上场噶啦啊！我依家越嚟越心归，怕麻烦，即系最低功耗模式嘅都系啊！转紧出嚟，陈洁仪，每一生都等你。

尾数六二二八嘅朋友啊，龙少九围啦，今日冇文案，嚟翻首周杰伦前天送俾瘦小米，我大哥家嘅哥哥 Hugh 子书，美好记忆，仲有二群嘅各位群友，愿每一日都系晴天，多谢龙少。停电哥话我喺制衣厂正喺度加紧班，忙里偷闲上嚟打个招呼。许巍蓝莲花。

粤 W 海话，大家支持龙少啊！啱先你放嗰首谢霆锋《别来无恙》，好好听，超级好听，姜太公啊，精神，三水俊哥仔，打个默默静静支持卡，哇！嚟到倒数第二首歌先至有人提起，静静默默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黑字。

边个小菜不可啊？闪现一下，龙哥晚上好，好耐冇睇你直播啊，冇听直播系嘛？赶紧过来撑一下龙场。9131话听听歌就好嘞。人嘅人的陈小姐话：我嚟啦。

系啦，藉住呢一首《许巍的懒野花》啊，我通常咧就去嗰啲广阔无垠嘅地方，呢首歌咧就真系好衬嗰个场景嘅。不过咧今次就即系过两日啊，小弟就会带大家去双飞去韩国咧，就呢首歌未必有咁衬啦吓，嗰边咧可能就系即系潮流热闹吓。未必是这种咁空灵的感觉啊。但无论怎样都好啦，藉着这首歌啊，就多谢大家啊，一路祝我咩旅途愉快啊，出道顺利啊，诸如此类啊。去韩国回来真的会重新出道咩？不会啊，不用想了。好啦，最后一首。我们今晚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啦啊。好好寓意的歌名一路生花瘟疫心，也都是祝愿那些刚刚经历完高考的朋友们，也不需要再想那么多了，也都祝愿大家一路生花啊。

0: 啊，正正话爸妈啦，自己当了妈妈才知道父母当年有多么的不容易。寻晚冒住大雨送书本俾细路，今晚好有3000喺送仔回校嘅路上，一路听住你嘅节目啊，陪伴我哋。真的，我们都是天选的80后，肩上责任太多太重了，不敢任性。
1: 天涯春天可曾在那，
0: 明白嘅，都懂啊。小兰车乐会今朝都等你话，只有好好生活才能不辜负自己，系咯，啊呢句话都系可以送翻俾嗰啲爹妈听啊，即系都不要丢了自己，好吗 ？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着两种味道，
1: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0: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1: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2: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3: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1: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0: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0: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5: 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6: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方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方菜单栏报名啦！
0: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2: 刀在文化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0: 第二篇物权，
3: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0: 第三篇合同，
4: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0: 第四篇人格权，
5: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0: 第五篇婚姻家庭，
6: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0: 第六篇继承，
7: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0: 第七篇侵权责任，
8: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家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0: 最后还有负责，
9: 都我跟大家讲清楚，文化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那九部法律就都不用了，一切按新规矩来。
0: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0: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11: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2: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11: 另一种

0: 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1: 回忆杀，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
1: 一段往事。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0: 我听。
4: 越讲越掂，
5: 郑聪。
4: 越讲越掂。

0: 咁讲紧啦，就前一段时间啦，啱好身边都有啲朋友讨论起呢个话题啦。咁其中一两位稍微啦，就即系冇咁留意音乐领域嘅朋友，就讲起卢冠廷先生。咁就话依家咧好难想象啦，佢突然之间咧即系嚟到呢个年岁啦，就大红大紫啦，咁样嗰啲演唱会飞都唔系咁容易买啦，咁样。咁当时就包括我自己在内啦，或者身边有啲唔同嘅或者对佢认识嘅时间比较长啲嘅朋友啦，都讲出一啲属于我哋个人自己嘅意见啦。事实上面咧，佢即系所谓嘅有舍自然香。咁但系咧，有时人生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际遇。你回望翻，当我哋年少好细个嘅时候咧，其实佢已经好多出现喺好多嘅剧集里面做一啲电影嘅原创音乐啦，又或者可能系做周星驰里面嘅一啲小配角啦，就饰演紧啲喜剧嘅角色啦。咁喺唔同嘅领域里面咧，佢都做出咗好多人生里面唔同嘅尝试，同埋佢个人嘅努力嘅。咁至于你话喺《大话西游》啊，咁因为一啲好脍炙人口嘅作品嘅出面世啦，咁令到佢可能会有更多嘅机遇啦。咁呢个都系值得佢拥有嘅。我讲卢冠廷嘅一首歌啦，歌名叫做《天下无敌》，所以俾你听到啦，就有当时赌神嘅音乐啊。咁至于讲话天下无敌咧，就我哋粤语世界一讲天下无敌咧，就成日都会楞住另外一句说话讲嘅，就话以讲咧就天下无敌。咁点啊？做咁啊？点啊？系嘛？做咧就有心无力咁样。咁至于讲话天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即系讲紧呢个人。就系识个讲咯，净系识讲，但系冇实际行动嘅，即系吹水你可能好叻咁样啊。咁呢种状态下边咧，粤语世界入边咧有粤语嘅一句歇后语啦，去表示呢个意思。交俾阿洋葱讲一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5: 今日同你讲嘅呢啲粤语俗语咧，都有啲人名嘅。首先第一个，陈显南卖告白得把口，呢一句咧系一句好经典嘅粤语歇后语嚟噶，意思就系讽刺啲人咧只系识得讲嘢，空有一张嘴，冇实际嘅行动，或者系冇实质嘅本事。陈显南系边个呢？他是清末民初广东地区一个真实存在的江湖郎中，主要呢是卖药的，主打呢就陈显南牙痛水之类。他极度擅长吆喝，广告词非常之夸张响亮，譬如说陈显南卖药不好不收钱，陈显南卖药一叉就灵等等等等，靠住那把嘴围观了很多的群众。但是他卖的药呢，其实效果平平，很多人用了都没什么见效的。久而久之，老百姓就编出了这一句歇后语，陈显南卖告白得把口，嘲笑他全凭嘴上功夫，货不对版。告白这个词呢都是很 old school 啊。我小个时候都会听到，譬如说电视台要卖告白啦，意思就是卖广告咁解，就同而家啲告白气球呢没什么拉楞的。唔知道从几时开始呢，就是大家都变成咗卖广告。喺我细个嘅时候呢，仲係有卖告白呢个讲法㗎。譬如你可以讲，佢成日话要减肥，结果呢日日食宵夜，正一陈显南卖告白得把口。老细呀话会加人工，讲咗三年都冇动静啦，正一陈显南卖告白得把口。今日你记到未呀？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呢边啦，长尼留言就话平生不识陈显南，你讲嗰个系陈近南啫，冇咁讲嘅，嗰个系平生不识陈近南，辩称英雄也枉然。至于讲陈显南嘅古仔啦，虽然年代久远啊，但系得把口嘅人咧，其实呢个世界咧从来都未绝迹过。打个比方，可能系听紧广播嘅你啦，又或者可能系讲紧嘢嘅我啦，咁样，或者我哋身边嘅某某某啦。社交媒体上面特别有好多而家嗰啲即系专家叫做专门去卖货啊、带货啊，咁嗌得咧，其实咧就比阿陈显南咧仲要响亮咯。生活里面亦都可能有啲亲戚朋友，可能都会拍心口同你讲话，呢单嘢搞掂，我一定 OK 嘅。但系其实原来转头根本都唔系嗰件事，所以呢句歇后语都会提翻我哋，真系唔好被呢啲双人好嘅告白啦迷惑咗。无论佢做嘅时候系咪有心无力都好啦，讲真系可以天下无敌嘅。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三四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越听越啱听。陈显南卖告白，得把口，意思咧就系讲咗出去嘅嘢咧，就往往啊得个讲嘅啫，做唔到嘅。咁啊，粤语歌当中咧，侧田有一首歌叫做《顺口开河》，意思咧就系随口噏当秘笈啦，经常应承另外一半话会陪人哋啦，但系最尾系会放飞机嘅。最尾人哋同你甩甩拖之后咧，你先喺度懊恼，哎呀，早知咧当初唔好咁口噏噏，咁啊好咯，又早知冇乞衣啦。侧田《顺口开河》。

呢边啦，收到啦，就系有观众啦，刘星宇啦，就话听落阿陈显南嘅呢个古仔啦，同埋吹水唔抹嘴差唔多啦，咁样系粤语有好多嘅，包括啱先有啲朋友啦喺佛山街嘅花生板块上面留言讲嘅，叫阿广嗰啲，好多人俾人喺个花名啊，即系唔系每一个阿广都系咁啦，叫大只广啦，咁样，我身边都有个好兄弟咧叫大只广啦，跟住就有啲就话呢个吹水唔抹嘴啦，或者啱先讲嘅语言巨人啦，然后就。行动矮仔啦，等等啦。咁所以有时咧，就呢句粤语嘅歇后语啦，都值得去警醒我哋啦，即系唔好被呢一啲告白啦迷惑咗，都要睇翻啦产品嘅本身啦，究竟啲质量得唔得先得咁样。咁同埋都要问下自己啊，即系话我哋有冇边时边刻系会陈显南上身噶？有啲朋友咧讲呢句说话咧，以前我听啲老一辈咧系兴咁讲噶，喂，你做咩陈显南上身啊？咁样。咁如果唔未听过啱先讲嘅呢一个陈显南卖告白咧，唔知道边个陈显南啊？陈近南就听得多咗喎，咁样。所以对屋企人或者对我们的上司啊、同事啊、朋友啊，轻易去许下承诺，但是无力去兑现。咁呢种状态咧，好容易会引致咧，就几得人惊嘅五个字，所谓嘅轻诺必寡信。即系与其去学阿陈显南卖告白啦，不如咧学下我哋稍后咧下一 part 翻嚟啊讲嘅嗰一位咧。咁嗰位咧就真系实干好多。主要提到话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咁，啱先听过啲唔同版本嘅唔同人唱嘅天下无敌啦，唔争在咧睇埋咧掌门人嘅呢个主题曲嘅天下无敌，我爱你。

0: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1: 女女啊，我翻工啦。
2: 爹哋，拜拜，
3: 今晚早啲翻啊。
0: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1: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0: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2: 爹地你回来啦。
1: 今天乖不乖啊？
3: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0: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5: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6: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5: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7: 越讲越掂，
8: 越讲越掂，
7: 郑聪，越讲越掂，
9: 越讲越掂，
10: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7: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2: 我山东的朋友今次问啊，佢话粤语描述做事、摆弄料理、安排，是不是很多词语啊？咁我答佢咧，我话词有时太多咧，大家睇完咧会记唔住嘅。咁样啦，你哋习惯睇短视频，不如我分四集讲咗佢啦，好唔好啊？整啊，喂，你成个上昼喺度整乜啫？杀。杀字咧，除咗一隻西瓜杀开几嚿，同埋杀鸡儆猴嘅呢种用法之外咧，粤语亦都可以用杀去表示做嘢，即系奸火嘅意思。咁啊，例如连呢啲都杀埋佢啦，喐手嗱，喐咧就系动手干嘅意思。喂，如果要咧，就要即刻喐手噶啦。喂，搞作搞咧喺度系弄嘅意思。一般指某种做法，举个例子啊，咁搞作好牙烟㗎喎。腾忙碌咁做嘅意思，往往呢都系一啲比较琐碎嘅事啊，腾咗成朝先執完呢间细房咋，剩落嚟嘅晏昼搞得几多就几多啦。舞嗱，同埋第五声发跳舞个舞字唔同啊，解忙碌地干嘅时候发第二声舞，咁多家务有排舞啊。捻啊，精心地摆弄嘅意思。嗱，比方讲捻花捻着啦。啊，当我哋要表达普通话讲嘅整翻几味小菜呢个意思嘅时候咧，可以话嚟到广州，梗系带你去大口哥嘅捻手食堂度捻翻几味捻手粤菜啦。顶档，科长冇嚟，副科长照样顶档嘅啫。轮。每次放假值班呢，就是我哋五个人嚟轮㗎啦。埋手呢件事唔系几好埋手。落手，喂，山东兄弟，你指点下得啦，使乜落手落脚啊？拍短视频你啲粗重嘢呢，我拍系啦。嗱，今期拍住咁多先，另外三集同埋其他视频呢，去我主页度搵搵啦。我系郑聪，多谢你每一个点赞、收藏、关注同埋转发。身体健康，恭喜发财。
0: 粤语词汇分类，
1: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办事官做人其实都几大贪。有人话食乜着乜都系整定，其实最紧要食嘢唔好剩。虽然年年有余系几好，但唔新鲜就接受唔到啊！做人做事都系一样，尽咗全力就系最强。中午听个粤语节目啊，居然有咁多嘅收获，所以世事。

0: 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各位赶路人，你有冇试过轻舟已过万重山嘅快感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解锁一下早发白帝城李白用文字去写就嘅古代高铁体验啊！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嗱，简直啦，呢只就系唐代最爽嘅旅行日志啊！朝辞白帝，朝后早退房，一日还，当日到达。猿猴仲喺岸边度叫。我只船已经飞过万重山，提不住是这样读的，提不住。粤语的急速感完美再现，原声追不上船速的幽默。原来李白是在这里讲，当你专注地向前，所有的喧嚣都会被你揈在身后面。你呢？你人生当中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刻是几时啊？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你嘅畅快经历啊！点赞收藏呢一份畅快啊！喺低谷嘅时候拎出嚟听下睇睇，再难过嘅关咪又系关关难过关关过啊！冇事嘅，加油啊各位！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
5: 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6: Uno, dos, tres, cuatro.

0: 上面嘅巨人啦，行动上面嘅矮仔，阿陈显南卖告白啊，即系呢种同啊嗰位真系有啲料到啦吓，而且咧都打得火热。咁啊，将时间咧交俾阿杨聪咧讲讲今期粤语歇后语第二句。
1: 人民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人民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留意打翻鬼，越打越好睇。比喻一场较量、比赛、争执，又或者系表演嘅场面非常之激烈，而且越嚟越精彩，往往带一啲旁观睇热闹咁样嘅意味。呢一度嘅俗语主人公刘义咧，系清末鼎鼎大名嘅黑旗军统帅刘永福。他本名叫做刘业，后尾就改成系刘永福，民间咧就亲切咁叫佢做刘义。翻鬼咧就系旧阵时广东话对一啲外国侵略者嘅统称，呢度咧就指法国侵略军啦。故事要翻到十九世纪嘅下半叶，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喺越南抗法，打出咗中国人嘅威风，被两广百姓编成歌谣喺度传唱。其中有两件核心嘅事件，第一个咧就系一箭止桥。1873年，法军入侵越南北旗，攻陷河内。刘永福应越南阮朝嘅请求，率领黑旗军沿洪河而下，喺河内城西嘅止桥设伏。黑旗军嘅先锋咧炸帝打输，诱敌深入，伏兵突起，斩咗法军嘅头目安业啊！法军溃败，呢一战震惊中越，黑旗军一战成名。第二次咧就1883年，法军卷土重来，今次占领咗河内，司令咧系海军上校李威利。李威利嘅气焰好嚣张，扬言要为安业报仇。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再次喺紫桥附近迎战，呢一战就打得好惨烈啦！黑旗军右营管带杨柱恩身先士卒，双脚被打断，仍然坐住开炮，直至牺牲。最尾黑旗军以少胜多，冲锋玉搏，当场击毙咗李威利，法军大败。呢一个消息传翻嚟，清廷赐封刘永福，两广嘅乡亲更加敲锣打鼓，编成留意打翻鬼，越打越好睇咁样嘅民谣，令人感到热血沸腾，越睇越解气。其实而家咧呢一个词就已经系唔局限于用喺打仗啦，任何嘅对抗比赛越嚟越精彩嘅场面都可以用，譬如踢波你可以用啦。两队都打到加时啦，平手啦，而家嚟射十二码，系真系留意打翻鬼，越打越好睇啦。佢哋两个辩论开始都仲好客气嘅，后尾拎出数据互片，留意打翻鬼，越打越好睇。
2: 人民一只鸡，
1: 人民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龟，
1: 人民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各位，今日讲紧留意打翻鬼，越打越好睇。之所以会越打越好睇咧，其实唔单止系因为激烈，更加系因为正义。黑旗军以少胜多，抗御外悔，打出咗我哋中国人嘅骨气。所以呢句歇后语啦，凝聚住就系我哋广府人民啦对民族英雄嘅敬仰。咁当然啦，传递紧就系嗰种唔服输啦，越挫越勇嘅精神。其实人生赛场里面我们都会遇到这些相印好的翻鬼，例如说是困难或者是对手或者是低谷，如果第一次没打赢其实都可以可学留意来多铺咯，越打越好看。当然不是鼓励大家说就是乱这么来漫无目的好像盲头乌蝇这样 去打。事实上面就好像刘永福这样总结经验然后调整战术，越打越聪明越叻仔，这个才是好看的真谛，是不是？

咁见到阿 Y 伯啦，就话多谢春哥红包，唔好客气。啊，我几中意啦，佛山加花生板块嚟到呢个版本咧，其中同以前我哋唔一样嘅感觉啦，就系我都有份抢一份嘅，好似呢首歌讲嘅咁样，凑热闹啊！

0: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3: 好薄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4: 唔会噶，
5: 好型噶，一齐
4: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3: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4: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6: 到你。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7: 越干越掂，
8: 越听越啱听。留意打翻鬼，越打越好睇。虽然而家更多系用喺一啲比赛啊、体育竞技啊，或者系口才 PK 啊之上，但系呢一段古仔嘅背后，真系一段可歌可泣嘅抗争历史嚟噶。呢种面对强敌同埋危难，不畏生死并肩作战，令我谂翻起陈小春同郑伊健嘅呢一首《热血燃烧》。他们都共同传递了一种信念，就是无论面对怎样的风雨和刀山火海，只要心中热血还在燃烧，就可以发出无坚不摧的力量。来听《热血燃烧》。

收到啊，加球就话多谢两位聪哥。今期嘅越讲越掂，唔知点解特别好听，可能琴晚我哋两个够瞓啩。咁唔知点解我都唔知，可能咁啱得咁巧，或者你咁啱中意呢两个词啦。有时啲东西都好主观嘅，各花入各眼啊。其实我哋日日做都系一样咁做嘅。跟住希望今日讲到嘅两个粤语嘅歇后语啦，希望大家会中意啦。我通过呢个陈显南卖告白得把口。咁同埋呢个留意打翻鬼就越打越好睇，咁大家可以学到啦，就系我哋嘅讲粤语嘅前辈们啦，教识我哋啦，留俾我哋嘅好地道嘅粤语歇后语。咁其中亦都肉麻啲讲啦，希望可以吸取到一份行动嘅力量。咁正如话斋，就系小说漂亮话系嘛，多做漂亮事，唔怕起手差，最怕就唔肯打，系咪？加油啊，各位！最后一首歌，活得精彩。

0: 看我对你。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十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0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啦！

0: 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
3: 保安康，
2: 保安康。

开，人和事都为我开始好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这样刷马。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2: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1: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早晨，嚟到全新的一天，开始我哋啦924早上嘅第一档嘅直播时间，或者叫啦到早上嘅呢个第一档嘅呢个节目嘅时间啊。早晨啊，嚟到咗星期三啦，通常星期三啦都系会录播为主吓，咁但系咧今日真系迫不及待，亦都好想同大家去分享分享，因为最近啦关于呢一个 AI 时代，特别系呢一个高考题目，我发现咧佢延伸出嚟嘅内容啦，都几多人关注，包括咧就是、晚上一啲大咖嘅直播啦，包括我自己都会去留意翻咧，就系、是、一啲大咖佢哋嘅发表一啲嘅观点吓，其实就系一石激起千层浪。当然啦，大家可能而家讨论嘅内容已经系远离咗呢个高考作文嘅内容啦。当然啦，咁啊高考咧个考试时间咧，亦都喺寻日完全就尘埃落定。咁当然仲有后续一啲嘅安排啦，包括系强基计划啊。包括是中评啊一啲相关嘅内容可能有部分嘅安排啦，都会喺呢段时间亦都会陆陆续续开展下。咁但整体嚟讲啦，全国高考呢喺寻日就正式系考试嘅呢个呢落下帷幕。但高考仲未结束下，因为同高考相关内容呢，因为跟住落嚟呢成绩要公布啦，跟住亦都会进入呢志愿填报阶段嘅。咁啊，希望大家咧就亦都可以继续去留意翻，因为咧，你知咧，霍老师做咗乜嘢啊？做咗10年嘅呢一个中高考嘅志愿填报，咁特别喺高考呢一个板块上边咧，其实今年都会继续会邀请我身边一啲好友啦，大咖们啦，会嚟到直播间当中同大家倾倾偈，唔可以甩漏佢哋噶嘛，所以呢段时间咧密锣紧鼓啦，约紧时间，知道佢哋已经非常之忙。

0: 案噶啦。咁亦都系约紧时间，大家一齐倾倾啦。包括就系话未来嘅呢个时代啊，我哋需要嘅系乜嘢嘢啦？需要一个点样嘅能力咧？咁咁，所以我哋今日节目嘅主题咧系叫做 AI 时代，孩子最珍贵嘅能力。在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一起去分享的，咁亦都系有少少读书嘅内容。我哋讲读人，读书系咩？读书、读课本、读文字，亦都有读人。咁所以今日嘅节目内容咧，亦都系由韩国嘅呢一位作家吓，咁啊就系叫金爱兰啊出版嘅多本小说啦。咁喺前段时间亦都系接受咗一个采访，里边所提到嘅，而由呢个内容亦都希望同大家第一去分享一下啦。佢前段时间做嘅呢个专访里边内容，其实会提及到好多嘅嘢啦，想同大家分享。第二个部分呢亦都会讲下，就係由佢呢个采访里面可以俾我哋吸收一啲点样嘅现代教育观呢。咁所以都欢迎大家啦，可以一起互动交流。欢迎你啦进入到我哋嘅佛山家 APP 呢个手机客户端当中啦，进入我哋嘅花生直播间嘅互动栏当中，选择 FM92.4, 咁就可以同我一起互动交流啦。咁除此之外亦都欢迎你啦，可以进入我哋嘅手机客户，唔係呢个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呀。咁仲有就係视频号，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咁进入到嚟呢度咧，亦都可以同我一起分享同埋交流嘅。见到直播间当中亦都好多朋友啦，咁见到一百啦，一百系第一个嚟嘅，坐呢个头位系一百早晨啊，稻草人早晨，喵喵早晨啊，夏日摸摸茶 ，Pomis 阿潘。阿颜、阿安，系各位朋友早晨啊！咁啊，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啦，打声招呼。见到今日早上嘅呢个阳光非常之唔错吓，咁希望展望今日白天咧都有好嘅天气。睇睇啦，展望今日白天啊，佛山嘅天气咧就会系今明两日都会系多云为主，偶有雷阵雨。而去到十二号嘅话，继续会有雷雨频繁。今日起飞嘅话咧，应该都比较顺利噶嗬。因为啦，先生今朝一早咧就六点钟已经出门去赶飞机啦，所以都希望佢今日咧顺顺利利。嚟睇下啦，展望今日白天佛山多云到晴，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系55%到70%。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0: 一起做智慧父母，我哋首先嚟温故而知新下。咁就喺啱啱嘅呢个6月7号，咁啊正式咧高考嘅第一日吓，高考第一日嘅上昼考咩啊？考语文啊嘛。系见到啦，直播间当中仲有阿张同埋 Kitty 各位早晨啦。好啦，咁啊翻嚟咧，我哋呢度咧讲到话今年高考作文里边咧，究竟讲嘅系咩嘢内容咧？嗱，我哋广东考嘅咧系高考一卷啊，咁啊全国嘅一卷，咁啊全国一卷里边咧讲到就系呢个作文题目就系、是、考嘅就系、是。我哋喺呢一个嘅词语里边，有啲乜嘢词语咧，系喺以前咧系咁样嘅模样，咁样嘅理解嘅。但到今时今日呢个词语系咁样理解嘅，而更重要嘅系唔系话呢个词语喺时代当中嘅内容理解，而系话呢个词语喺你心目当中发生咗点样嘅变化，而且呢个词语都代表住你嘅成长过程、成长印记。咁正系咁样样咧，我哋讲到就系叫青年新语咁样嘅词语，就作为呢个高考嘅题目。咁啊，好多专家咧，亦都系跑出嚟啊！我哋去作下呢个题目啦，系咪？咁随之咧，我记得当日嘅话咧，就系教育部啦，教育部嘅教育考试院啦，亦系相关嘅一啲嘅公众号官方嘅，亦都跑出嚟讲到呢个题目咧系点样起啦，点解要咁样样去改呢个题目啦？咁亦都会讲到咧呢个题目嘅呢个话就系佢写得系容易嘅，因为佢展现嘅系乜嘢啊？展现嘅就系你嘅思考同埋思想。当然你话呢个题目呢要攞得高分嘅话呢可能相对难下，但总体嚟讲呢我哋叫做走题率呢唔算太多。好啦，咁今日呢点解会同大家分享呢，就係、是、更重要就係、是、首先我哋温故而知新，喺星期一嘅节目里面呢同大家去分享咗呢一个嘅题目嘅内容啦。咁同埋亦都分享咗呢就喺6月7号晚上啦，罗振宇他也进行了一个演讲，就叫做 AI 时代我们要怎么写作文，是吧？咁里面呢亦都讲咗一啲内容，所以呢首先同大家温故一下就係6月8号 嗰日直播嘅时候一啲嘅重点，亦都唔该晒阿张帮我整理咗啦，因为喺我哋嘅粉丝群里边都发布咗。咁首先咧，当时咧同大家分享就系、是、真正打动人嘅作文，唔系华丽嘅词语，而系你嘅真实经历过嘅故事。而真实打动你嘅，亦都唔系华丽嘅词语，佢系准确嘅语言。咁呢个系喺罗振宇当时嘅演讲里边所表达嘅呢句说话。当时我真系印象非常之深刻。当然喺佢直播嘅时候，其实呢句说话系并冇打喺呢个公屏上话乜嘢嘅，而系喺佢演讲过程当中啱好恰好就系呢句说话打动啦。咁亦都同大家分享。咁仲有咧，就系喺6月8号嘅直播当中同大家讲到，语文作品我哋而家要补嘅系乜嘢嘢咧？从来都唔系技巧，而系补感受同埋体验。更重要嘅话，你会发现呢种嘅作文嘅转向。咁特别咧就系、是、阿张喺之前亦都系当日系写咗一篇文章啦。咁亦都会整理咗就系过去几年嘅高考到今年嘅高考嘅时候，你会发现我哋唔再系生搬硬套一啲嘅模板啦，而系会越嚟越去往内在去睇，你嘅感觉系乜嘢嘢，你嘅感受系乜嘢嘢咧，等等呢啲。所以而家我哋要写作文，唔系话完全靠技巧，而系你学咗呢啲结构同埋技巧之后，我哋更重要嘅系内在嘅感受同埋体验。做一个愿意同小朋友倾偈嘅父母，聊天我哋唔讲道理，而系讲感受。最近咧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论述，包括我自己其实日前生活当中都会系咁样去同我小朋友分享，特别系青春期嘅小朋友，我哋可以更多同佢讲感受。但系如果你要同佢讲道理嘅话，咁唔该你只用三分钟嘅时间。同小朋友如果你要同佢讲道理，三分钟就够啦，超过呢三分钟就唔好再同佢讲道理，更多会讲故事啦，讲感受啦，讲体验啦。特别系青春期嘅小朋友，大家明白未啊？小朋友其实喺佢未成年之前，太多的道理他是不懂的，更多系讲感受。所以希望我哋可以做一个同愿意同小朋友倾偈嘅父母，唔讲太多大道理，多啲嚟讲感受。将自己活成一个作品，你独一无二经历同埋感受喺 AI 时代永远冇办法去替代嘅。小朋友唔系父母嘅作品，孩子佢先至系自己嘅作品，而我哋亦都要将自己活成一个作品。教育咧唔再系一个套模板，唔系再系一个揾标准答案嘅时代，未来嘅答案就喺小朋友嘅感受里边。所以 AI 时代嘅教育，佢嘅核心系唤醒小朋友作为人本质嘅能力同埋佢嘅闪光点。咁呢个咧，其实会系喺星期一，就系6月8号早上咧，就系我哋家长学堂嘅直播里边咧，7点到8点钟嘅直播当中总结咗呢啲嘅内容。咁大家有冇感觉啊？系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会不妨咧，就喺度思考一下，就系话喺呢一个嘅高考作文里边，会令到我哋有好多嘅思考。佢唔单止思考翻呢一个嘅青年生词嘅过去，咁但系更多嘅会系由此而延伸出嚟，我哋嘅对 AI 时代，我哋话强调人嘅感受，风向标已经改变咗啦。而今日啦，我哋点解会讲？虽然系星期三吓，更多会系去读人，咁就系喺今次高考作文里边咧，喺高考的采访里面，考场外的采访总是会有很多的亮点。有一个考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考前刷手机就插到了这个高考答案。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就是一个韩国80后的作家，他叫做金爱烂，灿烂的烂。金爱烂他一个采访，在这个采访里面刚好就讲到了，他说人类有而 AI 没有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犹豫，犹豫呢两个词。因为啦，AI 佢有咩时候都会系直接回复你答案嘅，系咪？佢而且要好短时间之内回复你答案，去做出反应。咁但系人呢，有阵时佢就会犹豫喺度谂，究竟我答定唔答好呢？我咁样讲定唔讲好呢？点样讲为之啱呢？系咪呀？所以金爱兰就话，人类有嘅，但系 AI 冇嘅系乜嘢呢？佢觉得系犹豫。咁亦都正系因为佢呢一个嘅采访里边提到呢一个金爱兰嘅作家，于是咧我专登去翻咗金爱兰嘅专访，亦都于是咧亦都拆咗佢一啲书吓。咁所以咧亦都睇到佢嘅思考。今日节目里边就系同大家去分享。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金爱兰呢是出版了多本的小说的，包括呢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佢呢一部嘅小说仲被翻拍成为电影，有宋慧乔啦、姜东元嘅主演添。呢部电影呢部戏呢唔知大家知唔知吓。就係叫做我的忐忑人生。2013年嘅时候有作品叫我的

0: 夏天还好，你的夏天还好吗？外面是夏天等等等等下。咁佢话咧，人嘅写作能力咧系喺句同句之间嘅艰难连接，不断自问自答，先至生长出嚟嘅。呢个就系人嘅写作能力，原来都喺自问自答当中成长出嚟。咁佢亦都讲到啦，就话喺人人追求效率啦、速度、标准答案嘅 AI 时代，金爱兰佢话喺佢呢一个采访当中咧，亦都讲咗一段好耐人寻味嘅说话。佢话人类有，而 AI 冇嘅就系犹豫。喺呢个追求效率、答案、即时反馈嘅时代，犹豫似乎系一种拖延，系软弱，系缺点。AI 永远都系迅速嘅。永远都是精准，可以给出最优解。但人生很多的时刻，我们需要的从来都不是答案，而是一个愿意为你停顿、为你沉默、为你斟酌的人。而这个呢，也都是正是 AI 永远学不识的。而他接受的这个采访呢，也都是韩国 MBC 孙石熙的提问，这个访谈节目里面他所分享到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个犹豫他的来处。今日同你分享嘅会系呢个金爱兰，佢喺呢个专访里面所提到一啲嘅内容，当然咧亦都会分享翻咧佢喺书里面分享一啲嘅观点吓。咁当然佢写嘅系小说吓，更多嘅话咧，我哋嚟听听佢嘅呢个专访。佢喺采访里面咧，亦都系咁样去讲到呢个犹豫嘅。佢话倾听他人嘅烦恼同苦恼嘅时候，人会将话吞翻去，或者会谂嚟谂去，或者会揣测。有呢个瞬间，喺呢份嘅犹豫瞬间里边，藏住嘅系咩呢？体谅、关怀同埋体面。比起 AI 流畅快速嘅建议，人类笨拙嘅沉默反而会更能带嚟安慰。呢个系人类独有嘅共情，而 AI 系唔会犹豫嘅。你问佢，佢就会回答，冇停顿，亦都冇迟疑。当然，佢甚至会总结话俾你听，佢思考呢个问题用咗几多分钟嘅时间，或者思考呢个问题只系用咗七秒钟。佢并冇谂呢句说话应唔应该讲嘅纠结，但系人类系会嘅，我哋会因为顾及他人嘅感受，收起尖锐嘅说话。会因为懂得世事不容易而选择温柔包容，会在脱口而出的瞬间停顿一秒，选择让步。这份看似低效的犹豫，而刚好就是人和人之间最朴素的尊重和善意。那些被我们视作缺点的迟疑纠结，刚好就是机器永远都学不识，属于人的温柔美德。他进一步去解释了犹豫在今时今日对大家来讲，它是一个温柔美德。但是犹豫不决是不是一个贬义词？曾经对于我们来讲，犹豫不决是一个懦弱的贬义词来。但是今时今日，你发现在 AI 时代当中，这份的犹豫显得更加之珍贵。好啦，我哋直播依然继续下，欢迎你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亦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当中啦，在我哋嘅花生直播互动间当中。我哋稍微听听广告后声音，稍后返嚟继续会同你读一读呢一位嘅嚟自韩国嘅80后作家，名字叫做金爱兰。
1: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珍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 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

0: 印象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排，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逸。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在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在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3: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6: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喎。
4: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7: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啊！
4: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8: 阿姨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4: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9: 唔好信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4: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1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工作天，早上7:00-7:30播出。FM 94.6逢周日11:00-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11: 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节目时间，今日啦系除咗听广播之外，你亦都可以去到咧就系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喺呢一个视频号当中咧正在直播当中。咁我哋嘅直播咧亦都系由7:00咧直去到8:00系视频号直播吓。咁所以咧稍后7:30咧结束我哋广播版嘅直播之后啦，亦都喺7:30-8:00之间会开一个叫做答疑嘅部分。咁大家近段时间啲点样嘅问题嘅话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提问啦。咁同埋大家更多交流。当然啦，今日仲有内容咧未同大家分享完嘅，剩低少少时间咧够唔够啊？唔够嘅话，我哋继续喺7:30之后继续同大家分享嘅。系啦，咁今日咧会讲到嘅就系话由高考作文高考作文题目吓延伸出嚟嘅，就系话关注呢个词语啊，就系话个韩国80后嘅作家名字叫做金爱烂啦。咁喺采访当中亦都会讲到就系话喺 AI 时代之下，你发现呢个犹豫呢个词语咧，由以前一个可能系一个贬义词吓，犹豫不决啦，讲一个人嘅拖延软弱啦，到而家今时今日，我哋会讲到犹豫嘅时候，哇，会发现佢系我哋嘅人类光辉嘅一面，因为佢系区别于我哋机器嘅有呢一份嘅温柔的美德。因为呢个时代改变啦，而且我哋对呢一个犹豫嘅词语都发生咗好大嘅改变。

咁嚟自呢一个韩国嘅叫做金爱烂嘅80后女作家啦，佢亦都有出版咗多本嘅小说，甚至佢嘅小说亦都系曾经被翻拍成为电影，例如系宋慧乔同埋姜栋元所主演嘅《我的忐忑人生》咯。咁而喺前段时间咧，佢亦都接受咗咧就系韩国 MBC 孙石熙的提问呢个栏目里边进行一个采访。喺采访里边咧，佢亦都有好多嘅交流。咁讲到就话，好似我哋吓 AI 就咁啦。咁佢亦都讲到就系写作咧，其实系句同句之间嘅艰难连接吓，不断自问自答而生长出嚟。咁系咪就话你唔用 AI 咧 ，AI 就唔好咧？咁包括而家我哋有阵时写啲嘅报告嘅时候咧，领导安排落嚟嘅时候，都会有一个括弧吓，不能用 AI 咁。唔知大家会唔会咁样样吓？请写你嘅真实感受。你发现原来 AI 时代嘅时候，你嘅真实感受似乎就已经消失咗。咁所以好多人咧喺用 AI 嘅时候，比如写一啲文件或者写一啲嘅总结嘅时候，会唔会你先写一份咧？写一份起草咗嘅题大纲先，或者一个大概内容之后，然后再俾 AI 去润色同埋修改咧。而金爱烂啦，佢亦都会承认，佢话自己亦都会用 AI 嚟进行搜索同埋查资料嘅。咁但系佢认为咧 ，AI 始终冇办法取代人类文学。是人类文学，因为他是讲到这个文学方面的内容，他说如果我身为写作者有所成长，那这份成长就并不是来自于标准答案的，而是写下每一句说话的时候不断的苦恼、自我质问、反复推翻的过程当中慢慢去形成。 AI 会缩短纠结思索的过程，但文学的重量刚好就是蕴藏在这份的煎熬当中。 AI 它可以瞬间生成一篇文章，但文学最为之珍贵的部分刚好就是存在于那个漫长而痛苦的思考当中。是不是啊？文学最重要的不是待在于那一个又一个的文字，每一个字你都懂，但是怎样拼凑起身可以令到我们的内心世界更好去呈现，这个就是作家，这个就是文学。所以他也举了一个例子，如果 AI 写一部的作文关于战争和难民的文学作品，他真的可以跟人类一样写到出来吗？如果小说和文学只是内容，那我们为什么还会在意作者是哪个呢？为什么我们会为一些知名的作家或者一些优秀作家他们的文字所感动呢？所以打动人心的从来都不是文字的本身，而是文字背后那份真实的苦难、亲身的经历、亲身的挣扎、行过的人生沉淀下来的情绪。 AI 它可以模拟我们的悲伤，模拟治愈，模拟共情，但它从来都没有真正活过、痛过、爱过、挣扎过。所以 AI 可以给人答案，但人呢永远都是追问当中去成长。我特别好喜欢他这个词，名字叫挣扎过。是啊，其实 AI 没有挣扎过。你会发现其实他很多的，比如 DeepSeek 啦，或者是我哋好多软件里面，他是不是有深度思索的这个过程。在这个思索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这个思索有没有斟酌过，他有没有挣扎过。你发现是没有的，他更多会思考，我们的用户可能是哪个类型的人，我们的用户可能需要某一某样东西。你会发现他会是运用了一些的方式和方法，甚至一些心理学的原理去猜测，去了解到你需求的是什么东西，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挣扎过。所以恰好这份的挣扎正是也都是我们人类所需要或者也都是我们的特色。所以你会发现啦，最后想强调一个点就是专注力的问题。这段时间也都很多家长在后台私信我，问我怎样去培养小朋友的专注力。包括在我们读书会里面也都有家长去问我们怎样去提高小朋友的专注力呢？特别在短视频时代怎样会有专注力呢？你会发现专注力是一种道德。短视频时代乜嘢为之专注力系一种道德啦？呢个系好特别嘅探讨啊！咁我哋将呢一个话题，将呢一个嘅专注力系一种道德嘅呢个问题咧，就放喺7:30之后，我哋嘅佛山家长学堂嘅直播当中，同大家去进一步去分享。而喺呢度咧，针对前半两个内容嘅话，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话，作为我哋家长喺 AI 时代可以培养小朋友乜嘢嘢咧？允许佢慢一啲，允许佢去犹豫，允许佢思考完才讲出这句话，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只需要保持沉默就得。

0: 啦。所以呢，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作为家长，我们要懂得去保持那份的沉默，等待我们小朋友在犹豫之后，给出他的思考，给出他的感受，给出他的情绪和感觉。OK， 睇到我哋嘅后辈，我哋云姐即将登场啦，咁亦都剩返即将报时啦，亦都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稍后我哋一起嚟倾倾啊，就是、专注力是一种嘅道德，稍后见。
1: 早上七点半。

0: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九二四路况，
3: 早晨时间7:30，呢、这个钟数马上跟进一下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呢段咧，而家见到车多，所以咧要小心睇位。105国道伦教世纪跨线桥过广州方向呢段同样布慢。再提提各位，南海西桥旧潮高路新田小学至观泰路口呢段下会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所以过往车辆途经嘅时候咧，记得提前减速慢行，睇下可以选择嘅车道。因为工期仲有一个月嘅，会去到7月10号，希望各位互相支照同埋互相配合啦。亦都欢迎各位继续登录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佛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5: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5: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6: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了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在公司里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元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喂！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3: 早晨，早晨，准时七点半，而家七点三十五分啊！准时有健康七点半的节目时间啊！而家大家打开收音机啦，吓或者通过手机嘅视频号啦，啊收听紧都系 FM 九十二点四啊！你好，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啦，系啦，视频号就咁可以咁样搜索我啦，吓搜索主持人邵瑞云就 OK 啦。哇，今日嚟到咗星期几啦？好似又到咗一个星期嘅中段时间。一个星期嘅中段时间，点解硬系有咁多嘢谂呢？又因为咁，我上次已经翻咗好耐工系嘛？因为其实每个星期咧，呢、这个工作节奏大部分都系翻工嘅头两日啊，就有好多嘅今个星期嘅啲规划啊就要做啦，然之后会有好多今个星期嘅工作安排就会布置落嚟啦。咁你就会觉得哇好多啊！当你慢慢梳理完啦，或者一边梳理一边做啦，做咗两日觉得系咪觉得有啲想唞嘅感觉嘅时候，星期三啫，再睇下等放假又仲有两日、哦。所以星期三咧，系一个对工作处一个好微妙嘅情感关系里面嚟嘅。又想做又想唔做，但系想躺平，发觉又未有咁快，嗰种上上落落嘅矛盾心情。所以逢星期三咧，我哋都会尽量建议大家轻松啲，上班多一两秒或者多一两分钟摸鱼时间，嫌少嘅话多一两 tick 嘅摸鱼时间。咁可能会令到你嘅心情愉快啲嘅话，咁样你嘅工作效率同埋工作状态都会更好一啲嘅。其实諗下，等到我听日早上再同你讲早晨嘅时候，星期四啦。一諗咦快到小周末啦，系咪马上心情轻松起身呢？如果呢个钟数就讲话期待听日再见系有啲早嘅，咁但系都无可否认啊。如果你开始谂紧期待听日再见，听日再讲早晨嘅话咧，咁你又真系会觉得呢个时间其实都系好易过嘅。嗱，今日早上出门咧，继续有比较舒服嘅感觉啊，睇咁啊，因为好凉爽啊。今日个风力仲系唔错，即系其实咧，我哋一开始咧净系睇呢个温度咧，先发觉唔准啊，因为我哋办公室咧而家有一位同事咧，佢每日都会同咧个气象台方面系进行联系啊。佢而家联系咗一年之后咧，佢对于呢个嘅天气啊，佢已经开始慢慢掌握咗呢个要领啦。咁我哋就话，即系点咧咁？佢话点解你会觉得今日凉爽呢？即系寻日嘅时候分享，其实今日都一样。佢话因为我哋而家吹嘅系北风，佢就算温度降低咗啊，只要佢唔系吹北风，系吹南风嘅话咧，哇，南风带翻嚟嘅咩就系嗰啲湿热啦、湿气重啦，呢个系体感啦，但系空气当中嘅湿度都会增大。所以咧嗱，今日嘅睇翻天气情况啦，啱啱刷新咗气象台嘅网站，今日系多云到晴吓，有太阳，温度比寻日嚟讲咧就会略微上升两度，因为今日温度最高去到32度，最低有25度。今日咧就唔落雨啦，相对湿度介乎55%-70%，系吹1-2级嘅偏北风，所以今日吓唔落雨得嚟，呢、这个体感啲风吹过嚟系有爽嘅感觉嘅，就要好好珍惜呢个日子啦。因为听日啦吓，展望明后几日又开始有雨落，嗱，听日展望咧系偶有雷阵雨或者系阵雨啊，去到12号星期五啦吓，呢、这个雨天又明显咗起身啦。因为而家见到气象台嘅网站啊，跟住落嚟未来10日都系有雨水嘅，因为毕竟未到端午啊嘛，龙舟水嘅时节都话咗6月份系比较多水气噶啦。
2: 朝早7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3: 系啦，今早未同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嘅朋友仔讲早晨添啦，所以啱先又刷新咗下，睇下呢个钟数我哋见到边几位朋友咧正在后台啦。嗱，见到有爱自己多些啦，有一生所爱啦，吓有阿芳啦，有荣荣啦，有舒心啦，有西潮小龙女啦，有 Uncle 边笑啦，仲有手机尾数5522嘅呢位朋友，同埋平凡快乐，同埋诗山小旗子啊，咁多位讲声早晨先。啊，呢个钟数你哋在线，但系咧亦都有好多朋友比你哋更早啊，只系咧我个页面就唔翻过去啦。 咁有朋友话喂，今日仲系翳焗喎，方话吓闷热喎。咁其实咧，啱先咪讲到嘅，你感受一下嗰种闷热咧。我哋平时朝早起床嘅时候，就算出嚟咧有风，你嘅身体皮肤表面系会有啲汗水一样，即系有嗰啲粒粒刺刺嗰种感觉。但系咧，因为吹北风系啦，今日系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风吹过嚟系凉爽嘅，起码皮肤上面冇咗嗰种粒刺刺嘅感觉。不过无可否认啊，呢几日咧其实都系即系呢温度一上翻去啦，再加上过量可能又开始落翻雨啦，咁其实呢个又有另一种嘅身体体感嘅享受。啊，翳焗咧可以话系南方地区喺呢一个即系龙舟水呢个季节嚟讲咧，系一个比较常见嘅现象。啊，一时就太阳啦，吓好猛啊，然之后又落雨啊，如果场雨落得唔够大啊，吓个地面唔够湿润嘅话咧，咁就真系翳焗啦。啊，咁亦都仲系有多老人家啦，因为我近排睇到新闻啊，都有好多老人家吓同呢个空调嘅使用咧系有啲唔啱雅嘅。嗱，之前咧就睇到有个老人家，因为咧吓。过咗好耐时间冇开空调啊，咁喺呢个夏天一嚟嘅时候开空调咧，佢就直接就冇做清洁嘅工作，咁然之后就开空调咧，就导致咗吹咗晚之后，哇，好夸张啊，吹到白肺啊！咁当时就已经同大家喺五月初嘅时候咧，系真系好清晰同埋好明确咁话俾大家听，开空调之前一定要记得清洗，因为你个空调咧，你过咗一个。即虽然话我哋南方地区开空调嘅时间开得比较长，咁但其实你都起码有三个月嘅时间可能冇开空调嘅。咁再加上南方我哋嘅呢个地方咧，即个特点就咩？啱先都讲到啦，呢个湿度比较大，咁所以咧再加上三四月份，虽然今年冇话回南天，但系呢个梅雨季节仲系存在嘅时候咧，咁你其实呢个空调有三个月唔喐，佢里面啊嗰啲唔单止系灰尘啦，灰尘再加上呢一个湿气，慢慢就会形成咗一个好温暖、好滋润、好啱细菌生长嘅。环境，咁你完全唔做任何清洁，一打开个空调就吹风嘅话，哇！咁里面嗰啲真系唔知乜嘢都吹晒出嚟。你知啦，开得空调啊，特别如果老人家，肯定就唔舍得开窗、开门通风透气噶嘛。你开到开空调啦，仲点会开即系开门开窗咧？咁佢就喺一个密闭嘅环境底下，就变咗吹出嚟嘅嗰啲啊，就喺你一个你要呼吸同埋你要喺度生活嘅环境当中，就不断咁样等于你吸入咗佢啊，过去几个月积累嘅吓、啊，已经诞生咗唔知几多嘅唔单止灰尘啦吓，好多嘢啦啊，想象得到个空间啊嘛，系咯，咁所以咧就有一位长者啦吓、啊，应该。五月初的新闻啦，就是、因为呢一个喺开空调之前冇做呢个清洁嘅工作，就导致咗吹一晚之后咧，就真系到最后要去睇医生嘅，入咗医院嘅。咁但系咧，嗱，你话诶、欸，我有啊，我有搞卫生啊，吓，我知道开空调之前要做乜嘢噶。咁但系亦都有啲老人家啊，佢开空调咧，佢唔系话成日都开嘅，佢觉得去到佢自己一个心理嘅。即系我哋话心理价位啊，买嘢就有吓，但系好多长者咧比较知悭识俭，佢会有一个心理嘅温度位，或者心一个体感位，佢觉得去到乜一定嘅程度，佢先至会开空调，所以唔舍得开空调，导致喺室内都中暑嘅啊！呢啲新闻喺夏天亦都系好常见。嗱，咁啊，借住呢个机会啦，都即系揾咗我哋啲急诊科嘅医生都咨询咗一下啊。佢话其实即系喺室内都仲系中暑，其实都有分为即系两种情况。先讲中暑先啦。佢话一种就系喺高温环境下，我哋进行一个体力嘅劳动或者剧烈嘅运动，伴随住大量出汗嗰种劳力型。仲有一种就系、是。容易被人忽略嘅就係嗰啲喺闷热嘅室内环境经典型嘅中暑状况。咁而啱先所讲嘅一啲长者喺屋企唔舍得开空调导致中暑呢，就係属于喺高温高湿嘅密闭空间里面。如果你淨係用风扇吹嘅话呢，因为佢吹出嚟係热风，佢冇辦法进行有效嘅散热，咁就会加速身体嘅脱水。咁而呢个室内环境亦都好容易呢会变成一个隐形嘅蒸笼。再加上呢即係长者或者佢本身有一啲基础病嘅长者呢，佢真係对呢个口唔口渴佢系唔敏感嘅，补水唔及时嘅话，咁就真系多重因素吓，就变成咗一种经典型嘅中暑。如果严重嘅话，会诱发热射病，所以一定要提醒屋企啲老人家，千祈唔好悭吓。嗱，咁而中暑咧，其实佢都有一个由轻到重嘅渐进嘅过程。先讲下先兆中暑，嗱，呢个大家就真系可以提前观察吓，自己或者他人有头晕啦、口渴啦、大量出汗啦、体温正常或者系略高。咁如果你呢个时候你有呢啲反应嘅话，你及时离开你所在嘅高温环境，并且及时补水，系可以缓解一啲叫先兆中暑。即系等于我哋一啲即系有少少眉头嘅时候，咁你就马上去解决咗呢个问题。 咁其次咧，去到轻症中暑嘅阶段咧，咁你就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嘅体温，体温上升至38摄氏度或以上，伴随住面色有异常、有恶心、呕吐呢啲情况，咁就要进行一个积极嘅物理降温啦。如果你进行咗积极嘅物理降温都冇好转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啊，等到真系中暑啦，重症中暑，甚至乎诱发咗热射病啦。佢嘅核心特征就系体温已经超过40摄氏度，皮肤系干热嘅，系冇汗嘅嗰种吓，干热得嚟冇汗嘅，意识产生障碍同埋多器官损伤吓。呢个热射病咧，其实我哋之前都有上两年都有科普过啊。咁等到天气更热啲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再为大家再科普多次，因为热射病其实佢就系一个重症中暑。咁但系佢亦都唔系简单可以用中暑去缓解嘅，真系去到热射病嗰就真系要睇医生啦。咁如果真系吓，你身边有朋友有呢、這个即系出现咗中暑嘅症状嘅话，咁有啲乜嘢嘅紧急可以帮佢减轻啊吓，或者睇下可唔可以即系尽量做一啲前置嘅即系一个援助嘅方法咧？嗱，有科学急救四步法同大家分享嘅。首先就系搬移，搬移系乜嘢咧？你点解会中暑？啱先都讲到啦，特别室内嘅话吓，肯定系嗰个环境，一系就翳焗；如果室外嘅话就太高温，你就将佢移去阴凉、通风或者有空调嘅房间，将佢平躺，并且解开佢啲衫纽吓，即系等佢冇咁束缚吓，除咗多余嘅衣物，帮助佢呼吸同埋身体嘅散热。第二步咧就系要做降温嘅工作，可以利用温水系20摄氏度左右，唔好话冻水，唔可以系啲太刺激嘅冻水啊！因为如果你太刺激嘅冻水嘅话咧，你就变咗系一个从高温一嚿俾人烧红咗嘅铁，突然之间俾啲冰水落去，咁其实咧你身体就唔系话是否降温嘅问题啦，就你嘅血管神经各方面都会受影响啦吓，千祈唔好系冻水，系20摄氏度咗个温水帮佢抹匀全身，再配合埋风扇啊吓，或者一啲泼扇啊，加速佢帮佢散热。另外咧，仲可以用一啲湿凉嘅毛巾或者系冰袋嘅话，就敷头部、颈部吓，仲有呢个隔拉底呢啲，即系大动脉啊，呢啲同埋呢个大血管嘅位置啊，帮佢咧系可以即系都系即刻降温咯吓。但系千祈唔好用冰水去帮佢浸泡全身，因为有啲人咧又好积极咁样话，我有浴缸，我帮佢喺浴缸里面放满冰水，将个人放落去咧，咁样系唔啱噶，呢个系会错噶，会引起汗腺产热同埋呢个血管收缩，亦都会阻碍散热吓。所以咧，其实系应该温水。如果你话你真系要用一啲再凉啲嘅话，就喺一啲大血管嘅位置，血管丰富嘅位置，即系腹股沟啊、隔拉底啊吓，同埋颈动脉呢啲嘅位置咧，先至可以用，全身系唔可以嘅。咁而第三步咧，就一定要补水啦吓。当患者仲系清醒嘅时候咧，你可以少量啦，多次咧就协助佢饮用呢个淡盐水或者系运动饮料，但系都唔可以太多嘅，每小时唔超过一升啊，千祈唔好一次性饮大量嘅白滚水吓啊，因为咧你喺呢个已经中暑嘅状态，一次性饮大量嘅水咧，系会引发水中毒或者系电解质紊乱。实在上面嘅处理都唔可以话有效咁帮助到患者或者完全解决呢一个中暑问题嘅话，咁就梗系要睇医生啦。因为对于重症或者意识不清嘅朋友呢，我哋普通人可能都唔可以话即系用一啲普通嘅方法可以协助到佢嘅时候，就要马上帮佢去送去医院。咁另外呢，仲有几点都要提醒返一啲嘅即系屋企里，特别系有小朋友或者有老人家嘅，因为好多人咧都会成日记住有一啲土方法，有啲所谓嘅土方法喺呢个中暑嘅情况底下就千祈唔好用。首先中暑高热系因为我哋嘅体温调节中枢失衡吓，唔系感染，所以唔好下下都攞布洛芬呢啲咁嘅药物出嚟啊，觉得话发烧啊，即系因为佢体温会比较高嘛，先讲到中暑嘅话，体温高唔一定系发烧。

0: 因为佢痛得滞，系啦，会增加咗嗰个患者嘅耗氧或者系气管不畅。嗱，所以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哈一炎炎
2: 开始出油又出汗，
1: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元，人气回归。
2: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好马配好鞍，保险买平安，买车险请拨打40086000。40086000，40086000，平安车险，您的专属车险管家。
1: 睇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2: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摩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1: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嘅防冻同款啊！
2: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星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5: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0: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5: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0: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0: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3字头咋，
5: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6: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点半，够钟收听健康7点半。
0: 系早晨，早晨，健康7点半嘅节目时间，每日即系逢工作日早上7点半到8点准时同大家讲声早晨。今日嘅状态点样啊？喺花生板块咧，见到阿 GVV 咧就应该状态唔错啦吓，佢嘅早餐亦都好健康啊，睇到我有啲饿添。这个钟数食咗早餐未啊，各位？啱先听到我哋嘅宣传声带嚟嘛，都简单讲下啦，因为简单讲下嘅节目时间关系啊，简单讲下又系因为已经准备开始，而家应该家长系做紧呢一个迎接暑假嘅工作啦。咁暑假方面咧，或多或少都会带小朋友啊，或长或短啊，去选择去看看世界嘅。咁而且咧，今次咧，我同我尖点解同我尖一齐咧，会有呢一个嘅福建闽粤啊，福建同埋呢一个潮汕啊两地嘅呢个团咧，系因为呢条线路非常之受欢迎，我哋将会有4个团期，我同我姊妹分别负责一个，即系其中有2个团期咧就会有主持人嘅。咁详细情况咧都系嗰句，你可以先关注佛系玩家优选，然之后问下叉烧包吓。就呢个团咧，我觉得系好啱亲子游。首先福建同埋咧个潮汕嘅话咧，食方面唔使担心，我去过一次福建团真系。食得非常之好，是每一餐都要点赞的。咁其次呢，因为我哋今次嘅一个重点啦，会有呢、這个宁德时代喺呢、這个阿尖真，可能男士会比较有感觉啲，佢话呢个系佢好想去嘅地方吓，真系睇下而家个科技嘅发展，呢、這个亦都系对亲子游嚟讲啦，略带少少玄学意味，俾小朋友感受下，哇，原来而家吓。电池是这样的。咁然之后我哋今次呢仲会去到网红嘅东山岛啦。咁当然啦，给阿嫲的情书如果仲未睇嘅好似我呢，我就一定会睇完先去。因为我哋今次呢都会去感受返给阿嫲的情书嘅拍摄地嘅。同大家一样去感受而家当红嘅一啲时下热点，或者係不一样嘅时代风情。咁而且暑假出团只係3字头，每晚都係住5轉酒店。呢个对于亲子游嚟讲呢係舒服嘅，所以唔使讲咁多。咁兴趣嘅朋友你已经係可以直接就在我们佛系玩家找叉烧包详细咨询的了。但是你说另外还有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呢？今天节目时间，因为在上两天已经有

0: 家长就喺我哋嘅呢个线上花生板块留言。因为有时见到人哋嗰啲家长做啲好靓嘅早餐咧，佢会谂：哎呀，我自己嗰份早餐做得麻麻地。其实有时唔系单纯喺早餐度讲究，我哋日常生活当中你点样照顾小朋友，其实系真系日常生活嘅点滴系可以睇得到。嗱，今日讲一个好简单嘅，一个好简单得嚟又好啱大人细路，特别一啲健脾，对于夏天胃口麻麻地嘅小朋友咧，你就一定要经常买呢一样嘢啦。买咩饮就买苹果。屋企常备苹果，唔系话当水果咁食，你可以攞嚟煮苹果水、苹果汤、苹果猪扒呢啲，小朋友都有非常之中意。而且苹果个好处系乜嘢咧？嗱，生苹果佢就系通便润肠啦，烹饪即系变咗熟苹果之后咧，烹饪嘅时间长短同温度，对于苹果嘅功效佢都会略有影响噶。嗱，如果你短时间只系攞嚟煲水或者系即系简单咁样煮个餸，15-20分钟嗰种，温和嘅烹饪苹果嘅方式系可以更好咁保留苹果嘅果胶同埋多酚嘅，系可以帮助润肠通便。咁如果你系攞嚟长时间啲，譬如话煲汤咁嘅话，佢个果胶就会发生呢个结构性嘅变化，从润肠转为吸附。熟苹果其实系有防止辐射有止泻嘅一啲功效噶。咁当然啦，如果系本身有便秘嘅小朋友咧，可能你就唔啱煮苹果汤啦，你就可以煮苹果水。系啦，苹果水你将佢啲核切咗之后切成小块，放入炖盅加清水慢慢炖煮。或者咧，其实而家我喺白天一办公室啦。如果有苹果嘅话咧，你切几片，然之后再加一啲你自己日常喺办公室饮开嗰啲花茶嘅茶包，咁其实咧都系一个几唔错嘅夏天嚟讲吓，系一个几唔错嘅办公室常备健康养生饮品嚟噶吓。睇你办公室有冇蚊烧杯啊，或者有冇呢个养生壶可以协助一下你啦。所以咧，苹果嘅食疗方仲有好多，咁但系咧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咧，可能先介绍住苹果水先吓，跟住落嚟下一啲嘅生食嘅食疗方啦或者熟食嘅食疗。方啦，喂，佢仲有好多系好啱夏天呢一个季节可以去湿啦然之后可以帮你散热啦非常之有功效噶，咁只能够留待听日嘅节目时间再讲啦。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点解食疗方讲唔切呢？係因为你有咗好嘅苹果，你都要有靓嘅水质，你先可以令到无论係煲汤定係煮苹果水嗰杯水特别唔同啲。所以呢跟住落嚟最后呢少少时间为大家谋个福利下。咁等大家呢喺即係选购物品嘅时候首先安心实用。而且呢个係好啱真係攞嚟煲水㗎。讲嘅就係阴泛心系列净水器。因为好多朋友呢而家对于屋企啲饮用水啦，你可能唔系好愿意直接从水龙头嘅水出嚟嘅水你就攞嚟炖汤啊，或者攞嚟煮一啲即係你认为比较贵价嘅食材啊，你觉得你佢食得更好。咁所以呢其实唔系话食材值得更好，系我哋全家人嘅饮用水健康都值得更好。嗱呢款1509阴泛心系列净水器呢就真系帮到大家。因为其实它本身一直以来主打就是无顾虑消费，你不用担心说、哎、用完之后不啱怎么办、啊、我们是免费送货安装的，有15日的免费试用期，你满意之后呢每个月只需要给198元，分12个月支付，整个过程除了每个月的198元之外是没有任何的手续费的。你不满意的话亦都不需要有任何理由，即是15日之内你 call 回工程师就上门无条件退机的了，一分钱都不用。而家临近618，所以咧厂家准备咗好多嘅超值福利，同步会免费送俾大家。嗱，你订购嘅话会送你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有四档水温，一键操控，三秒速热出水，即系揿个掣，基本上咧45度、65度、85度或者100度唔同嘅温度嘅水就即刻可以出到嚟，告别反复煲水又要摊冻呢个过程。另外仲会再送大家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张，同埋长虹牌空气循环扇啊，嗱呢啲都系大品牌啦。仲有品质晴雨伞，真系好天落雨都用得上，同埋呢个花洒过滤器，冲凉嘅水都唔同啲，全部都系实用嘅家居好物嚟嘅。再重复多次我哋嘅活动啦，因为咧今次临近618啦，非常之大嘅手笔，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连续12个月分期，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冇额外收费嘅，重点系今日前30位打通电话嘅朋友可以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又可以悭一笔钱啦，仲会免费送你全屋中央净水器。而家名额已经唔多啦，而家。